0: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由中国安徽广播电视台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安徽之声节目，我是冯峰。今天节目中将重点关注高水平开放打造投资安徽引力场，电视剧《家业热播》带火徽州非遗，流量变增量，黄山文旅换新机，科创逐浪中国制造青年说专题报道， 走进尘封，让国产巨身智能更加智慧。文化中国行安徽篇专栏，今天请您关注安徽五大文化之《晚运长歌》，听见安徽长江文化篇第二篇。好，随我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吧。安徽稳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
1: 全力塑造新颖外资新优势，让跨国公司进得来、留得住、发展好。投资安徽的引力场效应持续显现。在埃默斯粉末冶金芜湖有限公司新投产的生产车间，全自动压机高速运转，金属粉末在这里经过多道工序，被加工成汽车用轴承、齿轮等零部件。相对于传统铸造工艺，粉末冶金零部件更轻、更耐磨，顺应了汽车轻量化趋势， 市场需求巨大，随着安徽汽车产业快速发展，这家西班牙企业决定继续在芜湖追加投资，进一步扩大产能。埃默斯粉末冶金芜湖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博：
2: 安徽对汽车产业的政策，安徽的整车企业以及上下游的汽车零部件企业良好的生态链都给了我们在这边长期扎根的信心。
1: 扩产项目启动后，埃默斯便享受到制造业外资重大项目落地绿色通道政策，优先办理并联审批。同时，企业所在的安徽新吴经济开发区指派专人帮助企业代办项目建设全流程手续，强化要素保障，一站式服务，大大加快了项目建设进度。以一流的营商环境，让外资企业投得放心，干得顺心。
3: 目前，安徽新吴经济开发区已吸引西班牙埃默斯、普莱默、美国森萨塔等30多家外资企业竞相落户。安徽新吴经济开发区投促二局局长张元哲：
4: 我们打造出一门一窗园区事项园区办的全流程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重点项目都是绿色通道，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1: 深入落实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常态化举办外资企业圆桌会、产区对接会等活动，协调解决企业用工、融资等困难，一件件真招实招，塑造出安徽吸引外资的全新优势。来自法国的乐思福集团是滁州明光市引进的第一家全外资企业，落户以来发展迅速，营收持续攀升。
5: 业务也从最初的酵母拓展到食品添加剂、生命健康等多领域。乐思福中国区总裁杰罗姆：
6: 我们切身感受到安徽近年来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不懈努力，这些创新的举措都为乐思福这样的外资企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便利。我们对在安徽的长期发展充满信心，也将持续加大投入，与安徽共同成长。
1: 在坐实一流产业服务的同时，安徽还将视角落到人的身上，围绕外籍高管和技术人才需求，落实外国人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恢复加密重点外资来源地国际航班航线，设立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在省内3家医院建设国际医疗部，打造一批高品质国际化社区，持续提升全省国际化营商环境服务能级。
7: 国家发展改革委、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盛朝迅：
8: 安徽努力的优化这个营商环境，全面的提升我们这个开放发展水平，做了很多这个探索和实践，制度性的这个开放方面可圈可点，吸引一批优质的外资这个龙头企业到安徽那个投资兴业。
1: 统计显示，今年1到5月份，安徽实际使用外资156亿元，同比增长313.2%。
0: 截至目前，100家境外世界500强企业在皖投资设立了206家企业，投资安徽引力场效应持续显现。近期，随着深度展现徽州传统文化与民俗风情的电视剧《家业热播》，进一步带火了徽州文旅。黄山市紧抓影视流量机遇，深挖剧集文化内涵，推动徽墨、徽州剪纸、徽州鱼灯等非遗项目创新发展，推出系列特色产品与文旅体验场景， 推动影视热度向文旅发展动能的有效转化。安徽台报道。
2: 随着家业的播出，皖南白墙黛瓦、墨香悠远的古村风貌广受追捧。作为家业主要取景地之一，游客们在西地村的入口牌坊处就可以欣赏到将剧中场景和民俗演绎有机融合的舞蹈《徽墨传心》。看完演出，顺着石板路，游客们漫步在青石板路、石板古巷、高墙深宅，满是徽州烟火与岁月沉淀。黑龙江游客邹嘉义
3: 刚刚看了家业改编的这个舞台剧，也是让我感受非常深刻。整个舞台剧中非常清晰地给大家展现了制墨的这个过程，然后也让我对徽州制墨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我觉得西地古村它整个的建筑以及工作人员还有它的村民非常热情，然后能给大家带来很好的游览体验。
2: 黄山市一线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汪玉芝

0: 持续迭代影视 IP 产品，主推徽墨研学、影视旅拍、主题实景打卡线路等项目，让聚集流量转化为客群流量，不断激发文旅消费活力。
1: 剧中频频亮相的徽墨元素备受观众关注，在涉县老胡开文墨厂，剧中多款墨品都是以这里生产的松烟墨、漆烟墨为原型打造，天宝九如墨、胭脂墨等经典墨锭多次出镜。依托剧集的热度，墨厂顺势挖掘影视与徽墨结合点，不仅研发推出多款主题文创产品，让千年徽墨以全新形式走入大众视野。这些特别定制款徽墨也受到了年轻人的欢迎。涉县老胡开文墨厂产品研发部主任周建：
2: 嘉业呢，这部剧把徽墨的制作过程了拍得非常的细致，很多观众看完以后就专程前来沉浸式来体验制墨、描金等工艺，深入地了解徽墨文化。我们的一些同款徽墨产品呢，也深受消费者喜爱。自剧集播出以来了，我们已接待游客了2.5万人，同比增长30%，销售额呢也增长了18%。
1: 除了徽墨，鱼灯也是嘉业里极具代表性的徽州民俗符号。在涉县非遗展示馆内，各类鱼灯相关文创琳琅满目。涉县非遗鱼灯保护与发展协会也规划了全新发展方向，在传承鱼灯民俗的基础上持续创新，丰富产品矩阵，延伸文旅产业链。安徽涉县非遗鱼灯保护与发展协会秘书长姚俊杰：
3: 我们也开发了关于鱼灯类的一些 DIY，就是供游客来参与体验的。现在呢，也从新的一个方向，我们做了我们有四个不同的玩偶的形象，它也是建立在我们徽州鱼灯的这么一个形象之上开发出来的一个新的一个 IP。 后期呢，我们也会将这四个 IP 呢推出我们的一些系列的一些文创产品。
1: 为进一步放大影视 IP 效应，当地文旅部门还在徽州历史博物馆、余梁坝等热门景点设置嘉业主题打卡区，沉浸式的场景布置吸引众多游客驻足打卡拍照留念。眼下影视 IP 与非遗文化、自然风光深度交融，正不断为当地的文旅产业发展注入持久活力。
4: 眼下正值暑假，安徽各地通过一系列主题突出、形式多样的暑期活动，让孩子们在寓教于乐中开阔眼界、增长知识，乐享多彩假期。安徽台综合报道。
5: 这两天，安庆市宿松县、宿州市灵璧县、亳州市利信县文化馆开展的公益培训班陆续开班，课程涵盖文体运动、语言素养、传统艺术、书写美育等内容。安庆市宿松县参训学生何萌：
6: 这是我第二次参加暑期公益艺术课，在这里可以免费学习舞蹈，还认识了不少新朋友，整个假期充实又快乐，收获满满。
5: 亳州市利信县孩子家长郑国茂：
7: 文化馆提供的这些公益课程真是帮了我们大忙，既解决了孩子假期无人看管的难题，又让他们学到了真本事。
5: 宿州市灵璧县文化馆馆长韩松：
8: 通过常态化的公益培训，让更多孩子接触艺术、热爱文化，在潜移默化中提升审美素养和综合能力，真正把文化惠民服务落到实处。
5: 暑期里，芜湖市面向全市中小学校分批错峰开展2026年中小学生暑期美育实践公益活动，让孩子们在艺术熏陶中涵养审美品格，传承城市文脉，厚植家国情怀。芜湖市汉文学校育才分校教师王玲：
9: 这次活动完美地将芜湖本土文化和审美课堂结合在了一起，真正做到了以美育人、以美化人、以美培元。
5: 眼下蚌埠、滁州、六安等市科技馆、图书馆推出的系列科普活动正热闹进行，孩子们在欢乐中感受科学魅力，在阅读中播种科学梦想。滁州市东坡中学学生江晨宇：
10: 每天都来这里看书，还能做科学小实验，听志愿者小哥哥讲故事，学到了好多课外知识，比在家里玩手机看电视有趣多了。
5: 六安市科技馆展教部部长柴天然：
11: 大家可以来科技馆学科学、玩科学、爱上科学，度过一段充实又有意义的暑假时光。
5: 黄山市涉县精心推出多条研学路线，吸引一批批青少年走进涉县，感受徽州文化，体验非遗技艺。徽墨制作技艺市级传承人周建：
2: 下一步呢，我们还会不断的丰富研学内容，开发更多符合年轻消费群体喜欢的徽墨文创，让老技艺呢真正走进年轻人的生活，让徽墨文化呢代代传承下去。
5: 行走的课堂让孩子的眼界打开，而家门口的夏令营则陪伴孩子们度过快乐暑假。在马鞍山市雨山区雨田社区，社区工作人员把趣味课堂搬进社区，让孩子们在假期收获知识与友谊。社区工作人员梁新月：
12: 以趣味课堂加户外研学的模式，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既能拓宽知识面，培养兴趣特长，也能帮助孩子修身立德，涵养气质，有效解决家长暑期托管的后顾之忧，用心为辖区青少年打造安全、充实、有温度的成长课堂。
4: 科创逐浪，中国制造青年说专题报道。合肥中科深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陈峰，深耕机器人核心技术领域多年，致力于让国产具身智能更加智慧。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他用实干与坚守展现了一名科研工作者的使命担当。
13: 下一代呢，就是在性能上面也会提升很多，要在软件算法的优化、本体的结构的优化更贴切应用场景。
14: 实验室里，陈峰正带领团队对公司初代人形机器人各项性能进行测试与系统优化，让他们更懂场景，更会干活。合肥中科深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陈峰：
13: 结合着场景的应用来提升这样一个具身智能的一个能力建设，发挥它的这样一个实际价值，
14: 让机器人助力人类美好生活，是2017年陈峰创立中科深谷这家企业时的初心。当时高端实时仿真系统被国外巨头牢牢把持，他就选择从零起步，向这一技术发起挑战。最艰难的时候，公司几度濒临停摆，他一边稳住士气，一边带着团队日夜攻关。在陈峰的办公桌上常年放着一个沙漏，15分钟漏完一次，这是他给技术讨论社的硬杠杠，超时就换思路，低效讨论绝不过夜。合肥中科深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人工智能部部长张卫林：
15: 不用把大规模的时间都集中在开会和讨论上面，能解决很多在项目执行过程中所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
14: 就是在这样的争分夺秒中，陈峰带领团队用了不到10年时间里研制出全国产化实时仿真控制系统，打破国外垄断，并入选安徽省首版次软件，创造性提出敏捷小脑加聪明大脑双技术架构，研发安徽首台套人形机器人田螺。合肥中科深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陈峰：
13: 最核心的这个产品呢，就是仿真与实时控制器，从最早的这个1.0版本，那么现在我们已经形成了系列的这个产品，从单机啊到多机啊到跨域系统啊到这个具身智能通用控制智脑系统，技术呢也保持不定的领先。
14: 在将技术从实验室落到生产线上的同时，他还坚持技术开源，搭建教科研平台，赋能全国600多所高校培养相关产业人才。多年来，陈峰用实际行动交出了一份无愧于时代的奋斗答卷。如今他又带领着团队向具身智能2.0发起新的冲锋。
16: 安徽大地文脉悠长，
17: 淮河奔涌，涵养质朴风骨，
16: 长江浩荡，吞吐人文气象，
17: 徽州流韵，写就商儒传奇，
16: 运河千载，贯通南北文脉，
17: 黄梅婉转，唱尽江淮情长，
18: 五脉同源，一脉相承，共筑晚魂。欢迎走进晚韵长歌，听见安徽，品读安徽五大文化的千年回响。大家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韵长歌，听见安徽，本期是长江文化篇。今天我们一起邂逅诗仙李白，品读晚江诗文里的山水深情。
19: 听众朋友大家好，晚江山水钟灵毓秀，风光旖旎，自古便是文人墨客倾心向往的诗意沃土。 在历代流连皖江的文人雅士之中，诗仙李白与安徽的情缘最为绵长。他一生七次游历安徽，足迹遍及长江两岸，留下千古名篇。天门山的雄奇，采石矶的险峻，敬亭山的清幽，秋浦河的灵秀，都被李白写入诗行，字字深情，句句眷恋，满是对皖山皖水的由衷热爱。这些诗篇既是中华文学的璀璨瑰宝，更是长江文化最浪漫动人的诗意注脚。今天我们循着诗仙的足迹，一同品读李白笔下的皖江绝唱，感受诗文与大江交融的浪漫。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这首《望天门山》是李白咏诵晚江山水的经典之作，也是描绘长江安徽段最具气势的千古绝唱。天门山位于安徽马鞍山境内，由东梁山与西梁山夹江对峙而立，宛如长江天然门户。江水至此回旋激荡，气势磅礴。当年李白乘船途经此处，被雄奇壮阔的江景震撼，挥笔成诗。短短28字，将天门山的险峻、长江的浩荡刻画得淋漓尽致。如今的天门山依旧保持着千年雄姿，青山夹江，大江奔涌，登临远眺，诗中意境扑面而来。江边的李白词《望江亭》古韵犹存，成为后人追怀诗仙、凭江怀古的好去处。每至春日，碧水东流，孤帆点点，恍惚之间仿佛穿越千年，重现诗仙泛舟临江赋诗的悠然身影。李白对晚江山水的偏爱远不止天门山，他沿江而行，遍览两岸风光，所到之处触景生情，落笔抒怀，将山河胜景与胸中理想相融，让800里晚江处处浸染浪漫诗意。如果说天门山写尽了晚江的雄奇壮阔，那么马鞍山采石矶则是李白与晚江山水最深的精神归宿。采石矶位列长江三大名矶，绝壁林立，风光独秀，是历代文人登临怀古的圣地。李白多次驻足于此，写下《横江词》等经典诗作。海潮南去过浔阳，牛渚由来衔马当，寥寥诗句写尽采石矶江岸险要与江涛汹涌。民间相传，李白晚年在此临江饮酒，望月抒怀，最后逐月江中，为这段山水情缘添上一段浪漫悠远的千古传说。如今的采石矶、太白楼、李白纪念馆、卓越台等人文景观错落分布，其中太白楼与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并称江南四大名楼，楼内珍藏李白诗文碑刻，文脉厚重。登楼凭栏，长江浩荡，青山连绵，诗中意境尽收眼底。每年中秋佳节，采石矶都会举办赏月吟诗活动，后人以诗寄情，以景怀人，代代传承诗仙文脉。除却天门山采石矶，李白与晚江更是结下不解之缘，一生7次踏足安徽，留存诗作200余首，晚年终老当涂，常眠大青山，将人生最后的岁月定格在晚江大地。他7次登临宣城敬亭山，写下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让这座江南小山一跃成为闻名天下的江南诗山。他五渡泛舟池州秋浦河畔，一气写下秋浦歌17首，既有白发3000丈，缘愁4个长的心境抒怀，也有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的人间纪实。惊现桃花潭边，
他感念友人汪伦踏歌相送，挥笔题下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成为千古友情的代名词。在南陵奉诏入京，他满怀壮志吟出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尽显诗仙豪情。远眺天柱山，他赞叹奇峰出奇云，秀木含秀气。登临九华山，他盛赞天河挂绿水，秀出九芙蓉。一叶扁舟行晚江，半生诗情寄江淮。李白的足迹横跨八百里晚江，李白的诗篇写尽大江雄奇，山水灵秀，人间温暖，成为晚江文化最耀眼的诗意符号。

李白与晚江的相遇，是文人风骨与山水灵秀的双向奔赴。晚江的雄奇清幽，源源不断激发诗仙的创作灵感。李白的千古诗文，也让晚江山水声名远播，为长江文化沉淀深厚的诗意底蕴。千载岁月更迭，诗仙风骨长存。如今，马鞍山、宣城、南陵、池州、泾县等沿江城市，随处可见李白主题人文雕塑。采石矶畔大青山下，诗仙临风望月，定格终老江淮的宿命情缘。敬亭山间，独坐沉思的李白石像，静静呼应相看两不厌的悠远意境。南陵古城，复刻诗人壮志高歌、奔赴京华的豪迈瞬间。秋浦河畔桃花潭边，群像雕塑生动还原行吟山水、知己相送的温情画面。一尊尊雕塑依山临江，默默伫立，既是后人对诗仙的永久缅怀，更是晚江诗意文脉生生不息的鲜活见证。自李白之后，白居易夜泊江渚，杜牧临江怀古，苏轼泛舟行吟，黄庭坚踏山题咏，历代文人墨客接踵而至，流连晚江山水，留下无数脍炙人口的传世佳作。汉墨留香，诗意绵延，让长江安徽段成为文脉深厚、风雅绵长的诗文大江。

听众朋友，诗仙刘韵大江含情，李白以诗篇定格皖江山水之美，为长江文化注入千年浪漫诗意。这份跨越时空的山水情缘，历经岁月沉淀，依旧温润动人，生生不息。诗文皖江，李白与安徽的山水情缘，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

0: 文化汇江淮，千年文脉耀安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韵长歌，听见安徽。晚江山水孕育诗文，也滋养了沿岸一座座江城，每座城市都有独属于自己的文脉故事。下期我们将走进江城风华，品读安庆、芜湖、池州的城市底蕴，感受一城一镇的独特魅力，敬请期待。
1: 节目最后，请听一组简讯。日前，胡润研究院发布2026全球独角兽榜，列出了全球成立于2000年之后价值10亿美元以上的非上市公司。榜单显示，1603家独角兽企业分布于52个国家、299个城市，其中合肥有安徽君盛汽车、聚变新能等9家企业上榜，涵盖半导体、汽车零部件、新能源、食品饮料、新能源汽车、量子科技等领域。上榜企业数量位于中国城市第8位，超过青岛、香港、天津、重庆等城市。今年以来，阜阳市持续优化外贸结构，拓展新兴市场，进出口贸易保持稳健增长态势。前5个月，阜阳全市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达19亿元，占全市进出口总值的50.9%，其中对越南、波兰进出口分别增长113.3%和26.4%，贸易伙伴多元共进。今年以来，六安市持续优化招商引资工作方式，创新招商路径。1至6月，六安全市新签约1元及以上项目231个，总投资规模492.5亿元。1至5月，宁国市高技术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交出亮眼答卷。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0.5%，位居宣城市首位，较宣城市平均水平高出16.1个百分点，支撑工业经济提质增效作用凸显。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中国安徽之声的全部内容，我是冯峰，下期节目再见。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也跟锅巴两个同伴，说一段故事，喝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一弯草，这一锅煎饼，写一段唱词儿，奏一锅词儿。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向左转，前方有移动测速摄像头，向右转，前方有警方摩托车巡逻组，继续直行，可能就是一场危及生命的车祸。
4: 您的假期如何结束，全在您的选择。如果您超速驾驶，哪怕只是一点点，这就是错误的选择。来自 TAC 的忠告。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6: 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
3: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我是来自中国浙江电台的主持人王斌。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会和您一起来了解浙江，感受浙江。在今天的一周快报栏目里，依然要和您一起来关心中国浙江最近的新动态。上周末，浙江迎来了台风巴威，温州平阳县水头镇清江自然村因为地势低洼，全村300多人需要提前转移。今天的每周关注，跟随水头镇的党员干部进村入户，看看我们的记者记录下他们是如何一步步劝导，一点点解决问题，让群众安心转移的。今天的人物浙江要带您来到义乌市三挺路夜市，来认识这里的一位玩具大王。2026西泠春拍开启预展，本次春拍包含33个专场，涵盖书画、印札、金石印砚、现当代艺术等全门类艺术珍品。今天的坐游钱塘就跟随记者去现场感受一下。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些内容。一首歌之后，首先走进的栏目是一周快报。
3: 新浙江，新感觉。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
3: 本节目由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首先是一周快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日前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在大会上揭晓的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浙江牵头的23项通用成果获奖，创历史最好成绩。我们来听报道。
2: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浙江获奖成果实现量与质双突破，其中自然科学奖2等奖6项，技术发明奖2等奖2项，科技进步奖1等奖2项，科技进步奖2等奖13项，获奖总数和自然科学奖数量均创历史最好成绩。由同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牵头完成的科研项目聚酯纤维产业链绿色与智能制造关键技术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1等奖。该项目首创一头三尾多点添加的大型聚合纺丝工艺模块化数字化联动平台，实现差异化功能聚酯纤维敏捷制造，推动制造与服务深度融合。公司总工程师孙艳玲说，
3: 我们聚酯这块打造了那个完整的产业链，是从我们的石化到我们的聚合还有物质的耦合，实现了全链条的直通，在绿色制造、智能制造，包括我们的敏捷制造，我们全链的打通和集成各方面的创新，能使我们的纺织强国做得更好。
2: 据了解，浙江23项获奖成果中，浙江大学12项获奖，总数创下学校历史新高；省属高校7项成果获奖，创近10年历史新高。从获奖人员看，两院院士和国家杰青等高层次人才牵头的14项成果获奖。5位75后、4位80后青年科研人员获奖，其中我省最年轻的获奖者出生于1989年。省科技厅成果处副处长卢顺平说：“
4: 这次获奖成绩的取得和突破，是省委省政府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超常规布局建设、创新浙江、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成果。下一步，我们将坚持国家所需、浙江所能、未来所向，以创新浙江建设为引领。”将更加鲜明的成果导向和转化导向贯穿到科技创新各项工作中去，推动高质量科技成果持续涌现，加速转化为新质生产力。
1: 2026全球跨境电商交易博览会日前在杭州大会展中心开幕，平台服务商、源头工厂和海内外客商齐聚，搭建起买全球、卖全球、数字化出海的完整生态。我们来了解一下。
5: 7万平方米的展馆内，从源头工厂到跨境平台，从 AI 技术到政务服务，一条完整的跨境电商产业链在这里交汇。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客商李峰早早来到进口供应链展区，他常年经营埃塞俄比亚精品咖啡豆的传统贸易，他想用跨境电商的方式把家乡的咖啡豆卖到中国来。
6: 我们做的是咖啡豆农场在埃塞的南边呢，然后找中国的公司一起做合作的这样子的，线下有线上没有的，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跨境电商怎么样的，看一下这边有什么可以合作的咖啡豆进来中国的，然后我们从中国买咖啡机夸张我们的物价。
5: 从线下贸易到线上跨境，像李峰这样的海外客商正在寻找进入中国市场的数字化钥匙，而杭州的企业已经给出了系统性的解决方案。杭州海沧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红向李峰详细介绍了公司自主研发的数字化系统，能够一站式解决海外品牌进入中国的资质、仓储、直播分销难题。
7: 我们就用 AI 来帮助产品进行快速的预归类，用 AI 做智能的选品和鉴品师，用 AI 来做这个对话及购物，帮助消费者引导下单，把海外品牌出口的链路更长，它对中国本土市场的适配性不清晰，只有通过数字化系统化的来做支撑，才能帮助它做辅助决策，节约成本减少试错呀。
5: 一边是海外商品寻求打开中国市场，另一边是国内制造亟待品牌扬帆出海。在开幕式主论坛上，谷歌宣布旗下跨境电商加速中心将落地杭州，预计今年3季度投入运营。谷歌数字营销解决方案大中华区副总裁刘步驰说：“
8: 打造一个生态聚合的平台，跨境电商比拼的关键是融资。然后我们也依托跨境电商加速中心，注入谷歌数字人才培养计划，在杭州本地建设数字人才。”
5: 企业出海，商品进出口离不开合规通关保障。本届跨交会专门设置政务服务专区，钱江海关驻场设立咨询展台，工作人员现场解答企业关于正面清单、海外新规、智慧通关各类疑问。钱江海关工作人员张冬梅说，
9: 企业一般会关心货物的通关流程环节，物流到国外会怎样。近段时间其实欧盟和美国都相继出台了新的要求，我们把以前很多传统的方式全部改成了电子化的智慧化的手段，所以通关效率是提高了很多。做了一个红船启航的政策服务平台，它是可以将政策直接推送给相应企业。
5: 本届跨交会为期三天，汇聚40多家全球主流平台、300多家跨境服务商和1500多家全国产业带工厂，同步举办30多场细分市场对接会、行业论坛。从海外特色商品引进到本土制造品牌出海，从 AI 数字技术降本增效到海关政务贴心护航，杭州跨境电商正在从买全球、卖全球迈入以技术和服务定义全球贸易规则的新阶段。
1: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展前海湾国家商贸匹配专场日前在杭州举行，阿联酋、沙特等海湾政企采购团与18家浙江的数字 AI 企业面对面精准对接，抢抓中东数字经济蓝海，为今年9月开幕的数贸会积蓄海外订单。我们来听报道。
5: 活动现场汇聚了阿布扎比市政、阿布扎比国家石油、本土 AI 服务企业等海外采购商，覆盖智慧城市、能源 AI、 跨境电商等赛道。阿布扎比财富管理公司远景资本现场负责人伊曼说，他十分看好浙江企业数字化方案的性价比与适配性。
10: 中国特别是浙江的数字企业在技术落地、价格方面优势突出，和中东本土发展理念契合。我们希望借助这次对接，寻找信息安全、数字化服务相关技术，也十分期待9月杭州数贸会深入对接更多优质浙江科技产品。
5: 中东数字化升级需求持续释放，但国内企业出海常面临渠道陌生、本地合规、数据存储等难题。国内企业信息管理软件龙头用友科技数字智能专家庄怀轩说，他们非常期待和浙江企业抱团出海，共同开拓中东市场。
11: 我们在中东的地区呢，投入的非常非常大，我们的全球的这种标准化的云服务，就是 SaaS 服务，在阿联酋跟沙特阿拉伯，我们都在当地筹建本地数据中心，这样能够充分满足不管是我们浙江企业还是当地企业对于数据合规啊、数据本地化还有数据主权的要求，做到无缝的迁移到海外的发展的支持。
5: 广阔的中东 AI 市场吸引了浙江科创企业抢抓机遇。浙江大为人工智能瞄准中东体育科技赛道，首席科学家徐连博说，
12: 中东的很多主权基金都在考虑投一些体育科技的企业，我们正在做从 2D camera 的运动的监测转向了三维的，结合着空间智能到世界模型。去年数贸会我们跟中东的沙特已经有了对接了，现在是世界杯年，我们有一些针对于足球的战术分析啊和科技赋能的产品，期望着能够跟中东的一些球队，特别是沙特去合作。
5: 据了解，本届数贸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杭州大会展中心举办。本次海外专场是系列展前对接重点活动，后续还将组织海外采购团走进浙江，推动浙江数字技术、智能产品加速出海。
1: 记者从日前举行的浙江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浙江聚焦学生、老年人等重点群体，持续加强反诈宣传和风险防范，全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我们来了解一下。
2: 暑期临近，学生上网、社交、兼职等活动增多，也成为诈骗分子重点关注的对象。省教育厅校安处副处长陈林凯说，当前学生群体面临的电信网络诈骗风险主要集中在游戏社交、升学求职等场景。
13: 一些诈骗分子以免费领取游戏皮肤、解除防沉迷限制、网络交友等为诱饵，诱导学生点击陌生链接、下载陌生软件，进而骗取账号信息、验证码和钱款，冒充招生老师、培训机构或所谓内部渠道，编造提前查分、高薪兼职、境外务工等话术实施诈骗。
2: 针对学生群体高发诈骗案件，教育部门将反诈教育纳入学校安全教育，通过反诈知识进课堂、进班会、进宿舍、进家庭等方式，提升学生识骗防骗能力。除了学生群体， 老年人也是诈骗分子瞄准的重要对象。省民政厅老龄工作处处长王伟介绍，当前针对老年人的诈骗越来越具有迷惑性，不少骗局披上了服务、关心、帮忙的外衣。
13: 诈骗分子往往打着快递理赔退款等幌子，一步一步诱导老年人点击链接、下载软件、开启共享或者转账汇款。诈骗分子经常伪造国家项目等概念，诱导老年人投入积蓄，还有就是刷单返利诈骗。诈骗分子利用一些老人想补贴家用、减轻子女负担的心理，先给一点小利，再层层诱导垫资，最后让老人蒙受较大的损失。
2: 针对老年群体，我省持续加强反诈宣传和风险防范，依托老年店大、养老服务机构、村社养老服务站等阵地，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拆解常见骗局。去年以来，联动公安等部门在全省开展老年群体反诈宣传2000多场，从重点群体防护到全链条打击治理。近年来，我省持续完善电信网络诈骗防控体系。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副总队长王火健说，全省公安机关会同宣传、金融、通信、教育、民政等部门持续推进打击、防范、治理、宣传一体化工作。今年以来，全省电诈案件受理数、财产损失数、重大案件数同比分别下降16%、26%、45%。
14: 我们组建专业化的作战单元，采取专项打、专案打、集群打、回流打、出境打等雷霆手段，共摧毁涉诈团伙684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56万人，通过破案追赃，为群众挽回损失5亿余元。
1: 有机器人界奥林匹克美誉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华东锦标赛日前在衢州长山落幕。大赛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4000多支队伍、8500多人参赛。来了解一下，
15: 在长山县体育馆的 VIC 对抗赛区，参赛选手沉着冷静，灵活操控手柄，指挥机器人精准完成夹取道具、收集填装、占领得分点等一系列动作。一旁的 IQ 挑战赛区内，由选手操控具备投掷功能的机器人，将沙包稳稳投向指定区域。最吸睛的还是地空协同球击对抗赛，红蓝双方高速冲刺，激烈碰撞，精准射门，宛如现实版机甲足球。参赛选手陈光源说，
16: 我在赛前有做自动程序，然后机器搭建、战术讨论之类的。对于这场比赛，我是非常的紧张，对手实力也非常的强，但是也值得学习。
15: 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由中国电子学会主办，竞赛成绩国际互认，是教育部认证的全国权威科创赛事。华东锦标赛主要针对青少年学生，设机器人对抗、具身智能、地空协同等5大主赛项，细分64个竞赛方向，全面考验选手搭建、编程实操能力与工程创新思维。大赛相关负责人赵伯宁说，
17: 这次我们比赛落地衢州长山，主要是以赛为媒，以赛育才，以赛促产，以赛兴城。通过科技创新与这个县域经济啊，我们来实现一个同频共振，也是希望呢智慧动能赋能我们长山的产业升级以及城市焕新。
15: 赛场外同样精彩，右乡市集同步开张，三头一整、胡柚饮品、非遗文创及网红兵营等20多个摊位的商品琳琅满目，一站式展示长山风土人情与特色产业。沃特天津科技培训学校教练王学成说，
18: 第一次来长山，我还做了攻略了，好像是贡面呀什么都挺好吃的，比赛之后可能会品尝一下。
15: 本次大赛是继中国山地自行车公开赛、2024 WCT 亚洲青少儿追逐冠军赛等重磅赛事后，长山今年再次引入的顶级科创赛事。接下来，浙 BA 主场赛事、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等也将陆续登场。这座宝藏小城正借力一场场精品赛事，持续激活文旅消费，以赛兴城。
1: 首届稻米狂欢季暨数字文化 IP 加文旅消费融合发展启动活动日前在浙江展览馆南广场举行，以南派三叔创作、连载了20年的经典探险故事 IP 为引擎，打造覆盖全城、贯穿全年的文旅消费新体验。来听报道。
19: 浙江展览馆南广场和杭州武林广场已经成为稻米的集聚地。稻米是南派三叔经典探险小说《盗墓笔记》读者的昵称，今年是小说开文20周年，稻米们从全国各地赶来，奔赴这场线下聚会，打卡书中的场景，不少人还打扮成了书中的角色。
20: 我是从武汉来的，出这个角色呢是吴邪，也是我第一次出 cos。 我计划来杭州玩六天左右， IP 底下的一些场所像三个吴山居还有新开的那个二白茶馆我都会去打卡一下。
21: 我出了张起灵啊，非常帅气，看书看了三四年吧，真很喜欢。我去了西泠映射，去了楼外楼，去了稻米驿站，然后去参加这个签售
19: 启动仪式上，南派三叔笔下的冒险故事揭晓了全新 IP 项目版图，包括新书、影视剧《吴邪私家笔记二》、《九门》、游戏动画项目、粤剧、音乐剧《花叶前行》、《千面》等。南派三叔说，杭州是故事当中篇幅很大的一座城市，承载了很多稻米共同的想象和记忆。这次的稻米狂欢季也是城市和读者之间的双向奔赴。
22: 每年夏天的这次聚会似乎变得是大家心中所向的一种梦幻之旅。我们把重点从这个 IP 转向了稻米本身，转向了我们的读者。我们将把单一的八幺七稻米节变成一个长时间的狂欢，也是我们共同的爱所结成的果实。
19: 本次稻米狂欢季将深度串联杭州各大文化地标和商圈，打造夏日文旅消费新体验。活动将推出稻米狂欢季主题权益卡，一卡畅游省内合作景区和文化场所。杭州城市公交和大运河游船将上线 IP 主题专线，串联西湖、西泠映射等地标，同时覆盖杭州孤山路、河坊街、西塘、白马湖以及省外长白山等地的七大稻米驿站将全面落地。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厅长陈广胜说，
23: 我们整合了全省的许多的资源，还有很多的景区、很多的民宿，还有很多打折的活动，推出了很多的打卡点，从西湖到雁荡，从西泠到南浔，大家带着眼睛带着心灵走进去，浙江欢迎大家。
19: 现场还发布了浙江省推进数字文化 IP 加文旅消费融合发展实施意见，提出到2028年全省累计培育10个左右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融合项目，开发100款以上高品质 IP 授权文创衍生品，形成千亿级 IP 关联文旅新消费市场，集聚万名数字内容创作与文旅运营人才，并部署了打造浙江本土原创 IP 矩阵等14项举措，推动数字文化 IP 全链条培育、全场景转化、全业态赋能。
1: 良渚与世界、良渚古城、撒马尔罕古城对话日前在良渚古城遗址公园举行，来自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的120多位嘉宾齐聚一堂，围绕遗产价值、保护管理、活化路径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来了解一下
24: 对话活动现场，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市副市长法尔霍德·尼沙诺夫分享了他参访良渚的切身感受。
25: 在我们的合作备忘录中，我们也想对关于考古学研究以及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展开一系列的合作。我在你们的良渚古城遗址，我也看到了一系列的你们对于考古研究的一些重视。当我回到撒马尔罕，我会借鉴你们的相关经验，然后对此展开研究。
24: 从良渚到撒马尔罕，从玉琮到丝路古城，两处世界遗产虽山水相隔，却因文明交流而命运与共。据了解，今年是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也是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本次对话也是继英国巨石阵、希腊雅典卫城、西班牙托莱多古城、意大利罗马古城之后，良渚与世界系列文明对话活动首次与亚洲的世界遗产携手。这一跨越时空的牵手不仅深化了双方在遗产保护上的共识，也为公众打开了一扇了解文明的窗口。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杨小平说，本次良渚文化周将持续到7月16号，期间既有专业领域的经验分享，也有面向公众的开放体验。
26: 希望通过我们良渚一个文化的平台，让我们整个文化艺术周的活动能够好学、好看、好玩、好吃，让大家都能够通过不同的年龄、不同的群体、不同的爱好者，能够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到良渚，来体验我们良渚的千般滋味。
1: 让世界看见良渚，博物馆教育的国际接轨与实践沙龙活动日前在杭州良渚博物院举行，一套面向海外儿童的英文版系列绘本《凉凉的世界》正式发行，成为良渚文化走向世界的最新尝试。我们来听报道。
19: 凉凉的世界系列绘本包括凉凉的陶器世界、凉凉的古城世界、凉凉的玉器世界等5册，绘本以儿童角色凉凉为主人公， 通过生动有趣的故事，带领读者走进5000年前的良渚王国，了解陶器制作、玉器工艺、聚落交流等文明途径。良渚的世界系列绘本是良渚博物院自2019年起逐步构建的良渚文化儿童科普绘本体系。这次从中文到英文，不只是语言的转换，更是一场跨文化的再创作。绘本英文版译者、良渚博物院双语讲解志愿者麦安琪说，绘本图画上中国人爱吃、外国人几乎没尝过的菱角、猪蹄都有了专属说明。
0: 绘本是有很多的成语，也是比较不容易翻译的，我也是直接用英语或者可能是美国的谚语直接就翻译过去，就让他们能看比较流利的一个表达。
19: 良渚博物院还首次推出良渚世界探索家系列中英双语课程，招募10到12岁的孩子们一起了解5000年前良渚古城的建设。课程负责人之一、良渚博物院青年学者叶晨曦说，
3: 我们希望通过教育课程体系的打造，让中国的小朋友也可以了解良渚文化的英语，在这个过程中培养一些我们良渚文化的英语传播者。
19: 现场还邀请了多位专家，围绕博物馆课堂、博物馆教育的国际化路径探索等主题进行分享和研讨。良渚博物院执行院长马东峰说，希望以这套绘本为起点，让中国考古成果真正参与全球通识教育的对话。
4: 就博物馆的教育很重要的一个面向的群体就是青少年，绘本能让青少年更好的来了解中国的一个文化。我们希望在全世界播下一颗我们良渚文明的一个种子，希望有更多的渠道，然后让良渚能走向全世界。
6: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今日浙江由浙江电台特别制作，欢迎收听。
1: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一周快报就是以上的这些内容。一首歌之后，将和您走入的是下一个栏目——每周关注。
7: 动感风采尽在今日浙江，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1: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主持人王斌在中国杭州向您问好了。以下进入每周关注。台风巴威上周末来袭，温州平阳县水头镇清江自然村因为地势低洼，全村300多人需要提前转移。可是台风未至，天气晴朗，不少村民心存顾虑。今天的每周关注就跟随水头镇党员干部进村入户，看看我们的记者记录下他们是如何一步步劝导，一点点解决问题，让群众安心转移的。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2: 哎，你家公仔啊！
3: 下午2点多，清江自然村晴空万里，记者跟着水头镇党委副书记黄章慧走进村民家中。68岁的程月松站在家门口，望了望天，又回头看了一眼屋里的冰箱，嘴里念叨着不想走。黄章慧上前用当地闽南方言耐心劝说，很快发现老人放心不下的是家里的这些电器。
4: 什么冰箱帮你搬一下，
2: 冰箱帮你抬一下，我这里这么好的民警同志帮你搬，哎，你还要请假。
3: 一句承诺让老人减轻了些顾虑，黄章慧一边继续做思想工作，一边招呼身边的民警和巡防队员搭把手。大家走进厨房，先断电，拔开关，再弯下腰，一左一右拖住冰箱底部，沿着楼梯一步一步往上挪。站在一旁的程月松看着大伙儿满头大汗，终于松了口。
4: 感谢不啦，感
5: 非常感谢他们，很辛苦，把冰箱和洗衣机都搬到了2楼，这样我们也放心去安置点。
3: 黄章慧告诉记者，群众转移不是简单催人走，而是要帮他们解决后顾之忧。
2: 担心家里的这些电器啊，他说自己不在家怕会被满掉，有的鸡和鸭也很担心的。这个农村工作就是这样子，针对每一个这个转移人员啊，他提出来要求能满足的我们尽全力满足他，那这个后顾之忧解决了，那他就可以安安心心的跟我们去避灾点。
3: 记者发现黄章慧入户劝导期间，一本花名册始终没有离手，这份名单用不同颜色分类标注，谁需要集中安置，谁准备投靠亲友，谁行动不便，谁还有思想顾虑，都被详细记录。针对失能失智老人等特殊群体，还单独备注帮扶方案。
2: 这个是我们昨天晚上12点钟打出来的名单，转移户的情况是很复杂的，他随时变的，他今天说要集中安置，明天说自己要投亲靠友，所以说我们是时时根据他的意愿在那里变动。
3: 清江自然村坐落于鳌江上游，地势低洼，水患多发，历来是水头镇防台防汛的重点村落。面对台风巴威，镇村干部前2天就入户排摸，宣传提醒，但晴好的天气让不少村民还是抱着等等看的心态。为了打消顾虑，30多名工作人员分成6个小组，逐户上门，逐人沟通。驻村干部陈伟伟说，沟通转移过程中最难的就是打开群众心里的结。
6: 每个人都有把钥匙嘛，你要找准他，我们跟他讲可能效果不好，我们去找他子女啊，他的兄弟姐妹啊，这样侧面来跟他做工作呢。我们还有农村他也是讲感情的呢，你都开口了，就是说他也不好意思的啊，最终还是会选择转移的。
3: 烈日之下，他们挨家挨户奔走，汗水浸湿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除了反复劝导，他们还帮着村民收拾生活用品，安顿家禽，用一件件具体的小事慢慢打消大家心里的顾虑。村民易继江主动收拾好行李，上了大巴。
7: 避灾点是吧？他这个都是那个公交车直接专车来接送嘛。我看他走了一天这么热的天，满头大汗，满身都是的。政府这样帮忙，我们也村民也是同心协力的，对，一起度过了台风。
3: 傍晚10分，目送最后一辆转移大巴驶离，黄章慧长舒一口气，
2: 把群众真的能转移的应转尽转全转移走，起码我保证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没有问题，这个有种幸不辱命的感觉。
1: 台风过后，避灾安置点的群众陆续回家。
2: 我饭吃饱了，这个吃不下，我就带回去了。
3: 午后，水头镇第三小学避灾典礼，清江自然村的村民们吃完午饭，开始收拾行李，几件换洗衣物，避灾点发放的脸盆毛巾，还有没吃完的盒饭饮料，老人们一样样整理，小心装进袋子。80多岁的陈美凤满脸笑容，
2: 我怎么样回去了，我们都是平安的回去了。这次呢，台湾嘛，我们的民众也没有伤心，吃住都很好，照顾了我们老人呢，很周到。
3: 看到大家收拾的差不多，水头镇党委副书记黄章慧招呼村民准备上车。
8: 车我们都已经开在前面等了。
3: 一声招呼，镇村干部们纷纷行动起来，有人帮老人提行李，有人搀扶行动不便的村民下楼。
8: 拎行过哎哈，
2: 谢谢你们大家都那个辛苦，
8: 回家回家，开开心心回家。这种我们是安安心心转移，开开心心回家。
3: 把最后一批村民送上车，黄章慧开车跟在队伍后面。回到村里，镇村干部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巡村。
8: 目前转移回来的群众，我们到他们家里啊，也要看一下他这个有没有其他的需要啊，帮忙一下，观察一下啊。如果说村民呢都能够像转移前正常生活，那我们就工作才算是真正的结束。
3: 记者跟随他们来到村民陈月松家。一进门，大家寒暄了几句，便纷纷搭把手，把转移到2楼的冰箱搬回1楼厨房。看着眼前忙碌的身影，陈月松连连道谢。
5: 谢谢他们，台风走了，又帮我们把冰箱和洗衣机从楼上搬下来，这几天对我们很照顾，他们也很辛苦。
3: 村干部易谢焕说，
9: 需要我们帮助的，我们该帮助我们帮助，安全转移到家，我们就很高兴了。
3: 记者发现，回村后的基层干部并没有停下脚步，有的查看房屋有没有受损，有的询问老人生活是否方便，还有的帮忙解决回家后的实际困难。从村头到村尾，直到确认每一户村民都安顿好了，他们才能放心。走访到最后一户人家时，村民易大爷和老伴拉住黄章慧，非要请大家一起吃西瓜。黄章慧婉拒了老人的好意，心底却暖洋洋的。
10: 我看刚刚那个阿姨非常感谢邀请您，
8: 她要请我吃西瓜，我说不用，她了不起，一直说感谢我们政府。那其实村民都是很淳朴的，你对她好不好，她是最清楚的。我这一组的啊，所有的干部，大家真的都是很竭尽全力为村民去干的，而且也心甘情愿。然后我们的每一份付出，他们都能看得见，再辛苦，我们觉得是很值得。
0: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11: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0: 中国浙江电台，
11: 今日浙江。

0: 春华秋实，
1: 岁月人生，
0: 倾听他们的故事。
1: 人物浙江，
2: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进入人物浙江。夜幕降临，义乌市三鼎路夜市沸腾起来。这里是国际商贸城之外义乌的另一张城市名片，琳琅满目的小商品让人恍若走进了一座微缩版的世界超市。在每一个亮着灯的夜市摊位背后，都藏着一个不甘平凡的奋斗梦想。37岁的安徽人刘武奇站在玩具摊前拼命叫卖，他说自己像条咸鱼，经常翻身。
1: 品味人生，感悟真情，这里是人物浙江。
3: 下午5:40，义乌三鼎路夜市工作人员杨景龙吹响哨声，夜市江湖就此开场。他说哨子一响，800多个摊位就会依次铺满这条445米长的街。
4: 哨子一响，万金万两。
3: 三鼎路夜市诞生时只有34个摊位，是义乌市政府为解决下岗职工和部分低收入群体困难而设立的。去年三鼎路夜市全年营业额约4.55亿元，灯火亮起，人潮涌来，夜市的暑期档玩具市场是必争之地，各种益智玩具、遥控车琳琅满目。刘武奇的摊位不大，但位置不错，因为价格实在，摊位一圈早被顾客围得水泄不通。他说自己白天在义乌数贸中心做生意，晚上就在三鼎路夜市练摊，这两个地方的氛围截然相反。
4: 这边做生意要激情，那边是谈单，假如客人咨询都
5: 不大，创造什么
4: 享受完，这里面是不是要备着，完了对嗓子保护要好一点的，因为每天都是那种状态，因为夜市人流量大，你只有卖货的时候把激情拿出来，客户才会购买欲望强一点。
3: 小刘的经历像极了义乌创业故事的缩影，初二辍学，第一份工就是跟着父亲在武汉摆摊卖碗筷，后来做过铝合金，倒腾过万能冲，越过山丘也跌到过谷底，一路折腾，浮浮沉沉。他说自己就像一条咸鱼，经常翻身。
4: 在深圳做旅游赚到钱的大概是1000把万，但1000把万最后也赔进来了，还剩个200多万。到上海承包酒店，上海承包酒店呢也赚到钱了，好了，回到来了，大概就是总体是负债，来义乌负债大概270万。
3: 兜兜转转，2021年4月，他在义乌干回了老本行，摆摊。在三鼎路夜市，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刘武奇说这里不问出身，只看你肯不肯拼。
4: 4200不到，4180万第一天的营业额，第二天是7000-8000，从此以后好了，基本都破万破万破万。

0: 有客源，义乌有货源，就差你来创业了。摆摊又不丢人呢。
1: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2: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1: 中国浙江电台，
2: 今日浙江。

0: 体验人文，
1: 坐游钱塘，带您走遍浙江。
2: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走进的是坐游钱塘。2026西泠春拍开启预展，本次春拍包含了33个专场，涵盖了书画、信札、金石印砚、现当代艺术等全门类的艺术珍品。今天的坐游钱塘就跟随记者去现场感受一下吧。
3: 走进位于杭州国际会议中心洲际酒店的预展现场，入口处的30多通曾国藩写给李鸿章、李汉章兄弟的书札，吸引了不少藏友和艺术爱好者参观。曾国藩、李鸿章是晚清中心名臣。西泠拍卖名人手记负责人曹家辉说，这些信件跨度从咸丰9年到同治10年，几乎贯穿了两人的交往始末，涵盖了曾国藩半生关键的军政事件，是市场所见最重要的曾国藩书信之一。
4: 从曾国藩开始攻打太平天国，李鸿章淮军的建立，然后到师徒两个人一些权力的交接，包括是到洋务运动，基本

0: 上是把曾国藩所有的重要事件，还有李鸿章大部分的一些人生的一些重要事件给囊括进去了，非常难得。所有的起拍价都是8万，估价都是8到15万。
1: 这次西泠春拍书画板块有8个专场，拍品有1800多件，是史上最多的一次。其中重磅拍品要数乾隆帝御题《石渠宝笈苏堤春晓》。西泠拍卖书画部工作人员朱成胜说，延春阁旧藏西湖十景图10轴中有6轴现藏于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这一件是首次现世的第7轴，还有3轴目前仍然不知所踪。
2: 在画面的上方，乾隆在圆光当中题了2首诗，是当时1757年在杭州西湖苏堤的时候，他第二次下江南时候所作。在画面当中是乾隆皇帝命他的御用画家董邦达所作的苏堤春晓，非常典型的景观，以及在苏堤两岸的柳树都与现在的风景非常的相似。在下方呢是8位乾隆他最喜欢的重臣为他所题的诗作，每一个韵脚都是能对得上的，并且因为苏堤春晓乾隆皇帝认为它是西湖十景之首，所以这件拍品也是非常意义的重大的，600万起拍，估价是600到900。
1: 在这次拍卖中还有一件国之重器现身，西周中期青铜太师挫簋。西周官制中，太师是最高等级的执政大臣，簋是盛放饭食的器皿，更是商周时期重要的礼器。这件青铜器分为盖子和器身，盖内和容器内的底部铸有铭文。西泠拍卖总经理陆丰川说，这组簋共4件，另外3件分别藏于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和中国文字博物馆，这件是市场上唯一流通的。
3: 这一件青铜器它有70个字的铭文，非常长篇的，拥有完整的时间四要素，而拥有这个时间四要素的包括所有博物馆的馆藏加起来也不过10件。这个铭文的具体内容呢，就是西周的国王去册封和赏赐太师这样像宰相这样级别的官员，说明他这件东西的级别是非常非常高的。
1: 另外本场西泠春拍还推出2个重点跨门类专场，旷代一丁丁衍雍艺术专场，涵盖西方现代艺术东渐的先驱者丁衍雍的油画、水墨等作品数10件。西泠八家即浙拍印封篆刻专场，融合书画和篆刻作品，现场还有清乾隆御用宝玺、郁达夫弥阳手稿等重磅拍品。
4: 好了朋友们，坐游钱囊之后，我们今天的今日浙江到这儿也要打住了。我是主持人王斌，感谢您的收听，下周
5: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6: ACR Chinese Voice
5: 华夏之声。
7: 向左转，前方有警方酒驾检测车，向右转，前方有配备酒精检测仪的警用摩托车，继续直行，可能就是一场危及生命的车祸。
8: 您的假期如何结束，全在您的选择。如果您酒后驾驶，这就是错误的选择。来自 TAC 的忠告。
9: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5: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6: ACR Chinese Voice
5: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灾害发生时，了解如何应对，有助于保障自身安全。这就是 OSWER 的提示音，澳大利亚全新的应急信息预警系统。在地方及国家级灾害发生时，OSWER 向兼容的移动设备发送几乎及时的预警信息。作为全国推广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将于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下午2点左右，向您的移动设备发送一条测试预警信息。OSWER 祝您及时获取重要信息，请访问 oswer.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五点整，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五 A 级写字楼华汉大厦，泛 CBD 商圈，紧邻七号线，20000平米总部独栋办公，50000平米可自由组合空间，310到2000平米可任意分割。租售热线873522299，87352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面积为建筑面积 X 新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4号。

0: 这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无聊，请将。
3: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映，剧中阿嬷看的那出潮剧《玉蝴蝶》藏着整部影片的情感密码。银幕是现代的戏台，戏台是古代的银幕，戏里有情书，人间有桥批，一出潮剧串联起戏里戏外两段关于守候、误会与真相的故事。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特别策划《给阿嬷的情书》里的潮剧，主持人董浩带您走进戏中戏，听潮剧讲故事，感受戏台上下那份跨越百年的南洋旧梦。6月9日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越听越有戏，《给阿嬷的情书》里的潮剧，敬请关注。云听 APP 同名专辑同步上线。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5: 行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0: 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1: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刘备和公子刘琦赶忙跑到江边，这么一看，果然有一条大船呢，高扯帆篷，乘风破浪，奔这边来了。船头上坐的正是孔明先生，身后站着的就是赵云、赵子龙啊。子龙把先生给接回来了。赵子龙一见，啪，把徐盛、丁奉那翻棚的棚锁给射断了，把那俩给吓回去了。然后他保着孔明先生回来了。孔明先生坐在那儿，呵，那个稳当。那当然了，这次在南屏山借风，孔明先生算是把周瑜都督给蒙哄了。通俗说一句呀，就是把周瑜给唬了。孔明这次南屏山借风，真把那东南风给借下来了。哪儿啊？那是他故弄玄虚，迷惑对手啊。干嘛孔明单挑个11月20日甲子这天呢？早两天晚两天都不行，因为这天呢是冬至，风向肯定起变化。孔明算出来的不是啊，那他怎么值得的呢？由于孔明长期居住在隆中，他生活在长江汉水之间，不是幼年就在隆中耕种吗？和他兄弟一块儿经常种地呀，所以对长江气象变化他非常熟悉。作为孔明来说呀，预测几天内气候变化不算什么。不是有那么句话吗？楚润有雨，月润有风啊。为什么孔明先生把那七星坛布置得那么花哨？他是为了转移呀周瑜那注意力。因为那时候周瑜光盼风了，孔明先生这么一安排，周瑜他就想啊，哎呀，他摆设的这么花哨，他能不能把风借下来？周瑜一想这个呢，孔明好抽身走，要不就那么容易平平安安的回到下口来了。哎呦，你看把刘备给乐的呀，嘴都合不上了。是先生，是先生回来了，朕乃国之幸也，民之幸也。孔明一上船，刘备拉着孔明的手，眼圈红了。先生啊，多日不见，想杀我玄德呀，你都要想死我了。说着又要哭了。哎，这哭啊是刘备的拿手好戏。孔明赶忙安慰，主公不必担忧，我这不是很平安的回来了吗？上次我让主公您把人马战船准备好，您准备了吗？完全准备妥当了，就等军师您调用，多谢主公。说着孔明和公子刘琦打个招呼。哦，孔明跟刘琦挺客气，那当然了，人刘琦是荆州之主啊，父尊子贵，刘表的儿子呀。马上军师吩咐升帐，帅案后正当中坐的是孔明，上手坐着刘备，下手坐着公子刘琦。军师当即传令，让子龙带3000人马渡江，取小路奔乌林埋伏，在芦苇深处把人马埋伏好，等今夜4更以后，曹操必然率领残兵败将由乌林经过呀。子龙，你让过他的头尾，由当中烧杀起来。这一战呢，虽不能把曹操杀得全军尽没，也杀他一个丢盔卸甲。遵令。子龙伸手要接这令箭，可是他打了个愣神，让孔明看出来了。子龙，有话要说吗？ 启禀军师，乌林有两条路，一条路通往南郡，一条路通往荆州，我不知道把人马埋伏在哪条路上。孔明点点头啊，心里暗暗佩服赵云，真是一员大将，这得问明白了，要是稀里糊涂领人马去，我埋伏在这条路上，曹操从那边跑了怎么办呢？再不就误头误撞，我去了正好曹操来了，打个胜仗，那么这仗怎么胜的呢？所以自己得问。孔明点头说他问得好。子龙啊，我想过了，南郡一带呀，有江东的人马，看来曹操啊不能从那边走，他一定要取道荆州回许昌，为此呢，子龙你就把人马埋伏到通往荆州的路上，不得有。遵令。子龙接令走了，以德何在？
2: 何在？
1: 呼，三将军张飞这高兴，心说我们军事不错呀，派完了子龙就派我，准得派我个美差。他把刚然这么一撕，哎，不知军师哪旁调用。三将军，我想给你3000人马埋伏在葫芦谷口，明日风过必然有雨呀、啊、曹操啊，先是让火烧一下子，然后再让雨浇一下子，走到葫芦谷口这儿，他是人困马乏，就要在这儿埋锅造饭。三将军你等着，曹操的这饭也熟了，刚要从锅里往外盛，这时候你就点炮杀出，杀他一个望风逃窜，你的军校啊就不用带干粮了，等曹操把饭做得了，你们就去吃现成的。这一仗虽然捉不到曹操啊，三将军你这功劳可也非小啊。嘿嘿，把张飞给乐的，心说这差事可真不赖哦，做得了饭等着我们去吃，以后有这差事您就多派几回，哎，多谢军师。他也不说得令，给孔明道了个谢，举着大令点齐3000飞虎军，浩浩荡荡就奔葫芦谷口去了。孔明又传令让糜竺、糜芳、刘封带领3000人马，乘着船呢是沿江拾物，就是捡东西，捡什么呀，逮什么捡什么，盔铠甲胄旗帜刀枪粮草人马，见什么要什么呀，没烧坏那船也要。刘备在旁边一听，频频点头，心说先生您安排的太妙了，咱们家底儿太空了，是得划了点门了，要的对。然后孔明先生请公子刘琦立刻回到武昌，武昌隔江相望，那是要地呀、啊，请公子领人马把守住了江岸，如果曹操的败兵败到那边去，你就把他捉住，可是公子你千万不要轻易离开武昌。公子领命，我这就跟军师您告辞，辞别了叔父。孔明把公子刘琦送出帐口，回来坐在那会儿他看了看，就在这时啊，旁边有一员大将急的是擦拳摸掌啊，怎么回事，全派完了，单单就没派他，什么时候才能够派我呢？这位是谁呀？二将军关羽。他不时的微合着凤目看孔明，心说军师差不多了吧。恰巧就在这时啊，孔明真从帅案上拿起一支令箭来，看了关羽一眼，哎，孔明先生把这支令箭轻轻的又放在桌子上了，你这是怎么回事啊？只见孔明先生把袍袖一摆，散仗，要散仗。孔明先生这话刚这么一出口，那话音还没等落地呢，就让关羽给拦住了，起来。 他把残梅这么一竖，手捻长髯，军师啊，孙刘两家联合破曹，江都周郎领人马要火烧曹营，此刻正是英雄用武之地，斩将夺魁之时，其他众将均有使命，唯俺关羽一字不提，是何理？关羽火了，全派了，你怎么不派我呀？二将军火了，孔明先生不发火，瞅着关羽微微一笑，哦，二将军你要请令啊？正是。嗨，方才我把令箭已经拿起来，我真想委派二将军你呀，去把守一个重要隘口，我愿讨令。且慢，我怕难为二将军。嗯，关羽一愣，军师此话怎讲？怎么会难为我呢？凭二将军之武艺，斩将夺魁，把守关口，都不足一论。不过要想擒拿曹操，这可就要难为你了。我为什么说这条路口重要？曹操兵败之后，特别是在葫芦谷口遇到三将军之后，他身边的人马几乎是寥寥无几了，此时曹操是举手可擒呐。不过要让二将军你擒他，未免难为了你啊。当初曹操待二将军情义深厚，我怕足下呀不忍下手。哎，关羽听在那啪把五柳长髯这么一甩，军师说的哪里话来？不错，当初关某在许昌，曹操是上马踢进，下马相迎，三日小宴，五日大宴，待关某如上宾。可是我已经报答他了，解白马之围，斩过颜良，诛过文丑，我不欠他的情义。今日如关某把守华容，两曹贼累生双翅，也难以飞过。哦，倘若二将军要放了曹操，那该如何呢？关某愿依军法，你怎么处置我都行。孔明点了点头，如此说来，那就请二将军你立下军令状，笔墨伺候。关羽提起笔来，刷刷刷把军令状写了，啪笔扔了，接令在手，转身就要走。且慢，二将军，你领人马到华容道埋伏起来之后，你点他几堆烟火，以烟为主，不要火，迷惑曹操。啊！关羽听着这会儿摇了摇头，军师差疑，你错了。孔明一愣，怎么见得？此乃疑兵之计，曹操用兵诡诈，他一眼就会识破。你这地方有埋伏，他怎么能走华容道呢？必然是绕道而行。嗯，孔明摇了摇头，二将军，岂不闻兵法上说虚虚实实啊？正因为曹操用兵诡诈，他疑心过人，这人疑心非常大。如果要换别的统帅，一看这地方起烟火了，说明这儿有伏兵绕道走了，唯独曹操，你不点烟火则已，点起来他还是非从这儿走不可，这就叫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所以二将军你就只管点来。军师，如果点起烟火，曹操不走华容道，当如何呢？哎呦，孔明一听就明白了，这是关羽跟自己要自句啊。 我也愿意给二将军你立下个军令状，有劳军师。说到这儿，关羽一拱手，别客气，写吧。孔明把军令状写好了，交给了关羽。二将军把守华容，御见曹操，休得容情，遵令。说着话，关羽把军令状带起来，右手取大令，左手一撕于大伟，洋洋得意，大踏步走出帐口，带领关平周仓还有500削刀手走了。刘备这时候把心提了起来了，看了看孔明，军师，我家二弟意气深重啊，如果他真把曹操放了，可怎么办？主公不必担忧，我想二将军不会有军令状在此，军无戏言呢。越说这刘备越害怕呀。孔明先生说完之后，留下简雍、孙乾看守城池。我陪主公您登上城楼，登高一望，且看今晚周郎用兵火烧赤壁。刘备跟着孔明就上了城楼了。那么这时候曹营干什么呢？曹操啊，领着文武在中军帐内议论军情，一边议论军情啊，一边在等候着黄盖的消息。曹操这心里啊也很不安稳，他在想啊，说黄盖有意来投我，坦泽前来下了投降书，回去之后音信皆无，来到我这儿献连环计的庞统、庞士元跟我说的挺明白，说他回江东啊，劝说江东的那些名士和武将归顺我曹操，也没消息了。尤其是他派到江东大营去的这蔡中、蔡和，到现在什么信儿也没有。往次啊，隔个三天两日，一朝半夕，总有消息传来。现在一点音信没有了，没法有了。蔡中、蔡和早让周瑜派人给看起来了，连他们带过去的那些军校，甭说出来到曹营送封信呢，你就上趟厕所后边都有四人跟着。前文书咱们已经说过了，大活人还想走出周瑜的大营啊，连鱼都趴在江底上不上来了，那气氛太紧张了，看的是严严的，风丝不透，曹操能不担心吗？可是他的表面上还怕文武看出他的心事，他还得给这些人鼓鼓气儿。列位，现在咱们一切都就绪了，可以说是完全具备，只等生擒小儿周郎了。那么咱们怎么打这江东呢？如今只等黄盖消息了，黄盖信息一来，咱们是立刻出兵。众文武一听，丞相言之有理。正在这时候，帐帘一挑，从外面进了一个人。谁呀？程昱。曹操一看呢，程昱的神情很紧张，怎么回事呢？程昱今天下半场啊，在这各个水寨他转了一圈了，尤其这东南风一起，程昱这个心里头一直不踏实，特别是下半晌这风是越刮越大。程昱一想，不好，我得跟丞相说一声，所以他跑到大帐来了。曹操一眼就看出来了，程先生，你有什么事吗？丞相，今天风向变了，原来刮的是西北风，现在变成东南风，而且风是越刮越紧。我看如果江东要用火攻，与我军不利呀，丞相不可不察。
2: 曹操笑：“仲德，我算计着你就得来找我，刚才我已经出去看过了。为大将者，应该先明天时，次查地理，然后以法用兵，多算胜，少算败，况无算乎？”曹操说：“这什么意思啊？”他说：“这为大将领兵啊，你就得会算计。你想的呀，这道斗多点就能取胜，算计的差点就有失败的可能。没有算计，那得光打败仗。仲德，你别忘了，冬至一阳生，夏至一阴生。虽然今天刮点东南风，也不足为怪。这冬至一阳生怎么回事？就是古代年间呐，认识这个自然科学和气象变化，讲究阴阳。就是说到冬至这天呢，风向有可能变换，因为到了极点了，冬至一到呢，就意味着春天的来临，这叫冬至一阳生。夏至一阴生呢，到了夏至这天呢，也就意味着秋天和冬天的到来。说刮这么一天东南风啊，这不算什么，仲德不必担忧。一旁坐下，程先生只好坐那儿了。就在这时候，由外边跑进来一个中军，启禀丞相：“江东黄盖派小校前来下书。”曹操一听，来得好啊，唤他进来。这个小校一进大帐，双膝跪倒，叩见丞相，啪，把书信往头上这么一顶，说是我家老将军黄盖呈递给丞相您的手书，拿了过来。把书信拿过来，啪，他扯开这么一看，信写的很简单，说是我黄盖呀，给您去过信了，阚泽先生回来都跟我说了，承蒙丞相您收留我，我早想投奔麾下，不过周郎看管太紧，不得抽身。今天呢，周瑜由鄱阳湖调来了粮草，正好他派我巡营廖少，我借此机会押着粮船，并且斩江东大将首级，黄昏之后前来归顺丞相，船头插青龙牙旗为号，望丞相派兵迎接。曹操看完这信，这高兴啊，嘿嘿，功夫来降，天助操也。当时他重赏了下书的小校。随后曹操吩咐把毛玠、于禁请到大帐。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早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两位水军都督来了，见曹操插手施礼，不知丞相哪旁吩咐。二位都督，今日请你们升帐派兵啊。
2: 啊，毛玠看了看于禁，于禁看看毛玠，俩人愣了。怎么，
3: 丞相您派吧？派兵我等怎敢呢？有丞相在此。
1: 哎，你们为水军都督吗？上次连环战舟之后，你们不是请我看过水寨吗？我看布置有方啊，今日你等只管派来，老夫也要听候调遣呢。
2: 俩都督是诚惶诚恐啊，给曹操深施一礼。曹操说完之后，把座位往帅案旁边这么一搬，坐那儿了。正位让给两位都督了，毛玠、于禁推让了几句。
1: 还是毛将军传令吧。
2: 哎，
1: 于将军传令，来，你我共同传令。
2: 毛玠把令箭拿起来，
1: 张合听令，来，派你为水寨千军。如果黄盖降船一到，你立刻派人接应，然后尾随黄盖杀奔江东，不得有误。
2: 得令。
1: 吕谦何在？
4: 在。
1: 派你为后军接应张合将军，只要张合人马出动，你就立刻催动战船紧随其后，不得有误。
4: 得令。
1: 文聘吕通。
4: 有。
1: 在。你等领水军分为左右，
4: 遵令。
1: 然后毛玠派徐晃为汉路前军，李典为汉路后军，乐进为左军，夏侯渊为右军，水陆都应使夏侯惇、曹洪，往来兼战使许褚、张辽，大小战船搭配。毛玠、于禁特别调遣了3000虎头藤牌手，摆在帅船前，这干什么用？严防江东箭弩相攻啊！诸葛亮不是用草船在曹营这儿借去10多万支箭吗？防止他用借去的那箭射咱们。曹操不住的点头啊。等把人马派完了，毛玠、于禁看着曹操，那意思，丞相您看看，我们派兵得法不得法呀？曹操微微一笑，竖起大指夸赞。毛玠、于禁二位都督是布置有方。古人云，精卒必有坚人之计。说精壮士卒啊，你会一样不行，得会多样。大者见己，小者弓弩，非得名师教习，不得尽善呐。今天呢，我曹营水军能这样条理有法，那是多亏毛玠、于禁两位都督。
4: 呼，
1: 毛玠、于禁这么一听丞相当众夸赞，美不唧的，特别那么痛快。毛玠、于禁吩咐一声，在水寨中央设3条大船，左边是毛玠，右边是于禁，正当中帅船是曹操的。曹操吩咐早开战散，今夜登上水寨，专候黄盖来降。天刚眼擦黑，曹操就上了帅船了，手捻长髯，迎风而立，
2: 就等黄盖了。
1: 黄盖啊，已经由江东大营出发了。江东大营
2: 比曹操这边紧张的多，因为都督早已经吩咐了，周瑜说得很清楚，都不许开战饭了，吃饭都不吃了，那怎么办呢？早就准备好了水葫芦干粮袋了，只等东风一起就向曹营发起火攻了。太阳刚一压山，都督升帐了，吩咐一声，来将蔡和绑了。捆绑手过去，咵的一下就把蔡和给捆起来了。蔡和傻了，哎呀，都督，蔡和无罪，呸，你敢前来诈降我江东大营，我派甘宁带走蔡中，把你留下来另有所用，今夜本都要起兵破曹了，留下你作为一个服务，记我的大道旗。过去古代打仗啊，很讲究这套，得记旗啊，所以把蔡和留下了就是为这个。蔡和一听，啊，把我记旗，哎呀，都督不错，我是奉曹操之命前来诈降，可是我被逼无奈，你们这大营之中也有私通曹丞相的人。什么人？坎泽甘宁。周瑜笑，那是本都的安排。哎呦，蔡和咧嘴了，还想分辨，不容分说了，推到江边斩了，把蔡和拉到江边，咔嚓一刀人头砍下，把他那血扑往那旗子上这么一甩，这就算记了旗了。然后都督传令让黄盖开团。老将军一听这高兴啊，就等这道令了。黄盖和韩当、蒋钦、陈武、周泰打了一个招呼，那意思你们要紧跟着我，可千万别落下呀。然后老黄盖告诉扯旗，噗，大红旗扯起来，上书四个大字，先锋黄盖。老将军头戴扎金，身穿软甲，手提宝刀，站立船头，吩咐一声飞照。飞照怎么回事？就把那橹摇起来呀、啊，有多的劲儿使多的劲儿，高扯翻腾，直奔曹营。哇，一千多只战舟一块出动，怎么那么些船呢？啊，蒋钦、韩当、周泰、陈武，一个人300只战船呢，每300只战船前边都有20只火船呢，是紧随老黄盖火船之后，是300只战船为一队，几乎都要把江面给铺满了。不用飞照使船呢，你就不用划桨，也甭掌舵，这船就日日的往江北飞。那怎么回事？风大呀，风吹水面，白浪拍天，江水滚滚，浪花翻腾，哇，好威风啊。老黄盖抬头一看，天空中月明星稀，月光如昼，跟白天一样。老黄盖是江东三世老臣呐、啊，跟随东吴主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多年了，他算是江东老户了，还从未赏识过长江的景色，大概也许没那功夫。今儿晚上也不怎么了，老黄盖注意看了看长江两岸，哎呀，好一派江南的风光啊，真是长江如画，景色宜人。哎呀，黄盖心想，为了我主孙权的霸业，为了我江东黎民百姓的安居，今日我要与曹操是一死相拼。小校来报，前面离曹营不远了。黄盖把宝刀一举，什么意思呢？他告诉后边韩当、周泰，把距离拉开点，别离得太近，可是也别离得太远。离太近了，糊了半片来那么些船， 曹操不生疑啊，离远了，离远了，我这火攻哗一下火船着了，后边接不上念儿，那怎么办呢？所以这事儿还挺难的，得远近得当啊。要不怎么说赤壁大战是历史上著名的战役呢？这赤壁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湖北省嘉鱼县东北，在长江的南岸。现在曹操的营寨呢，在长江的北岸，周瑜在南岸，老黄盖领着火船呢，是由南往北。眼看离曹营水寨是越来越近了，探马飞报曹操，启禀丞相，江东的船来了，船头上遍插青龙牙旗啊！哦，曹操赶忙站起来了，手打凉棚往远处看呢、啊，对，是黄盖的粮船呐、啊，没错，老夫全看见了。他吩咐让毛玠、于禁传令开水寨接黄盖，且慢。程昱过来了，丞相不能开水寨。嗯，程先生，你因何拦阻啊？
4: 曹操心想，咱们大伙儿站这儿半天了，等什么呀？就等黄盖了。好不容易黄盖压着粮船来了，你看，你怎么不让我接呀？
2: 丞相，我看粮船有诈。嗯，曹操愣了，程先生，诈在何处？丞相，要真是载粮船呐、啊，那船重而且稳，现在船是非常的轻浮，而且行驶的这么快，不像是装粮食的船。
4: 对呀、啊，粮食这东西最沉了，而且那船吃水也不一样。
2: 程昱这眼神够好的，感情
4: 哪只眼都一点儿，既不远视也不近视，看得特别清楚。
2: 曹操愣了，哦，在我看来，他探身注目仔细这么一看呢，对，这船怎么轻飘飘的往这边来啊，而且还这么快，哎，这怎么办呢？
4: 是让他进来不让他进来？
2: 丞相应该派人去过问过问，如果是粮船放他进来，不是就把他挡在水寨外边。
4: 言之有理。曹操一摆手，这时候应该是张合去阻挡。
2: 文聘呢、啊、想讨个好。这文聘自从归顺曹操以来，他觉得自己啊没立几个功，哎，就在长坂坡那会儿追赵云，结果追在当阳桥前，让张飞一嗓子还把他给吓回去了。今儿个他要露了脸，
4: 丞相，我愿讨令。
2: 文聘多加小心，丞相望安。
4: 传来，他一点手叫大船，大船动不了窝，
2: 怎么回事？全在一块拴着呢，最少是十只吊在一块了，大铁链子钉子往上这么一歇，结实着的呢，十船为一队，全连着呢，
4: 连环计吗？船倒是挺平稳的，因为上面都铺着板子呢，那板子是又厚又宽呢，而且全是红松，还倍儿干。
2: 干嘛那么干呢？烧着得劲呢。所以文聘叫不来大船，只好叫小舟，小舟也动不了地方，也在一块连着呢，最少的是20只30只连成一片。
4: 那怎么办呢？就有那么50多只小船来往巡逻。

霄伸手把弓箭接过来，啪，那箭一搭弦，嘎嘣，弓弦响处，文聘是应声而倒啊，箭中肩窝，哎呀，就躺在那小船上。老黄盖接过宝刀，一剁船头，噔噔噔，那意思快点开。随后他一转身就往船后边跑。干嘛往船尾上跑？感情黄盖这20只火船后边啊，每一条火船后边都带着一小山板，那是干嘛呀？那火一着起来，江东的军校不能全在船上等着挨烧啊。这大伙就明白了，老将军吩咐这是点火。有人哗把引火物这么一摆，砰，这火就着起来了。黄盖以及众军校全都跳在小船上，咔嚓一下把缆绳斩断，这大船就不管了。这些火船往哪儿开啊？曹营啊，没人使船能行吗？用不着人使船了。那东风这么一鼓啊，鼓动翻腾，这船都像飞起来一样，哇，火船就奔曹操的水寨来了。这已经到了曹操的眼皮子底下了，一眨眼的功夫就接近曹操的水寨了，咚咚咚，这船就撞上了。这一撞还怪呢，撞上你还就摆脱不了了。怎么回事？黄盖那船头上不是歇了不少大钉子吗？而且那钉子前面是尖，往回还有钩，是连扎带拉呀，吊上烧没跑。后边韩当、周泰、蒋钦、陈武一看黄盖老将军的火船发出去了，快，他们这么一摆手，那80只火船紧随黄盖船后，哇，就上来了。我的个天哪，风助火势，是火随风飞，兵战火威，火虚兵硬，满江火滚，一派通红，金蛇乱窜，火焰冲天哪，烧起来了，把曹军给吓得魂飞魄散哪。大将张合吩咐一声，赶快用藤牌聚火，烧迷糊了。怎么回事呢？哪有用藤牌聚火的？那玩意能把火挡住吗？火一见藤牌，藤子的，那是盾牌，挡个刀枪什么的行，挡火呀，那哪行啊，全着了。哎呦，把这些藤牌手给烧的，咣咣，把藤牌就扔了。往哪儿扔啊？你们倒往江里扔啊，好嘛，他们全往船上撇，叮当烧啪，到处是火球啊，恐怕这火势不够劲儿。一眨眼的功夫，大船着了，小船着了，帅船着了，那将军们身上也见了火了，士卒身上也是火呀。有人就在那船板上打滚儿，打滚儿干嘛呀？他们粗通道理说土能克火，身上着火一打滚儿啊就能灭。那是在旱路，这是在船上，那船上净板子，你打滚哪行啊？这打滚可得好，全着了。曹操立刻吩咐赶快救火。拿什么救啊？用水吗？怎么把这江水弄到船上来？锅碗瓢盆什么也没有啊，干脆拿帽子崴得了，崴够得着吗？哎呦，烧得这惨哦，不论是将军还是小校，在这船上是横冲直撞，有的烧得受不了了，干脆往江里跳吧，噼里扑通，噼里扑通，噼里扑通，像下饺子一样往下跳，淹死的不知有多少，还有砸死的呢。怎么砸死的？扑通一下跳下去一排，他不能总在水里待着，他得上来呀。哗，刚往水瓶上这么一冒头，第二排跳下来了，把第一排又给砸下去了。曹操再一看呢，我身边的这些大将都哪儿去了？大将一个没少，干嘛呢？都在船头那儿蹲着呢。曹操这气，这么大的火，你们不救火蹲那儿干什么呀？他拢眼神一看呢，哈哈，感情那些将校啊都蹲在那儿宅那链子呢，

0: 有的用刀剑咔咔剁那铁链子，有的用刀剑起那钉子。他们的想法倒挺好啊，想把这钉子起下来，链子弄断了，让这船散开，别在一块儿这么连着了。起不下钉子来，也剁不开那链子，连得太瓷实了。庞统好厉害的连环计呀！这时候曹操就有点懵了，因为他这眉毛也着了，金冠也起了火了，胡子也打了卷了，袍子也烧上了一半了。就在这功夫，腾腾腾，由身后过来一员大将，丞相勿慌，随我来。他一看，原来是张辽。哎呀，张将军！张辽搀着曹操由大船上就上了小船，刚到小船上，从打对面啊，江东火船之中飞来一只小舟，船头上站立一员老将，正是老将军黄盖。他手提宝刀在那找呢，找谁呢？找曹操。黄盖不认识曹操，猛地他发现了有一人穿着大红袍，被人由打战船上给搀下来。哦，甭问，这一定是曹操。他心想，我乍喊一声，曹贼，休走。老黄盖这嗓门够大的，这时候那江面上多乱呢、啊、他喊这一声啊，还真把曹操给吓了一跳。曹操这么一回头，黄盖一看是他，他催小舟就追过来。老将军要擒贼擒王，首创奇功啊。张辽一回头，他把这剑就搭上弦了，朝黄盖的
1: 1800 Medicare， 我是注册护士，请问需要什么帮助？
2: 我女儿发烧一直不退，不知道该怎么办。
3: 家庭医生周末不上班，不知道可以给谁打电话。
2: 网上说这可能有很多原因。
4: 联系1800 Medicare， 免费获取非急救医护建议，7天24小时随时咨询注册护士，为你找到最合适的医疗服务。致电1800-633-422，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5: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6: ACR Chinese Voice
5: 华夏之声。
7: 1800 Medicare， 我是注册护士，有什么可以帮到你？
8: 你好，我的女儿发烧不退，我不知道怎么算好了。
9: 我的医生星期六星期日不看症，我都不知道找哪个好。
10: 互联网说可能是几样不同的东西。
4: 致电1800 Medicare， 免费咨询非急救医护建议，注册护士全天候当值，为你连接合适的护理服务。请打电话1800-633-422，澳洲政府与坎培拉授权。
1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5: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6: ACR Chinese Voice
5: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安徽之山水胜境与天地同根，安徽之人文历久而弥新，中国安徽之声。
3: 的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这里是由中国安徽广播电视台为您制作播出的中国安徽之声节目，我是冯峰。今天节目中将重点关注高水平开放打造投资安徽引力场，电视剧家业热播带火徽州非遗，流量变增量，黄山文旅换新机，科创逐浪中国制造青年说专题报道，走进尘封，让国产具身智能更加智慧。文化中国行安徽篇专栏，今天请您关注安徽五大文化之晚韵长歌，听见安徽长江文化篇第二篇。好，随我走进今天的节目内容吧。安徽稳步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全力塑造吸引外资新优势，让跨国公司进得来、留得住、发展好，投资安徽的引力场效应持续显现。
4: 在埃莫斯粉末冶金芜湖有限公司新投产的生产车间，全自动压机高速运转，金属粉末在这里经过多道工序，被加工成汽车用轴承、齿轮等零部件。相对于传统铸造工艺，粉末冶金零部件更轻、更耐磨，顺应了汽车轻量化趋势，市场需求巨大。随着安徽汽车产业快速发展，这家西班牙企业决定继续在芜湖追加投资，进一步扩大产能。埃莫斯粉末冶金芜湖有限公司副总经理胡博：
5: 安徽对汽车产业的政策，安徽的整车企业以及上下游的汽车零部件企业，良好的生态链都给了我们在这边长期扎根的信心。
4: 扩产项目启动后，埃莫斯便享受到制造业外资重大项目落地绿色通道政策，优先办理并联审批。同时，企业所在的安徽新吴经济开发区指派专人帮助企业代办项目建设全流程手续，强化要素保障、一站式服务，大大加快了项目建设进度，以一流的营商环境让外资企业投得放心、干得顺心。目前安徽新吴经济开发区已吸引西班牙埃莫斯、普莱默、美国森萨塔等30多家外资企业竞相落户。安徽新吴经济开发区投促二局局长张元哲：
6: 我们打造出一门一窗园区事项园区办的全流程、全生命周期服务体系，重点项目都是绿色通道，助力企业高质量发展。
4: 深入落实外资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常态化举办外资企业圆桌会、产需对接会等活动，协调解决企业用工、融资等困难，一件件真招实招塑造出安徽吸引外资的全新优势。来自法国的乐思福集团是滁州明光市引进的第一家全外资企业，落户以来发展迅速，营收持续攀升，业务也从最初的酵母拓展到食品添加剂、生命健康等多领域。乐思福中国区总裁杰罗姆：
7: 我们切身感受到安徽近年来持续打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营商环境的不懈努力，这些创新的举措都为乐思福这样的外资企业发展带来了巨大的便利。我们对在安徽的长期发展充满信心，也将持续加大投入，与安徽共同成长。
4: 在做实一流产业服务的同时，安徽还将视角落到人的身上，围绕外籍高管和技术人才需求，落实外国人240小时过境免签政策，恢复加密重点外资来源地国际航班航线，设立外籍人员子女学校，在省内3家医院建设国际医疗部，打造一批高品质国际化社区，持续提升全省国际化营商环境服务能级。 国家发展改革委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盛朝训。
8: 安徽努力的优化这个营商环境，全面的提升我们这个开放发展水平，做了很多这个探索和实践，制度性的这个开放方面可圈可点啊，吸引一批优质的外资这个龙头企业到安徽这个投资兴业。
4: 统计显示，今年一到五月份，安徽实际使用外资156亿元，同比增长313.2%。截至目前，100家境外世界500强企业在皖投资设立了206家企业。投资安徽引力场效应持续显现。
3: 近期随着深度展现徽州传统文化与民俗风情的电视剧《家业》热播，进一步带火了徽州文旅。黄山市紧抓影视流量机遇，深挖剧集文化内涵，推动徽墨、徽州剪纸、徽州鱼灯等非遗项目创新发展，推出系列特色产品与文旅体验场景，推动影视热度向文旅发展动能的有效转化。安徽台报道。
9: 随着家业的播出，皖南白墙黛瓦、墨香悠远的古村风貌广受追捧。作为家业主要取景地之一，游客们在西地村的入口牌坊处就可以欣赏到将剧中场景和民俗演绎有机融合的舞蹈徽墨传心。看完演出，顺着石板路，游客们漫步在青石板路、石板古巷、高墙深宅，满是徽州烟火与岁月沉淀。黑龙江游客邹嘉义：
10: 刚刚看了家业改编的这个舞台剧，也是让我感受非常深刻。整个舞台剧中非常清晰地给大家展现了制墨的这个过程，然后也让我对徽州制墨文化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我觉得西地古村它整个的建筑以及工作人员还有它的村民非常热情，然后能给大家带来很好的游览体验。
9: 黄山市一线文化旅游体育局副局长汪

0: 纯商户持续迭代影视 IP 产品，主推徽墨严雪、影视旅拍、主题实景打卡线路等项目，让聚集流量转化为客群流量，不断激发文旅消费活力。
1: 剧中频频亮相的徽墨元素备受观众关注，在涉县老胡开文墨厂，剧中多款墨品都是以这里生产的松烟墨、漆烟墨为原型打造，天宝九如墨、胭脂墨等经典墨锭多次出镜。依托剧集的热度，墨厂顺势挖掘影视与徽墨结合点，不仅研发推出多款主题文创产品，让千年徽墨以全新形式走入大众视野。这些特别定制款徽墨也受到了年轻人的欢迎。涉县老胡开文墨厂产品研发部主任周建：
2: 家业呢，这部剧把徽墨的制作过程了拍得非常的细致，很多观众看完以后就专程前来沉浸式来体验制墨、描金等工艺，深入地了解徽墨文化。我们的一些同款徽墨产品呢，也深受消费者喜爱。自剧集播出以来了，我们已接待游客了2.5万人，同比增长30%，销售额呢也增长了18%。
1: 除了徽墨，鱼灯也是家业里极具代表性的徽州民俗符号。在涉县非遗展示馆内，各类鱼灯相关文创琳琅满目。涉县非遗鱼灯保护与发展协会也规划了全新发展方向，在传承鱼灯民俗的基础上持续创新，丰富产品矩阵，延伸文旅产业链。安徽涉县非遗鱼灯保护与发展协会秘书长姚俊杰：
3: 我们也开发了关于鱼灯类的一些 DIY，就是供游客来参与体验的。现在呢，也从新的一个方向，我们做了有4个不同的玩偶的形象，它也是建立在我们徽州鱼灯的这么一个形象之上开发出来的一个新的一个 IP。 后期呢，我们也会将这4个 IP 呢推出我们的一些系列的一些文创产品。
1: 为进一步放大影视 IP 效应，当地文旅部门还在徽州历史博物馆、余粮坝等热门景点设置家业主题打卡区，沉浸式的场景布置吸引众多游客驻足打卡拍照留念。眼下影视 IP 与非遗文化、自然风光深度交融，正不断为当地的文旅产业发展注入持久活力。
4: 眼下正值暑假，安徽各地通过一系列主题突出、形式多样的暑期活动，让孩子们在寓教于乐中开阔眼界、增长知识，乐享多彩假期。安徽台综合报道。
5: 这两天，安庆市宿松县、宿州市灵璧县、亳州市利辛县文化馆开展的公益培训班陆续开班，课程涵盖文体运动、语言素养、传统艺术、书写美育等内容。安庆市宿松县参训学生何萌：
6: 这是我第二次参加暑期公益艺术课，在这里可以免费学习舞蹈，还认识了不少新朋友，整个假期充实又快乐，收获满满。
5: 亳州市利辛县孩子家长郑国茂：
7: 文化馆提供的这些公益课程真是帮了我们大忙，既解决了孩子假期无人看管的难题，又让他们学到了真本事。
5: 宿州市灵璧县文化馆馆长韩松：
8: 通过常态化的公益培训，让更多孩子接触艺术、热爱文化，在潜移默化中提升审美素养和综合能力，真正把文化惠民服务落到实处。
5: 暑期里，芜湖市面向全市中小学校分批错峰开展2026年中小学生暑期美育实践公益活动，让孩子们在艺术熏陶中涵养审美品格，传承城市文脉，厚植家国情怀。芜湖市汉文学校育才分校教师王玲：
9: 这次活动完美地将芜湖本土文化和审美课堂结合在了一起，真正做到了以美育人、以美化人、以美培园。
5: 眼下蚌埠、滁州、六安等市科技馆、图书馆推出的系列科普活动正热闹进行，孩子们在欢乐中感受科学魅力，在阅读中播种科学梦想。滁州市东坡中学学生江晨宇：
10: 每天都来这里看书，还能做科学小实验，听志愿者小哥哥讲故事，学到了好多课外知识，比在家里玩手机看电视有趣多了。
5: 六安市科技馆展教部部长柴天然：
11: 大家可以来科技馆学科学、玩科学、爱上科学，度过一段充实又有意义的暑假时光。
5: 黄山市涉县精心推出多条研学路线，吸引一批批青少年走进涉县，感受徽州文化，体验非遗技艺。徽墨制作技艺市级传承人周建：
2: 下一步呢，我们还会不断的丰富研学内容，开发更多符合年轻消费群体喜欢的徽墨文创，让老技艺呢真正走进年轻人的生活，让徽墨文化呢代代传承下去。
5: 行走的课堂让孩子的眼界打开，而家门口的夏令营则陪伴孩子们度过快乐暑假。在马鞍山市雨山区雨田社区，社区工作人员把趣味课堂搬进社区，让孩子们在假期收获知识与友谊。社区工作人员梁新月：
12: 以趣味课堂加户外研学的模式，丰富孩子们的暑期生活，既能拓宽知识面，培养兴趣特长，也能帮助孩子修身立德，涵养气质，有效解决家长暑期托管的后顾之忧，用心为辖区青少年打造安全、充实、有温度的成长课堂。
4: 科创逐浪，中国制造青年说专题报道。合肥中科深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陈峰，深耕机器人核心技术领域多年，致力于让国产具身智能更加智慧。从实验室到生产线，他用实干与坚守展现了一名科研工作者的使命担当。
13: 下一代呢，就在性能上面也会提升很多，要在软件算法的优化、本体的结构的优化更贴切应用场景。
14: 实验室里，陈峰正带领团队对公司初代人形机器人各项性能进行测试与系统优化，让他们更懂场景，更会干活。合肥中科深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陈峰
13: 结合了场景的应用，来提升这样一个具身智能的一个能力建设，发挥它的这样一个实际价值。
14: 让机器人助力人类美好生活，是2017年陈峰创立中科深谷这家企业时的初心。当时高端实时仿真系统被国外巨头牢牢把持，他就选择从零起步，向这一技术发起挑战。最艰难的时候，公司几度濒临停摆，他一边稳住士气，一边带着团队日夜攻关。在陈峰的办公桌上常年放着一个沙漏，15分钟漏完一次，这是他给技术讨论社的硬杠杠，超时就换思路，低效讨论绝不过夜。合肥中科深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人工智能部部长张卫林：
15: 不用把大规模的时间都集中在开会和讨论上面，能解决很多在项目执行过程中所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
14: 就是在这样的争分夺秒中，陈峰带领团队用了不到10年时间里研制出全国产化实时仿真控制系统，打破国外垄断，并入选安徽省首版次软件，创造性提出敏捷小脑加聪明大脑双技术架构，研发安徽首台套人形机器人田螺。合肥中科深谷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创始人、董事长陈峰：
13: 最核心的这个产品呢，就是仿真与实时控制器，从最早的这个1.0版本，那么现在我们已经形成了系列的这个产品，从单机啊到多机啊到跨域系统啊到这个具身智能通用控制智脑系统，技术呢也保持不定的领先。
14: 在将技术从实验室落到生产线上的同时，他还坚持技术开源，搭建教科研平台，赋能全国600多所高校培养相关产业人才。多年来，陈峰用实际行动交出了一份无愧于时代的奋斗答卷。如今他又带领着团队向具身智能2.0发起新的冲锋。
16: 安徽大地文脉悠长，
17: 淮河奔涌，涵养质朴风骨，
16: 长江浩荡，吞吐人文气象，
17: 徽州流韵，写就商儒传奇，
16: 运河千载，贯通南北文脉，
17: 黄梅婉转，唱尽江淮情长，
18: 五脉同源，一脉相承，共筑皖魂。欢迎走进皖韵长歌，听见安徽，品读安徽五大文化的千年回响。大家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皖韵长歌，听见安徽，本期是长江文化篇。今天我们一起邂逅诗仙李白，品读皖江诗文里的山水深情。
19: 听众朋友大家好，皖江山水钟灵毓秀，风光旖旎，自古便是文人墨客倾心向往的诗意沃土。 在历代流连皖江的文人雅士之中，诗仙李白与安徽的情缘最为绵长。他一生七次游历安徽，足迹遍及长江两岸，留下千古名篇。天门山的雄奇，采石矶的险峻，敬亭山的清幽，秋浦河的灵秀，都被李白写入诗行，字字深情，句句眷恋，满是对皖山皖水的由衷热爱。这些诗篇既是中华文学的璀璨瑰宝，更是长江文化最浪漫动人的诗意注脚。今天我们循着诗仙的足迹，一同品读李白笔下的皖江绝唱，感受诗文与大江交融的浪漫。

天门中断楚江开，碧水东流至此回，两岸青山相对出，孤帆一片日边来。这首《望天门山》是李白咏诵晚江山水的经典之作，也是描绘长江安徽段最具气势的千古绝唱。天门山位于安徽马鞍山境内，由东梁山与西梁山夹江对峙而立，宛如长江天然门户。江水至此回旋激荡，气势磅礴。当年李白乘船途经此处，被雄奇壮阔的江景震撼，挥笔成诗。短短28字，将天门山的险峻、长江的浩荡刻画得淋漓尽致。如今的天门山依旧保持着千年雄姿，青山夹江，大江奔涌，登临远眺，诗中意境扑面而来。江边的李白词《望江亭》古韵犹存，成为后人追怀诗仙、凭江怀古的好去处。每至春日，碧水东流，孤帆点点，恍惚之间仿佛穿越千年，重现诗仙泛舟临江赋诗的悠然身影。李白对晚江山水的偏爱远不止天门山，他沿江而行，遍览两岸风光，所到之处触景生情，落笔抒怀，将山河胜景与胸中理想相融，让800里晚江处处浸染浪漫诗意。如果说天门山写尽了晚江的雄奇壮阔，那么马鞍山采石矶则是李白与晚江山水最深的精神归宿。采石矶位列长江三大名矶，绝壁林立，风光独秀，是历代文人登临怀古的圣地。李白多次驻足于此，写下《横江词》等经典诗作。海潮南去过浔阳，牛渚由来衔马当，寥寥诗句写尽采石矶江岸险要与江涛汹涌。民间相传李白晚年在此临江饮酒望月抒怀，最后逐月江中，为这段山水情缘添上一段浪漫悠远的千古传说。如今的采石矶、太白楼、李白纪念馆、卓越台等人文景观错落分布，其中太白楼与黄鹤楼、岳阳楼、滕王阁并称江南四大名楼，楼内珍藏李白诗文碑刻，文脉厚重。登楼凭栏，长江浩荡，青山连绵，诗中意境尽收眼底。每年中秋佳节，采石矶都会举办赏月吟诗活动，后人以诗寄情，以景怀人，代代传承诗仙文脉。除却天门山采石矶，李白与晚江更是结下不解之缘，一生七次踏足安徽，留存诗作200余首，晚年终老当涂，长眠大青山，将人生最后的岁月定格在晚江大地。他七次登临宣城敬亭山，写下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让这座江南小山一跃成为闻名天下的江南诗山。他五渡泛舟池州秋浦河畔，一气写下秋浦歌17首，既有白发三千丈，缘愁似个长的心境抒怀，也有炉火照天地，红星乱紫烟的人间纪实。惊现桃花潭边，
他感念友人汪伦踏歌相送，挥笔题下：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成为千古友情的代名词。在南陵奉诏入京，他满怀壮志吟出仰天大笑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尽显诗仙豪情。远眺天柱山，他赞叹奇峰出奇云，秀木含秀气。登临九华山，他盛赞天河挂绿水，秀出九芙蓉。一叶扁舟行晚江，半生诗情寄江淮。李白的足迹横跨八百里晚江，李白的诗篇写尽大江雄奇、山水灵秀、人间温暖，成为晚江文化最耀眼的诗意符号。

李白与晚江的相遇，是文人风骨与山水灵秀的双向奔赴。晚江的雄奇清幽，源源不断激发诗仙的创作灵感。李白的千古诗文，也让晚江山水声名远播，为长江文化沉淀深厚的诗意底蕴。千载岁月更迭，诗仙风骨长存。如今，马鞍山、宣城、南陵、池州、泾县等沿江城市，随处可见李白主题人文雕塑。采石矶畔大青山下，诗仙临风望月，定格终老江淮的宿命情缘。敬亭山间，独坐沉思的李白石像，静静呼应相看两不厌的悠远意境。南陵古城，复刻诗人壮志高歌、奔赴京华的豪迈瞬间。秋浦河畔桃花潭边，群像雕塑生动还原行吟山水、知己相送的温情画面。一尊尊雕塑依山临江，默默伫立，既是后人对诗仙的永久缅怀，更是晚江诗意文脉生生不息的鲜活见证。自李白之后，白居易夜泊江渚，杜牧临江怀古，苏轼泛舟行吟，黄庭坚踏山题咏，历代文人墨客接踵而至，流连晚江山水，留下无数脍炙人口的传世佳作。汉末留香诗意绵延，让长江安徽段成为文脉深厚、风雅绵长的诗文大江。

听众朋友，诗仙刘韵大江含情，李白以诗篇定格皖江山水之美，为长江文化注入千年浪漫诗意。这份跨越时空的山水情缘，历经岁月沉淀，依旧温润动人，生生不息。诗文皖江，李白与安徽的山水情缘，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

0: 文化汇江淮，千年文脉耀安徽。这里是安徽五大文化巡礼特别策划晚韵长歌，听见安徽。晚江山水孕育诗文，也滋养了沿岸一座座江城，每座城市都有独属于自己的文脉故事。下期我们将走进江城风华，品读安庆、芜湖、池州的城市底蕴，感受一城一镇的独特魅力，敬请期待。
1: 节目最后，请听一组简讯。日前，胡润研究院发布2026全球独角兽榜，列出了全球成立于2000年之后价值10亿美元以上的非上市公司。榜单显示，1603家独角兽企业分布于52个国家、299个城市，其中合肥有安徽君盛汽车、聚变新能等9家企业上榜，涵盖半导体、汽车零部件、新能源、食品饮料、新能源汽车、量子科技等领域。上榜企业数量位于中国城市第八位，超过青岛、香港、天津、重庆等城市。今年以来，阜阳市持续优化外贸结构，拓展新兴市场，进出口贸易保持稳健增长态势。前五个月，阜阳全市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达19亿元，占全市进出口总值的50.9%，其中对越南、波兰进出口分别增长113.3%和26.4%，贸易伙伴多元共进。今年以来，六安市持续优化招商引资工作方式，创新招商路径。一至六月，六安全市新签约亿元及以上项目231个，总投资规模492.5亿元。一至五月，宁国市高技术产业发展势头强劲，交出亮眼答卷。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30.5%，位居宣城市首位，较宣城市平均水平高出16.1个百分点，支撑工业经济提质增效作用凸显。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中国安徽之声的全部内容，我是冯峰，下期节目再见。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是，请问需要什么帮助？
1: 我女儿发烧一直不退，不知道该怎么办。
2: 家庭医生周末不上班，不知道可以给谁打电话。
1: 网上说这可能有很多原因。
3: 联系1800 Medicare 免费获取非急救医护建议，7天24小时随时咨询注册护士，为你找到最合适的医疗服务。致电1800-633-422。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6: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 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发布。
7: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对于许多想要生育子女的维多利亚州居民来说，获得助孕服务并不容易，且费用昂贵，因此只能望而却步。但现在这一梦想将不再遥不可及。 Public Fertility Care 公立助孕服务正在帮助更多的维多利亚州居民圆梦，成为父母。 Public Fertility Care 现在已在全州范围内提供价格合理且便捷的治疗，例如 IVF 体外受精。立即与您的医生讨论安排转诊事宜，搜索 Public Fertility Care 了解更多信息。由维多利亚州政府墨尔本授权发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2: 可以从
0: 华夏之声。
3: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4: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我是来自中国浙江电台的主持人王斌。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会和您一起来了解浙江，感受浙江。在今天的一周快报栏目里，依然要和您一起来关心中国浙江最近的新动态。上周末，浙江迎来了台风巴威，温州平阳县水头镇清江自然村因为地势低洼，全村300多人需要提前转移。今天的每周关注，跟随水头镇的党员干部进村入户，看看我们的记者记录下他们是如何一步步劝导，一点点解决问题，让群众安心转移的。今天的人物浙江要带您来到义乌市三挺路夜市，来认识这里的一位玩具大王。2026西泠春拍开启预展，本次春拍包含33个专场，涵盖书画、印札、金石印砚、现当代艺术等全门类艺术珍品。今天的坐游钱塘就跟随记者去现场感受一下。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些内容。一首歌之后，首先走进的栏目是一周快报。
3: 新浙江，新感觉。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
3: 本节目由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首先是一周快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日前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在大会上揭晓的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浙江牵头的23项通用成果获奖，创历史最好成绩。我们来听报道。
2: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浙江获奖成果实现量与质双突破，其中自然科学奖二等奖6项，技术发明奖二等奖2项，科技进步奖一等奖2项，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3项，获奖总数和自然科学奖数量均创历史最好成绩。由同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牵头完成的科研项目聚酯纤维产业链绿色与智能制造关键技术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该项目首创一头三尾多点添加的大型聚合纺丝工艺模块化数字化联动平台，实现差异化功能聚酯纤维敏捷制造，推动制造与服务深度融合。公司总工程师孙艳玲说，
3: 我们聚酯这块打造了那个完整的产业链，是从我们的石化到我们的聚合还有物质的耦合，实现了全链条的直通，在绿色制造、智能制造包括我们的敏捷制造，我们全链的打通和集成各方面的创新，能使我们的纺织强国做得更好。
2: 据了解，浙江23项获奖成果中，浙江大学12项获奖，总数创下学校历史新高，省属高校7项成果获奖，创近10年历史新高。从获奖人员看，两院院士和国家杰青等高层次人才牵头的14项成果获奖，5位75后、4位80后青年科研人员获奖，其中我省最年轻的获奖者出生于1989年。省科技厅成果处副处长卢顺平说，
4: 这次获奖成绩的取得和突破，是省委省政府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超常规布局建设、创新浙江、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成果。下一步，我们将坚持国家所需、浙江所能、未来所向，以创新浙江建设为引领，将更加鲜明的成果导向和转化导向贯穿到科技创新各项工作中去，推动高质量科技成果持续涌现，加速转化为新质生产力。
1: 2026全球跨境电商交易博览会日前在杭州大会展中心开幕，平台服务商、源头工厂和海内外客商齐聚，搭建起买全球、卖全球、数字化出海的完整生态。我们来了解一下。
5: 7万平方米的展馆内，从源头工厂到跨境平台，从 AI 技术到政务服务，一条完整的跨境电商产业链在这里交汇。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客商李峰早早来到进口供应链展区，他常年经营埃塞俄比亚精品咖啡豆的传统贸易，他想用跨境电商的方式把家乡的咖啡豆卖到中国来。
6: 我们做的是咖啡豆农场，在埃塞的南边呢，然后找中国的公司一起做合作的这样子的，线下有线上没有的，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跨境电商怎么样的，看一下这边有什么可以合作的咖啡豆进来中国的，然后我们从中国买咖啡机保证我们的物价。
5: 从线下贸易到线上跨境，像李峰这样的海外客商正在寻找进入中国市场的数字化钥匙，而杭州的企业已经给出了系统性的解决方案。杭州海沧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红向李峰详细介绍了公司自主研发的数字化系统，能够一站式解决海外品牌进入中国的资质、仓储、直播分销难题。
7: 我们就用 AI 来帮助产品进行快速的预归类，用 AI 做智能的选品和荐品师，用 AI 来做这个对话及购物，帮助消费者引导下单，把海外品牌出口的链路更长，它对中国本土市场的适配性不清晰，只有通过数字化系统化的来做支撑，才能帮助它做辅助决策，节约成本减少试错呀。
5: 一边是海外商品寻求打开中国市场，另一边是国内制造亟待品牌扬帆出海。在开幕式主论坛上，谷歌宣布旗下跨境电商加速中心将落地杭州，预计今年三季度投入运营。谷歌数字营销解决方案大中华区副总裁刘步驰说，
8: 打造一个生态制作的平台，跨境电商必经的关键齿轮，然后我们也依托跨境电商加速中心注入谷歌数字人才培养计划，在杭州本地建设数字人才。
5: 企业出海，商品进出口离不开合规通关保障。本届跨交会专门设置政务服务专区，钱江海关驻场设立咨询展台，工作人员现场解答企业关于正面清单、海外新规、智慧通关各类疑问。钱江海关工作人员詹冬梅说，
9: 企业一般会关心货物的通关流程环节，物流到国外会怎样。近段时间其实欧盟和美国都相继出台了新的要求，我们把以前很多传统的方式全部改成了电子化的智慧化的手段，所以通关效率是提高了很多。做了一个红船启航的政策服务平台，它是可以将政策直接推送给相应企业。
5: 本届跨交会为期三天，汇聚40多家全球主流平台、300多家跨境服务商和1500多家全国产业带工厂，同步举办30多场细分市场对接会、行业论坛。从海外特色商品引进到本土制造品牌出海，从 AI 数字技术降本增效到海关政务贴心护航，杭州跨境电商正在从买全球、卖全球迈入以技术和服务定义全球贸易规则的新阶段。
1: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展前海湾国家商贸匹配专场日前在杭州举行，阿联酋、沙特等海湾政企采购团与18家浙江的数字 AI 企业面对面精准对接，抢抓中东数字经济蓝海，为今年9月开幕的数贸会积蓄海外订单。我们来听报道。
5: 活动现场汇聚了阿布扎比市政、阿布扎比国家石油、本土 AI 服务企业等海外采购商，覆盖智慧城市、能源 AI、 跨境电商等赛道。阿布扎比财富管理公司远景资本现场负责人伊曼说，他十分看好浙江企业数字化方案的性价比与适配性。
10: 中国特别是浙江的数字企业在技术落地、价格方面优势突出，和中东本土发展理念契合。我们希望借助这次对接，寻找信息安全、数字化服务相关技术，也十分期待9月杭州数贸会深入对接更多优质浙江科技产品。
5: 中东数字化升级需求持续释放，但国内企业出海常面临渠道陌生、本地合规、数据存储等难题。国内企业信息管理软件龙头用友科技数字智能专家庄怀轩说，他们非常期待和浙江企业抱团出海，共同开拓中东市场。
11: 我们在中东的地区呢，投入的非常非常大，我们的全球的这种标准化的云服务，就是 SaaS 服务，在阿联酋跟沙特阿拉伯，我们都在当地筹建本地数据中心，这样能够充分满足不管是我们浙江企业还是当地企业对于数据合规啊、数据本地化还有数据主权的要求，做到无缝的迁移到海外的发展的支持。
5: 广阔的中东 AI 市场吸引了浙江科创企业抢抓机遇。浙江大为人工智能瞄准中东体育科技赛道，首席科学家徐连博说，
12: 中东的很多主权基金都在考虑投一些体育科技的企业，我们正在做从 2D camera 的运动的监测转向了三维的，结合着空间智能到视觉模型。去年数贸会我们跟中东的沙特已经有了对接了，现在是世界杯年嘛，我们有一些针对于足球的战术分析啊和科技赋能的产品，期望着能够跟中东的一些球队特别是沙特去合作。
5: 据了解，本届数贸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杭州大会展中心举办。本次海外专场是系列展前对接重点活动，后续还将组织海外采购团走进浙江，推动浙江数字技术、智能产品加速出海。
1: 记者从日前举行的浙江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浙江聚焦学生、老年人等重点群体，持续加强反诈宣传和风险防范，全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我们来了解一下。
2: 暑期临近，学生上网、社交、兼职等活动增多，也成为诈骗分子重点关注的对象。省教育厅校安处副处长陈林凯说，当前学生群体面临的电信网络诈骗风险主要集中在游戏社交、升学求职等场景。
13: 一些诈骗分子以免费领取游戏皮肤、解除防沉迷限制、网络交友等为诱饵，诱导学生点击陌生链接、下载陌生软件，进而骗取账号信息、验证码和钱款，冒充招生老师、培训机构或所谓内部渠道，编造提前查分、高薪兼职、境外务工等话术实施诈骗。
2: 针对学生群体高发诈骗案件，教育部门将反诈教育纳入学校安全教育，通过反诈知识进课堂、进班会、进宿舍、进家庭等方式，提升学生识骗防骗能力。除了学生群体， 老年人也是诈骗分子瞄准的重要对象。省民政厅老龄工作处处长王伟介绍，当前针对老年人的诈骗越来越具有迷惑性，不少骗局披上了服务、关心、帮忙的外衣。
13: 诈骗分子往往打着快递理赔退款等幌子，一步一步诱导老年人点击链接、下载软件、开启共享或者转账汇款。诈骗分子经常伪造国家项目等概念，诱导老年人投入积蓄，还有就是刷单返利诈骗。诈骗分子利用一些老人想补贴家用、减轻子女负担的心理，先给一点小利，再层层诱导垫资，最后让老人蒙受较大的损失。
2: 针对老年群体，我省持续加强反诈宣传和风险防范，依托老年店大、养老服务机构、村社养老服务站等阵地，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拆解常见骗局。去年以来，联动公安等部门在全省开展老年群体反诈宣传2000多场，从重点群体防护到全链条打击治理。近年来，我省持续完善电信网络诈骗防控体系。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副总队长王火建说，全省公安机关会同宣传、金融、通信、教育、民政等部门持续推进打击、防范、治理、宣传一体化工作。今年以来，全省电诈案件受理数、财产损失数、重大案件数同比分别下降16%、26%、45%。
14: 我们组建专业化的作战单元，采取专项打、专案打、集群打、回流打、出境打等雷霆手段，共摧毁涉诈团伙684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56万人，通过破案追赃，为群众挽回损失5亿余元。
1: 有机器人界奥林匹克美誉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华东锦标赛日前在衢州长山落幕。大赛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4000多支队伍、8500多人参赛。来了解一下，
15: 在长山县体育馆的 BIC 对抗赛区，参赛选手沉着冷静，灵活操控手柄，指挥机器人精准完成夹取道具、收集填装、占领得分点等一系列动作。一旁的 IQ 挑战赛区内，由选手操控具备投掷功能的机器人，将沙包稳稳投向指定区域。最吸睛的还是地空协同球击对抗赛，红蓝双方高速冲刺，激烈碰撞，精准射门，宛如现实版机甲足球。参赛选手陈光源说，
16: 我在赛前有做自动程序，然后机器搭建、战术讨论之类的。对于这场比赛我是非常的紧张，对手实力也非常的强，但是也值得学习。
15: 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由中国电子学会主办，竞赛成绩国际互认，是教育部认证的全国权威科创赛事。华东锦标赛主要针对青少年学生，设机器人对抗、具身智能、地空协同等5大主赛项，细分64个竞赛方向，全面考验选手搭建、编程实操能力与工程创新思维。大赛相关负责人赵伯宁说，
17: 这次我们比赛落地衢州长山，主要是以赛为媒，以赛育才，以赛促产，以赛兴城，通过科技创新与这个县域经济啊，我们来实现一个同频共振，也是希望呢智慧动能赋能我们长山的产业升级以及城市焕新。
15: 赛场外同样精彩，右乡市集同步开张，三头一掌、胡柚饮品、非遗文创及网红兵营等20多个摊位的商品琳琅满目，一站式展示长山风土人情与特色产业。沃特天津科技培训学校教练王学成说，
18: 第一次来长山，我还做了攻略了，好像是贡面呀、什么都挺好吃的，比赛之后可能会品尝一下。
15: 本次大赛是继中国山地自行车公开赛、2024 WCT 亚洲青少儿追逐冠军赛等重磅赛事后，长山今年再次引入的顶级科创赛事。接下来，浙 BA 主场赛事、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等也将陆续登场。这座保障小城正借力一场场精品赛事，持续激活文旅消费，以赛兴城。
1: 首届稻米狂欢季暨数字文化 IP 加文旅消费融合发展启动活动日前在浙江展览馆南广场举行，以南派三叔创作、连载了20年的经典探险故事 IP 为引擎，打造覆盖全城、贯穿全年的文旅消费新体验。来听报道。
19: 浙江展览馆南广场和杭州武林广场已经成为稻米的集聚地。稻米是南派三叔经典探险小说《盗墓笔记》读者的昵称，今年是小说开文20周年，稻米们从全国各地赶来，奔赴这场线下聚会，打卡书中的场景，不少人还打扮成了书中的角色。
20: 我是从武汉来的，出这个角色呢是吴邪，也是我第一次出 cos。 我计划来杭州玩六天左右， IP 底下的一些场所像三个吴山居还有新开的那个二白茶馆我都会去打卡一下。
21: 我出了张起灵啊，非常帅气，看书看了三四年吧，真很喜欢。我去了西泠艺社，去了楼外楼，去了道明驿站，然后去参加这个签售。
19: 启动仪式上，南派三叔笔下的冒险故事揭晓了全新 IP 项目版图，包括新书、影视剧《吴邪私家笔记二》、《九门》、游戏动画项目、粤剧、音乐剧《花叶前行》、《千面》等。南派三叔说，杭州是故事当中篇幅很大的一座城市，承载了很多稻米共同的想象和记忆。这次的稻米狂欢季也是城市和读者之间的双向奔赴。
22: 每年夏天的这次聚会似乎变得是大家心中所向的一种梦幻之旅。我们把重点从这个 IP 转向了稻米本身，转向了我们的读者。我们将把单一的八幺七稻米节变成一个长时间的狂欢，也是我们共同的爱所结成的果实。
19: 本次稻米狂欢季将深度串联杭州各大文化地标和商圈，打造夏日文旅消费新体验。活动将推出稻米狂欢季主题权益卡，一卡畅游省内合作景区和文化场所。杭州城市公交和大运河游船将上线 IP 主题专线，串联西湖、西泠艺社等地标，同时覆盖杭州孤山路、河坊街、西塘、白马湖以及省外长白山等地的七大稻米驿站将全面落地。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厅长陈广胜说，
23: 我们整合了全省的许多的资源，还有很多的景区、很多的民宿，还有很多打折的活动，推出了很多的打卡点，从西湖到雁荡，从西泠到南浔，大家带着眼睛带着心灵走进去，浙江欢迎大家。
19: 现场还发布了浙江省推进数字文化 IP 加文旅消费融合发展实施意见，提出到2028年全省累计培育10个左右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融合项目，开发100款以上高品质 IP 授权文创衍生品，形成千亿级 IP 关联文旅新消费市场，集聚万名数字内容创作与文旅运营人才，并部署了打造浙江本土原创 IP 矩阵等14项举措，推动数字文化 IP 全链条培育、全场景转化、全业态赋能。
1: 良渚与世界、良渚古城、撒马尔罕古城对话日前在良渚古城遗址公园举行，来自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的120多位嘉宾齐聚一堂，围绕遗产价值、保护管理、活化路径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来了解一下
24: 对话活动现场，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市副市长法尔霍德·尼沙诺夫分享了他参访良渚的切身感受。
25: 在我们的合作备忘录中，我们也想对关于考古学研究以及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展开一系列的合作。我在你们的良渚古城遗址，我也看到了一系列的你们对于考古研究的一些重视。当我回到撒马尔罕，我会借鉴你们的相关经验，然后对此展开研究。
24: 从良渚到撒马尔罕，从玉琮到丝路古城，两处世界遗产虽山水相隔，却因文明交流而命运与共。据了解，今年是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也是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本次对话也是继英国巨石阵、希腊雅典卫城、西班牙托莱多古城、意大利罗马古城之后，良渚与世界系列文明对话活动首次与亚洲的世界遗产携手。这一跨越时空的牵手不仅深化了双方在遗产保护上的共识，也为公众打开了一扇了解文明的窗口。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杨小平说，本次良渚文化周将持续到7月16号，期间既有专业领域的经验分享，也有面向公众的开放体验。
26: 希望通过我们良渚一个文化的平台，让我们整个文化艺术周的活动能够好学、好看、好玩、好吃，让大家都能够通过不同的年龄、不同的群体、不同的爱好者，能够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到良渚，来体验我们良渚的千般滋味。
1: 让世界看见良渚，博物馆教育的国际接轨与实践沙龙活动日前在杭州良渚博物院举行，一套面向海外儿童的英文版系列绘本《凉凉的世界》正式发行，成为良渚文化走向世界的最新尝试。我们来听报道。
19: 凉凉的世界系列绘本包括凉凉的陶器世界、凉凉的古城世界、凉凉的玉器世界等5册，绘本以儿童角色凉凉为主人公， 通过生动有趣的故事，带领读者走进5000年前的良渚王国，了解陶器制作、玉器工艺、聚落交流等文明途径。良渚的世界系列绘本是良渚博物院自2019年起逐步构建的良渚文化儿童科普绘本体系。这次从中文到英文，不只是语言的转换，更是一场跨文化的再创作。绘本英文版译者、良渚博物院双语讲解志愿者麦安琪说，绘本图画上中国人爱吃、外国人几乎没尝过的菱角、猪蹄都有了专属说明。
0: 绘本是有很多的成语，也是比较不容易翻译的，我也是直接用英语或者可能是美国的英语直接就翻译过去，就让他们能看比较流利的一个表达。
19: 良渚博物院还首次推出良渚世界探索家系列中英双语课程，招募10到12岁的孩子们一起了解5000年前良渚古城的建设。课程负责人之一、良渚博物院青年学者叶晨曦说，
3: 我们希望通过教育课程体系的打造，让中国的小朋友也可以了解良渚文化的英语，在这个过程中培养一些我们良渚文化的英语传播者。
19: 现场还邀请了多位专家，围绕博物馆课堂、博物馆教育的国际化路径探索等主题进行分享和研讨。良渚博物院执行院长马东峰说，希望以这套绘本为起点，让中国考古成果真正参与全球通识教育的对话。
4: 就博物馆的教育很重要的一个面向的群体就是青少年，绘本能让青少年更好的来了解中国的一个文化。我们希望在全世界播下一颗我们良渚文明的一个种子，希望有更多的渠道，然后让良渚能走向全世界。
6: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今日浙江由浙江电台特别制作，欢迎收听。
1: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一周快报就是以上的这些内容。一首歌之后，将和您走入的是下一个栏目——每周关注。
7: 动感风采尽在今日浙江，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1: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主持人王斌在中国杭州向您问好了。以下进入每周关注。台风巴威上周末来袭，温州平阳县水头镇清江自然村因为地势低洼，全村300多人需要提前转移。可是台风未至，天气晴朗，不少村民心存顾虑。今天的每周关注就跟随水头镇党员干部进村入户，看看我们的记者记录下他们是如何一步步劝导，一点点解决问题，让群众安心转移的。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2: 哎，你家过来啊！
3: 下午2点多，清江自然村晴空万里，记者跟着水头镇党委副书记黄章慧走进村民家中。68岁的程月松站在家门口，望了望天，又回头看了一眼屋里的冰箱，嘴里念叨着不想走。黄章慧上前用当地闽南方言耐心劝说，很快发现老人放心不下的是家里的这些电器。
4: 什么冰箱帮你搬一下，
2: 冰箱帮你抬一下，我这里这么好的民警同志帮你搬，哎，你还要嫌弃啊。
3: 一句承诺让老人减轻了些顾虑，黄章慧一边继续做思想工作，一边招呼身边的民警和巡防队员搭把手。大家走进厨房，先断电，拔开关，再弯下腰，一左一右拖住冰箱底部，沿着楼梯一步一步往上挪。站在一旁的程月松看着大伙儿满头大汗，终于松了口。
2: 干啥不啦？干！
5: 非常感谢他们，很辛苦，把冰箱和洗衣机都搬到了2楼，这样我们也放心去安置点。
3: 黄章慧告诉记者，群众转移不是简单催人走，而是要帮他们解决后顾之忧。
2: 担心家里的这些电器啊，他说自己不在家怕会被满掉，有的鸡儿鸭也很担心的。这个农村工作就是这样子，针对每一个这个转移人员啊，他提出来要求能满足的我们尽全力满足他，那这个后顾之忧解决了，那他就可以安安心心的跟我们去避灾点。
3: 记者发现黄章慧入户劝导期间，一本花名册始终没有离手，这份名单用不同颜色分类标注，谁需要集中安置，谁准备投靠亲友，谁行动不便，谁还有思想顾虑，都被详细记录。针对失能失智老人等特殊群体，还单独备注帮扶方案。
2: 这个是我们昨天晚上12点钟打出来的名单，转移户的情况是很复杂的，他随时变的，他今天说要集中安置，明天说自己要投亲靠友，所以说我们是时时根据他的意愿在那里变动。
3: 清江自然村坐落于鳌江上游，地势低洼，水患多发，历来是水头镇防台防汛的重点村落。面对台风巴威，镇村干部前2天就入户排摸宣传提醒，但晴好的天气让不少村民还是抱着等等看的心态。为了打消顾虑，30多名工作人员分成6个小组逐户上门逐人沟通。驻村干部陈伟伟说，沟通转移过程中最难的就是打开群众心里的结。
6: 每个人都有把钥匙嘛，你要找准他，我们跟他讲可能效果不好，我们去找他子女啊，哦，他的兄弟姐妹啊，这样侧面来跟他做工作呢。我们还有农村他也是讲感情的呢，哦，你都开口了，okay，就是说他也不好意思的，哦，最终还是会选择转移的。
3: 烈日之下，他们挨家挨户奔走，汗水浸湿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除了反复劝导，他们还帮着村民收拾生活用品，安顿家禽，用一件件具体的小事慢慢打消大家心里的顾虑。村民易继江主动收拾好行李上了大巴。
7: 避灾点是吧，他这个就是那个公交车这些专车来接送嘛。我看他走了一天这么热的天，满头大汗，满身都说是的，政府这样帮忙，我们也村民也是同心协力的，对，一起度过这台风。
3: 傍晚时分，目送最后一辆转移大巴驶离，黄章慧长舒一口气，
2: 把群众真的能转移的应转尽转全转移走，起码我保证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没有问题，这个有种幸不辱命的感觉。
1: 台风过后，避灾安置点的群众陆续回家。
2: 我饭吃饱了，这个吃不下，我就带回去了。
3: 午后，水头镇第三小学闭斋典礼，清江自然村的村民们吃完午饭，开始收拾行李，几件换洗衣物，闭斋点发放的脸盆毛巾，还有没吃完的盒饭饮料，老人们一样样整理，小心装进袋子。80多岁的陈美凤满脸笑容：“
2: 我怎么样回去了？我们都是平安的回去了。这次呢，台湾嘛，我们的民众也没有伤心，吃住都很好，照顾了我们老人呢，很周到。
3: ”看到大家收拾的差不多，水头镇党委副书记黄章慧招呼村民准备上车。
8: 车我们都已经开在前面等了。
3: 一声招呼，镇村干部们纷纷行动起来，有人帮老人提行李，有人搀扶行动不便的村民下楼。
8: 拎行过哎哈，
9: 拎行过
8: 了。谢谢你们，大家都那个辛苦，回家，开开心心回家。这轮我们是安安心心转移，开开心心回家。
3: 把最后一批村民送上车，黄章慧开车跟在队伍后面。回到村里，镇村干部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巡村。
8: 目前转移回来的群众，我们到他们家里啊，也要看一下他这个有没有其他的需要啊，帮忙一下，观察一下啊。如果说村民呢都能够像转移前正常生活，那我们就工作才算是真正的结束。
3: 记者跟随他们来到村民陈月松家。一进门，大家寒暄了几句，便纷纷搭把手，把转移到2楼的冰箱搬回1楼厨房。看着眼前忙碌的身影，陈月松连连道谢：“
5: 谢谢他们，台风走了，又帮我们把冰箱和洗衣机从楼上搬下来，这几天对我们很照顾，他们也很辛苦。”
3: 村干部一些换说：“
10: 需要我们帮助的，我们该帮助我们帮助，安全转移到家，我们就很高兴了。”
3: 记者发现，回村后的基层干部并没有停下脚步，有的查看房屋有没有受损，有的询问老人生活是否方便，还有的帮忙解决回家后的实际困难。从村头到村尾，直到确认每一户村民都安顿好了，他们才能放心。走访到最后一户人家时，村民易大爷和老伴拉住黄章慧，非要请大家一起吃西瓜。黄章慧婉拒了老人的好意，心底却暖洋洋的。
11: 我看刚刚那个阿姨非常感谢邀请您，
8: 她要请我吃西瓜，我说不用，她了不起，一直说感谢我们政府。那其实村民都是很淳朴的，你对她好不好，她是最清楚的。我这一组的啊，所有的干部，大家真的都是很竭尽全力为村民去干的，而且也心甘情愿，然后我们的每一分付出他们都能看得见，再辛苦我们觉得是很值得。
0: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12: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0: 中国浙江电台
12: 今日浙江。

0: 春华秋实，
1: 岁月人生，
0: 倾听他们的故事。
1: 人物浙江，
2: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进入人物浙江。夜幕降临，义乌市三挺路夜市沸腾起来，这里是国际商贸城之外义乌的另一张城市名片。琳琅满目的小商品让人恍若走进了一座微缩版的世界超市，在每一个亮着灯的夜市摊位背后都藏着一个不甘平凡的奋斗梦想。37岁的安徽人刘武奇站在玩具摊前拼命叫卖，他说自己像条咸鱼，经常翻身。
1: 品味人生，感悟真情，这里是人物浙江。
3: 下午5:40，义乌三挺路夜市工作人员杨景龙吹响哨声，夜市江湖就此开场。他说哨子一响，800多个摊位就会依次铺满这条445米长的街。
4: 哨子一响，万金万两。
3: 三挺路夜市诞生时只有34个摊位，是义乌市政府为解决下岗职工和部分低收入群体困难而设立的。去年三挺路夜市全年营业额约4.55亿元，灯火亮起，人潮涌来，夜市的暑期档玩具市场是必争之地，各种益智玩具、遥控车琳琅满目。刘武奇的摊位不大，但位置不错，因为价格实在，摊位一圈早被顾客围得水泄不通。他说自己白天在义乌数贸中心做生意，晚上就在三挺路夜市练摊，这两个地方的氛围截然相反。
4: 这边做生意要激情，那边是谈单，然后客人咨询都
5: 不大，创造什么
4: 享受完，这里面是要备的，完了对嗓子保护要好一点嘛，因为每天都是那种状态，因为夜市人流量大，你只有卖货的时候把激情拿出来，客户才会购买欲望强一点。
3: 小刘的经历像极了义乌创业故事的缩影，初二辍学，第一份工就是跟着父亲在武汉摆摊卖碗筷，后来做过铝合金，倒腾过万能冲，越过山丘也跌到过谷底，一路折腾，浮浮沉沉。他说自己就像一条咸鱼，经常翻身。
4: 在深圳做旅游赚到钱的大概是1000把万，但1000把万最后也赔进来了，还剩个200多万到上海承包酒店，上海承包酒店呢也赚到钱了，好了，回到来了，大概就是总体是负债，来义乌负债大概270万。
3: 兜兜转转，2021年4月，他在义乌干回了老本行，摆摊。在三挺路夜市，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刘武奇说：“这里不问出身，只看你肯不肯拼。
4: 4000还不到，4180万，第一天的营业额，第二天是7000-8000，从此以后好了，基本都破万，批发单子30多万，零售是8万多。对，最猛的一天，像今天这种情况，基本上也是1000块钱一天。我去年大概是700多万的营业额，对方夜市的玩具大王。”
3: 从34个摊位起步，到如今成为义乌规模最大、最老牌的夜市，三挺路见证过太多咸鱼翻身的故事。有人从这里赚到了第一桶金，走向全球；也有人像刘武奇一样，把一方小摊守成了自己的王国。刘武奇说：“
4: 义乌赚钱很简单的，只要勤快，
6: 把这只脚给卖出去。
4: 对，别今天晚上想，明天就忘了；今天晚上想，天没亮，你先迈开这一步。”义乌有客源，义乌有货源，就差你来创业了，摆摊又不丢人了。
1: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0: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1: 中国浙江电台
0: 今日浙江。

0: 近自然，体验人文。
1: 坐游钱塘，带您走遍浙江。
2: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走进的是坐游钱塘。2026西泠春拍开启预展，本次春拍包含了33个专场，涵盖了书画、信札、金石印砚、现当代艺术等全门类的艺术珍品。今天的坐游钱塘就跟随记者去现场感受一下吧。
3: 走进位于杭州国际会议中心洲际酒店的预展现场，入口处的30多通曾国藩写给李鸿章、李汉章兄弟的书札，吸引了不少藏友和艺术爱好者参观。曾国藩、李鸿章是晚清中兴名臣。西泠拍卖名人手记负责人曹家辉说，这些信件跨度从咸丰9年到同治10年，几乎贯穿了两人的交往始末，涵盖了曾国藩半生关键的军政事件，是市场所见最重要的曾国藩书信之一。
4: 从曾国藩开始攻打太平天国，李鸿章淮军的建立，然后到师徒两个人一些权力的交接，包括是到洋务运动，基本上是把曾国藩所有的重要事件，还有李鸿章大部分的一些人生的一些重要事件给囊括进去了，非常难得。
5: 所有的起拍价都是8万，估价都是8到15万。
3: 这次西泠春拍书画板块有8个专场，拍品有1800多件，是史上最多的一次。其中重磅拍品要数乾隆帝御题《石渠宝笈·苏堤春晓》。西泠拍卖书画部工作人员朱成胜说，延春阁旧藏西湖十景图10轴中有6轴现藏于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这一件是首次现世的第7轴，还有3轴目前仍然不知所踪。
6: 在画面的上方，乾隆在圆光当中题了2首诗，是当时1757年在杭州西湖苏堤的时候，他第二次下江南时候所作。在画面当中是乾隆皇帝命他的御用画家董邦达所作的苏堤春晓，非常典型的景观，以及在苏堤两岸的柳树都与现在的风景非常的相似。在下方呢是8位乾隆他最喜欢的重臣为他所题的诗作，每一个韵脚都是能对得上的，并且因为苏堤春晓乾隆皇帝认为它是西湖十景之首，所以这件拍品也是非常意义的重大，600万起拍，估价是600到900。
3: 在这次拍卖中还有一件国之重器现身，西周中期青铜太师挫簋。西周官制中，太师是最高等级的执政大臣，簋是盛放饭食的器皿，更是商周时期重要的礼器。这件青铜器分为盖子和器身，盖内和容器内的底部铸有铭文。西泠拍卖总经理陆丰川说，这组簋共4件，另外3件分别藏于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和中国文字博物馆，这件是市场上唯一流通的。
7: 这一件青铜器它有70个字的铭文，非常长篇的，拥有完整的时间四要素，而拥有这个时间四要素的包括所有博物馆的馆藏加起来也不过10件。这个铭文的具体内容呢，就是西周的国王去册封和赏赐太师这样像宰相这样级别的官员，说明他这件东西的级别是非常非常高的。
3: 另外本场西泠春拍还推出2个重点跨门类专场，矿代异地

0: 丁衍雍艺术专场，涵盖西方现代艺术东渐的先驱者丁衍雍的油画、水墨等作品数十件。西泠八家即浙派印风篆刻专场，融合书画和篆刻作品，现场还有清乾隆御用宝玺、郁达夫弥扬手稿等重磅拍品。
1: 好了，朋友们，坐游钱囊之后，我们今天的今日浙江到这儿也要打住了。我是主持人王斌，感谢您的收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4: 灾害发生时，了解如何应对，有助于保障自身安全。这就是 OS Alert 的提示音，澳大利亚全新的应急信息预警系统。在地方及国家级灾害发生时，OS Alert 向兼容的移动设备发送几乎及时的预警信息。作为全国推广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将于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下午2点左右，向您的移动设备发送一条测试预警信息。OS Alert 祝您及时获取重要信息。请访问 osalert.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5: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2: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平常

0: 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六月蝉鸣起，离歌伴远行，文艺之声对话文艺毕业季特别策划，以文字为桥，串联古今风华。从折柳相送的诗意离别，到奔赴山海的热血理想。2026年6月7日早上7点，下午6点，对话文艺，让我们一起品读古典诗词里的惜别情意，回望现当代文学中的少年壮志，在经典作品中读懂毕业季独有的心境与力量。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0: 球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

0: 讲姑。
1: 停，别再 emo，
2: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 听相声，
2: 听小品，
1: 陪你笑到捧腹，
2: 两个人
1: 两张嘴，
2: 让你不再孤独。
3: 日期6月3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4: 哎，瑶瑶，
5: 嗯，
4: 你今天怎么上的班啊？
5: 我今天开心的上的班啊。
4: 哎，我不是问你心情
5: 啊，
4: 我是问你，你今天用的什么交通工具上班？
5: 你今天怎么突然问我这个呀？今儿又是什么日子啊？
4: 嘿，还是你了解我。今天是世界自行车日。
5: 我就说嘛，
4: 我就想问问你有没有骑自行车上班。
5: 嗯，并没有。我不能因为它是什么日子我就骑什么上班吧。哎，那要是轮船日呢？怎么着我开船来啊？
4: 哎呀，不是，这不是开玩笑吗？我就想问问你，你对今天这个日子有没有所了解？嗯，
5: 说实话，我呢这不太会骑自行车，所以呢自然也没什么可聊的。
4: 哎，我跟你讲，现在这不会骑自行车可不行。
5: 嗯，
4: 我当年那就是一个自行车的狂热爱好者。
5: 真的假的？
4: 当然了，当年我就喜欢骑自行车。
5: 那你后来为什么不骑了呢？
4: 我这人骑车太快，还不爱捏闸，所以骑车呢就费鞋。
5: 什么叫费鞋呀？
4: 费鞋吗？我不用手刹，我就老拿脚刹车，这不脚刹脚刹，时间长了就磨鞋吗？
5: 嗨，你这也太危险了。
4: 那危险归危险，我觉得我这比侯宝林、郭启儒还安全点吧。
6: 这回我说段相声。
7: 哎，我最喜欢听您的相声。
6: 哦，这么说您常听啊？
7: 啊，最近老没听了。
6: 您不是爱听吗？
7: 爱听是爱听啊，就这剧场里这限制受不了啊。
6: 剧场里头有什么限制啊？
7: 头样说不让抽烟我就受不了。
6: 哦，您说剧场里头不让抽烟呢？
7: 哎，
6: 这对呀。嗯，你想啊，台下观众好几百位，要全都抽烟，大家一齐熏，这台上的演员受得了吗？
7: 那是这么说呀，台下人多，台上人少，应该少数服从多数。
6: 啊，这不行，这是公共秩序，大家都得遵守。
7: 所以这受限制啊，我受不了。
6: 这不叫受限制，
7: 哪受限制我哪不去。
6: 现在没有受限制的地方。
7: 没有，那天我在马路上遛弯，挺平的马路，他不让你走，他非让你走便道上去。
6: 你在马路上走啊？
7: 啊，
6: 那哪行啊？
7: 怎么？
6: 马路上是为走车的呀。
7: 是我没拦着他走车。
6: 那么些个车你跟着一块走，要把你撞了那怎么办呢？
7: 嗯，我心里有底儿。我准知那开车的他不敢撞人。
6: 哦，开车的不敢撞你，你就故意挡着他，他万一要把你撞了那不就晚了吗？
7: 我这么说还为我好。
6: 老师啊，
7: 你说这不受限制吗？要怎么现在我没事不出门？
6: 嗯，
7: 有事出门就坐车，你横不能让那车也上便道上走去。
6: 你这叫抬杠。
7: 你说坐车不是啊？
6: 嗯，
7: 照样生气。
6: 坐车怎么也生气啊？
7: 那天我上车站接人去，我想坐公共汽车吧。
6: 嗯，
7: 到汽车站一看，正好有辆汽车。
6: 哦，
7: 卖票的刚要拉门，我一伸腿儿
6: 上去了，
7: 把车开了。
6: 那得等下趟吧。
7: 不行，我得追他。
6: 你追汽车干什么呀？
7: 我鞋在上边呢。
6: 谁叫你腕上伸腿来了？
7: 我站住站住，鞋，我鞋在上边呢。
6: 汽车站住了？
7: 没有，卖票的把鞋给我扔下来了。
6: 你还得认万幸，应该让你上公司领鞋去。
7: 你说多可气。我说提上鞋回来再等一趟吧。
6: 嗯，
7: 那又站上八个人了。
6: 你挨着弯一下牌呀。
7: 点根烟抽。我想那边糖炒栗子。
6: 嗯，
7: 哎，我去买栗子去啊，回我还站这儿。
6: 这是干嘛呀？
7: 省得回来他矫情。
6: 谁矫情啊？
7: 我买栗子回来抽了没半根烟，汽车又来了。
6: 现在车多，几分钟就一趟。
7: 我想我头盖上。
6: 嗯，
7: 刚一迈腿儿，卖票的把我拦住了。
6: 怎么了？
7: 同志，把烟卷掐了。
6: 车里头不能抽烟吗？
7: 得亏我买栗子。
6: 哎，不行。
7: 嗯，
6: 车里头不能吃带皮的。
7: 吃也不行。
6: 嗯，不行，
7: 你让他站着我下去。
6: 那没到站呢。
7: 哦，我这被管制了。
6: 哎，你这像话吗？
7: 你说这不是生气吗？这不是受限制吗？
6: 这不叫受限制。
7: 我纳着气儿，好容易到车站了。
6: 嗯，
7: 下车的时候他还跟我要票呢。
6: 多新鲜呢。
7: 我给你4半拉报销。
6: 你还报销呢？
7: 哪报销去？我就为让他费点事。
6: 这什么行为啊！
7: 我一看车站那个大表，都过了5分钟了。
6: 嗯，
7: 我是撒腿就跑。
6: 你别跑啊！
7: 我有急事啊。
6: 那也不能跑啊！
7: 正跑着呢，对面来个三轮，正冲我来。我往旁边一撤身，后边滴又来辆汽车。
6: 那就站着吧。
7: 站着，我准知他不敢撞我，仗着我腰腿灵活，电不拧腰，噌
6: 过去了，
7: 趴下了。
6: 哟，汽车呢？
7: 站住了。
6: 这多悬呐！
7: 好家伙，离我还1尺多远呢。
6: 嗯，
7: 把开车的吓坏了。
6: 那还不吓坏了？
7: 他跟我还挺客气。
6: 说什么来了？
7: 你不要命了？
6: 人家是埋怨你呢。
7: 哎，同志，你态度好一点。谁让你开那么快，差点撞了我。警察过来了，他向着开车的，
6: 人家有理吗？
7: 他直说我，你忙什么呀？这个多危险呐！下回留点神吧。没碰着啊，走吧。呀，他怨我，
6: 可不是怨你吗？
7: 到车站一瞧啊，人都走光了。
6: 你接的人呢？
7: 白接了。
6: 你瞧，
7: 到家我越想越生气，走道受限制，坐车也受限制。
6: 这不叫受限制，总归怨你的不对。
7: 一狠心买辆自行车。
6: 嗯。
7: 花了这整这个零
6: 280，
7: 28块，
6: 28块钱您就买车呀？
7: 买旧的，
6: 那能骑吗？
7: 哎，你别看花钱不多，车还可以，
6: 骑得过，
7: 反正除了零不响，剩下哪儿都响。
6: 好嘛，这车都要散了，
7: 散不了，修理修理。
6: 嗯，
7: 开了几根条，打个卡子，弄两块扎皮，虽然不太灵，也凑合了。
6: 那可不行，
7: 嗯，
6: 自行车扎是要紧的。
7: 嗨，就那么回事儿。
6: 铃拾的好了没有？
7: 铃啊，不响不响吧，省得吵得慌。
6: 这像话吗？你这车骑着够多危险呢。
7: 好在我骑得不快。
6: 嗯，
7: 你看骑我们家到前门就得10分钟。
6: 哦，你家住在前门附近呢？
7: 不，西四牌了。
6: 这有打西四牌了到前门走10分钟
7: 啊？
6: 马路上那么些个红绿灯
7: 啊，那天不是特殊情况，我为赶场电影。
6: 你看电影干嘛还赶场啊？
7: 头场1:30开，去晚了就赶不上了。
6: 你什么时候打架出来的？
7: 1:20。
6: 哦，就剩10分钟。
7: 哎，等到电影院我再一看表啊，
6: 1:30，
7: 4:30。
6: 你不说就走10分钟吗？
7: 是啊，我想用10分钟赶到，那半道让事情给耽误了。
6: 车坏了？
7: 没，撞人了。
6: 撞人了
7: 啊？一共仨。
6: 撞了仨呢？
7: 不是一回撞的，
6: 你连着撞也受不了啊！
7: 要怎么说他耽误工夫呢？
6: 那没个不耽误工夫啊！
7: 最后撞这个人，我这个乐，
6: 怎么撞了人你还乐呢？
7: 可乐嘛！
6: 怎么回事？
7: 一出前门，快到大石浪，前面有三轮，
6: 嗯，
7: 他要靠边站住，往边上一挤，我没地方去了，一拨把蹭上便道了，
6: 嗯，
7: 正撞上一老头，前轱辘正撞老头后腰上。也大劲儿猛一点，捅一下子把老头撞到药铺里去了。
6: 好家伙，
7: 药铺里边人吓一跳。
6: 嗯，
7: 老先生您买什么？老头说，我什么也不买，我是撞进来的。
6: 多悬！
7: 老头出来我赶紧给赔不是。
6: 嗯，
7: 我说哟老大爷，我说你这怎么快说，你就我把您撞了，你就我有急事，我是给我爸爸请大夫去，一忙啊把您撞了，您这不是更耽误工夫了吗？老头说，有急事你也别玩命啊，给你爸爸请大夫去，你干嘛把我弄到药铺里去？得亏我这身子骨软点，不让你给撞坏了，哪儿的事情。哎，老头走了。你说可乐不可乐？
6: 你就别乐了，为看场电影就这么玩命啊？
7: 到那一瞧，那场也开了，电影没看成，
6: 白赶了
7: 啊！我说回去吧。
6: 回去你别骑这么快了。
7: 是啊，没想骑快啊，不成啊，他斗气儿。
6: 谁斗气儿啊？
7: 我又打前门回来，到天安门往西一拐啊，
6: 嗯，
7: 后边来辆大卡车，他滴滴直按喇叭，这什么意思？
6: 你走马路当间了？
7: 废话，我骑车还不准我走马路？
6: 那是快行路。
7: 是啊，我骑的也不慢呢。回头我一瞧，我这火更大了。
6: 怎么？
7: 空车没装着货，你可忙的是什么呢？
6: 那你也不能故意挡着他呀。
7: 哦，打算让我躲开，你开过去跑啊？休想！越问喇叭我也不躲，反正你不敢撞我，我是越骑越快。
6: 这是玩命呢。
7: 哎，到南长街那儿，那警察非让我边上骑，结果把他放过去了。
6: 人家是怕出危险，
7: 放过去。好嘞，我后边追你。
6: 嗯，
7: 咱们俩赛赛道桥谁跑得快。
6: 是斗气儿。
7: 说真的，汽车倒是比我跑得快。
6: 废话。
7: 一直追到府右街，赶上个红灯，汽车站住了，我才把他追上。
6: 你这管什么呀？
7: 绿灯一变，他走我就盯着他一步不落，
6: 来追
7: 啊，紧跟着你啊。刚到首都电影院那儿，就瞧汽车后边红灯一亮，猛听咔嚓一响，
6: 汽车撞人了。
7: 哪儿啊，我撞汽车了。
6: 你怎么撞车上了？
7: 他站住，我没站住啊。
6: 你捏闸呀？
7: 我那闸不是不灵吗？
6: 那你可怨谁呀？
7: 哎呀，这现在把我摔着了，我趴那儿都起不来了。等电车站住了，下来一个人把我搀起来了，我一瞧他，我又乐了。
6: 摔得这样你还乐呢？
7: 就是刚才我撞那老头。
6: 嘿，这巧着呢啊。
7: 老头一瞧，哦，你呀，啊，又跑这儿玩命来了，你打算把汽车也弄到药铺里去啊？这小伙子骑车可真够呛啊。我一瞧我车坏了，我把司机揪住了。
6: 你要干嘛？
7: 让他赔我车
6: 啊。让人家赔你车？
7: 他不讲理，他说我撞了他了。
6: 对呀，
7: 我们俩正嚷嚷呢，警察过来了。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哎，我同志，你看见没有，他把我车给我撞坏了。
6: 哦，
7: 他把你车撞坏了？你是在汽车头里走是在汽车后头走？我在汽车头里走。你在汽车头了走，他怎么会把你前轱辘撞了？我、啊、是啊，那谁知道他怎么撞的？那你问他吧。
6: 还问人家呢？
7: 甭问他了，这个事情我都看见了。你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6: 怎么办？
7: 我怎么解决？我自个儿修理不就完了？
6: 你早就应该这样啊，
7: 推的车不修理。等了好半天呢，
6: 嗯，
7: 车也拾得好了，天也黑了。
6: 你行，
7: 我刚骑上车，走没几步，警察又把我拦住了。
6: 你又骑快了吧？
7: 不快，成心找茬啊。
6: 怎么？
7: 他让我点灯，马路上那么些灯，我点灯干嘛用？
6: 这夜间行车必须要点灯，
7: 我不没有吗？
6: 你买呀。
7: 你给钱？
6: 对了，我凭什么给钱呢？
7: 有钱也不买那个玩意儿。
6: 是啊，你有钱还留着石头车呢。
7: 本来嘛，我再花好几十块买个摩电灯。
6: 干嘛买摩电呢？你买个油灯不就行了吗？
7: 不有灯就行了
6: 啊。
7: 买个纸灯。
6: 纸灯了那不好拿。
7: 反正他不能说我没灯啊。
6: 你瞧这别扭劲儿，
7: 五分钱买个纸灯了。
6: 嗯，
7: 点好了，骑上车，一手扶把。
6: 你怎么一手扶把呀？
7: 一手拿灯啊。
6: 他净干这玄事。
7: 我刚骑上，有蹬三轮的冲我嚷：“哎，下来，哎，下来！”我心说：“你老实那儿待会儿好不好？”他还嚷：“蹬！”我说：“你瞎子，瞧不见这蹬？”他还嚷：“着了！”废话，不着那叫蹬啊！你瞧我这，我一瞧，我赶紧下来了。
6: 我着着了吗？
7: 连袖子都着了。
6: 你看怎么样？下来推着走吧！
7: 啊，大江大浪我都闯过来了，我还推着走啊？
6: 没有灯啊，马路上不能骑。
7: 我钻胡同。
6: 哎，胡同没有灯更危险
7: 啊！不管他那套，钻进胡同我就骑上了。咦，对面又来个警察，
6: 那你就下来吧。
7: 下来，我趁他没瞧见，莫回头来一拐弯，滋溜下子。这回头再想找我都找不着了。
6: 你到家了？
7: 掉沟里了。
1: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呼！
2: 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小花，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当年我为什么没骑自行车呢？我就是因为听了这段相声。
4: 哎，打住打住。
5: 嗯，
4: 你不骑车你还让侯宝林先生给你背锅呀？
5: 嗨，我小时候啊就怕那个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除了轮不转哪儿都转的自行车。
4: 嗨，您这骑的整个是一破烂啊。侯宝林先生那他就铃不响，您这连轮都不转嘛。
5: 嗨，小时候那哪没钱嘛。
4: 哎，不过没关系啊，现在随着时代的进步，这自行车是越来越高级了。
5: 是高级了呀，但是你架不住他有人乱骑呀。
4: 什么叫乱骑呀？
5: 你看啊，现在这自行车这什么人啊都在路上骑。哎，还有逆行的，还有穿行的，你说多危险，这不得注意吗？
4: 哎，那倒是，这尤其是对新手来说是挺吓人的。
5: 嗯，
4: 尤其是各位啊，要在路上您骑车的时候遇到点小矛盾小纠纷，那可得注意，可别跟马志明和谢天顺学。
0: 哎呀，人呢，您说这听相声的人呢啊都是心情愉快。
8: 哎，
0: 孔子曰，君子有成人之美，君子有容人之美。
8: 嗯，
0: 得容人处且容人，
8: 这话对呀。
0: 走在街上，
8: 嗯，
0: 蹬鞋踩袜子了，上汽车挤着了， 这没有吵架拌嘴的必要，
8: 这背不住的事儿，
0: 往往啊都是一时逞强，谁不服谁，不能栽面闹出事来，自己也是后悔啊。
8: 那当然了，
0: 早晨起来正是上班的时候，大街上那是车水马龙，这个推着自行车压了那脚一下，其实呢就是蹭了点泥，
8: 不重，
0: 没压重，要说道个歉就完了吧，
8: 对呀，
0: 这不言语愣走，那可不干了，
9: 索尼来，索尼来，能脏打个脏的，推车留点声，
0: 这个也不含糊，好吧，能的了，
9: 能的了，你压我脚，
0: 压你脚，活该，应当压你嘴。我说你嘴里干净点，你骂街了吗？
9: 骂街，骂街就是好的。
0: 我那不好的能怎么着？你想干嘛？告诉你啊，别耍这套啊！
9: 我哪套？我哪套？哎，你那么说，你别走，你别走！哎，
0: 那你拽我车，拽我车，我抽你信吗？啊，
9: 再要派出所，压了剑了，要判去。
0: 派出所怎么着？派出所是你们家开的？走啊！为这么点小事，
8: 这就归了派出所了。
0: 真去了？民警啊，正办公呢，一瞧进来俩，气势汹汹。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怎么回事？
9: 同志，他弄车架，我脚他还打人。
0: 你别听他的啊，别听他的，他那是胡亲。我没动手。你骑自行车，你的车子有前后闸吗？有闸呀、啊。我没骑，我都退着来着。蹭他脚面一下，仗贼就骂街。车钥匙呢？拿出来，各位，把车钥匙扣下来。民警啊，把笔拿起来了。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王德成。王德成。
8: 登记。
0: 多大岁数？31。你哪个单位的？我煤气站的。
8: 正忙的时候。
0: 家在哪儿住啊？我钉子国12号楼4门301。
8: 写上了，写上了。
0: 你哎，你呢？
9: 我丁文元。
0: 什么？
9: 丁文元呢？
8: 丁文元。
0: 多大？
9: 26了。
8: 这个小。
0: 你有工作没有？你上班不上？
9: 我天拓的。天拓保全。
8: 天拓的保全工。
0: 住哪儿？这南市荣记大街瑞福里4号。
8: 就这门口这儿
0: 都写完了。坐下了。你们俩打算怎么办啊？怎么解决呀？ 啊同志，哎，一看他就横劲儿，告诉你啊，我不服就打，我不服啊，哎，这儿我就要逗逗他。
9: 行啊，玩玩吧。那么着，哎，你呀画出道来，随你点，我接你的，能样？
0: 不是你们俩还打呀？是怎么着？
8: 都到派出所了，
0: 民警给拦住了。你看你们俩这个态度啊，一人一肚子火，这怎么谈呢？这样吧，你们两个先到里屋去坐一会儿吧。哦，等等吧啊，所长来了，我看看怎么解决啊。二位，请吧。二位，里屋里屋，走。俩人上里屋去了。
8: 所长没在家，
0: 其实所长就在那儿。
8: 那这是为什么呢？
0: 他们俩不认识，谁所长啊？就为让俩人在那小屋里头，这叫蹲蹲秀。哦，你不信这事给分析，谁对谁不对，绝世不服。
8: 对，
0: 出去还得打起来，
8: 都火头上吗？
0: 这搁在小屋里头，不理他，也不问他，时间一长就好办了。这俩气气哼哼到小屋里一看，哟呵，是也没桌子也没椅子，进过派出所的都知道是吧？
8: 这没有、啊、
0: 就有两条长凳子，一人一条，坐下了，
9: 爹妈
8: 行。
9: 过完汤再说。我跟你没完啊，我跟你没完，你甭看我，今儿让你认识认识。嗨，
0: 就你这样我见得住啊。你甭咋呼啊，待会儿出去我就让你知道知道。
9: 行啊，那会会吧。
0: 说着话还掏着颗烟卷来，点着了，一边抽着一边运气。民警一拉门，谁抽烟了？谁抽烟？哎，掐灭了，掐灭了，这屋不能抽烟，掐灭了。
9: 好你了，好你了，
0: 好你了。
9: 同志，他能测验，我脚他还打针。你看，快九点了，我迟到了。
0: 你先坐下，
9: 坐坐坐。
0: 等会儿啊，等会儿，民警走了，把门又关上了，这又坐下了。
9: 完得了吗？告诉你，压我脚，给我看去，还得保我半天工资。
0: 嚯，
9: 你死不死你？
0: 你甭闹会啊，这儿打起来吗？动了手吗？
9: 待会儿出去，我给你拿那龙。
0: 有这喝。
9: 我好好管管你。我猜我死你才怪的。
0: 俩人这斗着嘴了，
8: 还这么横呢都。
0: 烟是甭抽了，
9: 嗯，
0: 也没有水喝。俩人坐那儿，你看着我，我瞪着你，静等着过堂了。没信儿。功夫一大呢，这王德成可是坐不住了，站起来了，往外探头，一看外屋里头上户口的、分户的、订户的、办准签证的、打听事的，挺忙，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意思。看看表，十点半了，问问吧。同志，我们俩这事儿您看能给解决？哎呀，你别看我这忙着呢吗？啊，你再等一会儿，待会儿我叫你们啊。先歇会儿，行，又回来了，坐下了。这倒好，到这阵儿俩人都没话了。又等了一多钟头，再看表，11:40，快12点了。这丁文元受不了了，
8: 怎么了？
0: 年轻啊，饿了。
8: 哦，
0: 站起来一推门，
9: 同志，同志，咱家派出所中午不是给窝头吗？
8: 哎，这功夫想起窝头来了。
0: 啊，窝头啊？啊，没，你这不是拘留，不是拘留，没有窝头，没有，
9: 没有，
8: 嗯，
9: 没有，你少来给买两套煎馍皮了。
0: 忙的，谁给你买去？我也没吃饭呢。
9: 嗯，
0: 再等会儿吧，再等会儿吧。
9: 我得等到几点？
0: 几点啊？下午2点吧。2点送你们上分局。
9: 好啊，好嘛。嗯，
0: 又回来了，又坐下了。这回好，俩人坐一条板凳上了。
8: 好，亲近点了。
9: 完了，下午2点上分局。
0: 嗯，
9: 3月奖金算没了，还一天旷工。倒霉嘛，
0: 那个说了，你倒霉，我呢，我是老婆有病了，请2天事假，和今儿这一天嘛没干。下午上分局，不定嘛时候回来。其实我拿车碰你脚一下，我又不成心的，你要不骂街，何止讲起来呢？
9: 你怕我讲一下，你要客气客气，不也就完了吗？何须呢，上这儿待半天？那么的，咱跟他们商量商量，咱别分居了，
8: 嗯，
9: 咱私了怎么样？
8: 二位上派出所私了来了。
0: 哎，对，到分局不是得解决吗？
9: 嗯，
0: 为嘛呢？咱呢就说咱俩认识，
8: 这
0: 咱是蒙兄弟，完了，蒙兄弟了，咱蒙兄弟，咱是逗着玩，也不扯货，也不打架，干嘛上分局呢？
8: 嗯，
0: 对，私了蛮好，
9: 走，咱说去。
0: 俩人一块儿出来了。
9: 嗯。同志，同志，
0: 哎，你们俩怎么出来了？没叫你们呢。
9: 我们蒙兄弟，
0: 这什么兄弟？同志，我跟你说，我们俩呀，本来就认识，
8: 嗯，
0: 今儿早起来呀，是逗着玩，逗的急了，上脸了，上你这儿来给你添麻烦。您看呢，咱怎么解决都行，咱别分居了，咱算了吧。
9: 算了。
0: 哎呀，这问题还没谈呢，怎么能算了呢？
9: 嗯，
0: 再说了，你这个脚压这么重啊。你得医院看看呢，照个大象啊，压得挺重啊。
9: 哎，不重不重，不是他压的，
8: 嗯，
9: 大概气是我自个儿踩的。
8: 不给自个儿找病吗？
9: 这一上午在这儿也活灯开着挺好。没事儿了。
0: 哦，不是他压的，他没压你脚，你怎么张嘴就骂街呢？你这个年轻人呢，这儿不对呀，啊，五讲四美你没学过吗？哎，同志，我给证明一下啊，他没骂街，没骂街，他那叫口的鱼儿带出来的。我们俩相好啊，这不能算骂街。哦，他没骂街，你也没压他脚，他也没骂街，你们俩上这儿干嘛来了？啊，你们这无理取闹吗？你们知道无理取闹什么问题？同志，我跟你说，我们这不能算无理取闹啊。可是呢，我们也不对了，对吧？下面我们不解，我们改， 主要呢我们是缺乏学习，今后呢我一定要好好学习，是天向上。
8: 这都爱得上。
0: 你说你们俩多大了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就这一回啊，以后再有这种情况一定要严肃处理。签个字，写上名字都走吧。喊你喊你来，赶紧写上丁文元，那写上王德成。写完了，谢谢你了，麻烦你同志，你受累吧，你把那车钥匙你给我。哎，看见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走吧，书包别忘了，
9: 带着了，带着了。
0: 俩人一块出来了，到外边拿钥匙开车锁，回头还问那个农药兄弟，还生我的气吗？
9: 哎，这叫嘛话呢？你得原谅我年轻嘛。
0: 那完了完了完了，有功夫找我玩去，
9: 一定去，用嘛颜色我填妥的，短不了麻烦，我走了，上车走你的，回见回见。
0: 这不吃饱撑的吗你？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2: 日期6月3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3: 哎，你说我跟你聊完，我有一个想法。
4: 什么想法？
3: 我决定我也去学学自行车。
4: 哎呦，决定去学自行车了？
3: 对呀。
4: 为什么呀？
3: 你看它比汽车省油，哎，它还比地铁锻炼身体，它还比走路快，哎，这不是一举三得吗？
4: 啊，我觉得非常有道理，
3: 是吧？
4: 我给你推荐啊，你要是再买一辆后面能带座的自行车就更好了。
3: 为什么买带座的自行车啊？
4: 你看你的自行车后面一座，你从家里出来上班，路过我家门口，把我接上，这不就又能锻炼身体了？
3: 哎，你想得美吧，就你这体型，我还带上你，我看你就是想偷懒儿。
4: 我这不是给你想了一个运动方式吗？又能骑车，又能促进同事之间的情谊，还能负重训练。
3: 你要说真骑车呀，增加这运动量，我觉得下面这位遇到的这事儿啊，这运动量真不小。
4: 怎么呢？
3: 车被偷了，追着跑啊，那运动量最大了。
4: 妈呀，这谁的事儿啊？
3: 常连安啊。哎，当年刘宝瑞先生也演过这段作品，两位先生啊有着截然不同的演绎。
4: 行啊，那我们就来听听常连安先生他追车的时候遇见了什么样的事儿吧。
5: 单笑话也有歌颂的，歌颂的就是我们新人新事，祖国的建设，因为我们北京吧，十大建筑，到了各省各地呀、啊。您到市里还看不见什么建筑，四郊这个楼房呢是盖的很多楼。您拿娱乐的地方，旧社会天津三不管，北京的天桥，这个地方您都不敢去。怎么旧社会那个时候好人太少，坑蹦拐骗全在这个地方。您带着钱到不了天桥，您那皮包就没了。旧社会那个剃头的大师傅那挑子偶尔让人骗了走，那个不容易耍手艺，那旧社会那副挑子好几十块，投了那个柜子、红绿油、大铜盆、换头，后面那凳子、小抽屉里刀子、剪子、推子，多大的本钱呢？骗这个一个人不行，两个人，大师傅正这儿坐着呢，这个过来了，哦，大师傅，哎，劳驾给我提提。好，您坐下。坐到这儿，铜盆端下来，接底下块热水，拿那个白单子，他给这一围，剃头大师傅把这个袖子一挽，给他洗。哪位也如此，这个洗头呢是越洗越欠屁股。就在这个时候啊，有打对方来一个人，跟这个剃头的大师傅打手势，可不说话，竟比划。这意思啊，大师傅你啊可别说话，我跟那个人呢我们相好，我把他这凳子给他搬跑了，摔踢大眼壳，怎么样？大师傅也得随着呀。那意思你搬走吧，你让他搬走他还不搬走啊？这个就把这凳子就搬走了，撒腿就跑，容他跑远了，这个人假装的往后一退，哎呦呵，哎，凳子哪儿去了？这大叔还乐呢，凳子，您的朋友跟您开玩笑，把凳子给搬跑了，摔您一大眼壳，这阵他把脸撂下来了。谁有朋友啊？这不胡来呀、啊！我这乡下刚来，路亲不认呢，这是骗子手，把你凳子给骗跑了，你还不追呢？ 剃头爹傻了，撒腿就追，给我搁下！哦，他不追他去吗？这把这头端走了。敢容这位大师傅回来，也全完了，不容易。在那个社会，我二哥竟自行车丢了好几辆，丢一辆就别买了，不行，因为虚用。我二哥比我胖，有我俩胖，他上班下班一走道就喘，非骑车不行。在那个社会，外边混石油买辆车很不容易，七拼八凑买了一辆车，骑了不到一个月就丢了。可也怨我二哥，我二哥骑着车到口外头买烟，他想这个进门给钱拿烟卷就出来，干嘛还用锁呀？这是大意，他把车搁这儿了。掌柜的，那来盒烟，给钱拿着烟出来了。哟，车没了，打闪认真，这车没了，嚯，好快呀！抬头这么一看呢，这个偷车的骑上了。他也不快跑，四六步。我二哥说好，大白天这么些人啊，我一喊就把你截住。我的车，小偷，偷车的。这偷车的胆子多大？我二哥喊完了，他冲我二哥嚷嚷：“哎，大哥，你太不对了啊！”吓我一跳。好，哎呀，再借车圆圆啊。再要这么样，我这车可不借给你了啊！咱明儿见吧。嗯，这车归他了，你看。他要这么喊，您说这个走道谁截他？我二哥说好啊，你还跟我耍花招呢？我叫巡警，巡警老爷，巡警得了，干嘛还叫老爷呀？那个社会那个巡警，你不叫他老爷不行，他抓柴的打人。巡警老爷，偷车的。这巡警特别，他不拦那小偷，他拦我二哥。嘿，胖子，马路净汽车，找死啊！啊，不是拦您，那是偷车的。哪儿呢？其实看见了，假装看不见。哪儿呢？那个就是那个。哦，真的那个，他跑那么老远，你挺胖，你追得上吗？自己的车不小心呢，明天要再丢了车罚你钱。这什么道理啊？这个怎么丢车还罚钱？后来一打听，这才知道，感觉这巡警啊是那偷车的小舅子，他们都是亲戚。您说哪儿讲理去？到家了，我二哥还生气呢。我说你趁早别生气，还是怨你。这个车骑出来随随步步的，你得锁上。我二哥说的好，锁上也不行，他那小偷有万能的钥匙，一捅就开，捅不开他给你砸开。没办法，我说没办法，我有办法，再买辆车，钱不够咱们哥俩凑，这锁链甭让他砸，他砸不开。咱们学了去，学了轮船，就泡锚的那个，那锁链这么宽，买那个就这么长，就四十多斤，锁他十来斤。我二哥说五十多斤后边稀里哗啦的，多寒碜这个。我这年月你可别怕寒碜，哎，这个老稳。我二哥还真听我的话了，凑钱买了一辆车。这么寒的锁链买不着，挺寒的锁链，头号的锁头，随随步步的锁上。骑了没有半拉月，这车又丢了。不是锁着的吗？是啊，这个锁车谁都锁的是后边，那前面没锁。这个小偷呢，捅不开，砸不开，他这有一钩子，你看不见，他这么一存身就得，再一挺身，这车就起来了。那轱辘离那地就一寸多高，手扶着把，溜溜达达他就走了，跟推自个儿的一样。这个，您瞧这儿两只手，他这儿还一只手呢，要不怎么管这行人叫三只手呢？赶得我二哥回家，也不敢声张了，也不敢找巡警了。你找他真罚钱怎么办呢？我二哥一口气 夹起伤寒带发药子，病了2年半，好容易盼着解放了，共产党领导新社会移风易俗，提高人民的觉悟，改造了坏分子，我二哥室友也好了，经济也充足了，哎，买辆车还得买车，他离不开。真有心胸，解放刚2年买辆飞鸽的，头天上班大伙说好啊，真漂亮，您说怎么这么寸呢？到了第二天下了晚班，这个车又出事了。下了晚班骑车回家，走大街上路过食品商店，我二哥骑着一看，他高兴，哎，来个西瓜，片腿下来了，你到锁上啊，没锁，进门挑西瓜，给钱，售货员接过来，回头找钱铃，我二哥抱着西瓜一想，哎，我那可新车漂亮极了，哟哟啊，车没了，怎么当子事儿呢？我二哥挑西瓜这个时候啊，有打食品商店出了个人，东郊铁工厂的会计，他们那儿今天晚上发工资，他骑着车银行取款到这儿买东西。这个人呢，耳背也不算恨背，外边打雷呀、啊，他说谁咳嗽了，就这样一点儿都听不见。他到这儿买完东西一听，你瞧，哎呦，天可太晚了，我赶紧回去，等着我发薪呢，钱在皮包里头搁着，皮包挂在车把上，一片腿上去了。他有这么一个习惯，他拿手一蹬这裤腿，车把这么一歪，皮包吧嗒掉地下了，耳背没听见，骑着车就走了。在他的后边跟出一位复员军人，前后脚，人家出来就听见了，哎，什么响啊，捡起来一看，镜前，嚯，这谁这是，这么麻皮大衣，他这儿没人呢，哎，准是他，同志，皮包掉了，喂，就这么喊呢、啊、不行，这个会计你跟他说话呀，脸对脸还得嚷嚷呢，这车骑出好几步去了，听不见，骑车还跑。复员军人一想，呵，什么耳朵啊，无论如何我给你送去啊，可是我这两条腿追你这车不行啊，哎，飞鸽的新的还没锁，不管是谁的我先借一借，我把皮包给他送去。对，皮包挂在车把上，一片腿儿，把我二哥这车就骑跑了。如我二哥出来这么一看，哟，车，我的车，车，车，他这一喊车，那边来个蹬三轮的，哎，同志，车来喽，车来喽，车来喽，哪儿去？哦，哪儿不去？哪儿去？我找我那车。哦，你也蹬三轮的？谁蹬三轮的？我蹬俩轮的。您什么叫蹬俩轮的？您怎么意思？劳驾，你瞧，这有一人骑自行车走了吗？啊，刚才我来的时候，哦，不是新车吗？对呀、啊，是不是那个？嘿，对，就是那个。劳驾，该多少钱给多少钱。我坐你这车，咱们追那自行车。好，您上来吧。我二哥抱着西瓜上去了，蹬三轮的蹬了四步，啪。放炮了！哎呀，胖飞，您下来吧，您下来吧。怎么着走啊？您没听见呢？放炮了！放炮，咱们凑合着走行不行？我凑合着走不行啊！我这车还要呢，我不带去，人家不带去了。我二哥怎么样？抱着西瓜撒腿就追！哎，我的车，给我搁下！你想想，你追得上吗？你扫道还喘呢，你追自行车，他急，他追自行车，后边有一位女同志呢，追我二哥，谁呀、啊？那售货员呢？钱铃还没找呢，人家回头找钱铃，回头再一看，哟， 这胖子哪儿去了？人家服务态度好，人家跟出来了，一看我二哥往那么跑，这个售货员拿着钱铃追我二哥，这倒不错。复员军人追会计，我二哥追复员军人，售货员追我二哥，这几个人一边追一边还喊呢。头了那听不见，后边这个复员军人着急呀、啊，他骑这车，哼，站住！这个皮包是你的。我二哥抱着西瓜，说你站住，哎，你车子是我的。售货员呢，你站住，给你钱呢。这可热闹了，这个。要按您这么一说，说是这前边他听不见呢，你会计耳背。那么这几个人都听不见吗？听见了啊，听见了的想法不一样。投了那个会计啊，竟憋着发心，天太晚了，他死乞白赖蹬这车。后边这复员军人想，这个就离这么远，我就这么嚷嚷，你怎么还跑啊？哎呀，你家出了事了，家里出了事儿了，就够着急的了，这么大皮包要丢了更着急啊。无论如何我给你送去，我等快灯。他快灯竟憋着送呢，我二哥头一次喊他就没听见，他没听见，我二哥可

套我满懂。我跟二哥进店去追车呀，后边售货员喊，他也听错了。售货员拿着钱，从这里站住，跟钱。我跟二哥也听错了，哎呦，我买西瓜给钱了，你怎么追这儿要的呢？钱我给你了，那个意思钱我给你了。售货员也听错了啊，钱给我了，那我可不要，我跟你不认识，你给我钱干嘛？哎呦，这胖子家里有事，有事钱零就不要了。我们说这么些钱呢，一毛钱我也得给人送去，我们是为顾客服务的。同志你站一会儿，钱我不要。我二哥这个气，哎呦，不要钱你追我干嘛呢？这不成心捣乱呢？堂堂一追啊，他们这么一追，这走道的人纳闷啊，哎，二哥，这几个人什么毛病啊？七言八语，其中有两个老太太也跟着瞎聊。哎呀，大姐，天不早了，怎么还举行自行车比赛呀？大妹妹，你不知道，这不要开运动会呢吗？哎，大姐，你看，不是竞自行车比赛，还有赛跑呢。您胖子岁数不小了，跑得还真不错，跑女同志前边来了。您看怀里还抱着什么，圆不溜丢的啊？来来，过来，咱们看看来。这俩老太太也过来了，其实追的不算甚远。复员军人还喊，他还跑。复员军人这主意不错，他多蹬了两步，使劲。他心里说：“我拿车圈他。”他拿车这么一圈，俩车一碰，全趴下了。这会计可真着急，他心里说：“呵，这么宽的马路往我车上骑，我可不跟你捣乱了，我没这功夫。”他把车提了起来，还要跑。我二哥真急了，这复员军人也急了。复员军人过去，这儿不是车吗？把他揪住了。哎，跑啥？啊？你跑啥？找警察？他们俩那一捣乱呢，我二哥根本他跑不动了，好容易跑到这儿来了，可到了这儿了，到这儿了，坏了。我二哥说不上话来了，他抱着西瓜净剩喘了，这劲儿。哎呀，这车我你扯回来，这车我他要说什么呢？他看见他这车了，这车是我的，可是这么一句话呀，他说不上来，他喘。哎呀，这是我的。他指这车，这着这个会计在这儿，哎，皮包是我的，这才看见。这个复员军人可真沉得住气，扶着车把，哎呀，老兄，哎呀，你喘得可以啊，哎呀，你可别害怕啊，我骑你这车子给这位同志送皮包来了。他这手扶着车把，这手摘皮包，这同志，这个皮包归你。他往后这么一退呢，这车子在这边，哎呀，老兄，对不起啊，车子归你。这会计接皮包，我二哥接车子他接不了，他这还抱着西瓜呢。这阵售货员赶到了，我二哥一想，哎，我把这给他，我好接车子。来，同志，西瓜归你。嘿，这售货员二十多岁，眼睛也快，手也快，啪，把西瓜接住了。刚接住，俩老太太又说上来了：“哟，大姐，你看，不是净赛跑，还有抢篮球呢。”

0: 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五点整。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五 A 级写字楼华汉大厦半 CBD 商圈，紧邻七号线，20000平米总部独栋办公，50000平米可自由组合空间，310到2000平米可任意分割。租售热线873522299，87352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面积为建筑面积 X 新房权证朝字第107649号。

0: 这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映，剧中阿嬷看的那出潮剧《玉蝴蝶》藏着整部影片的情感密码。银幕是现代的戏台，戏台是古代的银幕，戏里有情书，人间有桥批。一出潮剧串联起戏里戏外两段关于守候、误会与真相的故事。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特别策划《给阿嬷的情书》里的潮剧，主持人董浩带您走进戏中戏，听潮剧讲故事，感受戏台上下那份跨越百年的南洋旧梦。6月9日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越听越有戏，给阿嬷的情书里的潮剧，敬请关注。云听 APP 同名专辑同步上线。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2: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3: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4: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5: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正加油发电呢。
6: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3: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7: 外出装上自带杯，
8: 行行去追清新的风。
6: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9: 中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0: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刘备和公子刘琦赶忙跑到江边，这么一看，果然有一条大船高扯帆篷，乘风破浪奔这边来了。船头上坐的正是孔明先生，身后站着的就是赵云、赵子龙啊。子龙把先生给接回来了。赵子龙一剑啪把徐盛、丁奉那翻棚的棚锁给射断了，把那俩给吓回去了。然后他保着孔明先生回来了。孔明先生坐在那儿，呵，那个稳当。那当然了，这次在南屏山借风，孔明先生算是把周瑜都督给蒙红了。通俗说一句呀，就是把周瑜给唬了。孔明这次南屏山借风，真把那东南风给借下来了。哪儿啊？那是他故弄玄虚，迷惑对手啊。干嘛孔明单挑个11月20日甲子这天呢？早两天晚两天都不行，因为这天呢是冬至，风向肯定起变化。孔明算出来的不是啊，那他怎么知道的呢？由于孔明长期居住在隆中，他生活在长江汉水之间，不是幼年就在隆中耕种吗？和他兄弟一块儿经常种地，所以对长江气象变化他非常熟悉。作为孔明来说呀，预测几天内气候变化不算什么。不是有那么句话吗？楚润有雨，月润有风啊。为什么孔明先生把那七星坛布置得那么花哨？他是为了转移呀周瑜那注意力。因为那时候周瑜光盼风了，孔明先生这么一安排，周瑜他就想啊，哎呀，他摆设的这么花哨，他能不能把风借下来？周瑜一想这个呢，孔明好抽身走，要不就那么容易平平安安的回到下口来了。哎呦，你看把刘备给乐的呀，嘴都合不上了。是先生，是先生回来了，朕乃国之幸也，民之幸也。孔明一上船，刘备拉着孔明的手，眼圈红了。先生啊，多日不见，想杀我玄德呀，你都要想死我了。说着又要哭了。哎，这哭啊是刘备的拿手好戏。孔明赶忙安慰，主公不必担忧，我这不是很平安的回来了吗？上次我让主公您把人马战船准备好，您准备了吗？完全准备妥当了，就等军师您调用，多谢主公。说着孔明和公子刘琦打个招呼。哦，孔明跟刘琦挺客气，那当然了，人刘琦是荆州之主啊，父尊子贵，刘表的儿子呀。马上军师吩咐升帐，帅案后正当中坐的是孔明，上手坐着刘备，下手坐着公子刘琦。军师当即传令，让子龙带3000人马渡江，取小路奔乌林埋伏，在芦苇深处把人马埋伏好，等今夜4更以后，曹操必然率领残兵败将由乌林经过呀。子龙，你让过他的头尾，由当中烧杀起来。这一战呢，虽不能把曹操杀得全军尽没，也杀他一个丢盔卸甲。遵令。子龙伸手要接这令箭，可是他打了个愣神，让孔明看出来了。子龙， 有话要说吗？启禀军师，乌林有两条路，一条路通往南郡，一条路通往荆州，我不知道把人马埋伏在哪条路上。孔明点点头啊，心里暗暗佩服赵云，真是一员大将，这得问明白了，要是稀里糊涂领人马去，我埋伏在这条路上，曹操从那边跑了怎么办呢？再不就误头误撞，我去了正好曹操来了，打个胜仗，那么这仗怎么胜的呢？所以自己得问。孔明点头说他问得好。子龙啊，我想过了，南郡一带呀，有江东的人马，看来曹操啊不能从那边走，他一定要取道荆州回许昌，为此呢，子龙你就把人马埋伏到通往荆州的路上，不得有。遵令。子龙接令走了，以德何在？
2: 何在？
1: 呼，三将军张飞这高兴，心说我们军事不错呀，派完了子龙就派我，准得派我个美差。他把钢髯这么一撕，不知军师哪旁调用。三将军，我想给你3000人马埋伏在葫芦谷口，明日风过必然有雨呀、啊。曹操啊，先是让火烧一下子，然后再让雨浇一下子，走到葫芦谷口这儿，他是人困马乏，就要在这儿埋锅造饭。三将军你等着，曹操的这饭也熟了，刚要从锅里往外盛，这时候你就点炮杀出，杀他一个望风逃窜，你的军校啊就不用带干粮了。等曹操把饭做得了，你们就去吃现成的。这一仗虽然捉不到曹操啊，三将军你这功劳可也非小啊。嘿嘿，把张飞给乐的，心说这差事可真不赖。哦，做得了饭等着我们去吃，以后有这差事您就多派几回，多谢军师。他也不说得令，给孔明道了个谢，举着大令点齐3000飞虎军，浩浩荡荡就奔葫芦谷口去了。孔明又传令让糜竺、糜芳、刘封带领3000人马，乘着船呢是沿江拾物，就是捡东西，捡什么呀，逮什么捡什么，盔铠甲胄旗帜刀枪粮草人马，见什么要什么呀，没烧坏那船也要。刘备在旁边一听，频频点头，心说先生您安排的太妙了，咱们家底太空了，是得划了点门了，要的对。然后孔明先生请公子刘琦立刻回到武昌，武昌隔江相望，那是要地呀、啊。请公子领人马把守住了江岸，如果曹操的败兵败到那边去，你就把他捉住，可是公子你千万不要轻易离开武昌。公子领命，我这就跟军师您告辞，辞别了叔父。孔明把公子刘琦送出帐口，回来坐在那会儿他看了看，就在这时啊，旁边有一员大将急的是擦拳摸掌啊，怎么回事，全派完了，单单就没派他，什么时候才能够派我呢？这位是谁呀？二将军关羽。他不时的温一合着凤目看孔明，心说军师差不多了吧。恰巧就在这时啊，孔明真从帅案上拿起一支令箭来，看了关羽一眼。哎，孔明先生把这支令箭轻轻的又放在桌子上了。你这是怎么回事啊？只见孔明先生把袍袖一摆，散仗，要散仗。孔明先生这话刚这么一出口，那话音还没等落地呢，就让关羽给拦住了。且慢，他 他把残梅这么一竖，手捻长髯，军师啊，孙刘两家联合破曹，江东周郎领人马要火烧曹营，此刻正是英雄用武之地，斩将夺魁之时，其他众将均有使命，唯俺关羽一字不提，是何理？
2: 关羽火了，全派了，你怎么不派我呀？二将军火了，孔明先生不发火，瞅着关羽微微一笑，
1: 哦，二将军你要请令啊？正是。嗨，方才我把令箭已经拿起来，我真想委派二将军你呀，去把守一个重要隘口，我愿逃令。且慢，我怕难为二将军。关羽一愣，军师此话怎讲？怎么会难为我呢？凭二将军之武艺，斩将夺魁，把守关口，都不足一论。不过要想擒拿曹操，这可就要难为你了。我为什么说这条路口重要？曹操兵败之后，特别是在葫芦谷口遇到三将军之后，他身边的人马几乎是寥寥无几了，此时曹操是举手可擒呐。不过要让二将军你擒他，未免难为了你啊。当初曹操待二将军情义深厚，我怕足下呀不忍下手。哎，关羽听在那啪把五柳长髯这么一甩，军师说的哪里话来？不错，当初关某在许昌，曹操是上马提进，下马相迎，三日小宴，五日大宴，待关某如上宾。可是我已经报答他了，解白马之围，斩过颜良，诛过文丑，我不欠他的情义。今日如关某把守华容，令曹贼累生双翅，也难以飞过。
2: 哦，倘若二将军要放了曹操，那该如何呢？
1: 关某愿依军法，
2: 你怎么处置我都行。孔明点了点头，如此说来，那就请二将军你立下军令状，笔墨伺候。关羽提起笔来，刷刷刷把军令状写了，啪笔扔了，接令在手，转身就要走。且慢，二将军，你领人马到华容道埋伏起来之后，你点他几堆烟火，以烟为主，不要火，迷惑曹操。
1: 啊！
2: 关羽听着这会儿摇了摇头，军师差疑，你错了。孔明一愣，怎么见得？此乃疑兵之计啊，曹操用兵诡诈，他一眼就会识破。你这地方有埋伏，他怎么能走华容道呢？必然是绕道而行。孔明摇了摇头，二将军，岂不闻兵法上说虚虚实实啊？正因为曹操用兵诡诈，他疑心过人，这人疑心非常大。如果要换别的统帅，一看这地方起烟火了，说明这儿有伏兵绕道走了，唯独曹操你不点烟火则已，点起来他还是非从这儿走不可，这就叫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所以二将军你就只管点来。军师，如果点起烟火，曹操不走华容道，当如何呢？哎呦，孔明一听就明白了，这是关羽跟自己要自居啊。
1: 我也愿意给二将军你立下个军令状，有劳军师。说到这儿，关羽一拱手，别客气，写吧。孔明把军令状写好了，交给了关羽。二将军把守华容，遇见曹操，休得容情，遵令。说着话，关羽把军令状带起来，右手取大令，左手一撕鱼踏尾，洋洋得意，大踏步走出帐口，带领关平周仓还有500萧刀手走了。刘备这时候把心提了起来了，看了看孔明，军师，我家二弟义气深重啊，如果他真把曹操放了，可怎么办？主公不必担忧，我想二将军不会有军令状在此，君无戏言呢。越说这刘备越害怕呀。孔明先生说完之后，留下简雍、孙乾看守城池。我陪主公您登上城楼，登高一望，且看今晚周郎用兵火烧赤壁。刘备跟着孔明就上了城楼了。那么这时候曹营干什么呢？曹操啊，领着文武在中军帐内议论军情，一边议论军情啊，一边在等候着黄盖的消息。曹操这心里啊也很不安稳，他在想啊，说黄盖有意来投我，坦泽前来下了投降书，回去之后音信皆无，来到我这儿献连环计的庞统、庞士元跟我说的挺明白，说他回江东啊，劝说江东的那些名士和武将归顺我曹操，也没消息了。尤其是他派到江东大营去的这蔡中、蔡和，到现在什么信儿也没有。往次啊，隔个三天两日，一朝半夕，总有消息传来，现在一点音信没有了，没法有了。蔡中、蔡和早让周瑜派人给看起来了，连他们带过去的那些军校，甭说出来到曹营送封信呢，你就上趟厕所后边都有四人跟着。前文书咱们已经说过了，大活人还想走出周瑜的大营啊，连鱼都趴在江底上不上来了，那气氛太紧张了，看的是严严的，风丝不透，曹操能不担心吗？可是他这表面上还怕文武看出他的心事，他还得给这些人鼓鼓气儿。列位，现在咱们一切都就绪了，可以说是完全具备，只等生擒小儿周郎了。那么咱们怎么打这江东呢？如今只等黄盖消息了，黄盖信息一来，咱们是立刻出兵。众文武一听，丞相言之有理。正在这时候，帐帘一挑，从外面进了一个人。谁呀？程昱。曹操一看呢，程昱的神情很紧张，怎么回事呢？程昱今天下半晌啊，在这各个水寨他转了一圈了，尤其这东南风一起，程昱这个心里头一直不踏实，特别是下半晌这风是越刮越大。程昱一想，不好，我得跟丞相说一声，所以他跑到大帐来了。曹操一眼就看出来了，程先生，你有什么事吗？丞相，今天风向变了，原来刮的是西北风，现在变成东南风，而且风是越刮越紧。我看如果江东要用火攻，与我军不利呀，丞相不可不察。
3: 曹操笑：“仲德，我算计着你就得来找我，刚才我已经出去看过了。为大将者，应该先明天时，次查地理，然后以法用兵，多算胜，少算败，况无算乎？”
2: 曹操说：“这什么意思啊？”他说：“这为大将领兵啊，你就得会算计。你想的呀，这到底多点就能取胜，算计的差点就有失败的可能，没有算计那得光打败仗。
3: 仲德，你别忘了，冬至一阳生，夏至一阴生，虽然今天刮点东南风也不足为怪。
2: 这冬至一阳生怎么回事？就是古代年间呢，认识这个自然科学和气象变化，讲究阴阳，就是说到冬至这天呢，风向有可能变换，因为到了极点了，冬至一到呢，就意味着春天的来临，这叫冬至一阳生。夏至一阴生呢，到了夏至这天呢，也就意味着秋天和冬天的到来。说刮这么一天东南风啊，这不算什么，仲德不必担忧。
3: 一旁坐下。
2: 程先生只好坐那儿了。就在这时候，由外边跑进来一个中军，启禀丞相：“江东黄盖派小校前来下书。”
3: 啊，呵呵，曹操一听：“来得好啊，唤他进来。”
2: 这个小校一进大帐，双膝跪倒，叩见丞相，啪，把书信往头上这么一顶，说：“是我家老将军黄盖呈递给丞相您的手书，
3: 拿了过来。”
2: 把书信拿过来，啪，他扯开这么一看，信写的很简单，说：“是我黄盖啊，给您去过信了，看泽先生回来都跟我说了，承蒙丞相您收留我，我早想投奔麾下，不过周郎看管太紧，不得抽身。今天呢，周瑜由鄱阳湖调来了粮草，正好他派我巡营廖少，我借此机会押着粮船，并且斩江东大将首级，黄昏之后前来归顺丞相，船头插青龙牙旗为号，望丞相派兵迎接。”
3: 曹操看完这信，这高兴啊，
2: 嘿嘿，功夫来降，天助操也。当时他重赏了下书的小校。随后曹操吩咐把毛玠、于禁请到大帐。
4: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4: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两位水军都督来了，见曹操插手十里，不知丞相哪旁吩咐。二位都督，今日请你们升帐派兵啊。
2: 啊，毛玠看了看于禁，于禁看看毛玠，俩人愣了。怎么，
3: 丞相您派吧，派兵我等怎敢呢，有丞相在此。
1: 哎，你们为水军都督吗？上次连环战舟之后，你们不是请我看过水寨吗？我看布置有方啊，今日你等只管派来，老夫也要听候调遣呢。
2: 俩都督是诚惶诚恐啊，给曹操深施一礼。曹操说完之后，把座位往帅案旁边这么一搬，坐那儿了。正位让给两位都督了，
1: 毛玠、于禁推让了几句。还是毛将军传令吧。
2: 哎，
1: 于将军传令，来，你我共同传令。毛玠把令箭拿起来，张合听令，来，派你为水寨千军，如果黄盖降船一到，你立刻派人接应，然后尾随黄盖杀奔江东，不得有得令。吕谦何在？
2: 在，
1: 派你为后军接应张合将军，只要张合人马出动，你就立刻催动战船紧随其后，不得有误。
2: 得令。
1: 文聘吕通。
2: 有。
1: 在，你等领水军分为左右。
2: 遵令。
1: 然后毛玠派徐晃为汉路前军，李典为汉路后军，乐进为左军，夏侯渊为右军，水陆都应使夏侯惇、曹洪，往来兼战使许褚、张辽，大小战船搭配。毛玠、于禁特别调遣了3000虎头藤牌手，摆在帅船前，这干什么用？严防江东箭弩相攻啊！诸葛亮不是用草船在曹营这儿借去10多万支箭吗？防止他用借去的那箭射咱们。曹操不住的点头啊。等把人马派完了，毛玠、于禁看着曹操，那意思，丞相您看看我们派兵得法不得法呀。曹操微微一笑，竖起大指夸赞毛玠、于禁二位都督是布置有方。古人云，精卒必有坚人之计。说精壮士卒啊，你会一样不行，得会多样。大者见己，小者弓弩，非得名师教习，不得尽善呐。今天呢，我曹营水军能这样条理有法，那是多亏毛玠、于禁两位都督。
2: 呼，
1: 毛玠、于禁这么一听丞相当众夸赞，美不唧的，特别那么痛快。毛玠、于禁吩咐一声，在水寨中央设3条大船，左边是毛玠，右边是于禁，正当中率船是曹操的。曹操吩咐早开战散，今夜登上水寨，专候黄盖来降。天刚眼擦黑，曹操就上了帅船了，手捻长髯，迎风而立，就等黄盖了。黄盖啊，已经由江东大营出发了。江东大营 比曹操这边紧张的多，因为都督早已经吩咐了，周瑜说得很清楚，都不许开战饭了，吃饭都不吃了。那怎么办呢？早就准备好了水葫芦干粮袋了，只等东风一起就向曹营发起火攻了。太阳刚一压山，都督升帐了，吩咐一声，来将蔡和绑了。捆绑手过去，咵的一下子就把蔡和给捆起来。蔡和傻了，哎呀都督，蔡和无罪，呸，你敢前来诈降我江东大营，我派甘宁带走蔡中，把你留下来另有所用，今夜本都要起兵破曹了，留下你作为一个服务，记我的大道旗。过去古代打仗啊，很讲究这套，得记旗啊，所以把蔡和留下了就是为这个。蔡和一听，啊，把我记旗，哎呀都督不错，我是奉曹操之命前来诈降，可是我被逼无奈，你们这大营之中也有私通曹丞相的人。什么人？阚泽甘宁。周瑜笑，那是本都的安排。哎呦，蔡和咧嘴了，还想分辨，不容分说了，推到江边斩了，把蔡和拉到江边，咔嚓一刀，人头砍下，把他那血扑往那旗子上这么一甩，这就算记了旗了。然后都督传令，让黄盖开团。老将军一听这高兴啊，就等这道令了。黄盖和韩当、蒋钦、陈武、周泰打了一个招呼，那意思你们要紧跟着我，可千万别落下呀。然后老黄盖告诉扯旗，噗，大红旗扯起来，上书四个大字，先锋黄盖。老将军头戴扎金，身穿软甲，手提宝刀，站立船头，吩咐一声飞照。飞照怎么回事？就把那橹摇起来呀、啊，有多的劲儿使多的劲儿，高扯翻腾，直奔曹营。哇！1000多只战舟一块出动，怎么那么些船呢？啊！蒋钦、韩当、周泰、陈武，一个人300只战船呢，每300只战船前边都有20只火船呢，是紧随老黄盖火船之后。是300只战船为一队，几乎都要把江面给铺满了。不用飞照使船呢、啊，你就不用划桨，也甭掌舵，这船就日日的往江北飞。那怎么回事？风大呀，风吹水面，白浪拍天，江水滚滚，浪花翻腾，哇！好威风啊！老黄盖抬头一看，天空中月明星稀，月光如昼，跟白天一样。老黄盖是江东3世老臣呐、啊，跟随东吴主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多年了，他算是江东老户了，还从未赏识过长江的景色，大概也许没那功夫。今儿晚上也不怎么了，老黄盖注意看了看长江两岸，哎呀，好一派江南的风光啊，真是长江如画，景色宜人。哎呀，黄盖心想，为了我主孙权的霸业，为了我江东黎民百姓的安居，今日我要与曹操是一死相拼。小校来报，前面离曹营不远了。黄盖把宝刀一举，什么意思呢？他告诉后边韩当、周泰，把距离拉开点，别离得太近，可是也别离得太远。离太近了，糊了半片，来那么些船，
2: 曹操不生疑啊，离远了，离远了，我这火攻哗一下火船着了，后边接不上念儿，那怎么办呢？所以这事儿还挺难呢，得远近得当啊。要不怎么说赤壁大战是历史上著名的战役？这赤壁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湖北省嘉鱼县东北，在长江的南岸。现在曹操的营寨呢，在长江的北岸，周瑜在南岸，老黄盖领着火船呢，是由南往北。眼看离曹营水寨是越来越近了，探马飞报曹操，启禀丞相，江东的船来了，船头上遍插青龙牙旗。啊，哦，曹操赶忙站起来了，手打凉棚往远处看呢，对，是黄盖的粮船呐，没错，老夫全看见了。他吩咐让毛玠、于禁传令开水寨接黄盖，且慢。程昱过来了，丞相不能开水寨。嗯，程先生，你因何拦阻啊？曹操心想，咱们大伙站这儿半天了，等什么呀？就等黄盖了。好不容易黄盖压着粮船来了，你看你怎么不让我接呀？丞相，我看粮船有诈。嗯，曹操愣了，程先生，诈在何处？丞相，要真是载粮船呐，那船重而且稳，现在船是非常的轻浮，而且行驶的这么快，不像是装粮食的船。对呀，粮食这东西最沉了，而且呢船吃水也不一样。程昱这眼神够好的，感情哪只眼都一点二，既不远视也不近视，看得特别清楚。曹操愣了，哦，在我看来，他探身注目仔细这么一看呢，对，这船怎么轻飘飘的往这边来呀？而且还这么快，哎，这怎么办呢？是让他进来，不让他进来？丞相应该派人去过问过问，如果是粮船放他进来，不是就把他挡在水寨外边？言之有理。曹操一摆手，这时候应该是张合去阻挡。文聘呢，想讨个好。这文聘自从归顺曹操以来，他觉得自己啊没立几个功，哎，就在长坂坡那会儿追赵云，结果追在当阳桥前，让张飞一嗓子，还把他给吓回去了。今儿个他要露了脸，丞相，我愿讨令。文聘，多加小心，丞相忘安，传来。他一点手，叫大船，大船动不了窝，怎么回事？全在一块儿拴着呢，最少是十只吊在一块儿了，大铁链子，钉子往上这么一歇，结实着的呢。十船为一队，全连着呢，连环计嘛。船道挺平稳的，因为上面都铺着板子呢，那板子是又厚又宽呢，而且全是红松，还倍儿干。干嘛那么干呢？烧着得劲呢。所以文聘叫不来大船，只好叫小舟，小舟也动不了地方，也在一块连着呢，最少的是20只30只连成一片。那怎么办呢？就有那么50多只小船来往巡梭。文聘呢，乘上小舟冲出水寨，迎着黄盖的船就过来。他大吼一声，来船停住，丞相有令，待我看过船只，你们再进水寨。老黄盖手提宝刀一看，哎，这谁呀？黄盖不认得文聘，旁边一个小校告诉他，老将军，这就是那荆州降将文聘。哦，黄盖想干什么？曹 曹操让你上我的船来检查来呀、啊？
3: 那哪行啊，
1: 弓箭伺候。
2: 是，黄盖把宝刀交给小校，伸手把弓箭接过来了，啪，那箭一搭弦，嘎嘣，弓弦响处，文聘是应声而倒啊，箭中肩窝，哎呀，就躺在那小船上。老黄盖接过宝刀，一剁船头，噔噔噔，那意思快点开。随后他一转身就往船后边跑。
3: 干嘛往船尾上跑？
2: 感情黄盖这20只火船后边啊，每一条火船后边都带着一小山板，
3: 那是干嘛呀？那火一着起来，江东的军校不能全在船上等着来烧啊。
2: 这大伙就明白了，老将军吩咐这是点火。有人哗把引火物这么一摆，砰，这火就着起来了。黄盖以及众军校全都跳到小船上，咔嚓一下把缆绳整断，
3: 这大船就不管了。
2: 这些火船往哪儿开啊？曹营啊，
3: 没人使船能行吗？用不着人使船了。
1: 那东风这么一鼓啊，鼓动翻腾，这船都像飞起来一样，哇，
2: 火船就奔曹操的水寨来了。这已经到了曹操的眼皮子底下了，一眨眼的功夫就接近曹操的水寨了，咚咚咚，这船就撞上了。
3: 这一撞还怪呢，撞上你还就摆脱不了了。
2: 怎么回事？黄盖那船头上不是歇不少大钉子吗？而且那钉子前面是尖，往回还有钩，是连扎带拉呀，吊上烧没跑，后边还当周太

0: 怎么回事呢？哪有用藤牌聚火的？那玩意儿能把火挡住吗？火一见藤牌，藤子的，那是盾牌，挡个刀枪什么的行，挡火呀，那哪行啊？全着了！哎呦，把这些藤牌手给烧的，咣咣，把藤牌就扔了。往哪儿扔啊？你们倒往江里扔啊！好嘛，他们全往船上撇，叮当嗖啪，到处是火球啊！恐怕这火势不够劲儿。一眨眼的功夫，大船着了，小船着了，帅船着了。那将军们身上也见了火了，士卒身上也是火呀。有人就在那船板上打滚儿，打滚儿干嘛呀？他们粗通道理说土能克火，身上着火一打滚儿啊就能灭。那是在旱路，这是在船上，那船上净板子，你打滚哪行啊？这打滚可得好，全着了。曹操立刻吩咐赶快救火。拿什么救啊？用水吧。怎么把这江水弄到船上来？锅碗瓢盆什么也没有啊，干脆拿帽子崴得了，崴够得着吗？哎呦，烧得这惨哦，不论是将军还是小校，在这船上是横冲直撞，有的烧得受不了了，干脆往江里跳吧，噼里扑通，噼里扑通，噼里扑通，像下饺子一样往下跳，淹死的不知有多少，还有砸死的呢。怎么砸死的？扑通一下跳下去一排，他不能总在水里待着，他得上来呀。哗，刚往水瓶上这么一冒头，第二排跳下来了，把第一排又给砸下去了。曹操再一看呢，我身边的这些大将都哪儿去了？大将一个没少，干嘛呢？都在船头那儿蹲着呢。曹操这气，这么大的火，你们不救火蹲那儿干什么呀？他拢眼神一看呢，哈哈，感情那些将校啊，都蹲在那儿摘那链子呢，有的用刀剑咔剁那铁链子，有的用刀剑起那钉子。他们的想法倒挺好啊，想把这钉子起下来，链子弄断了，让这船散开，别在一块这么连着了。起不下钉子来，也剁不开那链子，连得太瓷实了。庞统好厉害的连环计呀！这时候曹操就有点懵了，因为他这眉毛也着了，金冠也起了火了，胡子也打了卷了，袍子也烧剩了一半了。就在这功夫，腾腾腾，由身后过来一员大将，腾向怒慌，随我来。他一看，原来是张辽。哎呀，张将军！张辽搀着曹操由大船上就上了小船。刚到小船上，从打对面啊，江东火船之中飞来一只小舟，船头上站立一员老将，正是老将军黄盖。他手提宝刀在那找呢，找谁呢？找曹操。黄盖不认识曹操，猛地他发现了有一人穿着大红袍，被人由打战船上给搀下来。哦，甭问，这一定是曹操。他心想，我乍喊一声，曹贼，休走。老黄盖这嗓门够大的，这时候那江面上多乱呢、啊、他喊这一声啊，还真把曹操给吓了一跳。曹操这么一回头，黄盖一看是他，他催小舟就追过来了。老将军要擒贼擒王，首创奇功啊。张辽一回头，他把这剑就搭上弦了，朝黄盖的烟。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1: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4: 广

0: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7月17日，星期五，又到了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们啊一周工作日的最后一天了。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柯凡给您带来的新闻类的综合直播节目。那么在进入到我们今天也是本周最后一期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啊，依然是要和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全澳华语广播7天24小时精彩节目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我们传统的收听方式通过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ha.net.au 的这种方式是依然都可以收听的，即使您啊现在身处在遥远的北半球，身处在中国，依然也是可以通过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的官方网站3w.hwasha.net.au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如果此时此刻您是身处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们，尤其呢是在维州墨尔本的朋友们，那您呀除了这些方式之外，还可以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精彩的节目，操作非常的简单啊，没有使用过的听众朋友们也不用着急，但也不用担心，您呀假如平时是习惯使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呢，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啊。您打开 DAB 会在首页面啊打开就可以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了，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在数字电台 DAB 里面的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那由于在数字电台里它是按英文首字母的这个顺序来进行排列的哈，所以一般情况下不出意外的情况下，您呀打开这个 DAB 就会发现我们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了。但假如说哎真的有一天啊您打开发现首页没有我们呢，情况不太可能发生，如果真的发生了啊，您就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一下 Chinese Radio 即可了，因为唯一一个出现在你们眼前的啊进入到数字电台 DAB 的中文广播呢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如果你是此时此刻啊正堵在这个下班回家高峰期堵在路上啊，您习惯平时开车这种堵车的时候塞车的时候呢，听听广播听听歌曲打发一下时间，或者说了解一下未来的天气状况或者说路况的话，那就更简单了，您呀什么都不需要改变，只需要像以往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呢啊以前里面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是吧，您再往下拉一下呢，现在它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即我们数字电台 DAB 的波段，那您只需要在里面输一个 Chinese Radio 啊即可，同样是非常的简单啊。那我们建议啊强烈建议如果是身处在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呢，能够尽量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不仅仅是因为呢您通过DAB 能收听到咱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强和稳定的啊，此时此刻柯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同时呢，像一些我们主流的啊，大家日常生活收听最广泛的像 3AW 啊、ABC 这些主流广播呢，都会和咱们全澳华语广播是一样啊，在数字电台 DAB 上面同步为各位进行直播。而与此同时，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会在咱们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就是咱们体坛速递单元当中呢，准时为大家开通。 那届时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可以畅所欲言啊，譬如说在咱们今天啊接近两个小时的节目里面啊，一起了解的，甭管是咱们澳洲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还是国际中国体坛娱乐圈，乃至于是没有说在咱们两个小时的节目里面给大家来报道的，或者说只是发生在您身边的您觉得有意义的事情，或者说趣事儿，想要和柯凡和主持人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话，您呀都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381300-473-038这样一个免费的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与大家与柯凡一起来进行分享啊，畅所欲言，我们没有任何的要求啊，大家只需要文明用语即可了。好了，那么我们就不说那么多了，我们马上一起进入到咱们本周最后一期黄金时刻的第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大家和柯凡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国内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呢。
1: 风声雨声无呼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我们全华语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根据澳洲金融评论报报道称，有消息人士指出，现任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刘劲松将接替肖谦出任中国驻澳大使。肖谦于2022年1月出任中国驻澳大使，在其任期内，中国海军舰艇曾绕行澳洲，但与此同时，北京也恢复了在莫里森时代被冻结的澳中关系。提供该消息的人士均要求匿名，他们证实刘劲松的名字正在外交圈内流传，他被视为接替肖谦的人选。中国驻澳大使馆没有回应置评的请求。目前刘劲松担任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此前曾派驻泰国、日本和英国。2025年12月，中日关系因高市早苗的台湾有事言论陷入冰点，刘劲松则在缓和与日本政府的紧张关系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高市早苗表示，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该言论是引发了北京的强烈不满，导致两国关系急剧恶化。自澳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1972年建立外交关系以来，北京通常每隔3至5年会更换驻澳大使，因此肖谦此次离任基本符合过往惯例。肖谦的前任敬业在疫情期间两国关系不断恶化之际，仍在堪培拉任职是超过了5年。肖谦于2022年1月抵达堪培拉，正值中澳双边关系最艰难的时期之一，当时两国陷入规模达数百亿澳元的贸易争端，部长级对话几乎全部中断，印太地区的军事紧张局势也在步步升高。根据澳洲金融评论报的报道，而在接下来的4年半里，在埃布年政府执政下，中澳关系逐步趋于稳定，中国取消了大部分的贸易制裁，部长级的访问恢复，高层领导人也重新定期会面。但与此同时，军事紧张与战略不信任仍在持续加深。肖谦曾被派驻印度尼西亚和匈牙利，后来逐渐树立起北京较为活跃的公共外交官形象，长期通过演讲、评论文章和采访发声，他在北京对台态度方面也始终是直言不讳。外交界认为，在肖谦任期内，北京正逐步告别疫情期间的战狼外交，转而更为审慎的策略。同样是在肖谦的任内，澳洲总理及高级部长时隔多年首次访问北京。与此同时，中澳关系仍不断受到军事事件、间谍指控以及地区安全分歧的考验。

下面一条消息，巴西将在莫尔兹比港关闭台湾贸易办公室，理由是台湾在当地的存在已不再获得官方承认，也不再需要。巴西外交部长称，此举是深化与北京互信的关键一步，并重申巴西对一个中国的承诺。一名专家认为呢，在巴西刚刚与澳洲达成的防务联盟上月生效后，巴西是正借此在向中国释放出安抚信号。巴西政府将关闭首都莫尔兹比港的台湾贸易办公室，此举把台湾这个第五大贸易伙伴是完全拒之了门外，也是重申对华关系的一项重大策略布局。巴西外交部长在昨天发表声明说，台湾在巴西的存在已不再获得官方正式承认，也不再需要他们了。那莫尔兹比港的台湾官员事先毫不知情，直到昨天接到了记者的联系后，才是首次得知了这项重大决定。

下面一条消息，喜欢买蓝莓、草莓、树莓的听众朋友们，家庭里面要注意了。最近一项关于莓果农药残留标准的调整计划引发了争议。澳洲农药和兽药管理局正在考虑提高一种名为异环重酰胺的农药残留限量，允许它在部分莓果上的残留量提高最高达到500倍。这种化学物质之所以会引发关注，是因为它被一些研究机构归类为了 PFAS， 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永久化学物质。之所以叫永久化学物质，是因为这类化学物质在环境中很难自然分解，可能长期存在于土壤、水源和生态系统中。这次争议的重点是，如果新标准通过，那部分莓果允许存在的农药残留量可能会大幅增加，其中树莓和黑莓的残留标准可能提高最多500倍，蓝莓和部分莓果可能提高约300倍，草莓等也可能会提高数十倍。

英国曾是澳洲人长途度假的热门选择，即使旅程接近24小时，也没有挡住澳洲游客的脚步。但如今赴英人数正在明显下滑，中国等新兴目的地则是逐渐受到青睐。澳洲旅游业协会在本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的过去12个月内，澳洲赴英旅客的数量下降了13.3%，单看五月人数更是比去年同期大跌了23%。而与此同时，中国却成为了这些流失英国的旅客最主要的所去国。同期相比，访问中国的数量是远远高出去年的19.8%的比例。所以说，像亚洲的中国居首，日本、印尼和越南都在其中，成为了澳洲游客最主要的选择。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23分，那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也是咱们本周最后一期节目的第一个单元，咱们澳洲的国内新闻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呢，咱们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今天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依然是咱们的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我们在接下来的那个环节那个单元当中，要和大家呢一起来了解的是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又有哪些呢？大家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克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1629， 在每个工作日，也就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呢，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节目，也是咱们本周最后一期黄金时刻节目的第二个单元当中。在第二个节目单元里，柯凡和大家要聊到的呢，依旧是咱们的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啊不同的是，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具体的看一下在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呼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昨夜今晨呢分别在咱们澳洲的各个州和领地又发生了哪些具体的事情呢。首先我们来关注新州方面，就在本周三的清晨，在新州悉尼的华人聚居区 Carlingford 是发生了一起恐怖枪击案，一名35岁的华人男子在自己的车内中枪身亡。警方勘查发现，死者车辆被私自安装了 GPS 的追踪器，凶手作案后从容逃离，目前正进一步调查案件是否涉及了有组织犯罪。就在本周三凌晨的5:30左右，在悉尼的 Carlingford 区 North Rocks Road 有条车道上，35岁的华人男子 Jack 陈在上自己的现代汽车时是遭到多次枪击，不幸是当场死亡。根据警方调查显示，杀手于凌晨的5:31驾驶了一辆 SUV 抵达，在现场只停留了短短3分钟，开枪后迅速离开。由于案发时间较早，直到当天上午7点左右，附近的工作人员经过时发现了 Jack 纯倒在车内，随后是报警并展开救援，最终当事人因伤势过重是经抢救无效当场死亡。目前警方仍在追查枪手的身份及涉案车辆，案件调查也尚未结束。而在调查的过程当中，警方发现 Jack 乘的车辆上似乎存在了一个不属于他本人的 GPS 追踪器。与此同时，警方也在核查 Jack 的过去背景。据警方透露， Jack 乘此前曾进入到过警方的视线，但相关犯罪记录并不多。据澳媒报道， Jack 乘上个月因非法持有枪支罪被判处9个月的矫正释放令。不过警方强调，目前呢没有证据证明 Jack 城本人属于某个犯罪组织，但据媒体报道， Jack 城的兄弟是悉尼 Coconut Cartel 黑帮的成员。

下面一条消息，就在今天下午走进参议院环境与通讯常设委员会时， Vicky Brady 已经想必预料到自己将面对着什么了。从大银行、大型的咨询公司到 Qantas、Optus、Woolworths 和 Coles， 近期一连串调查早已显示过这类场合的标准剧本，那就是怒斥、指责参议员们争相制造能上晚间新闻的片段，还有伺机制造抓包时刻。那么今天晚上当然也少不了这些桥段。不过这场由绿党参议员 Sarah 主持的听证会确实是花了不少时间进行拆解技术，穿过满墙术语，试图弄清事件究竟发生在因何原因上。那么这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在上周啊，造成重大影响的 Telstra 无法拨通电话热事故。首先，故障的根源是 Telstra 网络业务内部技术风险控制出现了极其尴尬的失误。Telstra 和 Brady 已经承担了责任，接下来也必须要接受相应的后果。这次事故无疑造成了严重干扰。000000服务受到影响，让更多的问题是格外严峻。但 Telstra 前董事长 John 在本周提醒说，澳洲民众使用的是世界一流、可靠性很高的网络， Telstra 近几年也是持续大手笔投资网络建设。

下面我们关注昆州方面的消息。昆州警方近期接获了越来越多市民举报，有冒充昆州警务人员，利用伪装来电显示，令电话看似是由昆州的警察局拨出，以增加可信度，诱骗受害人提供其个人资料、银行资讯，甚至转账汇款。近期警方更发现，在华人社区及国际留学生已成为此类诈骗案的最主要目标，请大家要务必提高警觉，并提醒身边的亲友。昆州警方发表声明称，昆士兰的警察绝对不会要求你转账或支付任何款项，要求以礼品卡、加密货币或汇款方式付款，在电话中索取你的银行密码、PIN 码、网上银行资料或其他的个人敏感讯息，以及要求远端操控你的手机或电脑，威胁你立即付款或以逮捕、法律责任等方式向你施压。如果您接到了任何可疑来电，请立即挂断电话，并自行查找官方联络电话进行核实，切勿只先信来电显示，因为电话号码可以被伪装，切勿向陌生来电透露任何个人或银行的材料，切勿在压力下汇款或允许他人远端操控您的设备。若不幸已经受骗，请立即联络您的银行，并尽快向 Report Cyber 进行举报。

下面一条依旧是昆州方面的消息，昆士兰警察杯赛的刑事侦缉组经过深入的调查后，是于昨天，也就是7月16日，在 Mount Colton 拘捕了一批涉嫌参与跨区盗窃及偷车案的 teenagers 未成年人，并先后起诉5名少年，涉及有超过50项财产的犯罪及非法使用汽车罪行。接到报警后，警方是赶到了案发现场，在现场的警方是在该区域周围设置了警戒线，布里斯班警犬队随即是展开追踪，最终是在附近的高草丛中找到了藏匿其中的3名少年，一名17岁的 Victoria Point 少年，一名15岁的 Victoria Point 少年，一名16岁的 Cochimodo Island 少年。警方进一步调查指，涉案集团于7月4日至11日期间，在东南昆士兰多个地区涉嫌犯下连串盗窃及偷车案件，涉案人士涉嫌闯入住宅及商业场所，并多次偷走车辆。那么，最终一名17岁的 Victoria Point 少年被控24项罪名，包括8项非法使用汽车、5项偷窃、5项入室盗窃、4项闯入商业场所，犯可公诉行为。案件已于7月17日，也就是今天啊，在儿童法院进行了提堂。另外，15岁、16岁的两人呢，是各被控1项非法使用汽车以及1项藏有危险药品罪，他们将于1周后7月24日在儿童法院应讯。

接下来我们关注维州方面的消息。随着冬季气温下降，越来越多的车主是习惯提前发动汽车进行暖车，但是维州的警方却提醒了，您的这一做法呀，不仅容易成为倒车贼的目标，在维州您甚至可能还构成了违法。巴拉瑞特警方近日在 Facebook 上发文称，近期巴拉瑞特和马罗布地区是出现了多起车辆被盗案件，受害车辆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车主将车辆停在自家车道发动暖车后，人呀却短暂地离开了自己的车辆。警方表示，近期就有一名巴拉瑞特车主将汽车发动后回屋，仅仅离开了不到30秒钟啊，车辆便被盗走了。警方称，惯犯正不断地在街头来寻找着类似机会，任何短暂离开车辆的行为都可能会给盗贼可乘之机。这项提醒发布之际，根据最新数据显示，2024至25年间，维州汽车盗窃保险理赔金额是同比增长了25%，总损失是超过2.4亿澳元，超过澳洲其他所有的州的总和。虽然2026年第一季度维州的汽车盗窃案件数量同比是下降了约15%，但整体水平仍然是明显远高于全澳洲其他所有州的总和数。警方也提醒，不少车主可能不知道，在维州把发动中的汽车留在无人看管的状态本身呢就是一种违法行为。根据 Road Rules 2014规定，如果驾驶员离开车辆超过3米，您必须关闭发动机，拔下钥匙，并立即锁好车门，关闭车窗。违反规定可能会被罚款201澳元，并被扣一分。而在其他各个州呢，处罚也各不相同。在新州，罚款金额介于140至560澳元之间，而在塔州

我们在本时间段的最后关注一条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报道，在南澳的阿德莱德，一名23岁男子在市中心被捕，警方是指控其殴打警员、撞倒路人，随后还被搜出弹簧、折叠刀与伪造身份证件等等。就在昨天下午的1:30左右，一名23岁的 Rosewater 男子骑着自行车穿行于 Randall Mall， 巡逻警员上前对其进行询问，该男子报出虚假姓名后是立即逃窜，警员随后是展开徒步追捕。那么男子激烈抗拒抓捕，多次挥拳殴打一名警员，混乱过程中一名女性路人被撞倒，那头部撞击路面受伤。后续经核查发现，这名被捕男子存在着驾驶委员会未执行的逮捕令，还涉嫌参与了上个月的一起抢劫案件。那警方在搜查其随身物品时，查获一把弹簧刀、头套以及多张登记他人身份信息的假驾照。警方对男子是提起多项指控，包括谎报身份、妨碍及抗拒公务、普通人身袭击、袭击法定应急工作人员、携带攻击性器械、非法持有管制物品以及多项交通违法罪名。同时，该男子还被追加指控六月所发生的一起抢劫罪。目前该男子被驳回了驾驶申请，他在阿德莱德治安法庭即将出庭受审。好了，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54，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啊！感谢您将近一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那么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广告要出来了，就不和大家多说了。咱们稍事休息，整点的6点回到节目当中，一起柯凡和大家进入咱们今天也是本周黄金最后一期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下半场的内容当中。我们稍事休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6点国际新闻再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2026年人口普查即将于今年8月到来，人口普查有助于描绘澳大利亚的概况，展现各社区的发展与变化，从而为未来的服务与支持做好规划。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身处澳大利亚境内的每一个人都将被纳入统计，包括公民、永久居民、国际学生、临时签证持有人及访客。未来几周，您家将收到如何参与普查的说明。您可以选择在线填写，使用纸质表格，或在需要时获得帮助，可提供多种语言支持以及在线和电话帮助。您也可以鼓励和支持家人及社区成员提前做好准备。2026年人口普查，每个回答都很重要。了解更多信息，请访问 www.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Canberra。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

0: 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1: 拒绝喝酒还是被吊销驾照，你会如何选择？
2: 我平时不太喝酒，有一天公司举办了一场庆祝活动，我觉得不得不喝一杯。我以为自己的血液酒精浓度在限制标准之内，但被查出超过了0.05，结果被吊销了驾照。现在我没法开车送孩子上学。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Chinese Voice
3: 华夏之声。
5: 人口普查将于今年8月举行，我们希望听到每个人的声音，帮助规划澳大利亚的未来。无论是咖啡师还是教师或是技术工人，在人口普查中每一份回答都很重要。您很快就会收到有关如何填写人口普查表的说明，更多信息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4: ACR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我要充点电能在这充。
4: 可以可以，
3: 去哪儿？我问一下，我要到北京妇产医院怎么走？
4: 你由这儿看见第二个天桥没有？
3: 嗯，
4: 过了天桥往西100米。
5: 老年之声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全国引领行动公益形象代言人汪维信。退休后，我担任起北京火车站党员义务指路队的志愿者，十几年来几乎每天都在给旅客指路答疑。为了跟上信息时代，我坚持自学电脑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引领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6: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

0: 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1: 倾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佳，欢迎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今天我们将为您播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九州风雅》，大禹治水定九州，而九州之首正是冀州。这片被黄河怀抱的沃土，不仅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更是无数帝王将相纵横驰骋的历史舞台。从尧舜禹相继在此建都，到燕赵悲歌之士慷慨赴义，从山西大地星罗棋布的文物瑰宝，到安阳殷墟甲骨震惊天下，这些并非散落的历史片段，而是冀州深厚文明基因的有力见证。那么冀州大地上究竟孕育了怎样的文明特质，使其成为与共九州中无可争议的第一州呢？欢迎收听百家讲坛系列节目《九州风雅》，长河东来横冀州，讲述人广州大学教授曾大兴。
2: 大禹治水定九州这个话题，所谓九州就是指冀州、兖州、青州、徐州、扬州、荆州、豫州、凉州和雍州。从今天开始，我们就按照这个顺序来讲一讲这九个州。先讲冀州，这是与共九州的第一个州。冀州它的范围有多大，与共没有讲，但是尔雅四帝的解释可以供我们参考。尔雅四帝说，两河间曰冀州。两河啊，就是指黄河的西河和东河。西河就是指今天的山西省和陕西省之间的那一条南北走向的黄河。东河呢，是指河南省东北部入海的那一段黄河。冀州的东面、南面、西面都是黄河。所以啊，宋人刘邦有一句诗这样写，长河东来横冀州。这句诗可以说是很形象的概括了冀州三面傍河的地理环境。冀州的范围相当于今天的山西全境和河北大部，还有河南省的黄河以北地区，以及山东省的西北部和辽宁省的西南部这一带。冀是何意？尔雅四帝说，两河间其气清，绝性相近，故曰冀，冀近也。这段话的意思就是说啊，冀州啊是一个独立的地理板块，它的气候环境是比较清朗的，这里的人气质也比较相近，因此取名冀州。冀州之所以在与共九州中排位第一，是因为它是帝都所在地，它的政治地位是很高的。唐代著名学者孔颖达解释说，尧都平阳，舜都蒲坂，禹都安邑，相去不盈二百，皆在 冀州，平阳啊，就在今天的山西省临汾市境内。临汾是一个省辖市，它的治所就在尧都区。在临汾有一个尧庙村，那里有一座尧庙，有一个村叫郭村，那里有一座尧陵。相传尧帝建都平阳，他驾崩之后也葬在平阳，蒲坂就在今天的山西省运城市境内。运城市也是一个省辖市，运城市下面有一个县级市叫永济，永济下面有一个镇叫蒲州镇。相传舜帝就曾经在这里建都，安邑呢也在山西省运城市境内。运城下面有一个县叫夏县，在夏县西北部的中条山路有一个禹王乡，这里就是禹王古城所在地，古称安邑。据司马迁《史记》和郦道元《水经注》的记载，夏禹曾经在这里建都。夏县这个名称也是由此而来的。
0: 为什么尧帝、舜帝和夏禹都会选择在冀州建都？
2: 这里土地肥沃，气候适宜。
0: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平阳、蒲坂、安邑这三个地方相距不过200里，尧帝、舜帝和夏禹都要选择在这里建都，我想这首先与这里的地理环境有密切关系。我们且看郦道元《水经注》的两条记载：汾水又南经平阳县故城东，县在平和之阳，尧舜并都之也。这是一条。还有一条：宿水又西南过安邑县西，安邑禹都也。宿水和汾水都是黄河的两条重要的支流，宿水流域和汾水的下游都是冲积平原，这里土地肥沃，气候适宜，适合于农耕，因此是中华民族的发祥地之一。古人讲冀州乃帝都所在，这是有充分的历史依据的。根据我的初步统计，在冀州故地曾经做过帝都或者国都的城市至少有27个，例如我们刚才讲的山西的临汾、永济、夏县，除了这三处之外，在山西境内曾经做过帝都或者国都的还有翼城、西县，还有太原，还有大同，这是在山西境内。在河南省的黄河以北地区曾经做过帝都或者国都的有安阳、祁县这两个地方，这两个地方曾经是商朝的国都，商朝在这两个地方建都前后长达200多年。辽宁省的西南部曾经是前燕和后燕的国都，在河北境内曾经做过国都的地方则有邯郸、有邢台、有定州，还有临漳。至于北京， 就更是众所周知的国都或者帝都所在地了。北京有800多年的建都史，它和西安、洛阳、南京并称中国四大古都。早在西周的时候，这里就是燕国的国都所在地。公元1153年以后，这里先后是金、元、明、清四朝的国都。大凡国都所在地都有这样几个特点，一个是交通方便，第二个是人口集中，第三是经济、教育、文化等
3: 相对发达。随着时代的变迁，
2: 与共冀州中的那些曾经做过国都或者帝都的城市，到今天除了北京之外都不再是了。但是我们不能否认，这些曾经做过国都或者帝都的城市，他们的文化底蕴是非常深厚的，他们的历史是非常悠久的，他们地上和地下的文物也是非常丰富的。
0: 冀州故地曾孕育了众多王朝的都城，其深厚的历史底蕴与独特的地理环境密不可分。然而当我们把目光从宏大的都城变迁史稍稍移开，便会发现另一片同样令人惊叹的天地，那就是山西。这片土地不仅是尧舜禹建都的核心区域，更以惊人的文物存量与古村落密度，成为中华文明保存最完整的地上博物馆。那么为什么山西能够留存下如此多的文物和古村落呢？
2: 讲与共九州是不能不讲山西的，尤其是山西的文物。山西给我们的一个突出印象就是一个文物大省。
3: 据统计，在国务院颁布的第八批共5058处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2: 山西就占了500多处，超过了总数的1/10。在全国各省、自治区和直辖市中排位第一，这是讲文物。还有一个指标，就是传统村落，又叫古村落。在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还有国家文化和旅游部等6部委公布的传统村落当中，山西在全国排第5位。山西的文物和传统村落为什么这么多？这与山西独特的地理环境是有重要关系的。山西是一个独立的地理板块，它在地理环境上面有这样两个突出的特点。第一个特点就是四山所壁，东有太行山，西有吕梁山。其实除了太行和吕梁这两座大山，在它的南边还有一座中条山，在它的北边呢还有一座山，而且是5岳之一，就是衡山。所以东有太行，西有吕梁，南有中条，北有衡山，这就是四山所壁。第二个特点是什么呢？就是盆地如珠，河流如串。山西啊，由北到南有一条大裂谷，依次分布的5个盆地，一是大同盆地，二是新定盆地，三是太原盆地，四是临汾盆地，五是运城盆地。所以我们说是盆地如珠， 除了这五大盆地，还有许多河流，就是黄河和海河的支流。比方说有汾河，有涑水，有山冈河，有漳河等等。正是这些盆地与河流，使得山西成为中国农耕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正是这些大山的屏障，使得山西较少受到外边战争的破坏，使得它的大量的文物和传统村落得以保存完好。文物和传统村落作为农耕文明的代表性成果，它们所包含的历史信息，它们所具有的文化价值、审美价值、科学价值等等，都是无法估量的。山西的文物和传统村落之所以保存的那么多、那么好，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山西的那些专业的文物工作者，还有许许多多的老百姓，都有一种强烈而自觉的文物保护意识。山西有600多个中国传统村落，这600多个中国传统村落当中，就有一个村叫姚鱼村。这个姚鱼村在哪里呢？就在运城市的绛县。传说古姚帝就是在这里出生长大的。据山西日报报道，2001年这里发现了一块古石碑，石碑上刻着唐姚鱼处，大晋永和2年孟春创立，大清康熙54年重刊，益阳赐贡王明养书。这个事情啊，易经媒体报道，就在学术界引起轰动。根据这一块石碑还有相关的历史文献的记载，2008年姚的传说又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块石碑得以完好的保存，与当地一位叫张春荣的老人有重要关系。据这位张大爷讲啊，这块石碑最初是放在村庙里面的，后来村庙被毁了，这个石碑啊就辗转到了村小学里面，没有人把它放到家里或者一个特别的地方把它专门保护起来。因为在当地老百姓看来，这只是祖先留下来的一块石碑，并不知道它究竟有什么价值。到了2001年，这里来了一位考古学家，这个考古学家发现了这块石碑，他就跟当地人讲啊，说这是个好东西啊，你们要把它保护好。那么这个张大爷作为村干部，他就担负起了这个保护的责任，他就把这块石碑啊移到家里把它保护起来。张大爷所在的这个姚鱼村，曾经家家都住窑洞，张大爷本人住的这个窑洞就有1000多年的历史，看起来很普通，实际上保存完好。因为长时间在窑洞里面生火做饭，使得窑洞啊变得很干燥，这样就有利于保护这一块石碑。由于这个原因，他就没有住到新房里面去。大家想一想，一个80多岁的农民 为了保护一块石碑而不去住新房，要坚持住在一口千年窑洞里。这是一种什么精神呢？这就是一种奉献精神。事实上在山西各地还有许多这样的老百姓，他们是自觉的来保护文物。所以我们认为正是有许多专业的文物工作者和普通老百姓，他们这种强烈而自觉的文物保护意识，才使得山西的那么多的文物和古村落保存的那么多，保存的那么好。
0: 燕赵之地为何能成为慷慨悲歌精神的摇篮？
2: 在燕赵这块土地上确实产生过许多的慷慨悲壮之事。
0: 百家讲坛邀您精彩继续。
2: 同样讲与共济州，也不能不讲河北。在河北啊，流行这样两句话，叫做沧州狮子定州塔，镇定菩萨造州桥。这个沧州狮子就在沧州市的沧县，这是后周时候铸造的一尊铁狮子，到今天已经有1000多年历史。这个定州塔呢又叫开元寺塔，它是中国现存的最高的一座砖木结构的古塔，被称为中华第一塔。镇定菩萨，它是指镇定县龙兴寺的那一尊观音像。这尊观音像啊，是北宋时候铸造的，也是中国现存的最高大的一尊宋代铜铸观音像，至今也有1000多年历史了。赵州桥这大家更熟悉，这座桥啊是世界上最古老的一座石拱桥，至今已有1400多年的历史。沧州狮子它是铸铁工艺，定州塔呢它是建筑工艺，镇定菩萨是铸铜工艺，赵州桥是造桥工艺。这四种工艺都达到了中国古代登峰造极的水平，被称为河北四宝。但是在今天我的重点不是要讲河北的这些文物或者它的传统工艺，我要讲河北的人。具体来讲就是要讲河北人的精神。河北这个地方啊，古称燕赵之地。说到燕赵，我们就想起了韩愈的那一句名言。韩愈说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事。所谓感慨悲歌啊，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讲啊，就是慷慨悲壮。韩愈的这句话可以说是有充分的历史依据的。在燕赵这块土地上确实产生过许多的慷慨悲壮之事。你看最早有这个不识周粟宁愿饿死首阳山的伯夷和叔齐，有主张胡服骑射拓地千里的赵武灵王，有不畏强秦完璧归赵的蔺相如，有孤身刺秦王的荆轲和高渐离，有统一岭南的赵佗，还有威震三国的刘备、张飞、赵云、陈普，有建立宋朝统一中国的赵匡胤，有四不降元最后倒海而死的南宋名将 张世杰，还有大刀王五、燕子李三，还有狼牙山五壮士，这些人毫无疑问都是韩愈所讲的那种感慨悲歌之士。在河北省保定市易县有一座山叫荆轲山，荆轲山上有一座塔叫荆轲塔，这座塔是一个八角十三层的塔，许多人可能没有来过这个地方，没有见过荆轲塔。许多人知道荆轲，可能是因为读了司马迁的《史记》，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祭祖取道，高见离及足，荆轲贺而歌，为辩子之声，世皆垂泪涕泣。所谓辩子之声呢，就是凄怆悲凉之声。这个时候啊，由于世皆垂泪涕泣啊，就参与送别的那些人呢，都在垂泪涕泣，所以呢，他的气氛呢是很悲凉的。但是到了下面，气氛就变了，又前而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雨声慷慨，士皆瞠目，法尽上子关。于是荆轲就车而去，终已不顾。所谓雨声，就是慷慨激昂之声。由于荆轲唱出了“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唱出了这两句，所以在场的人都为之激动起来。荆轲刺秦王，无论成或是不成，都不可能走出秦宫。对于这一点，太子及宾客是清楚的，所以皆白衣冠以送之。荆轲本人对于他的结局也是很清楚的，所以呢，最后是就车而去，终已不顾。荆轲刺秦王这件事情，在后世某些明哲保身、隐忍苟活的人看来，无疑是一个不智之举，但是先秦时候的人不这样看问题。那个时候的人呢，往往爱憎分明、快意恩仇，面对强敌、面对强权，最重要的是敢于说不，敢于亮起反抗之剑。而荆轲塔以及附近的易水，就因为荆轲刺秦王这个故事，因为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这两句诗，以及后代许多咏荆轲的杰作，而成为一组著名的文学景观。
0: 从河北的慷慨悲歌之士，到千年流传的文物瑰宝，我们仿佛穿越时空，触摸到了燕赵大地深沉坚韧的灵魂。而当我们继续向南眺望，另一片同样厚重的土地河南安阳，正静静承载着更为古老的文明密码。这里没有易水寒风的悲壮，却埋藏着华夏文字的源头。这里没有铁石古塔的雄浑，却孕育出照亮历史的甲骨与青铜。广州大学曾大兴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解读九州之中的文化密码与历史印记。今天播出系列节目《九州风雅》第二集《塔》。
4: 长河东来横济州，
3: 讲过了山西、河北，我们再来讲一讲河南省黄河以北的一个城市，这就是安阳。安阳古称殷，是早期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公元前1300年，商王盘庚把国都由兖迁到安阳，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盘庚迁殷。盘庚迁殷是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商朝在这里经历了8代12王255年，创造了辉煌的商代文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这里先后又有曹魏、北齐等6个政权在这里建都，所以安阳又被称为七朝古都。安阳的文物也是很多的，仅仅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有20多处，但是我认为这里最有名的、影响最大的还是殷墟，以及由殷墟出土的甲骨文和青铜器。甲骨文它是商朝晚期王室为了祭祀或者占卜而刻在龟甲或者兽骨上的文字，这也是中国乃至东亚发现最早的有系统的文字。甲骨文是如何发现的，又是谁发现的，有2种说法。一种说法是甲骨文是由清朝的国子监祭酒著名的金石学家王懿荣发现的。据说在1899年，王懿荣患了疟疾，他就去北京菜市口一家叫达人堂的中药店去抓药，回到家之后他发现有一味叫龙骨的药上面有许多整齐规律的简单线条，他推测可能是一种古文字，于是他再一次回到那一家中药店，把所有的龙骨都买回家。据说甲骨文就是这样被发现的。还有一种说法是说甲骨文是由书法家孟广惠和金石学家王湘发现的。这种说法讲啊，安阳小屯村的农民在收花生的时候，在地里发现了一种带字的甲骨，但是他们并不知道这些甲骨是什么东西，后来这些甲骨就被一个古董商收走了。公元1898年，这个古董商在天津的一个古董交易市场上面就遇到了这个书法家孟广惠和金石学家王湘，就把这些带字的甲骨啊拿给他们看，向他们请教。这个孟广惠就推测这可能是一种古文字，于是他就和这个王湘一起啊，就把这个古董商手上的这个所有的这些甲骨啊都买回来了，所以甲骨文由此被发现。这是第二种说法，这两种说法都有他们的依据，但是我在这里要强调一下，大量的甲骨文还是由专业的考古工作者发现的。考古工作者通过多次的发掘和清理，大体弄清了殷墟的范围和布局。1936年的6月12日，
2: 考古工作者在安阳小屯村发现了一个甲骨坑，这个甲骨坑里面居然有17000多块甲骨，这些甲骨记录了商朝武丁时期的许多事件。据分析，这个甲骨坑可能就是武丁时期的一个档案库。这批甲骨的出土对于考证武丁时期的政治、社会、文化等多方面的情况具有重要的价值。安阳殷墟出土的甲骨文是中国文字的始祖，它们和现代汉语同源，也是世界三大文字之一。这些文字对于推动中国文化和世界文化的进步可以说是做出了重大贡献。甲骨文的发现是近代中国考古学史上的一件大事，由此而形成的甲骨学就和敦煌学和红学并称为20世纪的三大显学。除了甲骨文，在安阳殷墟还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陶器和玉器，其中这个青铜器的种类繁多，有这个礼器，有酒器，有乐器，制作精美，工艺高超。最著名的就是那个后母戊大鼎，这个后母戊大鼎是世界上出土的最早也最重的一件青铜礼器，体现了商代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以甲骨文和青铜器为代表的殷墟出土文物实证了商朝的历史。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这之前人们讲商朝的历史都是通过历史文献，而这个甲骨文和这个青铜器作为出土文物就进一步的论证了商朝历史的存在，论证了商朝文明的发达。这对于增强民族的自信心是有重要意义的。冀州作为与共九州的第一州，不仅是一个文物众多之地，也是一个慷慨悲歌之地，更是一个文采风流之地。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百家讲坛系列节目《九州风雅》，长河东来横冀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以下的节目内容。
4: 精品时光的茶，慢酌人生的酒，静听岁月的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古今历史风云变幻，名家名作经典荟萃，走进文史精品节目鉴赏，倾听传奇。
1: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接下来为大家带来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播出的兵器面面观节目。听众朋友， 据美国中央司令部消息，载有约3500名水兵和海军陆战队人员的地利波里号两栖攻击舰已抵达中央司令部责任区。美军两栖攻击舰实力究竟如何？接下来主持人张楚雪将对话军事专家王明志、魏东旭，我们一起去了解一下相关内容。
5: 美军在中东已经集结了两栖攻击舰、航母、海军陆战队，还有精锐空降部队，规模非常大。那这背后到底有着怎样的战略意图呢？王先生，
6: 因为两栖戒备群，它中间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兵力就是一支海军陆战队的空地特遣部队。那么这支部队呢，它有四个要素，一个要素是指挥模块，地面作战模块，再是空中作战模块，再加一个后勤支援模块，所以它具有比较强的独立的合成作战的能力。所以这一支部队这个投入显然预示着是有可能展开地面进攻作战的，不仅把一个两栖戒备群调往中东地区，那么后续还另外一个两栖戒备群也要向中东地区进行调动。那么此外呢，还有这个第82空降师的相应的部队也摆出了有可能对伊朗展开进攻的这样一个态势。至于是否发动地面进攻，由政治决策者最终来做出决定，但是这种行动也是在向伊朗传达一个非常明确的信息，美国把各种方案都摆在这个地方，所以最终他还是想通过极限施压迫使伊朗向美国做出某种让步，然后美国宣称自己的这种行动包装成一种所谓的胜利之后，体面的结束这场冲突，
5: 先把氛围感营造到这个地方。
6: 对，
5: 美军有可能动用海军陆战队和第82空降师配合夺取伊朗的哈尔克岛，如果真的要夺岛，可能会采取哪些行动呢？魏先生，
7: 这次呢，地利波利号两栖攻击舰包括他所领衔的两栖戒备群抵达中东地区之后呢，首先这艘4万吨左右的大型两栖攻击舰，它可以作为兼职航母，也就是验证美国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这种闪电航母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理念。它主要使用的是 F-35B 这种具备短距垂直起降能力的隐身舰载机以及鱼鹰轻转旋翼机，主要的功能是进行超地平线的这种空中的定力投送，主要是使用这个鱼鹰。鱼鹰的飞行速度要比传统的直升机要快很多，尤其是针对岛屿或者是纵深区，它可以达到一种出其不意的效果。而 F-35B 呢，也可以对它进行掩护，可以打击海上目标，也可以在相关的空域控制这个制空权。那么如果是进行夺岛作战行动，一艘两栖攻击舰再加上两艘船坞运输舰，这个兵力和支援的这样的一些空中力量是足够用的，可以针对小型的岛屿发动这样的一个低空的闪击战。除此之外呢，地利波利号两栖攻击舰也可能这个作为兼职航母，长时间的和林肯号这个核动力航母进行联合作战。因为以前在演练的过程当中，从这个地利波利号两栖攻击舰上起飞的 F-35B 就和美国海军舰载机部队进行过联合作战的演练，它是海军陆战队联合作战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所以这个时候呢，地利波利号两栖攻击舰可能主要是利用 F-35B 去和美国海军的舰载机部队进行这种联合的空袭，所以它是有选择余地的，要么作为兼职航母使用，要么作为夺岛作战和针对地面这个相关目标进行突袭的这样的一个兵力的投送基地。
5: 那作为美国闪电航母概念的核心产物，地利波里号这次出现在中东可以说是备受关注，它的性能和作战能力到底如何呢？
8: 此次抵达中东的地利波里号两栖戒备群以日本佐世保为基地，包括地利波里号两栖攻击舰、新奥尔良号登陆舰。2025年6月，迪利波里号抵达日本佐世保，取代美国号成为新一轮美国海军第七舰队两栖部队旗舰。迪利波里号自2020年服役以来，几乎没有进行过常态化的战斗准备性部署，主要是进行美国海军的闪电航母概念可行性验证。与世界上绝大部分两栖攻击舰不同，迪利波里号和美国号完全舍弃了舰尾雾舱，没有使用登陆艇进行直接抢滩登陆的能力，其设计思想完全围绕空中登陆作战方式，就是以 F-35B 开辟登陆场支援掩护， 由直升机、轻转旋翼机搭载步兵进行纵深投送。由于载机量提升，它能组织起更大的航空投送梯队，它还能在不执行两栖任务的情况下迅速换装为制海舰。然而新建造的第二批次美国级却又舍弃了闪电航母的设计，重新设计布置了雾舱和机库，回归到了传统两栖攻击舰的设计思路。
5: 那这款舰艇的整体作战能力如何？和传统的两栖攻击舰相比，它的优势和短板又分别是什么呢？王先生，
6: 对于这个迪利波利号这种两栖攻击舰，它是在2020年左右服役的，因此它是按照美国海军陆战队新的作战思想和作战需求来设计的这种两栖攻击舰。它跟原来的两栖攻击舰相比的话，它的主要特点就是没有雾舱，因此它主要的这个功能是体现的航空作战。所以它在这种两栖作战中间主要的发挥的是垂直登陆的这种特点，而不是平面的这种这个登陆，就是作战的概念发生了一个很大的这个变化。那么正是由于它没有这个雾舱，因此它在作战的过程中间不会单独的来进行使用，它都要跟其他的船坞登陆舰进行相应的配合。因此像迪利波利号这样的两栖攻击舰，它组成的两栖戒备群通常就以这样的一艘两栖攻击舰再加两艘船坞这个登陆舰组合起来，由它提供这种垂直的空地打击的这样一种特殊的优势，然后再用船坞登陆舰提供一种平面快速登陆的能力。因此组合起来的平面与垂直登陆相结合，形成一种新型的登陆作战的方式，这是它的主要的这个强点，强在这种航空和垂直登陆，那么弱在它的这种整个的这个两栖戒备群中间必须要由船坞登陆舰来提供更多的平面登陆的作战力量。
5: 那很有意思的一点是，美国当初推出闪电航母设计就是去掉了雾舱，而现在在建造第二批美国级时又把雾舱加了回去。那美国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设计调整？那背后反映出的是美军怎样的作战需求变化呢？魏先生，
7: 其实这是一种设计层面和对于未来作战构想的一种纠结的心态，既想要创新，让这种大型的船坞登陆舰成为完全形态的这种准航母或者说直升机母舰，但是呢美国海军陆战队它仍然有这种抢滩登陆的这样的一个作战需求，其实呢还是需要气垫登陆艇针对一些重型的装备进行这种平面的这样的一个投送。所以呢此前进行了这种准航母闪电航母理念的一个验证，发现呢确实有优势，但是呢如果面对一个复杂的这样的一个作战环境，或者说呢海军陆战队需要有大量的兵力投送的时候，而且呢是需要构建一个比较稳固的滩头阵地或者是岛屿阵地的时候，仅仅依托于武装直升机和 F-35B 对它进行火力支援，这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有两栖的装甲作战平台，你仅有空中力量是不够的。在这种状态下，大型两栖攻击舰它的船坞的这样的一个结构和功能其实呢还是非常的有必要，所以在这种状态下呢它的设计理念和它的结构又出现了这个变化，最终啊还是回归了传统。
5: 那就是从有到无再回归到有这么一个过程。那除了迪利波里号，美国还派出了另一支两栖戒备群前往中东，它能否真正满足高强度的两栖作战需求呢？
6: 显然可以看到，美军之所以把这样一艘满身都是问题的这个军舰派往中东地区，它确实是现在手中掌握的可部署的两栖戒备群为数不多了，没有办法把这样一支存在着很多问题的力量投入到中东地区。那么这样一支力量在中东地区执行任务的时候，全师号和迪利波利号它之间的这个差异在于，全师号

0: 解决的这样一支力量，匆忙的把它投入到战区。
1: 那从航程和时间上来看呢，这两艘两栖攻击舰抵达的时间并不同步，那它会不会影响到美军在中东的整体作战节奏和协同部署呢？魏先生，
2: 我认为这个还是要看后续美国的这个作战模式，它的这种选择。如果无论是夺岛还是针对伊朗纵深区域去采取作战行动，它仅仅是小规模的突击作战部队快打快撤，其实底利波利号两栖戒备群它的作战兵力是足够用的啊。因为呢一个两栖戒备群它大概会有2000多名或者接近3000名海军陆战队的作战人员，那么一次军事行动当中可能都用不了3000人啊。如果是针对小型岛屿或者说纵深区域的某一个点目标进行这种快打快撤的袭击，它可能也就是数百人，其他的这个部队可能属于增援力量，或者说作为这个预备队。那么这个时候，全十号两栖戒备群什么时候抵达，问题不太大。但是呢，如果是要进行大规模的夺岛作战，或者是要针对地面的某一个区域要进行长时间的兵力占领，那可能就需要两个两栖戒备群，再加上第82空降师他的这个快速反应部队，大概会有10000人的这样一个兵力规模。所以从目前的这个态势来看，美国只是保持了这种持续增兵、持续施压的这样的一个态度，他可能是通过不断增兵的方式，逐步的积累手中的筹码，然后呢，摆出了这种进攻的姿态、夺岛的姿态、发动闪击战的姿态，试图呢迫使对手在谈判桌上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
1: 尽管美军是在中东摆出了这种大兵压境的态势，但可以看出的是，美军两栖攻击舰群的真实状态呢却并不乐观，舰艇维护率低、战备能力堪忧的问题是十分突出的。
3: 这次随迪利波利号两栖攻击舰前往中东的新奥尔良号登陆舰，在去年刚刚遭遇了一场大火。据日本广播协会报道，2025年8月20日下午，位于日本冲绳县与琉麻市白滩海军设施附近的美国海军船坞登陆舰新奥尔良号发生火灾。日本广播协会发布的现场视频显示，两艘消防拖船分别位于船头两侧，向船只喷水。当地时间8月21日，美国海军第七舰队发布公告称，最终火灾于8月21日凌晨4时被扑灭，事故造成2人轻伤，火灾持续燃烧了12小时，目前暂不清楚火灾发生的原因。事实上，美国两栖舰艇状况不佳早已不是秘密。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6: 向左转，前方有移动测速摄像头，向右转，前方有警方摩托车巡逻组，继续直行，可能就是一场危及生命的车祸。
7: 您的假期如何结束，全在您的选择。如果您超速驾驶，哪怕只是一点点，这就是错误的选择。来自 TAC 的忠告。
8: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7: 拒绝喝酒还是被吊销驾照，你会如何选择？
9: 我平时不太喝酒，有一天公司举办了一场庆祝活动，我觉得不得不喝一杯。我以为自己的血液酒精浓度在限制标准之内，但被查出超过了0.05，结果被吊销了驾照。现在我没法开车送孩子上学，也不能带母亲去看医生了。对依赖我的人说不才是最严厉的惩罚，我真希望当初拒绝了那杯酒。
7: 负起责任，切勿酒后驾驶。 TAC 忠告。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0: 2026年人口普查即将于今年8月展开。人口普查有助于描绘澳洲的概况，呈现各社区的发展和变化，从而为未来的服务和支援做好规划。2026年8月11日星期二，身处澳洲境内的每一个人都会被纳入统计，包括公民、永久居民、国际学生、临时签证持有人和访客。未来几星期，你的住户将会收到参与人口普查的相关资料，你可以选择网上填报、填写纸本表格，或者在有需要时获得协助，可提供多种语言支援，并设有网上和电话的协助。你亦可以鼓励和协助家人及社区成员及早做好准备。2026年人口普查，每个回答都好重要。如需了解更多，请浏览 www.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由以下机构授权发布： Australian Bureau of Statistics, Canberra。
1: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ACR Chinese Voice
2: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你要是在我身边就好了，这瞬间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2: 30年风雨同舟，
3: 新征程融创未来。
2: 华夏传媒30周年庆典隆重推出《30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3: 特邀30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 1629广播频率、华夏官网 YouTube 频道，
2: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30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
0: 融30年和新未来。

0: 好的，短暂的休息过后，欢迎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AM 1629全网华语广播电台，在每周一到周五晚间的五点到七点时间的黄金时刻，我是克凡。那今天的节目呢，依旧是像我们往常一样哈，在结束我们前一个小时的新闻播报之后呢，进入我们特别节目，就是华夏30周年的系列人物专访系列。那在过去的这么十天左右的时间呢，给大家有幸请到了20位左右的嘉宾来到我们华夏直播间做客，分别从事不同的领域，有艺术类的、文化类的、教育类的、经济类的，来跟我们分享在这30年左右的时间，他们在各自人生当中所经历的一些事情，同时呢，也是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传达了很多大家想知道可能又没有来源来获取渠道的这么一些信息。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都学到了很多。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依旧是给大家请到了两位非常重量级的嘉宾。那今天的这两位嘉宾呢，不仅涉及到我们的文化和教育行业，同时呢，也是涉及到了政治领域。那这两位都是谁呢？首先，第一位给大家请到的嘉宾是蒋天林，蒋大哥，是原澳大利亚戴瑞市的市长。原维州多元文化委员会的专员，同时呢也是原维州多元文化部长的助理，澳大利亚经贸健康协会的创会会长，是吧？欢迎蒋大哥的到来，欢迎您。那另一位是谁呢？另一位是季建民，季大哥，是咱们澳洲华人联合会的主席，澳大利亚湖北同乡会湖北商会会长，墨尔本华星艺术团的团长。季大哥，欢迎您，欢迎二位的到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打声招呼吧，二位大哥。
1: 好，
2: 你好，
1: 各位朋友，各位听众观众们，大家晚上好。
2: 哎，大家好。
0: 那第一个跟大家打招呼的是咱们蒋大哥，第二位打招呼的是季大哥，对吧？我没搞错吧？
1: 刚才是我先打招呼的，
0: 对
1: 啊，没关系，
0: 您不是蒋大哥吗？
1: 我季
0: 啊，您是季大哥，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座位刚开始安排座位的时候，我是对，没不好意思啊，那刚才再重新说一遍吧，第一位和大家打招呼的是季建民，我们的。是季建民，我们的季大哥，是咱们澳洲华人联合会的主席，是吧？然后第二位跟咱们打招呼的是蒋大哥，是咱们原澳洲戴瑞澳大利亚戴瑞宾市的市长啊，头衔太多了。咱们在稍后的节目当中，请二位大哥来和咱们的听众朋友们来继续详细的说哈。
2: 没关系，打招呼不分前后嘛，先后嘛。
1: 是
0: 啊。那在这里啊，首先要感谢二位大哥能够在百忙之中，在咱们晚间的这个六点了，已经是晚饭的时间了，然后来做客我们华夏传媒的直播间，来和我们一起来做这期访谈节目，来分享您二位在这30年左右时间的这些经历吧。那想问一下二位是怎么和咱们华夏就是结下了这个缘分的呢？是怎么就是联系上的呢？
2: 好的，那我我想我就先说一下吧。算是
0: 蒋大哥，
2: 算是抛砖引玉吧，算是。其实我和华夏的渊源可以算挺深的，尤其跟你们那个向翔先生、向总们，
0: 我们的华夏的创始人。
2: 对，因为顺便说一下，我来澳洲呢已经40多年，我80年底就来澳洲了，
0: 40多年了
2: 啊，在这念的医学院，所以是在澳洲的医学院毕业，然后以后从事医生嘛，做那个。开业医生，那么那个时候是在那个就是我后来当市长那戴瑞宾市那个地方，那么那时候呢就是因为看见很多华人，大家可能也了解那个时代正好有很多移民留下来以后呢，然后把他们父母也接过来了那么那个时候我做医生，我就发现很多人老人嘛，尤其是他们就是因为英语不行，所以就等于是有点所谓叫那个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有嘴不能说，所以非常苦闷。那么那时候我就开始开创那个，也是在当年墨尔本可以说是
0: 先例
2: 都知道的，叫先开始叫华人之家，后来那就成为了墨尔本的墨尔本的东北区华人协会。我呢不是创会会长，但是我是创会的会员之一，后来就担任会长十几年。那么那个时候呢，这是90年代了，那时候那个向总 啊，你们的那个就是那个广播电台那个媒体呢，就在戴瑞宾市。就在我们那个 High Street 那个、
0: 哦、
2: 那块地方，
0: 属于您管辖的范围内
2: 啊。但那时候我还没当议员，但是呢、哦、那时候我就是大家都是同胞嘛，那是很快就很熟了。那么那华夏那时候对我们就是弘扬中华文化呀，就各方面。那么后来我当然就刚才说过，我后来我参政议政从政，作为那个、嗯、戴瑞宾市议员做了十年，然后做戴瑞宾市长。那么那时候华夏传媒呢一直非常支持我跟向总。他们一直就是关系非常密切吧，可以说是一直就是华夏对我们的就华人参政议政，鼓励华人参政议政啊，这方面做了很多贡献。那么是就是这么样有了一个渊源。然后后来呢顺便也提一下，那时候因为那个向总是安徽人嘛，他是合肥人、
0: 嗯、
2: 然后我的外祖父也是安徽合肥人，那么那时候有这么一个渊源，我们后来就促成我和向总两人一块，我们到专门带了那个戴瑞宾市的代表团去安徽合肥，就促成了、那时候也算比较早的，就是安徽合肥市和戴瑞宾市友好城市。
0: 嗯，
2: 那么这当时也是很轰动的一件事情。那么当时就带那个时候的市长，我带着他们一块去中国。所以这要是问起来，比如说我这目前为止这辈子里有些什么值得自豪的事情，可能这也算是其中很重要一件事情吧。就是、
0: 这应该是您最自豪，不仅是最自豪的，同样可能也是您这些年当中比较印象深刻难以忘记的这么一件事情。
2: 因为这个我们一直说我们人在海外，但是还心系祖国，我们一直只是想着、虽然说我作为医生，作为那个当时作为议员，但是只能就是尽自己的绵薄之力，为促进澳中两国之间的友好呢就做一些贡献吧，这也是算的稍微尽了一点的小贡献。就是
0: 那您能从一个最开始的从医者，然后到参政，中间肯定是经历了非常多的不容易以及困难，
2: 一言难尽。
0: 对，一言难尽。我们节目只有一个小时时间，如果时间长的话，就非常想让我们这个蒋大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是如何从一个医者，然后转变到从政，然后还能做到市长这样一个这些地步的。希望以后能有机会能邀请到您再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2: 好的，没问题。
0: 嗯，好，以上就是我们蒋大哥在最开始的时候是如何和我们华夏结缘的，以及刚才也说了让他最印象深刻的一件事情，最值得骄傲的一件事情。那季大哥您呢，您是如何和我们华夏和我们向总来结的这样一个缘分？
1: 好，谢谢大家。首先刚才我觉得蒋医生呢、蒋市长讲得非常好。
0: 嗯，
1: 我跟他也是在29年认识，当时呢他是我们华人的一个代表和骄傲。
0: 嗯，
1: 因为他从医能够为华人社区，为华人的所有生活方面提供很好的一些帮助。
0: 嗯，
1: 我们那个时候就知道啊，所以说呢蒋大哥不管从医，他把自己的公共事业，把自己的爱心献给了我们中澳华人。那我就回到我跟华夏的感情，我们湖北商会，在20年前，我们湖北商会同乡会就一直在为澳洲的湖北老乡，包括墨本的18000名湖北老乡做出一些很多奉献。
0: 20年前就18000个湖北人了，
1: 慢慢增长的，慢慢增长的，到18年是18000，现在更多了。那么跟华夏的感情呢，那确实是非常非常之深。因为华夏传媒和我们的华夏的报纸都是我们喜欢的。当时只有他向强总经理董事长他把中文的华夏办得如火如荼，因为我们在上面有很多信息发表，而且有很多帮助华人的很多事情，在华夏当时电台也好，是报纸也好，是很多很多。所以说我跟向强呢也是非常好的朋友。关键是他是安徽，我们是湖北，安徽湖北就是半个老乡，
0: 就
1: 隔在一起，
0: 挨着是吗？
1: 挨着一起。而且呢向强会长他董事长他的爱心很多，他一直在帮助华人社区，为这个华夏传媒啊，为大家这个增加光彩，特别是文化方面啊传承。那澳大利亚湖北商会呢，就因为这个原因经常在为我们的这个湖北老乡做贡献。我是1996年首批澳大利亚 开创商业移民的第一批商业投资移民，澳大利亚第一批商业人士。
0: 哦，您是投资移民过来的澳洲？
1: 对，那个是96年啊，澳洲开放移民签证，我是来去了悉尼啊，后来来的墨尔本。那么来到墨尔本以后，也在创业呀、做贸易呀、做地产啊等等方面，做生物科技呀、等等，取得了一定的成就。所以说呢，在澳大利亚湖北老乡当中呢，大家都了解我们湖北同乡会、湖北商会有个会长服务团。
0: 嗯，
1: 我们把会长们团结起来，有爱心的会长团结起来，跟大家服务，特别是在每年的春节、端午节和中秋节啊，免费请老乡和各社团的侨领以及州议员来共同来庆祝我们的中华文化的传统节日。20年来我们没有收老乡一分钱，也没有收这个客人的一分钱，都是免费邀请大家来共庆中国的佳节。同时呢，我们商会会长服务团呢，大家都一起做贡献。那么特别是跟华夏这30年的这个一同走过来，真正感觉到这个华夏集团对我们华人的帮助是很大的，特别是加强中澳的友谊、经济、文化的桥梁，做出了积极贡献。这是
0: 就融入到一起了，将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也好呀，传统就是这些信息也好，然后积极的融入到了咱们当地当中，被当地人所接受，所认可。
1: 是的。
0: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有没有什么事情是您做过之后觉得，哎呀，我这辈子都忘不掉，或者说让我记忆深刻，让我觉得我这事儿做得特自豪，我觉得我自己特棒。有没有这么一件事儿？您刚才大哥，
1: 我来说，
0: 哎，您来说，行，
2: 我已经讲过，
0: 蒋大哥刚才就自己说自己的经历的时候，就已经把它讲出来了。
1: 那个我在我们武汉市想跟在2018年的时候，想跟武汉市结成友好城市。
0: 是您促成的。
1: 我想结成。
0: 哦，
1: 虽然结果我们没有促成，但是我们做了很多方面的努力。当时武汉市呢也是一个大城市啊，华中地区。
0: 是的。
1: 是吧，九省通巡。我在武汉生武汉长。那么2018年的时候，我就把墨本前市长、议员、市长叫 Card, 带到组团呢，带到我们武汉做经济文化的交流。同时呢也想促成双方的友好城市啊，还有支行，当时呢这个支行呢澳洲墨本这边也给了很大的支持，愿意做。在武汉呢谈了几个来回以后呢，这个武汉呢这个政府那边补助航空公司500万没到位，所以支行呢就没有进行当中。武汉市政府呢在武汉市的友好城市的对接呢，在这方面呢也因为这个支行没开通，还有这个有其他原因就没做成，
0: 就没有成功对接。
1: 当初呢我们的华夏集团呢也对这方面进行报道，因为我们经常是安徽同乡会、安徽商会也是向强子会长啊，向会长跟我们的报是对接，特别安徽、湖北都是一家人，所以我们当时呢也是把这个事情呢也是做出的工作华夏集团是积极报道、积极促成，这是我的比较一个认真的事情。另外一个呢，就是2019年我们做了一个澳大利亚最大型的春晚，他们堪称是央视春晚。我们在我们在2019年的春晚当中，我们蒋市长也参加过了。当时在是800人的场地，我们耗资了将近有20万，请所有华人华侨参加我们的活动。当时华夏也进行了报道，而且那个高水准之高，应该说是到目前是没有超过的。当时呢是把中华文化和多元文化传承下来让我们的中国的传承的文化保障在澳洲多元化真正的有一个新的表现。这是一个中澳交流的一个，
0: 也是让大家更多的当地人能够看到我们中华的这些优秀的传统文化表演艺术等等。那彼时彼刻，蒋大哥就是已经从一进入到了就是正，已经是戴瑞宾市的市长是吗？那时候那季大哥，您来澳洲大概有多久了呢？
1: 应该今年是29年，
0: 二十九年
1: 了。应该说， 商业移民的人呢，我应该是最早的。
0: 嗯，
1: 应该是蒋大哥那名蒋医生和市长，他移民呢是学生，应该是。
2: 我们那个时代，
0: 您那时候是没有商业移民吧？
1: 对，
2: 那时候完全没有。
0: 您是快40年了。
2: 我是40多年，
0: 40多年了。
2: 我80年底就来这儿了。
0: 您属于第一批这种移民吗？还是
2: 我比第一批移民还要早？
0: 哦，那您
2: 那时候就是留学生。那时候我在阿德雷德的时候呢，
0: 嗯，
2: 说老实话，在走在街上还有小孩指着会说：“你看 ，look Chinese， 就是看中国人，中国人。”还有这种情况，
0: 还很奇怪呢，就是他们见到中国人。
2: 而且那时候我很多同学呀、朋友都是马来西亚、新加坡的华人，
0: 嗯，
2: 中国大陆来的几乎是很少很少。当然后来呢，就顺便说起来也是因缘吧。我太太那时候从北京。已经过来念那个博士学位，然后我们在阿德雷德认识，那么当然就后来就那个情愫暗生就好上了吧。
0: 您和您太太是在这边之后
2: 认识的、对，那时候我还在那个念书呢，那时候他也是过来念书，那么所以也是很不容易，也是有缘吧。就是那个时候确实是华人非常非常少，所以后来我们来到墨尔本以后呢，当然人多了多就很多了。那顺便就讲起来那个为什么要。不是说当着你们的面夸那个华夏了，就是说华夏传媒呢，确实在这方面就是弘扬中华文化，要就是鼓励华人立足于在澳洲这种方面做了非常多贡献。因为我们经常就是说，在澳洲现在，我们已经像我这样来了40多年，那么我们的孩子都在这出生长大的，那么这块土地也是等于是我们的第二故乡了，就是说，所以我们也很关心这。当然我们更希望做到的就是能够看到澳洲和中国之间的友好往来，那么这也是我那么多年来一直努力想做的。那华夏在这方面呢，就是可以说是给了我们很大的支持，所以这次也借着机会呢，对华夏表示感谢。
0: 啊，非常谢谢您啊，非常谢谢您二位，也过了这么久了，在我们30周岁生日的这一天呢，依旧是能够在这么晚的时间，晚饭的时间段，也是假期刚刚过，您可能还需要陪家人呀、陪朋友们什么的时间来做客我们的华夏直播间，来支持我们的节目。正是因为有了二位像您这样越多的这样的老朋友们吧，我们向总的老朋友，我们华夏的老朋友，这种一直支持我们华夏才能走过30年，才能一直坚持到现在，至少我们现在还在，我们又回归了，然后又坐在直播间里，能邀请到蒋天林大哥和季建明大哥来做客我们黄金时刻的节目，来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您的二位非常精彩的过往30年40年的这样一个经历啊，感谢您二位啊。
2: 是是，
0: 那刚才说到了这个季大哥来了29年是吗？然后蒋大哥已经40多年了。那您二位刚来的时候应该不算一个年代哈，差着10几年呢、那您二位那个时候是抱着一个什么样的心情心态，或者说用3个词来形容一下刚来时的二位，你们会选择哪3个词呢？就很多，就是从各个方面都可以。然后我们有的嘉宾可能会选择来了之后就要一直学习嘛，学习可能就学习，然后有的人可能会选择接受，有的人会选择包容，就是要从不同的自己经历的就是事情上面吧。那您二位会有哪3个词来形容一下自己？
2: 那我想我要说第一个就是探索吧，应该可以，因为刚刚来到这一片土地是对我们来说
0: 陌生的，
2: 完全陌生的。
0: 嗯，
2: 那么探索这是第一个，还有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一个那个传统吧，就是说我想用坚持这2个字也非常重要，因为会受到很多挫折呀，有很多方面的那个就是说困难吧，但是我们要坚持。那么最后就是你可以用创新，这我想就是不断的创新自己，不断的要开发创新。所以你要说用这可能这3个词儿，就是比较贴切的吧。因为你刚才问到我们，其实真的是那么，我来这从80年底来到澳洲，那么多年来，应该已经45年了嘛。
0: 45年了。
2: 对，这个是真的是各种经历过的各种，真的就是甜酸苦辣，一言难尽。那么以后有机会，当然我很愿意跟大家，尤其是你们年轻的后起之秀呢，可以分享一下。所以我刚才为什么我用坚持这一点，因为有很多我亲眼就看到，有不少有的是跟我们一起比如打拼的，有的退却了，有的
0: 没有坚持下来
2: 放弃了，所以很多很多这种故事。那么这个呢也是 让人感慨万千的吧，但是呢、嗯、坚持，我们有一句老话叫坚持到底就是胜利。有时候我经常用一个也是一个说法，就是说你要望着那高山的山顶，你不一定每一个人都能爬到山顶，但是如果你要坚持着往上爬，你至少可以爬到半山腰、
0: 嗯、
2: 但是如果你不坚持，你放弃，你连半山腰都爬不到。所以这一点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在尤其在澳洲打拼的，不管是老移民也好，新移民也好，我想我们应该大家都抱有一份，一个是可以说是宽容心吧，其实就是说大家也不要说、比如说你没做好啊，我看不起你，你做好了我嫉妒你，这是万万要不得的。我们应该对大家一视同仁、
0: 嗯、
2: 大家都不容易，尤其在海外打拼，大家都不容易，大家都辛苦。那么如果你做得很好，我为你高兴，如果你没做好我同情，但是千万不能看不起别人，这一点很重要。我们在海外同胞，尤其现在都是像我这样是澳洲籍的澳籍华人，我们应该抱团，我们应该团结起来，为争取我们在澳大利亚的权益而发声，这个非常重要。
1: 嗯，
0: 对，所以您用了三个词，是探索、坚持以及创新。
2: 创新，对，
0: 嗯，应该说您这三个词是包含了一个刚来人时懵懵懂懂什么都不知道，我需要就是这块该怎么弄，这件事该怎么做，然后需要自己去摸索，因为没有一个前人，那个年代没有一个前人的经验来告诉我们要如何如何去做，所以需要探索。然后那您找到了方法之后，您还不能确定这个方法对不对，究竟我按照这样做能不能达到我想要的那个目的，或者说怎样，所以我要坚持下去，只有坚持下去了，到最后我才能看到这个事儿我做的是对的还是错的。然后呢就是得到了一定成果之后呢，然后也是随着年纪的增长、阅历的增多，以及自己就是获得的成就越来越多，您又想把它传承下去，然后希望后来人能够在您的基础上，然后有创新，是吧？
2: 因为这点，对，我顺便补充一下，因为有很多事情呢，要有机遇，就是那个机遇，有人家所谓叫天时地利人和嘛。说老实话，我那时候刚刚，甚至于我在我医学院毕业以后做医生了，我那时候都没想到自己有朝一日会成为议员、成为市长。但是机遇来了，那么你得抓住机遇。那么后来我也是，刚才为什么说到创新，就是说也努力打拼，甚至那时候我都进军过那个州议会的选举，当然就是功败垂成了。
0: 维州是吗？
2: 维州是州议员的选举，但是呢，就是因为各种各样原因，这里就不详细不多说了。但是呢，有的时候，所以就是说，你机会不在，或者是有各种原因，你没有那个。我自己觉得，我那时候是尽力了，也不能说就是失败，这个就是就是机遇的问题。那么后来我就还是在各方面努力，在医学方面我现在还是坚持，还是作为自己的医学，
0: 也没有抛弃，
2: 没有不忘初心吧，可以说是就初心未改，
0: 坚持下来，
2: 还是坚持着，就刚才说的为华人的权益奋斗，那么为治病救人，为大家的健康，就各方面真的就是只要你坚持努力，那么在寻找不同的那个方向。顺便我想也可以跟大家透露一下，因为我现在毕竟年纪也大了嘛，就是
0: 方便问一下您的岁数吗？
2: 啊，岁数呀？
0: 方便说吗？就大概就行，几十？
2: 六十多吧。
0: 六十多，所以您是二十来岁左右的时候？
2: 对，我二十岁的时候就到澳洲来了，就是那么
0: 很不容易啊。
2: 现在当然因为证件呢算是比较还是我还介入还是参与，但是呢有其他，我因为我从小我就喜欢写作，所以现在呢我经常写。我说实话，这稍微透露一点心，也不是秘密了，就是我很一直喜欢写作，就那个创作。那么最近也写了很多文学方面散文小说，也得了不少奖。
0: 哦，您都发表在哪里呢？
2: 有不少地方，像国内的一些那个杂志啦，那国内的一些文学奖啦。国外也有不少，像最近有一个泰国的那个叫中华日报吧，好像是，这里面也登了很多。在澳洲有好几个那个他们那个编的那个书籍，每年他们好像都出一本书。
0: 哦，
2: 那么我这里面很多小说散文也都收录了。那这些东西，如果我说的倒不是说好像要自己在自我吹嘘，但是我就说通过我那些东西，一个是我就把以前那些经历可以就是通
0: 记录下来，
2: 艺术形式写出来，同时也就把我身边的一些看到的各种各样人生百态，也是把它从用文学艺术的那个方法给 写出来，所以这个我想也是，就是刚才说到创新嘛，这也是我的一个就是一条新路吧，可以说是。
0: 嗯嗯，同时也是您的爱好，
2: 是吧？也是我的爱好，对，并不求什么报酬啊什么。我其实有很多奖，有的给了奖，我说那些奖金我也无所谓，但是最主要就是为了有一个对自己的兴趣爱好有一点更多的发展吧。
0: 啊，那麻烦问一下大哥，您那个就是发表的时候用的笔名是您的原名吗？还
2: 是
0: 您有自己的笔名？那可能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会感兴趣，想要去搜一搜呢。
2: 可以，一个就是我用建斌，因为我们其实我们蒋家在杭州是个大户，那么那时候到我这一辈是建字辈，就是
0: 建设的建吗？
2: 不是，是建就是看见的建，
0: 看见的建。
2: 对啊，建斌呢，我是因为我是在上海的河滨大楼出生的，就是河滨的兵子建兵，那么我用的笔名就是剑，就是刀剑的剑，兵呢就是冷若冰霜的冰，叫剑兵。
0: 哦，剑兵。
2: 另外还有一个呢，叫小安，小子那个比较难写，小就是其实就是很小的意思，安就是一个就是像施乃安那个安字那个
0: 施乃安，
2: 就是这个意思。那么用过这几个笔名，
0: 行。行，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对蒋大哥发表的文章感兴趣的话，可以去搜一搜哈，从网上搜一搜呀，或者说从各个文刊上搜一搜，看看我们蒋大哥在这40多年的时间当中，在澳洲经历的那些事情什么的。还有就是蒋大哥刚才也说，在从医转到正当中也经历了特别特别多的事情，刚才都勾起了我的好奇心。但是我们的节目时间有限，这样在下节目之后，争取我去向我们向总来申请一下，看能不能咱们单独做一期像您这种老移民超过40年的呀，然后跨界跨的特别让人难以想象的，就是从一到正的这种传奇的经历的人呀，然后能不能再单独做一期节目？
2: 没问题。
0: 嗯，希望您到时候能够继续来做客我们华夏的直播间哈。
2: 好的
0: 嗯，
2: 谢谢。
0: 那季大哥呢，刚才蒋大哥讲了这么多他这40多年经历的事情呀，难忘的事情呀，以及大概的讲了讲从一转到正，然后中间经历了什么，他也讲到了蒋大哥也想竞选一下咱们州长的哈。不管怎样呢，他是努力过了。
2: 对，
0: 嗯，那季大哥您呢，您在这29年，
1: 好，
0: 29年里面应该也有很多精彩的故事吧。
1: 哎，好，刚才蒋医生呢，蒋市长讲的事情我都经历过了，我能见证他说的是真是这回事儿。因为我来了29年，当初我们的会的活动的时候，经常请蒋医生蒋市长去讲话，为我们站台，为我们华人打气，
2: 是
1: 吧？是
2: 的。
0: 那蒋市长蒋大哥那时候是不是咱们华人圈里的算一个名人了？
1: 议员嘛，是吧？
0: 嗯。
1: 而且因为不多啊，那个时候年轻的议员就是华人议员，就是你是最早的议员之一。
2: 中国大陆背景的，对，就是
1: 好像没有。
2: 没，在我之前没有。据我知道，当然我有没有正式考证过，但据我知道，我应该是海外的中国新中国的中国大陆背景的第一个华人市长。
0: 市长，
2: 对，
1: 因为我
2: 也是第一个华人议员，
1: 对，
2: 是市议员，就是
0: 戴瑞斌市市长，原市长。嗯，
1: 在那之前是没有大陆背景的。这蒋医生他做到了这一点，为我们华人呢做到一个领头羊的作用啊，为我们华人的利益啊，为我们华人在这边生活各方面呢，做出了很多贡献。
0: 嗯，
1: 那么我呢是96年之前呢在中国做生意的。
0: 嗯
1: 啊，我在中国呢，武汉呢做电器
0: 生意。
1: 日本的梭梨、松下、杰维西、三菱、夏普、东芝在华中地区的五省的总代理。
0: 哇，那您在九几年的那个年代做这种东西的话，应该赚了不少钱吧？
1: 应该成功啊，
0: 非常成功，
1: 是
0: 吗？
1: 没有房地产，所以说在同时呢，又在代理日本的生命科学的一个高科技的睡眠系统。成为了全球销售总代理前三名。
0: 全球的前三名，
1: 对，是床垫、枕头、被子。蒋医生的当时知道，
2: 是的，
1: 我在后来呢取得了日本 Japan Life 公司在澳大利亚总代理资格，所以说投资移民澳大利亚。当时那个时候我还把我的产品跟蒋先生讲，蒋市长讲了，蒋医生说太贵了。没买。蒋医生
2: 也不太了解这种东西，是吧？
1: 蒋医生那个人也是很好，他认可。他太太曹博士呢也是我的好朋友，他也认可。但是那个价格确实贵。当时是10000多澳币。
0: 哪个年？哪年？
2: 九十年代，九八年、九六、九七。
0: 你让我一万澳币买个枕头，你让我一万澳币买张床，我一万澳币那个时候一万澳币可以付一个房子的首付吗？
2: 绝对应该可以，
0: 应该没什么问题吧？就是买个公寓的话，
1: 13万买一个两房一厅 Q，
0: 还不是是公寓吗？
1: 13万5公寓啊，两房一厅的 Q 啊，我买的。
0: 所以首付的话，您付20%，2万块钱就可以
1: 买
0: 套房子了。
1: 对，
2: 真的就是。
0: 你让我拿出买房，我半套房子来买个枕头，那做不到的。
1: 所以说，我在那个时候呢，确实这个价格很高，但是它对健康有帮助，是全球最厉害、最好的，到现在还能使用的一个高科技的睡眠系统，它可以用一辈子。好，那么。那个时候我在中国做这个生意，所以说呢，当时呢是有点无知无畏，因为我不知道澳大利亚很难，因为我们那个时候虽然读大学考了英文，但是没有说英文，在九几年没有说英文的环境，全是考试制度，所以说来到澳大利亚就两眼一抹黑，不能说话，当时是无知啊，不知道，就觉得中国能成功，我在澳洲同样能成功，所以带着两个孩子。家庭，
0: 您还是带着孩子过
1: 来
0: 的，直接来的，没有自己先趟趟路。
1: 孩子呢，先去的是悉尼，我们家人去的悉尼，后来才来的墨尔本。
0: 您是直接来的墨尔本，家人先去的
1: 悉尼，来的悉尼，
0: 一起去
1: 的
0: 悉尼。
1: 那么当时呢，我就一直在探索中澳的经济的交流。当时在中国有很大的市场，是吧？华中地区五省，那么我想把澳洲的产品运到中国。那么也做了一个中澳经济交流的第一，三个第一。第一个把澳洲的羊毛被卖到中国，我开启了中国人使用羊毛被的那个先河。96年是没有人中国人使用羊毛被的。这是第二个呢，就是第一呢，就是把澳洲的热水器卖到中国，整集装箱的，整集箱的，像羊毛被一样的，一年几十个上百个集装箱运到中国去卖，卖热水器，那也是中国人当时和没有澳洲热水器。所以说呢是第二个第一，第三个第一呢就把澳洲的那个绵羊油啊、绞杀精啊、鱼油啊，那个是保健品，
0: 这些保健品，
1: 当时绵羊油我记得是绵羊油啊，1.5块一盒澳币
0: 啊，那这几十年也没有涨多少、是吗？
1: 就卖到中国，中国人那个时候不知道有绵羊油，也不知道有澳洲鱼油，开启了中国人使用澳洲营养品的时代。说三个第一我颇为自豪，这是我人生的经历，我很自豪的是开创了中澳经济交流的三个第一啊。那么来到澳大利亚以后投资地产，因为那个时候便宜啊，你说那个Q 的房子两房一厅，刚才说到的是13万5啊，13万5两房一厅的，现在70-80万了，
2: 现在
1: 70-80万
2: 的，
1: 是吧？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是经历了澳洲的经济发展，也经历了澳洲的多党的轮回交替，也知道了澳洲创业还是比较艰难啊。慢慢呢就一直啊在这是不知无畏，然后呢就像我们蒋先生说的坚持，因为你来到澳洲你就一定要热爱澳洲，所以说呢就坚持把原来学到的东西，把原来中国的思维呢要丢掉，因为中国的思维是跟澳洲思维是不一样的，所以说要丢掉中国思维，学习澳洲的所有多元文化和澳洲价值观，然后呢融入澳洲啊。第四个就发展啊，发展就是把自己学到的中国人的这种这个灵活和澳洲人的诚信，也中国人有诚信吧，把中华文化的老祖宗给我们东西啊，良心奉献，是吧？舍得先舍后得，拿去做生意就不一样。这样的话，慢慢发展到自己想要发展的高度，也带领湖北商会的3000名商会会员单位共同来发展创造。同时我们商会呢，确实做了很多的贡献。因为湖北商会第一个会所就是我们买的，在澳大利亚墨尔本第一个商会会所就是我们做的，在2012年，在 City 的 Bourke Street 472号。我们商会
0: 现在还在吗？
1: 卖掉了。卖掉了。那个时候是湖北商会的会长那个牌子和那个商会会长牌子会所湖北同乡会会所这个黄牌子在那个 Bourke Street 上面472号、大家都看到了，哇，湖北商会的会所那栋楼就是我们的。后来卖掉，当然肯定有很大的增值啊，增值。 所以说呢，这个我们的发展呢，是跟湖北商会和老乡的发展，跟澳洲华南华侨一共同发展起来的，
0: 密切相关的，
1: 也离不开当初我们蒋市长、蒋议员对我们的支持和帮助，真的是，这个是我们商会都知道的。每次商会活动当中，请蒋市长上台，给我们讲一些澳洲的价值观、澳洲的法律、澳洲的怎么生活等等，给我们新移民，那个时候叫新移民，现在是老移民了，指出了很多方向，走了很少走弯路。所以说你做的事情
2: 的
1: 我们大家都在心底啊。
2: 谢谢。
1: 第二个呢，第三个呢，就是我们发展呢是湖北商会和湖北同乡会是18000名老乡，包括澳洲华联会在各地都有我们的分会，澳洲华联会是整个澳洲的，那么他们呢，我们带着澳洲华人华侨啊共同的发展，加强中澳经济文化交流。我们提出口号是奉献居住国澳洲，不忘祖籍国中国，叫奉献居住国不忘祖籍国。我们是中国的根，我们是生我们长大的中华文化传承的。那澳洲我们要做奉献。我们现在澳洲是我们的居住国，是我们养老终究那个付出的地方。所以我们一定要传承我们中华文化多元文化的这个制度当中得到发展。好，谢谢。
0: 好，非常感谢这个季大哥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哈。那我给您总结一下的话，可能您想表达的三个词就是形容您当时非常勇敢，
1: 对，
0: 然后我觉得用个辛苦来形容一下吧，因为做那么多的事情，做那么多的贸易，尤其是您觉得尤其是您在中国的时候已经取得了那么大的成功，然后一下刚来澳洲的时候落差应该蛮大的。
1: 是的，没人帮我们。
0: 是的，
1: 我就插一句啊，你这个真是点到我心里去了。当时我们来的时候华人很少，而且看不到华人说普通话。要我来了以后就看到华人面孔非常亲近，我就想跟他说话，想请他吃饭，让他跟我讲讲这个我们如何发展。说那个时候蒋先生和蒋市长那个时候的这个帮助就像是大海里找到了一个航标一样，我真的，这是我内心的。
2: 过奖过奖。
0: 所以您二位也是老相识了，蒋大哥和季大哥，
1: 没离开过，没离开过几十年。说他真的是帮我们新华侨，就移民澳洲的华侨，指那些方向，那少走很多弯路。
0: 是的，是的。您刚来那个年代，说句难听点的话，如果您在国内的话，反正我有钱，我自己解决不了的事情，我可以找懂的人，就是。术业有专攻嘛，我可以找专门做这个的人去弄。我来到这儿之后，说句难听的，就是我有钱我都不知道找谁，对不对？我不知道去哪里雇人，去雇专业的人士，所以的确挺辛苦的。
1: 是，
0: 但您最终还是取得成功了，
1: 是，坚持下来了，跟蒋介石一样。
0: 所以您二位应该也是认识几十年了，
1: 年
0: 听刚才您说
1: 29年，
0: 二十九年
1: 就认识蒋介石。因为他名气很大，报纸上都是他的照片，他的名字，
0: 报纸是我们华夏嘛，
2: 华夏一样，
1: 就是华夏，还有很多报纸，华夏是当中的一个。
0: 我们向总最开始就是做报纸，
1: 对，
0: 报社起来的，
1: 对，对，那报纸很好。
2: 咱们就不好意思插一句，我就说咱们就
0: 您说。
2: 好汉不提当年勇了，但是呢，我倒是想，正好那个，季先生说那，我倒让我想起来一个，就是当时因为我算是最早的了嘛，那个
0: 一批，
2: 那个一。对比那最早一批还要早的那个移民，那么那时候我们确实就是本着血浓于水嘛，对大家同胞的一份关爱之心。那么那时候我跟我太太经常，因为她也是来的也是相对比较早的，那时候我们经常就说起我们看到新来的移民啊什么，真的就是本着一份就是希望你们成功那种心。那么那时候因为可能各种原因嘛，有些人还不明白，以为总觉得好像有一份可能是他们以前的遭遇啊什么，总觉得哟
0: 很虚伪很假，
2: 或者总觉得哎呦你会不会算计我呀，是不是你有自己好处啊什么的，结果转就跟我当时做医生一样，很多人就是啊蒋医生说的我不相信，就一看一看我那时候又年轻，就找别的医生找了一半，最后回来说哎呀蒋医生当时还是你说的对，你的那个诊断还是你是对的。那么当时我太太我们就经常就感慨呢，也是，他也是个热心人嘛，那北京人经常就是 热心帮人家给人家指点，又买房子，你该买什么的？他有这方面的经验。
0: 您太太是做房地产，
2: 他不是做房地产，他就好热心，
0: 就是
2: 做
0: 生活久了，我摸索出来经验了。
2: 然后他就跟他说，或者学习，因为我们两个孩子都是在澳洲出生长大的嘛 ，A、B、C 那种。然后他就经常跟人家告诉你，哎呀，你哪个学校好？在这教育怎么样？那有很多人开始还不理解，说这，哎呀，你这是不是瞎说呀？是不是诓我呢？是不是好像骗我呢？就后来发现，我们其实都是真的本着一份热心，就像我说的刚才那个做那个东北城华人协会那样，我们真的就是本着一份心。所以为什么我在这儿借着机会说呢，其实我想说的就是说，这世界好人还是多，我们只要我对人待之以诚的话，你会有回报的，而且人家到最后还会发现你其实你是好心，那么人家会知道的。所以不要怕，就是说做好事，你如果你有一份好心，愿意帮助人，到时候那不管，顺便说也不管你有宗教那个信仰也好，或者没有宗教信仰也好，你都应该就是说相信人在做天在看，
0: 是的，
2: 上帝或者是佛或者是那个谁会还会就是会报答你，会有好报的，就是
0: 是的。总之就做好事，把我们的经验分享给别人，别人爱信就信，不信我们也不会失去什么，是吧？总之我们把自己做就是想做的事情做出来，
2: 做好事，对得起自己，对得起他人，就是。
0: 是的是的啊，非常感谢二位啊。那现在看一看时间，是墨尔本时间的晚上的6:45，距离我们节目结束也很快了哈。啊，真的时间过得特别快，感觉和两位老大哥聊着聊着，这一个小时的时间就过去1/4了，还没有聊出来什么东西呢。那二位来这么久了，然后和我们华夏结缘也结缘这么久了，然后二位在各自的领域也都取得了应该说非常非常大的成功成就。那您二位真的在我看来呢，能够在最早的一批，在没有任何前人经验的情况下，我来到这里了。不管您是家庭条件好也好，还是不好也好，总归来到一个陌生的国家，一个陌生的半球，甚至从生活环境都改变的这么一个情况下，您需要自己去闯，自己去摸索这些东西，对吧？家里再有钱，也不可能我把手伸到南半球去给你安排一些有经验的人，因为没有这些人。您是挺厉害的，我是很敬佩的。然后那您二位都已经取得了，在各自领域取得了这么大的成就了，那人生路还长，还要继续走下去呢。那在未来的人生当中，您二位有没有什么就是想法呢？或者说有什么想做的事情，有什么期望呢？对自己也好，对家人也好，或者说对我们华夏传媒也好，或者说对我们所有的此时此刻正在收听我们1629节目的听众朋友们也好，您有什么想说的吗？祝福
2: 当然是肯定有，就是希望不管是老移民也好，新移民也好，来到澳洲这片美丽的土地吧，也算是我们的第二故乡了。现在，那么希望大家能够继续努力，在这块美好的土地上，就是开花结果，能够有更大的发展也好。那么有很多或者自己的子女，也希望他们能在这能够有成就吧。就是，那么至于我自己呢，当然。毕竟岁月不饶人呐，你说我再去什么大的发展创新也不见得。但是刚才为什么提到自己的爱好写作呀，或者其他的人都是有些爱好的嘛，所以这些东西呢都可以考虑一下。但是呢，我现在当然现在还是继续做我的那个本职，做医生，这个我就不多说，因为不想让人家以为我在那打广告呢。到时候
0: 可以打广告的，节目结束之后找向总谈一下那个广告费就好了。
2: 我们这
0: 开个玩笑，
2: 对，忙得要命的也是，但是呢，总是希望就是。一句话就是希望大家在这一切安好吧，就是然后就是刚才说的，千万不要泄气，不要那个放弃你自己，
0: 要坚持嘛，您刚才用的一个词。
2: 然后有的时候在西方有一句谚语，就是说这扇门打那个关上了，另一扇窗打开了，就是好像就是说你哪怕在你要有几个方向，不是说一定要走一条死胡同走到底，你有
0: 一棵树上吊死
2: 的
0: 那种，
2: 对，你有几种不同的方向，几样不同的，不管是兴趣爱好也好，或者喜欢做的事情也好，有那么几个，总有一项会让你能够最后成功的。我就说，所以这个呢，而且澳洲呢机遇还是很多的，各方面你都可以能够有所发展，有所成就，就是
0: 只要准备好，机会都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2: 对，这个很重要。
0: 准备充分，所以可能此时此刻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有刚来澳洲没多久的，可能还处于您说的那个探索的阶段
2: 的
0: 有点迷茫、可能您如果觉得感觉自己坚持不下去呀、还是怎样的话，你看看听听我们这个蒋大哥的经历，你就坚持下去，只要你认定那是你喜欢做的事情，觉得是自己可以能够完成做的事情，就坚持下去，走着瞧嘛，没准我们就成功了。
2: 是，
0: 就是俗话说什么，只要努力了哈，东边不亮西边亮嘛，
2: 就是这个道理。就是
0: 对，那季大哥您呢？
1: 好，我很有感触啊。
0: 嗯，
1: 首先我代表澳洲华人联合会、澳大利亚湖北同乡会、澳大利亚湖北商会、墨本华星艺术团，感谢华夏传媒给我们的时间和机会跟大家交流，一起回忆华夏传媒30年来为华人华侨、为中澳的经济文化交流做出的贡献。同时呢，我们湖北商会和澳洲华联会，包括墨本华星艺术团，一直在秉承传承中华文化、加强中澳经济文化交流。因为我们这一辈人、这一代人已经成功了，同时呢，也带领我们湖北老乡，在澳的5万名湖北老乡，以及还有各个华人华侨，在经济文化方面做出更大的贡献。在事业上、在生活上、在我们的家庭上，因为我们每年要解决我们湖北老乡包括其他的朋友很多问题，我们湖北老乡就像一家人一样，他们自己有什么问题找我们会长，我们是无私无怨的帮我们解决问题，所以说我们更大的发展、更大的发展，更创辉煌，同时呢，为我们的子孙后代做出更多的贡献。好，谢谢。
0: 好，感谢您啊，感谢您。借着您的祝福呢，也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有湖北人的话，可以。您现在就是咱们，假如说我们现在此时此刻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有咱们湖北的老乡，那能不能加入咱们同乡会呢？或者说
1: 可以
0: 那怎么联系您呢？或者说怎样，咱们的公司地址在哪里？
1: 把我的电话放一下吧。
0: 04不要发私人的电话号码还是发你们公司的，我怕你
1: 找华夏吧，找你华夏，我再转给我吧。
0: 行，找向总。
1: 向总，对
0: 了。行，那看一看时间呢，已经是晚上的6:50了哈。非常感谢二位在今天跟我们分享了这么多的东西，聊的真的，我觉得我自己是学到了很多东西，非常感谢二位。那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的是 AM1629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5点到7点之间给大家带来的黄金时刻，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克凡。现在呀，此时此刻坐在我们直播间的二位呢，是蒋天林蒋大哥，还有季建民季大哥。今天有幸请到二位呢做客我们直播间，和大家分享了一位是29年，一位是45年，这样一个来到澳洲，只身一人来到澳洲打拼的这么一个故事啊，一个经历。相信收听我们完整节目的听众朋友们都能学到很多，同时呢，在迷茫的时候想想过去的这一帮，就是老一代的这一帮人，他们经历的事情是不是比我们要难很多？至少我们现在还有前辈，还有那么多已经留学回国的人给我们传递的经验呢，是不是？坚持下去，只要您能坚持下去，认定的事情勇敢去做，不成功又能怎样呢？好，那感谢二位大哥做客我们。那这样吧，我们华夏也30周岁的生日了，在节目的最后还有2分钟。

0: 在那个写作发表文艺方面，祝希望您以后我可以在杂志上呀，就是很有名的杂志上能看到您的文章，希望您能够梦想成真，然后也希望季大哥在您的这种贸易方面呀，然后咱们同乡会方面做出更多的，做出很多更精彩的活动吧，来团结我们中国人，团结到一起，好吧？
1: 好的，谢谢。
0: 好的，谢谢二位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黄金时刻，看一看时间到了，我们节目要和大家说再见的时间了。那在这里，柯凡也祝愿收音机前所有的听众朋友们能够天天开心。假期过去了，我们又要回归正常的生活了，虽然没几天又要来假期了。那希望大家能够天天开心，快快乐乐，持续锁定我们 AM 1629全奥华语广播电台为您带来的不管是直播的节目也好，还是录播的节目也好。那您除了打开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呢，您也可以登录我们的官网3w.华夏.net.nu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这个官网呢，不仅是在澳洲当地啊，在国内也可以收到。我妈没事就天天盯着我有没有上班哈。那您要想收听更精彩的节目呢，也可以登录我们的数字电台，搜索 DAB 里面的 Chinese List 那里您看到唯一一个就是我们华夏传媒1629了。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要到了，在这里再次感谢蒋大哥和季大哥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
1: 谢谢，
0: 跟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句再见吧。我们下我们明天的同一时间再见。
1: 好，谢谢，再见，
0: 好，谢谢，
1: 再见。
0: 再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这世界听起来似乎总缺少什么，不如来探索 VCE 的全新 Vocational Major 吧，让你的世界听起来更像这样。
3: Action。
2: 无论你身处怎样的世界，总有适合你的 VCE。 只要掌握你所需的一切新技能，你就能在澳大利亚最抢手的行业里争取到一份工作。在你的世界找到适合你的 VCE， 请搜索 VCE。
4: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5: 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天成

0: 光点燃幸福的光亮，
1: 雨水浇灌快乐的脸庞，
0: 绿树洒下一片清凉，
1: 清风将愁思扫荡，
0: 度过清凉夏天，体味人生处处好风光。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月蝉鸣起，离歌伴远行。文艺之声对话文艺毕业季特别策划，以文字为桥，串联古今风华。从折柳相送的诗意离别，到奔赴山海的热血理想。2026年6月7日早上7点，下午6点，对话文艺，让我们一起品读古典诗词里的惜别情意，回望现当代文学中的少年壮志，在经典作品中读懂毕业季独有的心境与力量。
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3: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2: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3: 是这样的。
2: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3: 这

0: 求，憋气太久。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感受文化的温度，聆听时代的声音。

0: 讲故。
1: 停，别再 emo，
2: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 听相声、
2: 听小品，
1: 陪你笑到捧腹，
2: 两个人
1: 两张嘴，
2: 让你不再孤独。
3: 日期6月3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4: 哎，瑶瑶，你今天怎么上的班啊？
5: 我今天开心的上的班啊。
4: 哎，我不是问你心情
5: 啊，
4: 我是问你你今天用的什么交通工具上班。
5: 你今天怎么突然问我这个呀？今儿又是什么日子啊？
4: 嘿，还是你了解我。今天是世界自行车日。
5: 我就说嘛，
4: 我就想问问你有没有骑自行车上班。
5: 嗯，并没有。我不能因为它是什么日子我就骑什么上班吧。哎，那要是轮船日呢？怎么着我开船来啊？
4: 哎呀，不是，这不是开玩笑吗？我就想问问你，你对今天这个日子有没有所了解？
5: 说实话，我呢这不太会骑自行车，所以呢自然也没什么可聊的。
4: 哎，我跟你讲，现在这不会骑自行车可不行。
5: 嗯，
4: 我当年那就是一个自行车的狂热爱好者。
5: 真的假的？
4: 当然了，当年我就喜欢骑自行车。
5: 那你后来为什么不骑了呢？
4: 我这人骑车太快，还不爱捏闸，所以骑车呢就费鞋。
5: 什么叫费鞋呀？
4: 费鞋吗？我不用手刹，我就老拿脚刹车，这不脚刹脚刹，时间长了就磨鞋吗？
5: 嗨，你这也太危险了。
4: 那危险归危险，我觉得我这比侯宝林郭启儒还安全点吧。
6: 这回啊，我说段相声。
7: 哎，我最喜欢听您的相声。
6: 哦，这么说您常听啊？
7: 啊，最近老没听了。
6: 您不是爱听吗？
7: 爱听是爱听啊，就这剧场里这限制受不了啊。
6: 剧场里头有什么限制啊？
7: 头样说不让抽烟，我就受不了。
6: 哦，您说剧场里头不让抽烟呢？
7: 哎，
6: 这对呀。嗯，你想啊，台下观众好几百位，要全都抽烟，大家一齐熏，这台上的演员受得了吗？
7: 那是这么说呀，台下人多，台上人少，应该少数服从多数。
6: 这不行，这是公共秩序，大家都得遵守。
7: 所以这受限制啊，我受不了。
6: 这不叫受限制，
7: 哪受限制我哪不去。
6: 现在没有受限制的地方。
7: 没有，那天我在马路上遛弯，挺平的马路，他不让你走，他非让你走便道上去。
6: 你在马路上走啊？
7: 啊，
6: 那哪行啊？
7: 怎么？
6: 马路上是为走车的呀。
7: 是我没拦着他走车呀。
6: 那么些个车，你跟着一块走，要万一撞了，那怎么办呢？
7: 嗯，我心里有底儿，我准知那开车的他不敢撞人。
6: 哦，开车的不敢撞你，你就故意挡着他，他万一要把你撞了，那不就晚了吗？
7: 我这么说还为我好。
6: 老师啊，
7: 你说这不受限制吗？要怎么现在我没事不出门？
6: 嗯，
7: 有事出门就坐车，你横不能让那车也上便道上走去。
6: 你这叫抬杠。
7: 你说坐车不是？
6: 嗯，
7: 照样生气。
6: 坐车怎么也生气呀？
7: 那天我上车站接人去，我想坐公共汽车吧。
6: 嗯，
7: 到汽车站一看，正好有辆汽车。
6: 哦，
7: 卖票的刚要拉门，我一伸腿儿
6: 上去了，
7: 把车开了。
6: 那得等下趟吧。
7: 不行，我得追他。
6: 你追汽车干什么呀？
7: 我鞋在上边呢。
6: 谁叫你腕上伸腿来了？
7: 我站住站住，鞋，我鞋在上边呢。
6: 汽车站住了？
7: 没有，卖票把鞋给我扔下来了。
6: 你还得认万幸，应该让你上公司领鞋去。
7: 你说多可气。我说提上鞋回来再等一趟吧。
6: 嗯，
7: 那又站上八个人了。
6: 你挨着往下排呀。
7: 点根烟抽，我嫌那边糖炒栗子。
6: 嗯，
7: 哎，我去买栗子去啊，回我还站这
6: 儿。这是干嘛呀？
7: 省得回来他矫情。
6: 谁矫情啊？
7: 我买栗子回来抽了没半根烟，汽车又来了。
6: 现在车多，几分钟就一趟。
7: 我想我头盖上。
6: 嗯，
7: 刚一迈腿，卖票的把我拦住了。
6: 怎么了？
7: 同志，把烟卷掐了。
6: 车里都不能抽烟吗？
7: 得亏我买栗子。
6: 哎，不行，车里都不能吃带皮的。
7: 吃也不行。
6: 嗯，不行，
7: 你让他站着我下去。
6: 那没到站呢。
7: 哦，我这被管制了。
6: 哎，你这像话吗？
7: 你说这不是生气吗？这不是受限制吗？
6: 这不叫受限制。
7: 我纳着气儿，好容易到车站了。
6: 嗯，
7: 下车的时候他还跟我要票呢，
6: 多新鲜呢。
7: 我给你。 私办了报销。
6: 你还报销呢？
7: 哪报销去？我就为让他费点事。
6: 这什么行为啊！
7: 我一看车站那大表，都过了五分钟了。
6: 嗯，
7: 我是撒腿就跑。
6: 你别跑啊！
7: 我有急事啊。
6: 那也不能跑啊！
7: 正跑着呢，对面来个三轮，正冲我来。我往旁边一撤身，后边滴又来辆汽车。
6: 那就站着吧。
7: 站着，我准知他不敢撞我，仗着我腰腿灵活，电不宁腰蹭
6: 过去了，
7: 趴下了。
6: 哟，汽车呢？
7: 站住了。
6: 这多悬呐！
7: 好家伙，离我还一尺多远呢。
6: 嗯。
7: 把开车的吓坏了。
6: 那还不吓坏了？
7: 他跟我还挺客气。
6: 说什么来了？
7: 你不要命了？
6: 人家是埋怨你呢。
7: 哎，同志，你态度好一点，谁让你开那么快差点撞了我。警察过来了，他向着开车的。
6: 人家有理吗？
7: 他直说我，你忙什么呀？这个多危险呐，下回留点神吧。没碰着啊，走吧。娘，他怨我。
6: 可不是怨你吗？
7: 到车站一瞧啊，人都走光了。
6: 你接的人呢？
7: 白接了。
6: 你瞧，
7: 到家我越想越生气，走道受限制，坐车也受限制。
6: 这不叫受限制，总归怨你的不对。
7: 一狠心买辆自行车。
6: 嗯，
7: 花了这整这个零，
6: 280，
7: 28块。
6: 28块钱您就买车呀？
7: 买旧的。
6: 那能骑吗？
7: 哎，你别看花钱不多，车还可以，
6: 骑得过。
7: 反正除了铃不响，剩下哪儿都响。
6: 好嘛，这车都要散了。
7: 散不了，修理修理。
6: 嗯，
7: 开了几根条，打个卡子，弄两块闸皮，虽然不太灵，也凑合。
6: 那可不行。
7: 嗯，
6: 自行车闸是要紧的。
7: 嗨，就那么回事儿。
6: 铃拾的好了没有？
7: 铃啊，不响不响吧，省得吵得慌。
6: 这像话吗？你这车骑着够多危险呢。
7: 好在我骑得不快。
6: 嗯，
7: 你算骑我们家到前门就得10分钟。
6: 哦，你家住在前门附近呢？
7: 不，西四牌了。
6: 有打西四牌了到前门走10分钟
7: 啊？
6: 马路上那么些个红绿灯
7: 啊？那天不是特殊情况，我为赶场电影。
6: 你看电影干嘛还赶场啊？
7: 头场1:30开，去晚了就赶不上了。
6: 你什么时候打家出来的？
7: 1:20。
6: 哦，就剩10分钟。
7: 哎，等到电影院我再一看表啊，
6: 1:30，
7: 4:30。
6: 你不说就走10分钟吗？
7: 是啊，我想用10分钟赶到，那半道上事情给耽误了。
6: 车坏了？
7: 没，撞人了。
6: 撞人了
7: 啊？一共仨。
6: 撞了仨呢？
7: 不是一回撞的，
6: 你连着撞也受不了啊。
7: 人家怎么说他耽误功夫呢？
6: 那没个不耽误功夫啊。
7: 最后撞这个人，我这个乐呀。
6: 怎么撞了人你还乐呢？
7: 可乐吗？
6: 怎么回事？
7: 一出前门快到大石浪，前面有三轮。
6: 嗯，
7: 他要靠边站住，往边上一挤，我没地方去了，一拨把蹭上边道了。
6: 嗯，
7: 正撞上一老头，前轱辘正撞老头后腰上，也大劲儿猛一点，捅一下子把老头撞到药铺里去了。
6: 好家伙，
7: 药铺里边人吓一跳。
6: 嗯，
7: 啊，老先生您买什么？老头说，我什么也不买，我是撞进来的。
6: 多悬！
7: 老头出来，我赶紧给赔不是。
6: 嗯，
7: 我说哟，老大爷，我说您这怎么快说？您就我把您撞了，您就我有急事，我是给我爸爸请大夫去，一忙啊把您撞了，您这不是更耽误功夫了吗？老头说，有急事你也别玩命啊，给你爸爸请大夫去，你干嘛把我弄到药铺里去？得亏我这身子骨软点，不让你给撞坏了。哪儿的事情？
0: 哎，老头走了。你说可乐不可乐？
6: 你就别乐了，为看场电影就这么玩命啊。
7: 到那一瞧，那场也开了，电影没看成，
6: 白赶了
7: 啊。我说回去吧。
6: 回去你别骑这么快了。
7: 是啊，没想骑快啊，不成啊，他斗气儿。
6: 谁斗气儿啊？
7: 我又打前门回来，到天安门往西一拐啊，
6: 嗯，
7: 后边来辆大卡车，他滴滴直按喇叭，这什么意思？
6: 你走马路当间了？
7: 废话，我骑车还不准我走马路？
6: 那是快行路。
7: 是啊，我骑的也不慢呢。回头我一瞧，我这火更大了。
6: 怎么？
7: 空车没装着货，你可忙的是什么呢？
6: 那你也不能故意挡着他呀。
7: 哦，打算让我躲开，你开过去跑啊？休想！越问喇叭我也不躲，反正你不敢撞我，我是越骑越快。
6: 这是玩命呢。
7: 哎，到南长街那儿，那警察非让我边上骑，结果把他放过去了。
6: 人家是怕出危险，
7: 放过去。好嘞，我后边追你。
6: 嗯，
7: 咱们俩赛赛道桥，谁跑得快？
6: 是斗气儿。
7: 说真的，汽车倒是比我跑得快。
6: 废话，
7: 一直追到府右街，赶上个红灯，汽车站住了，我才把他追上。
6: 你这管什么呀？
7: 绿灯一变，他走我就盯着他一步不浪
6: 来追
7: 啊，紧跟着你啊。刚到首都电影院那儿，就瞧汽车后边红灯一亮，猛听咔嚓一响，
6: 汽车撞人了。
7: 哪儿啊，我撞汽车了。
6: 你怎么撞车上了？
7: 他站住我没站住啊。
6: 你捏闸呀？
7: 我那闸不是不灵吗？
6: 那你可怨谁呀？
7: 哎呀，这现在把我摔着了，我趴那儿都起不来了。等电车站住了，下来一个人把我搀起来了，我一瞧他我又乐了。
6: 摔得这样你还乐呢？
7: 就是刚才我撞那老头儿。
6: 这巧着呢、
7: 老头一瞧，哦，你呀、又跑这儿玩命来了。你打算把汽车也弄到药铺里去、这小伙子骑车可真够呛啊。我一瞧我车坏了，我把司机揪住了。
6: 你要干嘛？
7: 让他赔我车
6: 啊。让人家赔你车？
7: 他不讲理，他说我撞了他了。
6: 对呀、
7: 我们俩正嚷嚷呢，警察过来了。哎，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哎，我同志，你看没有，他把我车给我撞坏了。
6: 哦，
7: 他把你车撞坏了？你是在汽车头里走是在汽车后头走？我在汽车头里走。你在汽车头里走，他怎么会把你前轱辘撞了？我、是啊，那谁知道他怎么撞的？那你问他吧。
6: 还问人家呢？
7: 甭问他了，这个事情我都看见了。你说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
6: 怎么办？
7: 我怎么解决？我自个儿修理不就完了？
6: 你早就应该这样啊。
7: 推的车不修理，等了好半天呢。车也拾掇好了，天也黑了。
6: 你行，
7: 我刚骑上车走没几步，警察又把我拦住了。
6: 你又骑快了吧？
7: 不快，成心找茬啊。
6: 怎么？
7: 他让我点灯。马路上那么些灯，我点灯干嘛用？
6: 这夜间行车必须要点灯。
7: 我不没有吗？
6: 你买呀。
7: 你给钱？
6: 对了，我凭什么给钱呢？
7: 有钱也不买那个玩意儿。
6: 是啊，你有钱还留着十字车呢。
7: 本来嘛，我再花好几十块买个摩电灯。
6: 干嘛买摩电呢？你买个油灯不就行了吗？
7: 不有灯就行了
6: 啊。
7: 买个纸灯。
6: 纸灯了那不好拿，
7: 反正他不能说我没灯啊。
6: 你瞧这别扭劲儿，
7: 五分钱买个纸灯了。点好了，骑上车一手扶把。
6: 你怎么一手扶把呀？
7: 一手拿灯啊。
6: 他净干这玄事。
7: 我刚骑上，有蹬三轮的冲我嚷：“哎，下来，哎，下来！”我心说你老实那儿待会儿好不好？他还嚷：“灯！”我说你瞎子，瞧不见这灯。他还嚷：“着了！”废话，不着那叫灯啊。你瞧我这，我一瞧我赶紧下来了。
6: 我着着了吗？
7: 连袖子都着了。
6: 你看怎么样？下来推着走吧。
7: 啊，大江大浪我都闯过来了，我还推着走啊？
6: 没有灯啊，马路上不能骑。
7: 我钻胡同。
6: 哎，胡同没有灯更危险、
7: 啊、不管他那套，钻进胡同我就骑上了。咦，对面又来个警察。
6: 那你就下来吧。
7: 下来我趁他没瞧见莫回头来一拐弯，滋溜下子，这回他再想找我都找不着了。
6: 你到家了？
7: 掉沟里了。
1: 相声小品碰撞笑点，呀
2: 呼，小霍魏瑶和你相见，欢迎来到笑声编辑部，让你笑到捧腹。
5: 哎，小霍，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当年我为什么没骑自行车呢？我就是因为听了这段相声。
4: 哎，打住打住。
5: 嗯，
4: 你不骑车你还让侯宝林先生给你背锅呀？
5: 嗨，我小时候啊就怕那个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除了轮不转哪儿都转的自行车。
4: 嗨，您这骑的整个是一破烂啊。侯宝林先生那他就铃不响，您这连轮都不转吗？
5: 嗨，小时候那哪没钱嘛。
4: 哎，不过没关系啊，现在随着时代的进步，这自行车是越来越高级了。
5: 是高级了呀，但是你架不住他有人乱骑呀。
4: 什么叫乱骑呀？
5: 你看啊，现在这自行车这什么人啊都在路上骑。哎，还有逆行的，还有穿行的，你说多危险，这不得注意吗？
4: 哎，那倒是，这尤其是对新手来说是挺吓人的。
5: 嗯，
4: 尤其是各位啊，要在路上您骑车的时候遇到点小矛盾小纠纷，那可得注意，可别跟马志明和谢天顺学。
8: 哎呀，这人呢，您说这听相声的人呢啊，都是心情愉快。
9: 哎，
8: 孔子曰，君子有成人之美，君子有容人之美。
9: 嗯，
8: 得容人处且容人，
9: 这话对呀。
8: 走在街上，蹬鞋踩袜子了，上汽车挤着了， 这没有吵架拌嘴的必要，
9: 这背不住的事儿，
8: 往往啊都是一时逞强，谁不服谁，不能栽面闹出事来，自己也是后悔啊。
9: 那当然了，
8: 早晨起来正是上班的时候，大街上那是车水马龙，这个推着自行车压了那脚一下，其实呢就是蹭了点泥，
9: 不重，
8: 没压重，要说道个歉就完了吧，
9: 对呀，
8: 这不言语愣走，那可不干了，
10: 索尼来，索尼来，能咱打个咋的？推车留点神，
8: 这个也不含糊，好吧，农地了，
10: 农地，你压我脚，
8: 压你脚，活该，应当压你嘴。我说你嘴里干净点，你骂街了吗？
10: 骂街，骂街就是好的。
8: 我那不好的能怎么着？你想干嘛？告诉你啊，别耍这套啊！
10: 我哪套？我哪套？哎，你那么说，你别走，你别走！哎，
8: 那你拽我车，拽我车，我抽你信吗？啊，
10: 再要派出所，压了剑了，给我看去。
8: 派出所怎么着？派出所是你们家开的？走啊！为这么点小事，
9: 这就归了派出所了。
8: 真去了？民警啊，正办公呢，一瞧进来俩，气势汹汹。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啊，怎么回事？
10: 同志，他能扯架，我脚他还打人。
8: 你别听他的啊，别听他的，他那是胡亲。我没动手。你骑自行车，你的车子有前后闸吗？有闸呀、啊。我没骑，我都退着来着，蹭他脚面一下，张嘴就骂街。车钥匙呢？拿出来。过去把车钥匙扣下来。民警啊，把笔拿起来了。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王德成。王德成。
9: 登记。
8: 多大岁数？31。你哪个单位的？我煤气站的。
9: 正忙的时候。
8: 家在哪儿住啊？我钉子国12号楼401。
9: 写上了，写上了。
8: 你，哎，你呢？
10: 我丁元。
8: 什么？什么？
10: 丁文元呐，
9: 丁文元，
8: 多大？
10: 26了。
9: 这个小，
8: 你有工作没有？你上班不上？
10: 我填错的，填错保全。
9: 填错的保全工。
8: 住哪儿？
10: 是南市，荣吉大街瑞福里4号。
9: 在这门口这儿
8: 住，都写完了，坐下了。你们俩打算怎么办啊？怎么解决呀、啊？啊，同志，哎，一看他就横劲儿。告诉你啊，我不服这个，我不服啊！哎，这儿我正要逗逗他。
10: 行啊，玩玩吧。那么着，哎，你呀、啊、画出道来，随你点，我接你的，能样？
8: 不是你们俩还打呀？是怎么着？
9: 都到派出所了，
8: 民警给拦住了。你看你们俩这个态度啊，一人一肚子火，这怎么谈呢？这样吧，你们两个先到里屋去坐一会儿吧。等等吧，啊，所长来了，我看看怎么解决啊。二位请吧，二位里屋，里屋走。俩人上里屋去了。
9: 所长没在家。
8: 其实所长就在那儿呢。
9: 那这是为什么呢？
8: 他们俩不认识，谁所长啊？就为让俩人在那小屋里头，这叫蹲蹲秀。你不信这事儿给分析，谁对谁不对，绝世不服。
9: 对，
8: 出去还得打起来，
9: 都火头上吗？
8: 这搁在小屋里头，不理他，也不问他，时间一长就好办了。这俩气气哼哼到小屋里一看，哟呵，是也没桌子也没椅子，进过派出所的都知道是吧？
9: 这没有、啊、
8: 就有两条长凳子，一人一条，坐下来。
10: 对吗？
9: 行，
10: 过完汤再说。我跟你没完啊，跟你没完，你甭看我，今儿让你认识认识。嗨，
8: 就你这样我见得住啊。你甭咋呼啊，待会儿出去我都让你知道知道。
10: 行啊，那会会吧。
8: 说着话还掏着颗烟卷来点着了，一边抽着一边运气。民警一拉门，谁抽烟了？谁抽烟？哎，枪灭了，枪灭了，这屋不能抽烟，枪灭了。
10: 好你了，好你了，
8: 好你了，
10: 同志，他能测验我脚，他还打针，你看快九点了，我迟到了。
8: 你先坐下，坐坐坐，等会儿啊，等会儿，您娘走了，把门又关上了，这又坐下了，
10: 完得了吗？告诉你，压我脚，给我看去，还得保我半天工资。
8: 嚯，
10: 你死不死你？
8: 你甭闹混啊，这儿打起来吗？动了手吗？
10: 待会儿出去，我给你拿那龙。
8: 有喝。我好好管管你。
10: 我猜我死你才怪的。
8: 俩人这斗着嘴了，
9: 还这么横呢都。
8: 烟是甭抽了，也没有水喝。俩人坐那儿，你看着我，我瞪着你，净等着过堂了，没信儿。功夫一大呢，这王德成可是坐不住了，站起来了，往外探头，一看外屋里头上户口的、分户的、订户的、办准签证的、打听事的，挺忙，没有解决这个问题的意思。看看表，十点半了，问问吧。同志，我俩这事儿您看能给解决？哎呀，你没看我这忙着呢吗？啊，你再等一会儿，待会儿我叫你们啊。先歇会儿，行。又回来了，坐下了，这倒好，到这阵儿俩人都没话了。又等了一多钟头，再看表，11:40，快12点了。这丁文元受不了了，
9: 怎么呢？
8: 年轻啊，饿的。站起来一推门，
10: 同志，同志，咱家派出所中午不是给窝头吗？
9: 哎，这功夫想起窝头来了。
8: 啊，窝头啊？啊，没，你这不是拘留，不是拘留，没有窝头，没有，
10: 没有，没有，你少来给买两套煎馍子去了。
8: 茫茫的，谁给你买去？我也没吃饭呢。再等会儿吧，再等会儿吧。
10: 我得等到几点？
8: 几点啊？下午2点吧。2点送你们上分局。
10: 好啊，好嘛。
8: 又回来了，又坐下了。这回好，俩人坐一条板凳上了。
9: 好，亲近点了。
10: 完了，下午2点上分局。3月奖金算没了，还一天旷工。倒霉嘛。
8: 那个说了，你倒霉，我呢，我是老婆有病啊，请2天事假，和今儿这一天嘛没干。下午上分局，不定嘛时候回来。其实我拿车碰你脚一下，我又不是诚心的，你要不骂街，何止犟起来呢？
10: 你碰我脚一下，你要客气客气，不也就完了吗？何须呢，上这儿待半天。那么的，咱跟他们商量商量，咱别分居了，咱私了怎么样？
9: 二人上派出所私了来了。
8: 哎，对，到分居不是得解决吗？为嘛呢？咱呢就说咱俩认识，咱是孟兄弟，完了，孟兄弟了，咱孟兄弟，咱是逗着玩，也不是扯货，也不打架，干嘛上分居呢？对，私了蛮好，
10: 走，咱说去。
8: 俩人一块儿出来了。
10: 同志，同志，
8: 哎，你们俩怎么出来了？没叫你们呢。
10: 我们孟兄弟，
8: 你这什么兄弟？同志，我跟你说，我们俩呀，本来就认识，今儿早起来啊，是逗着玩，逗逗呢，急了，上联了，上你这儿来给你添麻烦。您看呢，咱怎么解决都行，咱别分居了，咱算了吧。算了。哎呀，这问题还没谈呢，怎么能算了呢？再说了，你这个脚压这么重啊。你得医院看看呢，照个大象啊，压得挺重啊。
10: 哎，不重不重，不是他压的，大概气是我自个儿踩的。
9: 给自个儿找病吧。
10: 这一上午在这儿也活灯开的挺好。没事儿了。
8: 哦，不是他压的，他没压你脚，你怎么张嘴就骂街呢？你这个年轻人呢，这儿不对呀。五讲四美你没学过吗？哎，同志，我给证明一下啊，他没骂街，没骂街，他那叫口的云儿带出来的。我们俩相好啊，这不能算骂街。哦，他没骂街，你也没压他脚，他也没骂街，你们俩上这儿干嘛来了？啊，你们这无理取闹吗？你们知道无理取闹什么问题？同志，我跟你说，我们这不能算无理取闹啊。可是呢，我们也不对了，对吧？下面我们不行，我们改， 主要呢我们是缺乏学习，今后呢我一定要好好学习，是天向上。
11: 这都爱得上。
8: 你说你们俩多大了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就这一回啊，以后再有这种情况一定要严肃处理。签个字，写上名字都走吧。行行行，赶紧写上丁文元，那写上王德成。写完了，谢谢你了，麻烦你同志，你手累吧，你把你车钥匙你给我。哎，看见了，我们走了，我们走了，走吧，书包别忘了，
10: 带着了，带着了。
8: 俩人一块出来了，到外边拿钥匙开车锁，回头还问那个农药兄弟，还生我的气吗？
10: 哎，这叫嘛话呢？你得原谅我年轻嘛。
8: 那完了完了，有功夫找我玩去，
10: 一定去，用嘛颜色我挺妥的，躲不了麻烦，我走了，上车走你的，回见回见。
8: 这不吃饱撑的吗？你

0: 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3: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他们正加油发电呢。
4: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5: 外出装上自带杯，
6: 骑行去摘清新的风，
4: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

0: 停，别再 emo，
1: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0: 听相声，
1: 听小品，
0: 陪你笑到捧腹，
1: 两个人，
0: 两张嘴，
1: 让你不再孤独。
0: 日期6月3日，地点笑声编辑部，人物小霍、魏瑶。
2: 哎，你说我跟你聊完，我有一个想法。
3: 什么想法？
2: 我决定我也去学学自行车。
3: 哎呦，决定去学自行车了？
2: 对呀。
3: 为什么呀？
2: 你看它，它比汽车省油，哎，它还比地铁锻炼身体，它还比走路快，哎，这不是一举三得吗？
3: 啊，我觉得非常有道理，
2: 是吧？
3: 我给你推荐啊，你要是再买一辆后面能带座的自行车就更好了。
2: 为什么买带座的自行车啊？
3: 你看你的自行车后面一座，你从家里出来上班，路过我家门口把我接上，这不就又能锻炼身体了？
2: 哎，你想得美吧，就你这体型我还带上你，我看你就是想偷懒儿。
3: 我这不是给你想了一个运动方式吗？又能骑车，又能促进同事之间的情谊，还能负重训练。
2: 你要说真骑车呀，增加这运动量，我觉得下面这位遇到的这事儿啊，这运动量真不小。
3: 怎么呢？
2: 车被偷了，追着跑啊，那运动量最大了。
3: 妈呀，这谁的事儿啊？
2: 常连安啊。哎，当年刘宝瑞先生也演过这段作品，两位先生啊有着截然不同的演绎。
3: 行啊，那我们就来听听常连安先生他追车的时候遇见了什么样的事儿吧。
4: 胆小伙儿也有歌颂的，歌颂的就是我们新人新事祖国的建设，因为我们北京吧10大建筑到了各省各地呀，您到市里还看不见什么建筑，四郊这个楼房呢是盖的很多楼。您拿娱乐的地方，旧社会天津三不管，北京的天桥，这个地方您都不敢去。怎么旧社会那个时候好人太少，坑蹦拐骗全在这个地方。您带着钱到不了天桥，您那皮包就没了。旧社会那个剃头的大师傅那挑子偶尔让人骗了走，那个不容易耍手艺，那旧社会那副挑子好几十块，投了那个柜子红绿油大铜盆换头，后面那凳子小抽屉里刀子剪子推子，多大的本钱呢？骗这个一个人不行，两个人，大师傅正这儿坐着呢，这个过来了，哦，大师傅，哎，劳驾给我提提，好，您坐下。坐到这儿，铜盆端下来，接底下快热水，拿那个白单子，他给这一围，剃头大师把这个袖子一挽，给他洗。哪位也如此，这个洗头呢是越洗越欠屁股。就在这个时候啊，有打对方来一个人，跟这个剃头的大师傅打手势，可不说话，净比划。这意思啊，大师傅你啊可别说话，我跟那个人呢我们相好，我把他这凳子给他搬跑了，摔踢大眼壳，怎么样？大师傅也得随着呀。那意思你搬走吧，你让他搬走他还不搬走啊？这个就把这凳子就搬走了，撒腿就跑。容他跑远了，这个人假装的往后一退，哎呦呵，哎，凳子哪儿去了？这大师傅还乐呢，凳子，您的朋友跟您开玩笑，把凳子给搬跑了，摔您一大眼壳，这阵他把脸撂下来了。谁有朋友啊？这胡来呀、啊！我得乡下刚来，路亲不认呢，这是骗子手，把你凳子给骗跑了，你还不追呢？ 起头爹傻了，撒腿就追，给我搁下。哦，他不追他去吗？这把这头端走了。敢容这位大师傅回来也全完了，不容易。在那个社会，我二哥竟自行车丢了好几辆，丢一辆就别买了，不行，因为虚用。我二哥比我胖，有我俩胖，他上班下班一走道就喘，非骑车不行。在那个社会，外边混石油买辆车很不容易，七拼八凑买了一辆车，骑了不到一个月就丢了。可也怨我二哥，我二哥骑着车到口外头买烟，他想这个进门给钱拿烟卷就出来，干嘛还用锁呀？这是大意，他把车搁这儿了。掌柜的，那你来盒烟，给钱拿着烟出来了。哟，车没了，打闪认真，这车没了。嚯，好快呀！抬头这么一看呢，这个偷车的骑上了，他也不快跑，四六步。我二哥说：“好，大白天这么些人啊，我一喊就把你截住。我的车，小偷，偷车的。”这偷车的胆子多大！我二哥喊完了，他冲我二哥嚷嚷：“哎，大哥，你太不对了啊！”吓我一跳。好，哎呀，再借车原时啊，再要这么样，我这车可不借给你了啊，咱明儿见吧。嗯，这车归他了，你看。这么喊，您说这个走道谁截他？我二哥说：“好啊，你还跟我耍花招呢。我叫巡警，巡警老爷，巡警得了，干嘛还叫老爷呀？那个社会那个巡警，你不叫他老爷不行，他抓茬的打人。巡警老爷，偷车的。这巡警特别，他不拦那小偷，他拦我二哥。”嘿，胖子，马路净汽车，找死啊！啊，不是老爷，您那是偷车的，哪儿呢？其实看见了，假装看不见。哪儿呢？那个就是那个。哦，真的那个，可跑那么老远，你挺胖，你追得上吗？自己的车不小心呢，明天要再丢了车罚你钱。这什么道理啊？这个怎么丢车还罚钱？后来一打听，这才知道，感觉这巡警啊是那偷车的小舅子，他们都是亲戚。您说哪儿讲理去？到家了，我二哥还生气呢。我说你趁早别生气，还是怨你。这个车骑出来，随随步步的你得锁上。我二哥说的好，锁上也不行。他那小偷有万能的钥匙，一捅就开，捅不开他给你砸开，没办法。我说没办法，我有办法，再买辆车，钱不够咱们哥俩凑，这锁链甭让他砸，他砸不开。咱们学了去，学了轮船，就泡锚的那个，那锁链这么憨，买那个，就这么长，就40多斤，锁他10来斤。我二哥说50多斤后边稀里哗啦的，多寒碜这个。我这年月你可别怕寒碜，哎，这个老稳。我二哥还真听我的话了，凑钱买了一辆车。这么憨的锁链买不着，挺憨的锁链，头号的锁头，随随步步的锁上，骑了没有半拉月，这车又丢了。不是锁着呢吗？是啊，这个锁车谁都锁的是后边，那前面没锁。那个小偷呢，捅不开，砸不开，他这有一钩子，你看不见，他这么一存身就得，再一挺身，这车就起来了。那轱辘离那地就一寸多高，手扶着把，溜溜达达他就走了，跟推自个儿的一样。这个，您瞧这儿两只手，他这儿还一只手呢。要不怎么管这行人叫三只手呢？赶得我二哥回家，也不敢声张了，也不敢找巡警了。你找他真罚钱怎么办呢？我二哥一口气 夹起伤寒带发药子，病了2年半，好容易盼着解放了，共产党领导新社会移风易俗，提高人民的觉悟，改造了坏分子，我二哥室友也好了，经济也充足了，哎，买辆车，还得买车，他离不开。真有心胸，解放刚2年，买辆飞鸽的，头天上班，大伙说好啊，真漂亮。您说怎么这么寸呢？到了第二天下了晚班，这个车又出事了。下了晚班，骑车回家，走大街上，路过食品商店，我二哥骑着一看，他高兴，哎，来个西瓜。片腿下来了，你到锁上啊？没锁，进门挑西瓜，给钱。售货员接过来，回头找钱铃。我二哥抱着西瓜一想，哎，我那可新车，漂亮极了。哟，哟啊，车没了，怎么当的事儿呢？我二哥挑西瓜这个时候啊，有打食品商店出了个人，东郊铁工厂的会计，他们那儿今天晚上发工资，他骑着车银行取款到这儿买东西。这个人呢，耳背也不算恨背，外边打雷呀、啊、他说谁咳嗽了，就这样一点儿都听不见。他到这儿买完东西一听，你瞧，哎呦啊，天可太晚了，我赶紧回去等着我发薪呢，钱在皮包里头搁着，皮包挂在车把上，一片腿上去了。他有这么一个习惯，他拿手一蹬这裤腿，车把这么一歪，皮包吧嗒掉地下了，耳背没听见，骑着车就走了。在他的后边跟出一位复员军人，前后脚，人家出来就听见了，哎，什么响啊？捡起来一看，镜前，嚯，这谁这是？这马皮大衣，他这儿没人呢。哎，准是他，同志，皮包掉了，喂，就这么喊呢、啊？不行，这个会计得跟他说话呀，脸对脸还得嚷嚷呢。这车骑出好几步去了，听不见，骑车还跑。复员军人一想，呵，什么耳朵啊，无论如何我给你送去啊，可是我这两条腿追你这车不行啊。哎，飞鸽的新的还没锁，不管是谁的，我先借一借，我把皮包给他送去。对，皮包挂在车把上，一片腿儿，把我二哥这车就骑跑了。如我二哥出来怎么一看，哟，车，我的车，车，车！他这一喊车，那边来个蹬三轮的，哎，同志，车来喽，车来喽，车来喽。哪儿去？哦，哪儿不去？哪儿去？我找我那车。哦，你也蹬三轮的？谁蹬三轮的？我蹬俩轮的。您什么叫蹬俩轮的？您怎么意思？劳驾，你瞧。这有一人骑自行车走了吗？啊，刚才我来的时候，哦，不是新车吗？对呀、啊，是不是那个？嘿，对，就是那个。劳驾，该多少钱给多少钱。我坐你这车，咱们追那自行车。好，您上来吧。我二哥抱着西瓜上去了，蹬三轮的蹬了四步，啪，放炮了。哎呀，胖飞，您下来吧，您下来吧。怎么着走啊？您没听见呢？放炮了，放炮，咱们凑合着走行不行？我凑合着走不行啊，我这车还要呢，我不带去。人家不带去了，我二哥怎么样？抱着西瓜撒腿就追，哎，我的车给我搁下！你想想，你追得上吗？你走道还喘呢，你追自行车，他急，他追自行车。后边有一位女同志呢，追我二哥。谁呀、啊？那售货员呢？钱铃还没找呢。人家回头找钱铃，回头再一看，哟， 这胖子哪儿去了？人家服务态度好，人家跟出来了，一看我二哥往那么跑，这个售货员拿着钱铃追我二哥，这倒不错。复员军人追会计，我二哥追复员军人，售货员追我二哥，这几个人一边追一边还喊呢。头了那屏不见，后边这个复员军人着急呀、啊，他骑这车，哼、哎，站住！这个皮包是你的。我二哥抱着西瓜说：“你站住！哎，你车子是我的。”售货员呢？你站住！给你钱呢、啊。这可热闹了，这个。要按您这么一说，说是这前边他听不见呢，那会计耳背。那么这几个人都听不见吗？听见了啊，听见了的想法不一样。投了那个会计呀、啊，竟憋着发心，天太晚了。他死乞白咧蹬这车，后边这复员军人想这个，就离这么远，我就这么嚷嚷，你怎么还跑啊？哎呀，你家出了事了。家里出了事儿了，就够着急的了，这么大皮包要丢了更着急呀、啊！无论如何我给你送去，我腾快蹬。他快蹬竟憋着送呢，我二哥头一次喊他就没听见，他没听见，我二哥可真着急呀、啊，他跑不动啊。我说搁下吧，搁下，哎，我的车，站住，你不站住我喊警察了。急了，喊警察，他听见了没有？复员军人听见了，听见了，他领会错了。他挡着走道的人呢，帮着他喊前面那辆车呢。我二哥喊完了呢，他冲我二哥嚷嚷：“哎，不喊警察，我这就要追上了。”我二哥这气呀、啊，好啊，还跟我耍花招呢。我车丢了好几辆了，这套我蛮懂。我二哥进店去追车呀，后边售货员喊，他也听错了。售货员拿着钱，从这里站住，给你钱。我二哥也听错了，哎呦，我买西瓜给钱了，你怎么追这儿要的呢？钱我给你了，那个意思，钱我给你了。售货员也听错了啊，钱给我了，那我可不要，我跟你不认识，你给我钱干嘛？哎呦，这胖子家里有事，有事钱零就不要了。我们说这么些钱呢，一毛钱我也得给人送去，我们是为顾客服务的。同志你站一会儿，钱我不要。我二哥这个气，哎呦，不要钱你追我干嘛呢？那不成心捣乱呢？他可一追啊，他们这么一追，这走道的人纳闷啊，哎，二哥，这几个人什么毛病啊？七言八语，其中有两个老太太也跟着瞎聊。哎呀，大姐，天不早了，怎么还举行自行车比赛呀、啊？大妹妹，你不知道，这不要开运动会的吗？哎，大姐，你看，不是竞自行车比赛，还有赛跑呢。您胖子岁数不小了，跑得还真不错，跑女同志前边来了。您看怀里还抱着什么，圆不溜丢的啊？来来，过来，咱们看看来。这俩老太太也过来了，其实追的不算甚远，复员军人还喊他还跑，复员军人这主意不错，他多蹬了两步使劲，他心里说我拿车圈他，他拿车这么一圈，俩车一碰全趴下了。这会计可真着急，他心里说，呵，这么宽的马路往我车上骑，我可不跟你捣乱了，我没这功夫。他把车提了起来还要跑，我二哥真急了，这复员军人也急了，复员军人过去，这不是车吗，把他揪住了。哎，跑啥？ 啊，你跑啥？找警察？他们俩那一捣乱呢，我二哥根本他跑不。

0: 这才看见。
1: 这个复员军人可真沉得住气，扶着车把，哎呀，老兄，哎呀，你喘得可以啊！哎呀，你可别害怕啊！我骑你这车子，给这位同志送皮包来了。他这手扶着车把，这手摘皮包。这同志，这个皮包归你。他往后这么一退呢，这车子在这边。哎呀，老兄，对不起啊，车子归你。这会计接皮包。我二哥接车子，他接不了，他这还抱着西瓜呢。这阵售货员赶到了，我二哥一想，哎，我把这给他，我好接车子。来，同志，西瓜归你。嘿，这售货员二十多岁，眼睛也快，手也快，啪，把西瓜接住了。刚接住，俩老太太又说上来了：“哟，大姐，你看。”不是竞赛跑，还有抢篮球呢。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1: 风声
0: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1: 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失去或拥有，将一切冲淡。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3: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3: 黄金时刻，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

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五 A 级写字楼华汉大厦泛 CBD 商圈，紧邻七号线，2万平米总部独栋办公，5万平米可自由组合空间，310到2000平米可任意分割。租售热线87352299，87352299。华汉投资集团开发，面积为建筑面积 X 新房权证朝字第10764944号。

0: 一只只青蛙跳上了荷叶，
1: 轰隆隆的雷声，雨点在地面溅起一朵朵美丽的水花，
0: 风起雨下，心有涟漪，生命中不期而遇的清新、温暖与热烈，尽在生生不息的浪漫季节。
1: 文艺之声，夏日长空里，有你，有我，共相伴。
2: 无聊，请将。
3: 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热映，剧中阿嬷看的那出潮剧《玉蝴蝶》藏着整部影片的情感密码。银幕是现代的戏台，戏台是古代的银幕，戏里有情书，人间有桥批，一出潮剧串联起戏里戏外两段关于守候、误会与真相的故事。文艺之声越听越有戏栏目特别策划《给阿嬷的情书》里的潮剧，主持人董浩带您走进戏中戏，听潮剧讲故事，感受戏台上下那份跨越百年的南洋旧梦。6月9日上午10点到11点，下午2点到3点，越听越有戏，《给阿嬷的情书》里的潮剧，敬请关注。云听 APP 同名专辑同步上线。
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4: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5: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6: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7: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正加油发电呢。
8: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5: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9: 外出装上自带杯，
10: 行行去追清新的风。
8: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1: 汲取生活的智慧，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之声。
12: 书韵飘香，品味古今风云变幻，云花庙口演绎3000锦绣文章。

0: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刘备和公子刘琦赶忙跑到江边，这么一看，果然有一条大船高扯帆篷，乘风破浪奔这边来了。船头上坐的正是孔明先生，身后站着的就是赵云、赵子龙了。子龙把先生给接回来了。赵子龙一见，啪，把徐盛、丁奉那翻棚的棚锁给射断了，把那俩给吓回去了。然后他保着孔明先生回来了。孔明先生坐在那儿，呵，那个稳当。那当然了，这次在南屏山借风，孔明先生算是把周瑜都督给蒙红了。通俗说一句呀，就是把周瑜给唬了。孔明这次南屏山借风，真把那东南风给借下来了。哪儿啊？那是他故弄玄虚，迷惑对手啊。干嘛孔明单挑个11月20日甲子这天呢？早两天晚两天都不行，因为这天呢是冬至，风向肯定起变化。孔明算出来的不是啊，那他怎么值得的呢？由于孔明长期居住在隆中，他生活在长江汉水之间，不是幼年就在隆中耕种吗？和他兄弟一块儿经常种地，所以对长江气象变化他非常熟悉。作为孔明来说呀，预测几天内气候变化不算什么。不是有那么句话吗？楚润有雨，月润有风啊。为什么孔明先生把那七星坛布置得那么花哨？他是为了转移呀周瑜那注意力。因为那时候周瑜光盼风了，孔明先生这么一安排，周瑜他就想了，哎呀，他摆设的这么花哨，他能不能把风借下来？周瑜一想这个呢，孔明好抽身走，要不就那么容易平平安安的回到下口来了。哎呦，你看把刘备给乐的呀，嘴都合不上了。是先生，是先生回来了，朕乃国之幸也，民之幸也。孔明一上船，刘备拉着孔明的手，眼圈红了。先生啊，多日不见，想杀我玄德呀，你都要想死我了。说着又要哭了。哎，这哭啊是刘备的拿手好戏。孔明赶忙安慰，主公不必担忧，我这不是很平安的回来了吗？上次我让主公您把人马战船准备好，您准备了吗？完全准备妥当了，就等军师您调用，多谢主公。说着孔明和公子刘琦打个招呼。哦，孔明跟刘琦挺客气，那当然了，人刘琦是荆州之主啊，父尊子贵，刘表的儿子呀。马上军师吩咐升帐，帅案后正当中坐的是孔明，上手坐着刘备，下手坐着公子刘琦。军师当即传令，让子龙带3000人马渡江，取小路奔乌林埋伏，在芦苇深处把人马埋伏好，等今夜4更以后，曹操必然率领残兵败将由乌林经过呀。子龙，你让过他的头尾，由当中烧杀起来。这一战呢，虽不能把曹操杀得全军尽没，也杀他一个丢盔卸甲。遵令。子龙伸手要接这令箭，可是他打了个愣神，让孔明看出来了。子龙， 有话要说吗？启禀军师，乌林有两条路，一条路通往南郡，一条路通往荆州，我不知道把人马埋伏在哪条路上。孔明点点头啊，心里暗暗佩服赵云，真是一员大将，这得问明白了，要是稀里糊涂领人马去，我埋伏在这条路上，曹操从那边跑了怎么办呢？再不就误头误撞，我去了正好曹操来了，打个胜仗，那么这仗怎么胜的呢？所以自己得问。孔明点头说他问得好。子龙啊，我想过了，南郡一带呀，有江东的人马，看来曹操啊不能从那边走，他一定要取道荆州回许昌，为此呢，子龙你就把人马埋伏到通往荆州的路上，不得有。遵令。子龙接令走了，以德何在？
2: 何在？
1: 呼，三将军张飞这高兴，心说我们军事不错呀，派完了子龙就派我，准得派我个美差。他把刚然这么一撕，哎，不知军师哪旁调用。三将军，我想给你3000人马埋伏在葫芦谷口，明日风过必然有雨呀、啊。曹操啊，先是让火烧一下子，然后再让雨浇一下子，走到葫芦谷口这儿，他是人困马乏，就要在这儿埋锅造饭。三将军你等着，曹操的这饭也熟了，刚要从锅里往外盛，这时候你就点炮杀出，杀他一个望风逃窜，你的军校啊就不用带干粮了。等曹操把饭做得了，你们就去吃现成的。这一仗虽然捉不到曹操啊，三将军你这功劳可也非小啊。嘿嘿，把张飞给乐的，心说这差事可真不赖。哦，做得了饭等着我们去吃，以后有这差事您就多派几回，哎，多谢军师。他也不说得令，给孔明道了个谢，举着大令点齐3000飞虎军，浩浩荡荡就奔葫芦谷口去了。孔明又传令让糜竺、糜芳、刘封带领3000人马，乘着船呢，是沿江拾物，就是捡东西，捡什么呀？逮什么捡什么，盔铠甲胄、旗帜、刀枪、粮草、人马，见什么要什么呀？没烧坏那船也要。刘备在旁边一听，频频点头，心说：“先生，您安排的太妙了，咱们家底儿太空了，是得划了点门了。”要的对。然后孔明先生请公子刘琦立刻回到武昌，武昌隔江相望，那是要地呀、啊。请公子领人马把守住了江岸，如果曹操的败兵败到那边去，你就把他捉住。可是公子你千万不要轻易离开武昌。公子领命，我这就跟军师您告辞，辞别了叔父。孔明把公子刘琦送出帐口，回来坐在那会儿他看了看，就在这时啊，旁边有一员大将急的是擦拳摸掌啊，怎么回事？全派完了，单单就没派他，什么时候才能够派我呢？这位是谁呀？二将军关羽。他不时的微合着凤目看孔明，心说军师差不多了吧。恰巧就在这时啊，孔明真从帅案上拿起一支令箭来，看了关羽一眼。哎，孔明先生把这支令箭轻轻的又放在桌子上了。你这是怎么回事啊？只见孔明先生把袍袖一摆，散仗，要散仗。孔明先生这话刚这么一出口，那话音还没等落地呢，就让关羽给拦住了。且慢，他 他把残梅这么一竖，手捻长髯，军师啊，孙刘两家联合破曹，江都周郎领人马要火烧曹营，此刻正是英雄用武之力斩将夺魁之时，其他众将均有使命，唯俺关羽一字不提，是何理？关羽火了，全派了，你怎么不派我呀？二将军火了，孔明先生不发火，瞅着关羽微微一笑，哦，二将军你要请令啊？正是。嗨，方才我把令箭已经拿起来，我真想委派二将军你呀，去把守一个重要隘口，我愿逃令，且慢，我怕难为二将军。嗯，关羽一愣，军师此话怎讲？怎么会难为我呢？凭二将军之武艺，斩将夺魁，把守关口，都不足一论。不过要想擒拿曹操，这可就要难为你了。我为什么说这条路口重要？曹操兵败之后，特别是在葫芦谷口遇到三将军之后，他身边的人马几乎是寥寥无几了，此时曹操是举手可擒呐。不过要让二将军你擒他，未免难为了你啊。当初曹操待二将军情义深厚，我怕足下呀不忍下手。哎，关羽听在那儿，啪，把五柳长髯这么一甩，军师说的哪里话来？不错，当初关某在许昌，曹操是上马踢进，下马相迎，三日小宴，五日大宴，待关某如上宾。可是我已经报答他了，解白马之围，斩过颜良，诛过文丑，我不欠他的情义。今日如关某把守华容，两曹贼泪生双翅，也难以飞过。哦，倘若二将军要放了曹操，那该如何呢？关某愿依军法，你怎么处置我都行。孔明点了点头，如此说来，那就请二将军你立下军令状，笔墨伺候。关羽提起笔来，刷刷刷把军令状写了，啪，笔扔了，接令在手，转身就要走。且慢，二将军，你领人马到华容道埋伏起来之后，你点他几堆烟火，以烟为主，不要火，迷惑曹操。啊！关羽听着这会儿摇了摇头，军师差疑，你错了。孔明一愣，怎么见得？此乃疑兵之计，曹操用兵诡诈，他一眼就会识破。你这地方有埋伏，他怎么能走华容道呢？必然是绕道而行。嗯，孔明摇了摇头，二将军，岂不闻兵法上说虚虚实实啊？正因为曹操用兵诡诈，他疑心过人，这人疑心非常大。如果要换别的统帅，一看这地方起烟火了，说明这儿有伏兵绕道走了，唯独曹操，你不点烟火则已，点起来他还是非从这儿走不可，这就叫知己知彼，百战百胜啊。所以二将军你就只管点来。军师，如果点起烟火，曹操不走华容道，当如何呢？哎呦，孔明一听就明白了，这是关羽跟自己要自句啊。 我也愿意给二将军你立下个军令状，有劳军师。说到这儿，关羽一拱手，别客气，写吧。孔明把军令状写好了，交给了关羽。二将军把守华容，遇见曹操，休得容情，遵令。说着话，关羽把军令状带起来，右手取大令，左手一撕鱼踏尾，洋洋得意，大踏步走出帐口，带领关平周仓还有500削刀手走了。刘备这时候把心提了起来了，看了看孔明，军师，我家二弟义气深重啊，如果他真把曹操放了，可怎么办呢？主公不必担忧，我想二将军不会，有军令状在此，军无戏言呢。越说这刘备越害怕呀。孔明先生说完之后，留下简雍、孙乾看守城池。我陪主公您登上城楼，登高一望，且看今晚周郎用兵火烧赤壁。刘备跟着孔明就上了城楼了。那么这时候曹营干什么呢？曹操啊，领着文武在中军帐内议论军情，一边议论军情啊，一边在等候着黄盖的消息。曹操这心里啊也很不安稳，他在想啊，说黄盖有意来投我，坦泽前来下了投降书，回去之后音信皆无，来到我这儿献连环计的庞统、庞士元跟我说的挺明白，说他回江东啊，劝说江东的那些名士和武将归顺我曹操，也没消息了。尤其是他派到江东大营去的这蔡中、蔡和，到现在什么信儿也没有。往次啊，隔个三天两日，一朝半夕，总有消息传来，现在一点音信没有了，没法有了。蔡中、蔡和早让周瑜派人给看起来了，连他们带过去的那些军校，甭说出来到曹营送封信呢，你就上趟厕所后边都有四人跟着。前文书咱们已经说过了，大活人还想走出周瑜的大营啊，连鱼都趴在江底上不上来了，那气氛太紧张了，看的是严严的，风丝不透，曹操能不担心吗？可是他的表面上还怕文武看出他的心事，他还得给这些人鼓鼓气儿。列位，现在咱们一切都就绪了，可以说是完全具备，只等生擒小儿周郎了。那么咱们怎么打这江东呢？如今只等黄盖消息了，黄盖信息一来，咱们是立刻出兵。众文武一听，丞相言之有理。正在这时候，帐帘一挑，从外面进了一个人。谁呀？程昱。曹操一看呢，程昱的神情很紧张，怎么回事呢？程昱今天下半晌啊，在这各个水寨他转了一圈了，尤其这东南风一起，程昱这个心里头一直不踏实，特别是下半晌这风是越刮越大。程昱一想，不好，我得跟丞相说一声，所以他跑到大帐来了。曹操一眼就看出来了，程先生，你有什么事吗？丞相，今天风向变了，原来刮的是西北风，现在变成东南风，而且风是越刮越紧，我看如果江东要用火攻，与我军不利呀，丞相不可不察。
2: 曹操笑，仲德，我算计着你就得来找我，刚才我已经出去看过了，为大将者应该先明天时，次查地理，然后以法用兵，多算胜，少算败，况无算乎？曹操说这什么意思啊？他说这为大将领兵啊，你就得会算计，你想的呀，这道斗多点就能取胜，算计的差点就有失败的可能，没有算计那得光打败仗。仲德，你别忘了，冬至一阳生，夏至一阴生，虽然今天刮点东南风也不足为怪。这冬至一阳生怎么回事？就是古代年间呢，认识这个自然科学和气象变化，讲究阴阳，就是说到冬至这天呢，风向有可能变换，因为到了极点了，冬至一到呢，就意味着春天的来临，这叫冬至一阳生。夏至一阴生呢，到了夏至这天呢，也就意味着秋天和冬天的到来。说刮这么一天东南风啊，这不算什么，仲德不必担忧。一旁坐下，程先生只好坐那儿了。就在这时候，由外边跑进来一个中军，启禀丞相，江东黄盖派小校前来下书。曹操一听，来得好啊，唤他进来。这个小校一进大帐，双膝跪倒，叩见丞相，啪把书信往头上这么一顶，说是我家老将军黄盖呈递给丞相您的手书，拿了过来。把书信拿过来，啪他扯开这么一看，信写得很简单，说是我黄盖呀，给您去过信了，看泽先生回来都跟我说了，承蒙丞相您收留我，我早想投奔麾下，不过周郎看管太紧，不得抽身。今天呢，周瑜由鄱阳虎调来了粮草，正好他派我巡营廖少，我借此机会押着粮船，并且斩江东大将首级，黄昏之后前来归顺丞相，船头插青龙牙旗为号，望丞相派兵迎接。曹操看完这信，这高兴啊，嘿嘿，功夫来降，天助操也。当时他重赏了下书的小校。随后曹操吩咐把毛玠、于禁请到大帐。
3: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稍后为您播送下一讲。

0: 早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唉，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人心风云变幻，莲花妙口演绎三千锦绣文章。

0: 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古典名著《三国演义》展示了东汉末年魏蜀吴纵横捭阖、逐鹿争雄的历史画卷。评书名家袁阔成为您再现三国雄才、足智多谋、各领风骚的英雄时代。请收听根据罗贯中同名古典小说改编的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1: 两位水军都督来了，见曹操插手施礼，不知丞相哪旁吩咐。二位都督，今日请你们升帐派兵啊。
2: 啊，毛玠看了看于禁，于禁看看毛玠，俩人愣了。怎么，
3: 丞相您派吧，派兵我等怎敢呢，有丞相在此。
1: 哎，你们为水军都督吗？上次连环战舟之后，你们不是请我看过水寨吗？我看布置有方啊，今日你等只管派来，老夫也要听候调遣呢。
2: 俩都督是诚惶诚恐啊，给曹操深施一礼。曹操说完之后，把座位往帅案旁边这么一搬，坐那儿了。
1: 正位让给两位都督了，毛玠、于禁推让了几句。还是毛将军传令吧。
2: 哎，
1: 于将军传令，来，你我共同传令。毛玠把令箭拿起来，张合听令，来，派你为水寨千军。如果黄盖降船一到，你立刻派人接应，然后尾随黄盖杀奔江东，不得有误。
2: 得令。
1: 吕谦何在？
2: 在。
1: 派你为后军接应张合将军，只要张合人马出动，你就立刻催动战船紧随其后，不得有误。
2: 得令。
1: 文聘吕通。
2: 有。
1: 在。你等领水军分为左右，遵令。然后毛玠派徐晃为汉路前军，李典为汉路后军，乐进为左军，夏侯渊为右军。水陆都应使夏侯惇、曹洪往来兼战使许褚、张辽，大小战船搭配。毛玠、于禁特别调遣了3000虎头藤牌手，摆在帅船前，这干什么用？严防江东箭弩相攻啊！诸葛亮不是用草船在曹营这儿借去10多万支箭吗？防止他用借去的那箭射咱们。曹操不住的点头啊。等把人马派完了，毛玠、于禁看着曹操，那意思，丞相您看看，我们派兵得法不得法呀？曹操微微一笑，竖起大指夸赞毛玠、于禁二位都督是布置有方。古人云，精卒必有坚人之计，说精壮士卒啊，你会一样不行，得会多样。大者见己，小者弓弩，非得名师教习，不得尽善呐。今天呢，我曹营水军能这样条理有法，那是多亏毛玠、于禁两位都督。
2: 呼，
1: 毛玠、于禁这么一听丞相当众夸赞，美不唧的，特别那么痛快。毛玠、于禁吩咐一声，在水寨中央设3条大船，左边是毛玠，右边是于禁，正当中帅船是曹操的。曹操吩咐早开战散，今夜登上水寨，专候黄盖来降。天刚眼擦黑，曹操就上了帅船了，手捻长髯，迎风而立，就等黄盖了。黄盖啊，已经由江东大营出发了。江东大营
2: 比曹操这边紧张得多，因为都督早已经吩咐了，周瑜说得很清楚，都不许开战饭了，吃饭都不吃了，那怎么办呢？早就准备好了水葫芦干粮袋了，只等东风一起就向曹营发起火攻了。太阳刚一压山，都督升帐吩咐一声，来将蔡和绑了。捆绑手过去咵的一下就把蔡和给捆起来了。蔡和傻了，哎呀都督，蔡和无罪，呸，你敢前来诈降我江东大营，我派甘宁带走蔡中，把你留下来另有所用，今夜本都要起兵破曹了，留下你作为一个俘虏，记我的大道旗。过去古代打仗啊，很讲究这套，得记旗啊，所以把蔡和留下了就是为这个。蔡和一听，啊，把我记旗，哎呀都督不错，我是奉曹操之命前来诈降，可是我被逼无奈，你们这大营之中也有私通曹丞相的人。什么人？阚泽甘宁。周瑜笑，那是本都的安排。哎呦，蔡和咧嘴了，还想分辨，不容分说了，推到江边斩了。把蔡和拉到江边，咔嚓一刀人头砍下，把他那血扑往那旗子上这么一甩，这就算记了旗了。然后都督传令让黄盖开团。老将军一听这高兴啊，就等这道令了。黄盖和韩当、蒋钦、陈武、周泰打了一个招呼，那意思你们要紧跟着我，可千万别落下呀。然后老黄盖告诉扯旗，噗，大红旗扯起来，上书四个大字，先锋黄盖。老将军头戴扎金，身穿软甲，手提宝刀，站立船头，吩咐一声飞照。飞照怎么回事？就把那橹摇起来呀、啊，有多的劲儿使多的劲儿，刚扯翻腾直奔曹营。哇，1000多只战舟一块出动，怎么那么些船呢？啊，蒋钦、韩当、周泰、陈武，一个人300只战船呢，每300只战船前边都有20只火船呢，是紧随老黄盖火船之后，是300只战船为一队，几乎都要把江面给铺满了。不用飞照使船呢，你就不用划桨，也甭掌舵，这船就日日的往江北飞。那怎么回事？风大呀，风吹水面，白浪拍天，江水滚滚，浪花翻腾，哇，好威风啊。老黄盖抬头一看，天空中月明星稀，月光如昼，跟白天一样。老黄盖是江东3世老臣呐、啊，跟随东吴主南征北战，东挡西杀多年了，他算是江东老户了，还从未赏识过长江的景色，大概也许没那功夫。今儿晚上也不知道怎么了，老黄盖注意看了看长江两岸，哎呀，好一派江南的风光啊，真是长江如画，景色宜人。哎呀，黄盖心想，为了我主孙权的霸业，为了我江东黎民百姓的安居，今日我要与曹操是一死相拼。小校来报，前面离曹营不远了。黄盖把宝刀一举，什么意思呢？他告诉后边韩当、周泰，把距离拉开点，别离得太近，可是也别离得太远。离太近了，糊了半天来那么些船， 曹操不生疑啊，离远了，离远了，我这火攻哗一下火船着了，后边接不上念儿，那怎么办呢？所以这事儿还挺难呢，得远近得当啊。要不怎么说赤壁大战是历史上著名的战役？这赤壁在哪儿啊？就是现在的湖北省嘉鱼县东北，在长江的南岸。现在曹操的营寨呢，在长江的北岸，周瑜在南岸，老黄盖领着火船呢，是由南往北。眼看离曹营水寨是越来越近了，探马飞报曹操，启禀丞相，江东的船来了，船头上遍插青龙牙旗。啊！哦，曹操赶忙站起来了，手打凉棚往远处看呢，对，是黄盖的粮船呐，没错，老夫全看见了。他吩咐让毛玠、于禁传令开水寨接黄盖，且慢。程昱过来了，丞相不能开水寨。嗯，程先生，你因何拦阻啊？
4: 曹操心想，咱们大伙儿站这儿半天了，等什么呀？就等黄盖了。好不容易黄盖压着粮船来了，你看，你怎么不让我接呀？
2: 丞相，我看粮船有诈。嗯，曹操愣了，程先生，诈在何处？丞相，要真是载粮船呐，那船重而且稳，现在船是非常的轻浮，而且行驶的这么快，不像是装粮食的船。
4: 对呀，粮食这东西最沉了，而且呢船吃水也不一样。
2: 程昱这眼神够好的，感情
4: 哪只眼都一点二，既不远视也不近视，看得特别清楚。
2: 曹操愣了，哦，在我看来，他探身注目仔细这么一看呢，对，这船怎么轻飘飘的往这边来呀？而且还这么快，哎，这怎么办呢？
4: 是让他进来不让他进来？
2: 丞相应该派人去过问过问，如果是粮船放他进来，不是就把他挡在水寨外边？
4: 言之有理。曹操一摆手，这时候应该是张合去阻挡。
2: 文聘呢，想讨个好。这文聘自从归顺曹操以来，他觉得自己啊没立几个功，哎，就在长坂坡那会儿追赵云，结果追在当阳桥前，让张飞一嗓子，还把他给吓回去了。今儿个他要露了脸，
4: 丞相，我愿讨令。
2: 文聘，多加小心。丞相望安，传来。
4: 他一点手，叫大船，大船动不了窝，
2: 怎么回事？全在一块拴着呢，最少是十只吊在一块了，大铁链子，钉子往上这么一歇，结实着的呢，十船为一队，全连着呢，
4: 连环计嘛。船倒是挺平稳的，因为上面都铺着板子呢，那板子是又厚又宽呢，而且全是红松，还倍儿干。干嘛那么干呢？烧着得劲呢。
2: 所以文聘叫不来大船，只好叫小舟，小舟也动不了地方，也在一块连着呢，最少的是20只30只连成一片。
4: 那怎么办呢？就有那么50多只小船来往巡梭，
2: 文聘呢乘上小舟冲出水寨，迎着黄盖的船就过来。他大吼一声，来船停住，丞相有令，待我看过船只，你们再进水寨。老黄盖手提宝刀一看，哎，这谁呀？黄盖不认得文聘，旁边一个小校告诉他，老将军，这就是那荆州降将文聘。
4: 哦，黄盖想干什么？
2: 曹
4: 曹操让你上我的船来检查来呀、啊？
3: 那哪行啊？
1: 弓箭伺候。
4: 是。黄盖把宝刀交给小校，伸手把弓箭接过来，啪！那箭一搭弦，嘎嘣！弓弦响处，文聘是应声而倒啊，箭中肩窝，哎呀！就躺在那小船上。老黄盖接过宝刀，一剁船头，噔噔噔，那意思快点开。随后他一转身就往船后边跑。
3: 干嘛往船尾上跑？
4: 感情黄盖这20只火船后边啊，每一条火船后边都带着一小山板，
3: 那是干嘛呀？那火一着起来，江东的军校不能全在船上等着来烧啊。这大伙就明白了，
1: 老将军吩咐这是点火。有人哗把引火物这么一摆，噗，这火就着起来了。黄盖以及众军校全都跳到小船上，咔嚓一下把缆绳斩断，
3: 这大船就不管了。
4: 这些火船往哪儿开啊？曹营啊，
3: 没人使船能行吗？用不着人使船了。
1: 那东风这么一鼓啊，鼓动翻腾，这船都像飞起来一样，哇，火船就奔曹操的水寨来了。这已经到了曹操的眼皮子底下了，一眨眼的功夫就接近曹操的水寨了，咣咣咣，这船就撞上了。
3: 这一撞还怪呢，撞上你还就摆脱不了了。
4: 怎么回事？黄盖那船头上不是歇了不少大钉子吗？而且那钉子前面是尖，往回还有钩，是连扎带拉呀，吊上烧没跑。后边韩当、周泰、蒋钦、陈武一看黄盖老将军的火船发出去了，快，他们这么一摆手，那80只火船紧随黄盖船后哇就上来了。我的个天哪，风助火势，是火随风飞，兵战火威，火虚兵硬，满江火滚，一派通红，金蛇乱窜，火焰冲天哪，烧起来了，把曹军给吓得魂飞魄散哪。大将张合吩咐一声，赶快用藤牌聚火，
3: 烧迷糊了。怎么回事呢？哪有用藤牌聚火的？那玩意儿能把火挡住吗？
1: 火一见藤牌，藤子的，那是盾牌，挡个刀枪什么的行，挡火呀，那哪行啊？全着了！哎呦，把这些藤牌手给烧的，咣咣，把藤牌就扔了。
3: 往哪儿扔啊？你们倒往江里扔啊！
1: 好嘛，他们全往船上撇，叮当烧啪，到处是火球啊，恐怕这火势不够劲儿。一眨眼的功夫，大船着了，小船着了，帅船着了，那将军们身上也见了火了，士卒身上也是火呀。有人就在那船板上打滚儿，
3: 打滚儿干嘛呀？
1: 他们粗通道理说土能克火，身上着火一打滚儿啊就能灭。
3: 那是在旱路，
1: 这是在船上，那船上净板子，你打滚哪行啊？这打滚可得好，全着了。曹操立刻吩咐赶快救火。
3: 拿什么救啊？
1: 用水吧。怎么把这江水弄到船上来？锅碗瓢盆什么也没有啊，干脆拿帽子崴得了。
3: 崴够得着吗？
1: 哎呦，烧得热惨哦。不论是将军还是小校，在这船上是横冲直撞，有的烧得受不了了，干脆往江里跳吧，噼里扑通噼里扑通噼里扑通，像下饺子一样往下跳，淹死的不知有多少，还有砸死的呢。
3: 怎么砸死的？
1: 扑通一下跳下去一排，他不能总在水里待着，他得上来呀。哗，刚往水皮上这么一冒头，
3: 第二排跳下来了，把第一排又给砸下去了。
1: 曹操再一看呢，我身边的这些大将都哪儿去了？
3: 大将一个没少，
1: 干嘛呢？都在船头那儿蹲着呢。曹操这气，
4: 这么大的火，你们不救火蹲那儿干什么呀？他龙眼神一看呢，哈哈，感情那些将校啊都蹲在那儿摘那链子呢，有的用刀剑咔咔剁那铁链子，有的用刀剑起那钉子。他们的想法倒挺好啊，想把这钉子起下来，链子弄断了，让这船散开，别在一块儿这么连着了。起不下钉子来，也剁不开那链子，连得太瓷实了。庞统好厉害的连环计呀！这时候曹操就有点懵了，因为他这眉毛也着了，金冠也起了火了，胡子也打了卷了，袍子也烧剩了一半了。就在这功夫，腾腾腾，由身后过来一员大将，丞相勿慌，随我来。他一看，原来是张辽。哎呀，张将军！张辽搀着曹操，由大船上就上了小船。刚到小船上，从他对面啊，江东火船之中飞来一只小舟，船头上站立一员老将，正是老将军黄盖。他手提宝刀在这找呢，找谁呢？找曹操。黄盖不认识曹操，猛地他发现了有一人穿着大红袍，被人由打战船上给搀下来。哦，甭问，这一定是曹操。他心想，我乍喊一声，曹贼，休走。老黄盖这嗓门够大的，这时候那江面上多乱呢、啊、他喊这一声啊，还真把曹操给吓了。

0: 没了，噗的一声，一箭正中黄盖的左肩窝，扑通，黄盖一头就栽在水里去了。这也就是老将军黄盖吧，换别人这下就完了。天这么冷，江水那么凉，身上还穿着软甲，那软甲也沉着的呢，还想从水里上来。可是黄盖一个猛子，哇的一下，他从水里浮出来了。浮上水面，老将军一看呢，前边一条大船，船头上站的是韩当将军。哎呀，公义，救我一救！
1: 刚才为您播送的是长篇评书《三国演义》。

0: 生活从干干净净开始。
1: 起床啦，宝贝，醒来要先干什么呀？
2: 洗脸刷牙，我是第一名。
0: 健康生活从营养膳食开始。
3: 妈，我上班去了。
4: 再忙也要好好吃饭。
0: 健康生活从适量运动开始。
3: 你还别说，自从开始运动后，感觉身体有劲儿了，更有精神头了。
5: 那当然了，哟，今儿慢跑了3公里了，咱继续。
3: 好嘞。
0: 健康生活从充分睡眠开始。
3: 佳佳，看书别太晚，早睡早起效率更好。
1: 嗯，这就睡了，爸爸晚安。
0: 健康好习惯从你我开始。
6: 华汉大厦提醒您准确对时，危机写字楼
7: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
9: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
1: 现在是今日浙江节目时间。
2: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一期的今日浙江节目，我是来自中国浙江电台的主持人王斌。今天的节目当中依然会和您一起来了解浙江，感受浙江。在今天的一周快报栏目里，依然要和您一起来关心中国浙江最近的新动态。上周末，浙江迎来了台风巴威，温州平阳县水头镇清江自然村因为地势低洼，全村300多人需要提前转移。今天的每周关注，跟随水头镇的党员干部进村入户，看看我们的记者记录下他们是如何一步步劝导，一点点解决问题，让群众安心转移的。今天的人物浙江要带您来到义乌市三挺路夜市，来认识这里的一位玩具大王。2026西泠春拍开启预展，本次春拍包含33个专场，涵盖书画、印札、金石印砚、现当代艺术等全门类艺术珍品。今天的坐游钱塘就跟随记者去现场感受一下。好了，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大致就是这样的一些内容。一首歌之后，首先走进的栏目是一周快报。
1: 新浙江，新感觉。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今日浙江，
1: 本节目由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点击新闻，扫描浙江，一周快报。
1: 首先是一周快报。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中国科学院第22次院士大会和中国工程院第18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11次全国代表大会日前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在大会上揭晓的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浙江牵头的23项通用成果获奖，创历史最好成绩。我们来听报道。
2: 2025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浙江获奖成果实现量与质双突破，其中自然科学奖二等奖6项，技术发明奖二等奖2项，科技进步奖一等奖2项，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3项，获奖总数和自然科学奖数量均创历史最好成绩。由同坤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牵头完成的科研项目聚酯纤维产业链绿色与智能制造关键技术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一等奖。该项目首创一头三尾多点添加的大型聚合纺丝工艺模块化数字化联动平台，实现差异化功能聚酯纤维敏捷制造，推动制造与服务深度融合。公司总工程师孙艳玲说，
3: 我们聚酯这块打造了那个完整的产业链，是从我们的石化到我们的聚合还有物质的耦合，实现了全链条的直通，在绿色制造、智能制造，包括我们的敏捷制造，我们全链的打通和集成各方面的创新，能使我们的纺织强国做得更好。
2: 据了解，浙江23项获奖成果中，浙江大学12项获奖，总数创下学校历史新高，省属高校7项成果获奖，创近10年历史新高。从获奖人员看，两院院士和国家杰青等高层次人才牵头的14项成果获奖，5位75后、4位80后青年科研人员获奖，其中我省最年轻的获奖者出生于1989年。省科技厅成果处副处长卢顺平说，
4: 这次获奖成绩的取得和突破，是省委省政府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超常规布局建设、创新浙江、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战略成果。下一步，我们将坚持国家所需、浙江所能、未来所向，以创新浙江建设为引领，将更加鲜明的成果导向和转化导向贯穿到科技创新各项工作中去，推动高质量科技成果持续涌现，加速转化为新质生产力。
1: 2026全球跨境电商交易博览会日前在杭州大会展中心开幕，平台服务商、源头工厂和海内外客商齐聚，搭建起买全球、卖全球、数字化出海的完整生态。我们来了解一下。
5: 7万平方米的展馆内，从源头工厂到跨境平台，从 AI 技术到政务服务，一条完整的跨境电商产业链在这里交汇。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客商李峰早早来到进口供应链展区，他常年经营埃塞俄比亚精品咖啡豆的传统贸易，他想用跨境电商的方式把家乡的咖啡豆卖到中国来。
6: 我们做的是咖啡豆农场，在埃塞的南边呢，然后找中国的公司一起做合作的，这样子的线下有线上没有的，所以我们要来看一下跨境电商怎么样的，看一下这边有什么可以合作的咖啡豆进来中国的，然后我们从中国买咖啡机夸张我们的物价。
5: 从线下贸易到线上跨境，像李峰这样的海外客商正在寻找进入中国市场的数字化钥匙，而杭州的企业已经给出了系统性的解决方案。杭州海沧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王红向李峰详细介绍了公司自主研发的数字化系统，能够一站式解决海外品牌进入中国的资质、仓储、直播分销难题。
7: 我们就用 AI 来帮助产品进行快速的预归类，用 AI 做智能的选品和荐品师，用 AI 来做这个对话及购物，帮助消费者引导下单，把海外品牌出口的链路更长，它对中国本土市场的适配性啊不清晰，只有通过数字化系统化的来做支撑，才能帮助它做辅助决策，节约成本啊，减少试错呀。
5: 一边是海外商品寻求打开中国市场，另一边是国内制造亟待品牌扬帆出海。在开幕式主论坛上，谷歌宣布旗下跨境电商加速中心将落地杭州，预计今年三季度投入运营。谷歌数字营销解决方案大中华区副总裁刘步驰说，
8: 打造一个生态制作的平台，跨境电商必经的关键齿轮词，然后我们也依托跨境电商加速中心注入谷歌数字人才培养计划，在杭州本地建设数字人才。
5: 企业出海，商品进出口离不开合规通关保障。 本届跨交会专门设置政务服务专区，钱江海关驻场设立咨询展台，工作人员现场解答企业关于正面清单、海外新规、智慧通关各类疑问。钱江海关工作人员张冬梅说，
9: 企业一般会关心货物的通关流程环节，物流到国外会怎样。近段时间其实欧盟和美国都相继出台了新的要求，我们把以前很多传统的方式全部改成了电子化的智慧化的手段，所以通关效率是提高了很多。做了一个红船启航的政策服务平台，它是可以将政策直接推送给相应企业。
5: 本届跨交会为期三天，汇聚40多家全球主流平台、300多家跨境服务商和1500多家全国产业代工厂，同步举办30多场细分市场对接会、行业论坛。从海外特色商品引进到本土制造品牌出海，从 AI 数字技术降本增效到海关政务贴心护航，杭州跨境电商正在从买全球、卖全球迈入以技术和服务定义全球贸易规则的新阶段。
1: 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展前海湾国家商贸匹配专场日前在杭州举行，阿联酋、沙特等海湾政企采购团与18家浙江的数字 AI 企业面对面精准对接，抢抓中东数字经济蓝海，为今年9月开幕的数贸会积蓄海外订单。我们来听报道。
5: 活动现场汇聚了阿布扎比市政、阿布扎比国家石油、本土 AI 服务企业等海外采购商，覆盖智慧城市、能源 AI、 跨境电商等赛道。阿布扎比财富管理公司远景资本现场负责人伊曼说，他十分看好浙江企业数字化方案的性价比与适配性。
10: 中国特别是浙江的数字企业在技术落地、价格方面优势突出，和中东本土发展理念契合。我们希望借助这次对接，寻找信息安全、数字化服务相关技术，也十分期待9月杭州数贸会深入对接更多优质浙江科技产品。
5: 中东数字化升级需求持续释放，但国内企业出海常面临渠道陌生、本地合规、数据存储等难题。国内企业信息管理软件龙头用友科技数字智能专家庄怀轩说，他们非常期待和浙江企业抱团出海，共同开拓中东市场。
11: 我们在中东的地区呢，投入的非常非常大。我们的全球的这种标准化的云服务，就是 SaaS 服务，在阿联酋跟沙特阿拉伯，我们都在当地筹建本地数据中心，这样能够充分满足不管是我们浙江企业还是当地企业对于数据合规啊、数据本地化还有数据主权的要求，做到无缝的迁移到海外的发展的支持。
5: 广阔的中东 AI 市场吸引了浙江科创企业抢抓机遇。浙江大为人工智能瞄准中东体育科技赛道，首席科学家徐连博说，
12: 中东的很多主权基金都在考虑投一些体育科技的企业，我们正在做从 2D camera 的运动的监测转向了三维的，结合着空间智能到视觉模型。去年数贸会我们跟中东的沙特已经有了对接了，现在是世界杯年，我们有一些针对于足球的战术分析啊和科技赋能的产品，期望着能够跟中东的一些球队特别是沙特去合作。
5: 据了解，本届数贸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杭州大会展中心举办。本次海外专场是系列展前对接重点活动，后续还将组织海外采购团走进浙江，推动浙江数字技术、智能产品加速出海。
1: 记者从日前举行的浙江打击治理电信网络诈骗犯罪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浙江聚焦学生、老年人等重点群体，持续加强反诈宣传和风险防范，全力守护群众财产安全。我们来了解一下。
2: 暑期临近，学生上网、社交、兼职等活动增多，也成为诈骗分子重点关注的对象。省教育厅校安处副处长陈林凯说，当前学生群体面临的电信网络诈骗风险主要集中在游戏社交、升学求职等场景。
13: 一些诈骗分子以免费领取游戏皮肤、解除防沉迷限制、网络交友等为诱饵，诱导学生点击陌生链接、下载陌生软件，进而骗取账号信息、验证码和钱款，冒充招生老师、培训机构或所谓内部渠道，编造提前查分、高薪兼职、境外务工等话术实施诈骗。
2: 针对学生群体高发诈骗案件，教育部门将反诈教育纳入学校安全教育，通过反诈知识进课堂、进班会、进宿舍、进家庭等方式，提升学生识骗防骗能力。 除了学生群体，老年人也是诈骗分子瞄准的重要对象。省民政厅老龄工作处处长王伟介绍，当前针对老年人的诈骗越来越具有迷惑性，不少骗局披上了服务、关心、帮忙的外衣。
13: 诈骗分子往往打着快递理赔退款等幌子，一步一步诱导老年人点击链接、下载软件、开启共享或者转账汇款。诈骗分子经常伪造国家项目等概念，诱导老年人投入积蓄，还有就是刷单返利诈骗。诈骗分子利用一些老人想补贴家用、减轻子女负担的心理，先给一点小利，再层层诱导垫资，最后让老人蒙受较大的损失。
2: 针对老年群体，我省持续加强反诈宣传和风险防范，依托老年电大、养老服务机构、村社养老服务站等阵地，用通俗易懂的方式拆解常见骗局。去年以来，联动公安等部门在全省开展老年群体反诈宣传2000多场，从重点群体防护到全链条打击治理。近年来，我省持续完善电信网络诈骗防控体系。省公安厅刑侦总队副总队长王火建说，全省公安机关会同宣传、金融、通信、教育、民政等部门持续推进打击、防范、治理、宣传一体化工作。今年以来，全省电诈案件受理数、财产损失数、重大案件数同比分别下降16%、26%、45%。
14: 我们组建专业化的作战单元，采取专项打、专案打、集群打、回流打、出境打等雷霆手段，共摧毁涉诈团伙684个，抓获犯罪嫌疑人1.56万人，通过破案追赃，为群众挽回损失5亿余元。
1: 有机器人界奥林匹克美誉的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华东锦标赛日前在衢州长山落幕。大赛吸引了来自全国各地的4000多支队伍、8500多人参赛。来了解一下，
15: 在长山县体育馆的 BIC 对抗赛区，参赛选手沉着冷静，灵活操控手柄，指挥机器人精准完成夹取道具、收集填装、占领得分点等一系列动作。一旁的 IQ 挑战赛区内，由选手操控具备投掷功能的机器人，将沙包稳稳投向指定区域。最吸睛的还是地空协同球击对抗赛，红蓝双方高速冲刺，激烈碰撞，精准射门，宛如现实版机甲足球。参赛选手陈光源说，
16: 我在赛前有做自动程序，然后机器搭建、战术讨论之类的。对于这场比赛，我是非常的紧张，对手实力也非常的强，但是也值得学习。
15: 2026世界机器人大赛由中国电子学会主办，竞赛成绩国际互认，是教育部认证的全国权威科创赛事。华东锦标赛主要针对青少年学生，设机器人对抗、具身智能、地空协同等5大主赛项，细分64个竞赛方向，全面考验选手搭建、编程实操能力与工程创新思维。大赛相关负责人赵伯宁说，
17: 这次我们比赛落地衢州长山，主要是以赛为媒，以赛育才，以赛促产，以赛兴城，通过科技创新与这个县域经济啊，我们来实现一个同频共振，也是希望呢智慧动能赋能我们长山的产业升级以及城市焕新。
15: 赛场外同样精彩，右乡市集同步开张，三头一掌、胡柚饮品、非遗文创及网红兵营等20多个摊位的商品琳琅满目，一站式展示长山风土人情与特色产业。沃特天津科技培训学校教练王学成说，
18: 第一次来长山，我还做了攻略了，好像是贡面呀、什么都挺好吃的，比赛之后可能会品尝一下。
15: 本次大赛是继中国山地自行车公开赛、2024 WCT 亚洲青少儿追逐冠军赛等重磅赛事后，长山今年再次引入的顶级科创赛事。接下来，浙 BA 主场赛事、浙江省第18届运动会等也将陆续登场。这座保障小城正借力一场场精品赛事，持续激活文旅消费，以赛兴城。
1: 首届稻米狂欢季暨数字文化 IP 加文旅消费融合发展启动活动日前在浙江展览馆南广场举行，以南派三叔创作、连载了20年的经典探险故事 IP 为引擎，打造覆盖全城、贯穿全年的文旅消费新体验。来听报道。
19: 浙江展览馆南广场和杭州武林广场已经成为稻米的集聚地。稻米是南派三叔经典探险小说《盗墓笔记》读者的昵称，今年是小说开文20周年，稻米们从全国各地赶来，奔赴这场线下聚会，打卡书中的场景，不少人还打扮成了书中的角色。
20: 我是从武汉来的，出这个角色呢是吴邪，也是我第一次出 cos。 我计划来杭州玩六天左右， IP 底下的一些场所像三个吴山居还有新开的那个二白茶馆我都会去打卡一下。
21: 我出了张起灵啊，非常帅气，看书看了三四年吧，真很喜欢。我去了西林艺社，去了楼外楼，去了道明驿站，然后去参加这个签售。
19: 启动仪式上，南派三叔笔下的冒险故事揭晓了全新 IP 项目版图，包括新书、影视剧《吴邪私家笔记二》、《九门》、游戏动画项目、粤剧、音乐剧《花叶前行》、《千面》等。南派三叔说，杭州是故事当中篇幅很大的一座城市，承载了很多稻米共同的想象和记忆。这次的稻米狂欢季也是城市和读者之间的双向奔赴。
22: 每年夏天的这次聚会似乎变得是大家心中所向的一种梦幻之旅。我们把重点从这个 IP 转向了稻米本身，转向了我们的读者。我们将把单一的817稻米节变成一个长时间的狂欢，也是我们共同的爱所结成的果实。
19: 本次稻米狂欢季将深度串联杭州各大文化地标和商圈，打造夏日文旅消费新体验。活动将推出稻米狂欢季主题权益卡，一卡畅游省内合作景区和文化场所。杭州城市公交和大运河游船将上线 IP 主题专线，串联西湖、西林艺社等地标，同时覆盖杭州孤山路、河坊街、西塘、白马湖以及省外长白山等地的七大稻米驿站将全面落地。省文化广电和旅游厅厅长陈广胜说，
23: 我们整合了全省的许多的资源，还有很多的景区、很多的民宿，还有很多打折的活动，推出了很多的打卡点，从西湖到雁荡，从西陵到南浔，大家带着眼睛带着心灵走进去，浙江欢迎大家。
19: 现场还发布了浙江省推进数字文化 IP 加文旅消费融合发展实施意见，提出到2028年全省累计培育10个左右具有全国影响力的融合项目，开发100款以上高品质 IP 授权文创衍生品，形成1000亿级 IP 关联文旅新消费市场，集聚万名数字内容创作与文旅运营人才，并部署了打造浙江本土原创 IP 矩阵等14项举措，推动数字文化 IP 全链条培育、全场景转化、全业态赋能。
1: 良渚与世界、良渚古城、撒马尔罕古城对话日前在良渚古城遗址公园举行，来自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的120多位嘉宾齐聚一堂，围绕遗产价值、保护管理、活化路径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来了解一下
24: 对话活动现场，乌兹别克斯坦撒马尔罕市副市长法尔霍德尼沙诺夫分享了他参访良渚的切身感受。
25: 在我们的合作备忘录中，我们也想对关于考古学研究以及文化遗产保护方面展开一系列的合作。我在你们的良渚古城遗址，我也看到了一系列的你们对于考古研究的一些重视。当我回到撒马尔罕，我会借鉴你们的相关经验，然后对此展开研究。
24: 从良渚到撒马尔罕，从玉琮到丝路古城，两处世界遗产虽山水相隔，却因文明交流而命运与共。据了解，今年是良渚遗址发现90周年，也是中国与乌兹别克斯坦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本次对话也是继英国巨石阵、希腊雅典卫城、西班牙托莱多古城、意大利罗马古城之后，良渚与世界系列文明对话活动首次与亚洲的世界遗产携手。这一跨越时空的牵手不仅深化了双方在遗产保护上的共识，也为公众打开了一扇了解文明的窗口。杭州良渚遗址管理区党工委委员、管委会副主任杨小平说，本次良渚文化周将持续到7月16号，期间既有专业领域的经验分享，也有面向公众的开放体验。
26: 希望通过我们良渚一个文化的平台，让我们整个文化艺术周的活动能够好学、好看、好玩、好吃，让大家都能够通过不同的年龄、不同的群体、不同的爱好者，能够通过不同的方式来到良渚，来体验我们良渚的千般滋味。
1: 让世界看见良渚，博物馆教育的国际接轨与实践沙龙活动日前在杭州良渚博物院举行，一套面向海外儿童的英文版系列绘本《凉凉的世界》正式发行，成为良渚文化走向世界的最新尝试。我们来听报道。
19: 凉凉的世界系列绘本包括凉凉的陶器世界、凉凉的古城世界、凉凉的玉器世界等5册，绘本以儿童角色凉凉为主人公， 通过生动有趣的故事，带领读者走进五千年前的良渚王国，了解陶器制作、玉器工艺、聚落交流等文明途径。莲亮的世界系列绘本是良渚博物院自2019年起逐步构建的良渚文化儿童科普绘本体系。这次从中文到英文，不只是语言的转换，更是一场跨文化的再创作。绘本英文版译者、良渚博物院双语讲解志愿者麦安琪说，绘本图画上中国人爱吃、外国人几乎没尝过的菱角、猪蹄都有了专属说明。
0: 绘本是有很多的成语，也是比较不容易翻译的，我也是直接用英语或者可能是美国的英语直接就翻译过去，就让他们能看比较流利的一个表达。
19: 良渚博物院还首次推出良亮世界探索家系列中英双语课程，招募10到12岁的孩子们一起了解5000年前良渚古城的建设。课程负责人之一良渚博物院青年学者叶晨曦说，
3: 我们希望通过教育课程体系的打造，让中国的小朋友也可以了解良渚文化的英语，在这个过程中培养一些我们良渚文化的英语传播者。
19: 现场还邀请了多位专家，围绕博物馆课堂、博物馆教育的国际化路径探索等主题进行分享和研讨。良渚博物院执行院长马东峰说，希望以这套绘本为起点，让中国考古成果真正参与全球通识教育的对话。
4: 就博物馆的教育很重要的一个面向的群体就是青少年，绘本能让青少年更好的来了解中国的一个文化。我们希望在全世界播下一颗我们良渚文明的一个种子，希望有更多的渠道，然后让良渚能走向全世界。
6: 了解中国可以从浙江开始。今日浙江由浙江电台特别制作，欢迎收听。
1: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一周快报就是以上的这些内容。一首歌之后，将和您走入的是下一个栏目——每周关注。
7: 动感风采尽在今日浙江，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1: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主持人王斌在中国杭州向您问好了。以下进入每周关注。台风巴威上周末来袭，温州平阳县水头镇清江自然村因为地势低洼，全村300多人需要提前转移。可是台风未至，天气晴朗，不少村民心存顾虑。今天的每周关注就跟随水头镇党员干部进村入户，看看我们的记者记录下他们是如何一步步劝导，一点点解决问题，让群众安心转移的。
0: 每周关注，与您一起关注我们身边的事情。
2: 哎，你家过来啊。
3: 下午2点多，清江自然村晴空万里，记者跟着水头镇党委副书记黄章慧走进村民家中。68岁的程月松站在家门口，望了望天，又回头看了一眼屋里的冰箱，嘴里念叨着不想走。黄章慧上前用当地闽南方言耐心劝说，很快发现老人放心不下的是家里的这些电器。
4: 什么冰箱帮你搬一下，
2: 冰箱帮你抬一下，我这里这么好的民警同志帮你搬，哎，你还要嫌弃啊。
3: 一句承诺让老人减轻了些顾虑，黄章慧一边继续做思想工作，一边招呼身边的民警和巡防队员搭把手。大家走进厨房，先断电拔开关，再弯下腰一左一右拖住冰箱底部，沿着楼梯一步一步往上挪。站在一旁的程月松看着大伙儿满头大汗，终于松了口。
2: 干啥不啦？干！
5: 非常感谢他们，很辛苦，把冰箱和洗衣机都搬到了2楼，这样我们也放心去安置点。
3: 黄章慧告诉记者，群众转移不是简单催人走，而是要帮他们解决后顾之忧。
2: 担心家里的这些电器啊，他说自己不在家怕会被满掉，有的鸡儿鸭也很担心的。这个农村工作就是这样子，针对每一个这个转移人员啊，他提出来要求能满足的我们尽全力满足他，那这个后顾之忧解决了，那他就可以安安心心的跟我们去避灾点。
3: 记者发现黄章慧入户劝导期间，一本花名册始终没有离手。这份名单用不同颜色分类标注，谁需要集中安置，谁准备投靠亲友，谁行动不便，谁还有思想顾虑，都被详细记录。针对失能失智老人等特殊群体，还单独备注帮扶方案。
2: 这个是我们昨天晚上12点钟打出来的名单，转移户的情况是很复杂的，他随时变的，他今天说要集中安置，明天说自己要投亲靠友，所以说我们是时时根据他的意愿在那里变动。
3: 清江自然村坐落于鳌江上游，地势低洼，水患多发，历来是水头镇防台防汛的重点村落。面对台风巴威，镇村干部前2天就入户排摸，宣传提醒，但晴好的天气让不少村民还是抱着等等看的心态。为了打消顾虑，30多名工作人员分成6个小组，逐户上门，逐人沟通。驻村干部陈伟伟说，沟通转移过程中最难的就是打开群众心里的结。
6: 每个人都有把钥匙嘛，你要找准他，我们跟他讲可能效果不好，我们去找他子女啊，他的兄弟姐妹啊，这样侧面来跟他做工作呢。我们还有农村他也是讲感情的呢，你都开口了，就是说他也不好意思的，最终还是会选择转移的。
3: 烈日之下，他们挨家挨户奔走，汗水浸湿衣服，湿了又干，干了又湿。除了反复劝导，他们还帮着村民收拾生活用品，安顿家禽，用一件件具体的小事慢慢打消大家心里的顾虑。村民易继江主动收拾好行李上了大巴。
7: 避灾点是吧，他这个都是那个公交车这些专车来接送嘛。我看他走了一天这么热的天，满头大汗，满身都说是的，政府这样帮忙，我们也村民也是同心协力的，对，一起度过的台风。
3: 傍晚时分，目送最后一辆转移大巴驶离，黄章慧长舒一口气，
2: 把群众真的能转移的应转尽转全转移走，起码我保证他们的生命财产安全没有问题，这个有种信步辱命的感觉。
1: 台风过后，避灾安置点的群众陆续回家。
2: 我饭吃饱了，这个吃不下，我就带回去了。
3: 午后，水头镇第三小学避灾典礼，清江自然村的村民们吃完午饭，开始收拾行李，几件换洗衣物，避灾点发放的脸盆毛巾，还有没吃完的盒饭饮料，老人们一样样整理，小心装进袋子。80多岁的陈美凤满脸笑容。
2: 我怎么样回去了，我们都是平安的回去了。这次呢，台湾嘛，我们的民众也没有算计，处处都很好，照顾了我们老人呢，很周到。
3: 看到大家收拾的差不多，水头镇党委副书记黄章慧招呼村民准备上车。
8: 车我们都已经开在前面等了。
3: 一声招呼，镇村干部们纷纷行动起来，有人帮老人提行李，有人搀扶行动不便的村民下楼。
8: 拎行过哎哈，拎行
2: 过了。谢谢你们，大家都那个辛苦。
8: 回家回家，开开心心回家。这轮我们是安安心心转移，开开心心回家。
3: 把最后一批村民送上车，黄章慧开车跟在队伍后面。回到村里，镇村干部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巡村。
9: 目前转移回来的群众，我们到他们家里啊，也要看一下他这个有没有其他的需要啊，帮忙一下，观察一下啊。如果说村民呢都能够像转移前正常生活，那我们就工作才算是真正的结束。
3: 记者跟随他们来到村民陈月松家，一进门，大家寒暄了几句，便纷纷搭把手，把转移到2楼的冰箱搬回1楼厨房。看着眼前忙碌的身影，陈月松连连道谢。
5: 谢谢他们，台风走了，又帮我们把冰箱和洗衣机从楼上搬下来，这几天对我们很照顾，他们也很辛苦。
3: 村干部易谢焕说，
10: 需要我们帮助的，我们该帮助我们帮助，安全转移到家，我们就很高兴了。
3: 记者发现，回村后的基层干部并没有停下脚步，有的查看房屋有没有受损，有的询问老人生活是否方便，还有的帮忙解决回家后的实际困难。从村头到村尾，直到确认每一户村民都安顿好了，他们才能放心。走访到最后一户人家时，村民易大爷和老伴拉住黄章慧，非要请大家一起吃西瓜。黄章慧婉拒了老人的好意，心底却暖洋洋的。
11: 啊，我看刚刚那个阿姨非常感谢邀请您，
9: 她要请我吃西瓜，哈哈，我说不用，她了不起，一直说感谢我们政府。那其实村民都是很淳朴的，你对她好不好，她是最清楚的。我这一组的啊，所有的干部，大家真的都是很竭尽全力为村民去干的，而且也心甘情愿，然后我们的每一份付出他们都能看得见，再辛苦我们觉得是很值得。
0: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12: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0: 中国浙江电台
12: 今日浙江。

0: 春华秋实，
1: 岁月人生，
0: 倾听他们的故事。
1: 人物浙江，
2: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进入人物浙江。夜幕降临，义乌市三鼎路夜市沸腾起来。这里是国际商贸城之外义乌的另一张城市名片，琳琅满目的小商品让人恍若走进了一座微缩版的世界超市。在每一个亮着灯的夜市摊位背后，都藏着一个不甘平凡的奋斗梦想。37岁的安徽人刘武奇站在玩具摊前拼命叫卖，他说自己像条咸鱼，经常翻身。
1: 品味人生，感悟真情，这里是人物浙江。
3: 下午5:40，义乌三鼎路夜市工作人员杨景龙吹响哨声，夜市江湖就此开场。他说哨子一响，800多个摊位就会依次铺满这条445米长的街。
4: 哨子一响，万金万两。
3: 三鼎路夜市诞生时只有34个摊位，是义乌市政府为解决下岗职工和部分低收入群体困难而设立的。去年三鼎路夜市全年营业额约4.55亿元，灯火亮起，人潮涌来，夜市的暑期档玩具市场是必争之地，各种益智玩具、遥控车琳琅满目。刘武奇的摊位不大，但位置不错，因为价格实在，摊位一圈早被顾客围得水泄不通。他说自己白天在义乌数贸中心做生意，晚上就在三鼎路夜市练摊，这两个地方的氛围截然相反。
4: 这边做生意要激情，那边是谈单，然后客人咨询都
5: 不大，创造什么
4: 享受完，这里面是要备的，完了对嗓子保护要好一点嘛，因为每天都是那种状态，因为夜市人流量大，你只有卖货的时候把激情拿出来，客户才会购买欲望强一点。
3: 小刘的经历像极了义乌创业故事的缩影，初二辍学，第一份工就是跟着父亲在武汉摆摊卖碗筷，后来做过铝合金，倒腾过万能冲，越过山丘也跌到过谷底，一路折腾，浮浮沉沉。他说自己就像一条咸鱼，经常翻身。
4: 在深圳做旅游赚到钱的，大概是1000把万，但1000把万你最后也赔进来了，还剩个200多万。到上海承包酒店，上海承包酒店呢也赚到钱了，好了，回到来了，大概就是总体是负债，来义乌负债大概270万。
3: 兜兜转转，2021年4月，他在义乌干回了老本行，摆摊。在三鼎路夜市，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位置。刘武奇说：“这里不问出身，只看你肯不肯拼。
4: 4000还不到，4180万，第一天的营业额，第二天是7000-8000，从此以后好了，基本都破万，批发单子30多万，零售是8万多。对，最猛的一天，像今天这种情况，基本上也是1万8块钱一天。我去年大概是700多万的营业额，对方夜市的玩具大王。”
3: 从34个摊位起步，到如今成为义乌规模最大、最老牌的夜市，三鼎路见证过太多咸鱼翻身的故事。有人从这里赚到了第一桶金，走向全球；也有人像刘武奇一样，把一方小摊守成了自己的王国。刘武奇说：“
4: 义乌赚钱很简单的，
6: 一个问题，
4: 只要勤快，
6: 把这只脚给卖出去。
4: 对，别今天晚上想，明天就忘了；今天晚上想，天没亮，你先迈开这一步。”义乌有客源，义乌有货源，就差你来创业了，摆摊又不丢人了。
1: 太阳每天都会升起，
0: 浙江每天都在变化。
1: 中国浙江电台
0: 今日浙江。

0: 体验人文，
1: 坐游钱塘，带您走遍浙江。
2: 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浙江电台为您特别制作的今日浙江节目，以下走进的是坐游钱塘。2026西泠春拍开启预展，本次春拍包含了33个专场，涵盖了书画、信札、金石印砚、现当代艺术等全门类的艺术珍品。今天的坐游钱塘就跟随记者去现场感受一下吧。
3: 走进位于杭州国际会议中心洲际酒店的预展现场，入口处的30多通曾国藩写给李鸿章、李汉章兄弟的书札，吸引了不少藏友和艺术爱好者参观。曾国藩、李鸿章是晚清中心名臣，西泠拍卖名人手记负责人曹家辉说，这些信件跨度从咸丰9年到同治10年，几乎贯穿了两人的交往始末，涵盖了曾国藩半生关键的军政事件，是市场所见最重要的曾国藩书信之一。
4: 从曾国藩开始攻打太平天国，李鸿章淮军的建立，然后到师徒两个人一些权力的交接，包括是到洋务运动，基本上是把曾国藩所有的重要事件，还有李鸿章大部分的一些人生的一些重要事件给囊括进去了，非常难得。所有的起拍价都是8万，估价都是8到15万。
3: 这次西泠春拍书画板块有8个专场，拍品有1800多件，是史上最多的一次。其中重磅拍品要数乾隆帝御题《石渠宝笈苏堤春晓》。西泠拍卖书画部工作人员朱成胜说，延春阁旧藏西湖十景图10轴中有6轴现藏于中国台北故宫博物院，这一件是首次现世的第7轴，还有3轴目前仍然不知所踪。
5: 在画面的上方，乾隆在圆光当中题了2首诗，是当时1757年在杭州西湖苏堤的时候，他第二次下江南时候所作。在画面当中是乾隆皇帝命他的御用画家董邦达所作的苏堤春晓，非常典型的景观，以及在苏堤两岸的柳树都与现在的风景非常的相似。在下方呢是8位乾隆他最喜欢的重臣为他所题的诗作，每一个韵脚都是能对得上的，并且因为苏堤春晓乾隆皇帝认为它是西湖十景之首，所以这件拍品也是非常意义的重大，600万起拍，估价是600到900。
3: 在这次拍卖中还有一件国之重器现身，西周中期青铜太师矬簋。西周官制中，太师是最高等级的执政大臣，簋是盛放饭食的器皿，更是商周时期重要的礼器。这件青铜器分为盖子和器身，盖内和容器内的底部铸有铭文。西泠拍卖总经理陆丰川说，这组簋共4件，另外3件分别藏于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和中国文字博物馆，这件是市场上唯一流通的。
6: 这一件青铜器它有70个字的铭文，非常长篇的，拥有完整的时间四要素，而拥有这个时间四要素的包括所有博物馆的馆藏加起来也不过10件。这个铭文的具体内容呢，就是西周的国王去册封和赏赐太师这样像宰相这样级别的官员，说明他这件东西的级别是非常非常高的。
3: 另外本场西泠春拍还推出2个重点跨门类专场，旷代一丁丁衍雍艺术专场，涵盖西方现代艺术东渐的先驱者丁衍雍的油画、水墨等作品数10件。西泠八家即浙拍印封篆刻专场，融合书画和篆刻作品，现场还有清乾隆御用宝玺、郁达夫弥扬手稿等重磅拍品。
2: 好了朋友们，坐游钱塘之后，我们今天的今日浙江到这儿也要打住了。我是主持人王斌，感谢您的收听，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动感风采尽在今日浙江，中国浙江电台特别制作。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1629 全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人总没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3: 发生从未完的坐立难安，试探说晚安多空泛又心酸。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也跟锅包两个同伴说一段故事，喝一碗汤，吃一锅煎饼。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0: 和手机上网，为中外旅客提供更加准确的服务。退休后继续为社会贡献自己的力量，使我找到了自我价值。老有所为不仅仅是一句口号，也是我退休生活的真实写照。希望更多的老年朋友加入银铃行动，为构建更加美好的社会贡献力量。
1: 健康快乐常相伴，老年之声，乐享好时光。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品历史，说文化，谈古论今，知兴衰，探荣辱，读史明智，听点儿不一样的，讲点儿有品质的。文史精品节目鉴赏，

0: 听历史，品鉴时光。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接下来的节目呢，我们一起来关注阅读，欢迎走进超爱阅读专栏。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贺超。首先简单为您介绍一下本期节目为您安排的内容。超爱新书带您发现近期出版的新书佳作，超爱阅读为您介绍马上看中国穿越华夏3000年这本书，同时呢特邀本书作者曾姿荣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创作这本书的更多话题。精彩节目内容已经就位，马上和我一起开启今天的第一个板块，超爱新书吧。
1: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2: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1: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2: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1: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2: 超爱阅读，
1: 我们一起读书吧。
0: 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好书。南京大学文学院于斌教授所著的《南京味道》由译林出版社出版，这本书集结了40余篇妙趣文章，书中为读者描摹金陵名馔、市井风味，畅谈南京吃的个性、吃的记忆，从盐水鸭、烤鸭到吃鸭的副产物鸭油烧饼、鸭血粉丝汤，再到马鞍桥、美龄粥、十样菜、梅花糕，将老南京舌尖和心头的味道一一记录下来，为读者呈现丰美的南京生活之味。榆钱儿、河钱儿、连钱马、连钱鸟，钱在自然事物中有哪些借喻？压岁钱是怎么来的？它还有哪些称谓呢？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的《钱》。

0: 门神门祭与门神崇拜这本书以钱为研究核心，系统梳理钱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文化象征与民俗表现。全书从分析钱币的使用历史与形制流变入手，揭示其中蕴含的思想观念与民俗根基，又通过器物装饰、文学隐喻、神话传说、碎石民俗、人生礼仪等，钱如何深深嵌入传统中国的日常生活。北京联合出版有限公司出版的《跨山海》是一部能翻阅、能收藏的纸上纪录片，从屈原的孤忠到韩愈的孤勇，从柳宗元的无畏到刘禹锡的达观，从王维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的悠然，到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的狂放，全书融诗词、历史、传记于一体，展示26位千古风流人物的真实人生。这本书写的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让你看到一个个立体鲜活的古人。当疾病突然降临，你会如何面对？人民卫生出版社出版的《我的糖尿病生活》是一本兼具温情与科普价值的法国漫画作品，以作者马夏尔的亲身经历为蓝本，从他最初确诊糖尿病时的茫然，到住院治疗的种种遭遇，再到回归日常后控糖的点滴细节，作者用独特的法式幽默与自嘲，真实记录了自己与糖尿病斗智斗勇的生活。书中没有回避疾病给他带来的困境，治疗的疼痛，饮食上的严格克制，并发症带来的挑战，向读者传递了一种与慢性病的和谐相处之道，那就是乐观松弛不较劲儿。文汇出版社出版的《阿尔茨海默来到我家怎么办》这本书，将阿尔茨海默的病程分成4个阶段，记录了患者在各个阶段会表现出怎样的症状，以及家属应该如何应对。全书解答了病人家属的困惑，比如患者不同阶段的症状是什么，不愿意去医院该怎么办，健忘爱生气怎么办，忘记吃药不吃饭不睡觉怎么办，骂人闹腾离家出走怎么办，为患者家属提供全阶段实操指南。超爱新书，让我们一起遇见更多好书，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内容。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马，它曾是帝王威仪的象征，是沙场征战的铁骑，是文人笔下的精神图腾。马上看中国，穿越华夏3000年，全书以120余件文物中的马为线索，展开一幅自史前奔腾至今的文明长卷。从贺兰山岩画里的朴拙身影，到商代御马的温润灵秀，从秦俑阵中昂首的雄姿，到汉代马踏飞燕的飘逸神采，从唐代昭陵六骏的传奇，到徐悲鸿笔下凛然的民族风骨，每件文物和艺术品中都蕴藏一段鲜活的历史，呈现马在战争、礼仪、艺术与日常生活中的多元角色，勾勒出马与华夏文明的深度羁绊。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的《马上看中国，穿越华夏3000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今天呢，和大家说说马。 在日常生活中，当我们需要表达很快立刻的意思时，咱们常用的一个词是马上，比如马上就来，马上就好，这个经典的口头禅呀，太实用了。而说到马在我们生活中的紧密关联还有很多，比如今年是马年，咱们彼此祝福的时候总会说马上有钱，马上封侯。而马上这简简单单的两个字儿，正说明在漫长的历史中，速度、效率和变革都与马有关。在现代工业领域，咱们衡量汽车引擎的力量依然使用的是马力这个词儿。铁路标准轨的宽度定在了1435毫米，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铁路出现之初，要利用原本货运马车通行的隧道，我们每天通勤走的还是马路。马上看中国，穿越华夏3000年这本书呢，以文物为依托，全方位展现了马在中国历史文化中的重要地位。书中通过大量珍贵的文物图片，如古代的马俑、马具等，生动再现了马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形象与用途。在古代的战争中，马作为重要的军事力量的展现，到马在交通、商贸中的关键作用，无不体现出马与人类社会的紧密联系。作者还深入挖掘了马文化在艺术、文学等方面的体现，如马主题的绘画、雕塑作品，以及诗词歌赋中对马的赞美，让读者看到马不仅是实用工具，更是艺术创作的灵感源泉，是中华文化中勇敢、忠诚等精神的象征，深刻揭示了马在中国历史、中国文化中不可替代的地位。翻开这本大开本的《马上看中国》，作者从远古传说入手，按照时间线索，结合120余件国宝中出现的马的形象，细致讲述马在中国历史中的存在和影响。人类从原始迈向文明的标志，不仅在于学会了制作和使用工具，还在于人类拥有了想象和梦想。人类的祖先以狩猎采集为生，他们渴望拥有更丰富的猎物和果实，而为了记录并表现这种梦想，远古人类有意识成规模地在坚硬的岩石表面镌刻下他们梦想的图画。而在中国宁夏的贺兰山、内蒙古的银山等山脉之间，散落着许多史前人类绘制的岩画，涌现出大量的动物图案，这其中以羊、鹿、马最为常见。等到人类学会骑马之后，驯养和管理动物就更为便利，从狩猎时代过渡到畜牧时代，这是人类文明的一次重大跨越。这些远古的岩画也充分证明了马在史前时期就已经和中国古人的生活紧密融合。大约在2700年前的春秋时期，晋献公的宠妃为了让自己的儿子成为太子，暗中筹谋，挑起宫廷斗争，加害晋献公的其他儿子。这其中公子重耳为躲避杀身之祸，流亡他国19年。后来呢，他得到了胡衍、先轸、赵衰、介子推等贤臣的辅佐，终归晋国即位。晋文公复国图这幅画生动展示了重耳的复国历程，画面细节呢也印证了马匹与身份等级的关联。重耳在流亡时乘车仅由一匹马牵引，而当他复国即位之后，则乘坐着4匹马拉的车，这也正契合了王侯四马的礼制和重耳身份的蜕变。《论语·颜渊》里说：“夫夫子之说君子也，四不及舌。”而这儿的四指的是套着4匹马的车，四不及舌则相当于咱们常说的“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尊贵的君子一句话说出口，4匹马的车也追不回， 他也因此告诫世人必须说话算数，信守承诺，不能出尔反尔，言而无信。在书中我们可以看到，西汉的雕塑中经常以大刀阔斧的气势来追求简单粗犷的风格，而东汉的雕塑则更注重精雕细琢，以线条细致地刻画面孔、衣饰、器物等细节。彩绘石骑马人就是用一整块石头雕琢而成的，骑马人头戴黑色平锦泽，身穿朱红色的美丽衣袍，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他的马儿也似乎在咧嘴欢笑。为什么这么开心呢？原来他一手提着旧户，一手拎着两尾鲜鱼，正满心欢喜地享受着生活的惬意。马儿此时也从战争时期的国家战略资源转变为和平时期个人财富的象征。再说说咱们能经常看到的中国旅游的标志马踏飞燕，这个大名鼎鼎的出土于甘肃省武威市雷台汉墓的铜奔马，造型非常独特，因为它一个马蹄所踏的承载物造型酷似燕子，仿佛天马驰骋天际时偶尔落脚于一只飞燕的背上。这匹铜奔马陈列时仅凭一足之力就能完美平衡整件文物，足见汉代的工匠已经熟练掌握了物体的力学平衡原理，工艺水平相当高超。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0: 马上看中国，穿越华夏三千年，汇集中国国家博物馆、故宫、甘肃博物馆等多家机构的120余件珍宝图像，带读者近距离欣赏青铜器、壁画、长卷画中形态各异的马，透视华夏文明演进。从商代御马的温润，到秦俑战马的雄姿，从唐代马球的兴盛，到丝路之上的马对驼铃，每一件与马相关的文物都是一段鲜活的历史切片。
1: 马上看中国，穿越华夏三千年，这本书汇集了众多珍贵的文物，令人目不暇接。从古代的青铜马俑，线条流畅，形态逼真，尽显先秦时期精湛的铸造工艺与独特的审美，到汉代的陶马，体态健硕，栩栩如生，生动地反映出当时社会对马的重视程度。还有唐代的金银马具，镶嵌着宝石，工艺繁复，也彰显出盛唐时期的奢华与繁荣。从古老的殷代车马坑，到甲骨文形象中的马字，再到现代丁真与李唐赛马节的火热，无不证明着马文化的源远流长。它让人们看到，马曾是中国先民生活的重要部分，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关键，也是军事力量博弈的象征。我们再来看一下书中所写到的魏晋的西晋陶俑，湖南长沙金盆岭出土的一组西晋陶俑，人物表情和马匹造型可以说是别具一格，憨态可掬。虽然严格写实，但是装饰却极尽华美。马身的甲胄精致繁复，人物的衣饰纹路细腻，恰如俗语所言，人靠衣装，马靠鞍，生动再现了当时王侯将相出行的气派。尤其让考古学者惊喜的是，这组陶俑中出现了马镫。别小看这个小物件，没有它，骑手不仅上马艰难，骑行的时候也需要双腿夹紧马腹，极为辛苦不便。马镫出现之后，不仅便于骑手上下方便，更能稳定住骑手身形，减少体力消耗，为后世组建重装骑兵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古时帝王都以马为伴，马成为他们征战四方、开疆拓土的得力助手。在古代，马匹的多寡甚至代表着国家的强弱与帝王的威严。如秦始皇的兵马俑，其中的马俑排列整齐，气势恢宏，展现出秦始皇一统天下的雄心与强大的军事力量。马也是勇敢、忠诚、自由等精神的图腾。在文学作品中，诗人常以马来抒发自己的豪情壮志，如我们所熟悉的《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展现了战士们英勇无畏、豪迈奔放的精神风貌。在章怀太子墓壁画中的马球图，为我们展示了马在唐朝人的生活中的影响。马球是当时最负盛名的球类运动，兼具游戏和竞技性，风靡一时，在众多场合都会出现马球比赛。当然，打马球不仅是休闲娱乐，也成为当时人们训练马术、展示勇武乃至一较高下的舞台。马球图生动地定格了某场马球比赛的瞬间，画面中几匹骏马风驰电掣，全力追赶，速度快到四蹄腾空，似乎都要挣脱画面的束缚。而跑在前面的一匹骏马则骤然急停，骑手趁其扬起前蹄之际翻身后倾，提起手中的球杆，对准地上的小球奋力一挥。他专注的神情与有力的动作，让我们仿佛穿越千年时空，听见球杖击球时的脆响。而《明皇击球图》则记录下了女性在唐朝的马球运动中的表现。这幅画生动描绘了 唐明皇与后宫佳丽同场竞技的热闹场面，画作以水墨白描的技法，用简洁流畅的线条，将众多人物的情态与人欢马叫的氛围刻画得淋漓尽致。画面中的中心人物就是唐明皇，他衣着华丽，神情专注，正在低头在人群中争夺，而他旁边的就是几位嫔妃，脸上洋溢着兴奋之情，虽然身着华裙，却同样争先恐后，不甘示弱。人群右侧，一位头戴花冠、身材婀娜的美颜女子正快马赶上加入战团，她很可能就是传说中倾国倾城的杨贵妃。而画面的左右两侧分别是双方的守门员，他们正严阵以待，时刻防卫对方进球。书中我们可以看到，在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的一组彩绘陶俑，这组彩绘陶俑更是唐朝女子参加马球比赛的实物见证。女赛手们身着五颜六色的窄袖或者是短袖便服，骑在马上跃跃欲试，他们手中的木质球杖历经千年早已朽烂，但策马挥杆的身姿至今仍是栩栩如生。
0: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在中国历史文明的演进中，马曾是农业生产、交通运输、战争博弈等活动的重要工具和重要动力。在人类驯服意识的动物中，马与人类是历史合作最深、文化连结最强的动物之一，人马之间的情感已甚为亲密。马在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和发展过程中有着极其重要、不可取代的作用。
1: 书中对这些文物的呈现可谓是用心至极，每件文物都配以高清图片，细节之处纤毫毕现，文字解说也是简洁明了，详细介绍文物的年代、出土背景、文化价值等，让读者在欣赏文物的同时能深入了解其背后的历史故事和文化内涵，使人在阅读时仿佛置身于文物宝库，与历史对话，感受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我们再来看书中浓墨重彩撰写的赵孟俯的御马图，这幅画展示了一幅马放南山的惬意生活。画面上夏日傍晚，马官们赶着一群马来到小河边洗浴纳凉，入水处一匹白马抬头观望着，好像还在犹豫要不要下去玩。左边的马官骑着黑白花马，牵着红马缓步入水，对面一匹红白花马前蹄进水低头啜饮，稍远处三匹骏马在浅滩边喝水休憩。河中间穿着短裤的马官在为枣红大马舀水擦拭，人马对视似乎满含爱惜与依恋。背对着观众低头喝水的大黄马左边，两个马官抓着缰绳，正为一匹黑色的神骏细细地刷洗身体。河水清澈见底，透过一片涟漪还能看见水下的马蹄。河岸边一匹马兀自打转不肯走，另一身穿蓝袍的马官则一提缰绳已然轻松上岸。 穿戴整齐的红衣老者牵着马，好像说要先走，而最左边的树下，光着上身的马倌正在披衣穿靴，还不忘扭头笑着招呼刚刚上来的同伴。马上看中国，穿越华夏三千年这本书具有着独特的视角，以马为切入点，新颖别致，能让人从不同角度了解中国历史与文化，还有就是丰富的文物展示都配以解说，如同打开一扇通往历史深处的门。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由科学普及出版社出版的马上看中国，穿越华夏三千年。稍后与书对话，特邀本书作者曾姿荣和我们一起分享关于创作这本书的更多话题，欢迎您继续收听。
3: 每天翻开一本书，让时间停留在纸页间，
2: 读书我们凝心静气，物我两忘，
3: 对话我们畅谈生活，分享智慧，
2: 年华是书，藏着感悟和包容，
3: 岁月不老，因为书香和远方。
2: 超爱阅读，
3: 我们一起读书吧。
2: 一本书，两个人，说书中故事，品人生滋味，与书对话。曾姿荣长期致力于中外艺术的普及、教育及出版工作，擅长以简练有趣的方式进行艺术启蒙，主编《墨中国》等丛书，并编著《中国名画绘本》《颜色里的中国画》等多部艺术普及读物。
1: 听众朋友，在这个单元呢，我们特别请到了本书的作者曾姿荣老师来和大家聊一聊他是如何来创作这本书的。曾老师您好。
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马上看中国的作者曾姿荣。
1: 这个书名呢，马上看中国是非常巧妙的，您希望读者通过阅读这样的一本书领略到怎样的马文化？
4: 我一直在做文博艺术的推广啊，那么我发现啊，在文物和艺术品里面，如果出现动物的话，就马出现的频率是最高的。这个有几方面的原因。第一方面啊，就是马是跟人类最亲近的动物之二，其实只有两种，就
1: 是
4: 狗狗啊、哎。所以我们有个成语叫犬马之劳，就是狗和马大概是陪伴人类漫长的历史岁月中最亲密的两种动物啊。但是呢，狗狗呢，它只能够看家护院，或者是帮着去狩猎啊。但是呢，它无法帮助人去骑乘，因为狗的体量比较小啊。所以人类外出交通、狩猎啊、驰骋草原啊、纵横南北，其实马对人类的贡献更大。只是到了近代以后，因为汽车、火车的出现啊，马才逐渐地退出了我们人类的这个日常视野。但是呢，这个马的身影和它的文化呢，其实浸透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比如说刚才您提到马上看中国，我为什么取这个书名，其实它是双关的啊。因为那个我们中文里面说快快一点快一点，最快的方式会用到马上这个词，就是因为在古代人骑在马上就是到达另一个地方最快的方式了，没有别的方式。所以呢，我们就形成了一个这样的口头禅，就是说你催我快点快点，我会回答你我已经骑在马上了，我马上就到了。
1: 但是这个意思现在有点变了、
4: 啊、对呀、啊、
1: 如果我问您说马上、啊、就意味着会慢一点到
4: 对这个里头有语境的问题啊，就是在古代，因为除了神仙可以腾云驾雾，骑在马上是最快的。我呢为此做了两年的准备，就是从文物和艺术品里去挑选很有意思的，并且跟我们的历史文化有密切相关的一些作品啊或者文物啊，都它是以马的形态来呈现的啊，我们就把这一部分东西挑选出来，大概我选了200件 相关的文物和艺术品，那么结集成为了这一本书。
1: 您这个选择的过程中间，有标准吗？
4: 有，第一个是从远古的史前文明一直到清代到近代，每个朝代我都要有代表性的作品，这是一个就是历史线的站位，就是我每个阶段都有作品啊。第二个呢，我会挑更多的挑选它背后这个故事，很有趣，然后历史知识点很重要啊，这样作品本身特别美啊，就是这大概这么几个维度是我挑选作品的这个原则。其实挑选的过程中挺难的，因为就像刚才说的，就是关于马的文物和艺术品啊太多了，大概我手上掌握的资料可能有1000个，然后我最后要筛选出这200个的时候，我其实是在做减法，然后我要减掉更多数的部分啊，其实那个挺难的，很痛苦。有的时候说，哎呀，这个也好，那个也好啊，就舍不得放弃。但是，一本书的篇幅是有限的，这个其实更难。
1: 您在书里头提到了，马是读懂中国历史的一把钥匙。这把钥匙在您心里大概是什么样子？
4: 如果它有形状的话，我会想象它是一把，就是古代有个兵符的概念啊，虎符啊，但我就会想象它是一个马符，但是呢。我们手上所拥有的这个文物是它的一面，那另一面呢就隐藏在历史中。那我试图做的工作呢，就是把这两个我们手上现代当代所拥有的这件文物啊和艺术品呢，去跟历史暗合的那个马的文化去契合。当它俩咔嚓合上的时候，我们现在还有一个词叫符合。这个概念就出来了啊，我就觉得它好像对上了一样啊。我试图在做这样的工作，当然它这个工作做的不是那么完美，我实事求是啊，就是就像贺老师刚才说的，有些地方可能还值得商榷啊。但是呢，咱们历史文化就是这一点比较好，就像沈从文先生说的，没有结论。只有各有所见，就是咱们有的时候呢，可能关于一件文物它背后的故事呢，会有不同的说法。其实呢，我都尽量选择开放式的，比如说像《虢国夫人游春图》，那11匹马里面骑在马上的到底是哪一位才是那个虢国夫人？其实是有历史的疑云中有好几种说法啊，我都是用开放式的方法来给大家介绍，并且去问你，通篇看下来，你觉得哪一位才是那个真正的大女主虢国夫人？
1: 我们只能努力的去无限贴近历史。
4: 是啊，尤其是我们每个当代人没有上帝视角，我们无法回到那个历史的现场去看那个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啊。
1: 这么大的一本书，您是如何通过这些静态的文物去还原古人策马奔腾的动态生活场景和精神世界？比如我印象特别深刻的这个昭陵六骏，您是如何理解李世民把他的某一种情思投射到了这个马身上？因为它确实很帅。
4: 对，因为古代啊，这个尤其是行军作战的时候，这个马匹的数量是成千上万的啊，这对一支大部队来讲，所以呢要区别普通马和主将所骑乘的马，乃至于像李世民这样的皇帝他所骑乘的马。那么古代人呢通常会有两种方式来做区别，一种普通的方式就是在马屁股上打个烙印，那么不同的烙印代表着这个马的分群以及它的归属，它是属于哪一位贵族或者是哪一个家族的啊。那么皇帝的马呢，皇家的马呢，有更特别的一些符号，比如李世民就把他的马的鬃毛啊，就马脖子上那一束鬃毛啊，他把它剪成了3瓣啊。然后我们去看昭陵六骏，就会发现昭陵六骏这6匹马，因为是李世民自己骑乘啊，就是南征北战啊，这个骑乘的这个骏马，所以呢，他脖子上都是被鬃毛被剪成了3瓣。那么于是呢，在这个唐代的这个史书上就有一个专门的词，就叫三鬃马，那么就专指皇家骏马。当然，到了后来就不光是皇帝骑啊，就皇家的亲戚、皇亲国戚啊，也会去骑乘这种三鬃马。其实这个三鬃马也给我们留下了一个线索，就后来我们会去推断虢国夫人是谁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到那一个马队里面去找
1: 三鬃马，
4: 其实就只有2匹三鬃马，然后结论就比较容易找到了啊。
1: 在研究和写作的过程中间，有没有哪一件马的文物或者是哪个历史细节 让您感到特别意外或者是印象深刻？
4: 我特别意外的就是西汉时期的那个文官马勇啊，他居然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马镫这样的一个，就是一个三角形的一个小铁块啊，附在这个马的一边，而且它还是单镫，还不是后来的双镫。然后我呢查了相关的史料，这个马镫居然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因为它后来传到西亚波斯那一带以后，它还有一个专门的词句叫中国马具，就也就是说西方有很长一段时间就认为那个马镫是我们中国人发明的，直到他们后来大面积使用以后，他就这个中国的属性就逐渐弱化下来。也就是说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古人没有发明马镫的时候，他骑马其实存在一个什么问题啊？就因为骑在马背上，尤其是快速奔驰的时候呢，会非常颠簸，
1: 侧翻下去
4: 啊，对，所以呢他要需要第一两条腿死死的夹紧马腹，对吧，这个对腿部的长期用力来讲是很容易疲劳的。第二个呢，他双手啊只能解放一只手去使用兵器什么的啊，另一只手他要死死地抓住马缰，避免他从马背上掉下来。但是我们中国人发明了这个马镫以后呢，开始只是为了方便上下马，就是有一个好像一个楼梯，对，一个支点啊，所以它是个单边的。但是我们很快就发现，哎，这个马镫除了方便上下马以外呢，其实有便于我们驾驭马，并且把人固定在马的身上。所以呢我们就很快，大概几十年以后，在南京的这个东晋时期的这个出土文物上就出现了双边的马镫。那个刚才我说的这个单边马镫还是在长沙金盆里出土的，大概就是在西晋到东晋这么几十年的时间里，我们中国人发明了马镫，并且迅速的就研究出了双边马镫便于骑乘，并且就推广开来了。那么从这个魏晋时期之后的文物中啊，尤其到了隋唐时期，这个马镫就无处不在了，就这个件事情还是挺让我吃惊的啊。
1: 而且拓展了人在马身上的空间。
4: 对，
1: 你看我们小时候看的这个特别炫的武大侠的这个邓里藏身
4: 啊啊，对，
1: 在马的肚子下面，
4: 是是是是啊，
1: 就是它第一让马起到了掩体的作用，
4: 是的，
1: 第二在上面的攻击范围也宽了，因为那篇我还特意看了。那如果让您选书里头的哪一匹马会让您是非常喜欢？
4: 如果是我自己喜欢的话，不是一匹马，我会更喜欢一组马，就来自于赵孟頫的这个花溪御马图
1: 啊，马最放松的状态。
4: 哎，对，首先第一个，我作为一个书画爱好者吧，我很喜欢赵孟頫。从艺术的角度上来讲，赵孟頫的书和画确实达到了我们中国文人所能企及的一个最高的水准啊。就他的艺术，尤其他画马，你看他那个马蹄在水底下，那么透过水纹我们还能看到隐隐约约那个水下的马蹄的那个部分，其实他在用中国笔墨表达这种写实和意境的时候确实非常之美啊。那么在这个御马图里面啊，因为有大概有十几匹马，因为中国长卷画大家了解，中国长卷画有点像一个纸上的电影啊，从右往左啊一路走过来，那么我们会看到很多匹马，每一匹马的姿态都不一样，有放松的，有警惕的，有侧卧的，有站立的，有正在洗浴的，以及有抖擞精神正上岸的。赵孟頫在这一组画里面把十几匹马不仅颜色丰富，五光十色，并且他的精神状态都呈现出了一种让你觉得好像瞬间的就回到了那个遥远的700年前的这样的元代的一个秋后，然后你能够感受到这个人跟马之间亲密无间的那种相依存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非常非常的有诗意。如果贺老师一定要问我怎么感受的话，我就会想到这四个字，就是这幅画充满着诗情和画意。
1: 嗯，而且事实上从画者的心态来说，马的神采也是他本人神采和情采的一个投射。
4: 是的，
1: 就是那一刻画者本人的心情也是融入在山水之间，无比的放松和惬意。
4: 是的是的，哎，就看到那样的场景，你会觉得哎，这个很多古诗什么采菊东篱下啊，就是这种人对这个自然的这种和谐的关系它都体现出来了。
1: 您说到这儿我就会想起古道西风瘦马
4: 啊，是是是，
1: 还有是古道西风胖马，那个西风的意味就差点意思了。
4: 但是我相信通过我们的描述啊，大家有兴趣的话可以去找到这幅画的这个 高清的图片，或者是图书的这个印刷的版本去欣赏它，你会发现那些马太可爱了。
1: 从书里我们可以看到，您从商周的车马祭祀，到秦汉的骑兵征战，再到唐代的马球娱乐，其实马的功能在历史长河中其实一直在发生变化，这个和时代的特征是紧密相扣的。您认为这种变化反映了中国社会结构和军事思想的哪些转变？
4: 对，首先啊，就是远古的时期呢，就是我们马啊，它是我们人类实现梦想的一个重要的工具。大家知道，远古时期人类没有发明这个养殖，也没有学会耕作，那么食物的获得就是采集和狩猎啊，那么尤其是肉食，除了打猎就没有别的途径。我们知道大多数自然界的动物其实跑得比我们人快，就是人要怎么去捉到一只这个黄羊，那个跑得可快乐的那个羊，对人类来讲，获得这样的肉类的食物是一种梦想。但是当人类学会了驯服马的时候，我的第一个篇章叫以梦为马，他就找到了一个实现梦想的工具，就骑在马背上可以去追逐，乃至于获得那些人类梦寐以求的这个美味的这个肉食动物，尤其是羊。我们今天的汉字里面鱼羊为先啊，羊大为美，这就是我们早期文化的一个投射，就是我们早期的人类知道羊是最美味，然后呢鱼跟羊是最鲜的这个肉食啊，所以我们正是因为驾驭了马才能够获得羊啊，这是一种梦想。那么到了上古时期呢，就是所谓的夏商周时期呢，我们知道就是朋友们大概知道一个国家的实力，那个时候是用千乘之国来那个形容的啊，
1: 有多少战车、
4: 就是、啊对，那一辆战车配备几匹马，其实你一算你就知道这个国家的实力是能够驯养多少军马啊，然后战马，然后去拉车。因为古代啊，它不是单独的骑兵作战，尤其是没有马镫的时代，是通过马车来作战的，那是上古时期啊。然后秦汉之后呢，那这个骑兵的这个分量就更重了啊。大家知道啊，这秦始皇兵马俑里面就已经出现了骑兵。那么到了魏晋南北朝时候呢，因为这个北方的这个胡人啊，游牧民族不断的南下，这个南方的汉人为了跟胡人在作战中获取胜利，至少不输吧啊，迅速的就学会了骑乘，并且组织这个骑兵。那么我们在历史上很著名的像卫青啊、霍去病啊，都是通过骑兵作战打败了游牧民族。历史进入到宋朝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一幅名画，这幅画呢叫做宋太祖雪夜访普。宋太祖就咱们前阵子热播的啊影视剧这个太平年的主角之一啊，赵匡胤啊。那么他当了宋朝的皇帝以后呢，他其实那个时候宋朝并没有统一天下，于是呢他其实在战略上要有一个选择，于是呢我们在这幅画里面看到他在一个下雪的夜晚，他睡不着觉，他为自己的战略究竟是先南征还是在北战，他犹豫不决。于是呢他想干脆我去找我的心腹大臣赵普啊，就我们聊一聊到底是先打北边的有个不服的太原那边的北汉，还是先去收服南边的南唐啊。于是在这个战略选择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在下雪的天骑着一匹马、啊、在这个侍卫前呼后拥中啊，他到达了赵普家。而赵普呢，因为下雪的夜晚他都已经换上了便服啊，他以为皇帝不会再找他了，结果没想到皇帝不仅找他，而且还亲自登门。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就坐在这个屋檐下啊，席地而坐，还保留着先秦的那种文化啊，不是坐在椅子上。然后呢他们在吃烧烤，一个火盆里温着酒，然后呢火盆架上放着烤肉。宋朝人怎么吃烤肉啊？我们看这幅画很清楚啊，旁边搁着几个船盒，就是那种石井盒，就里面有不同的调料的，就宋朝人把肉烤熟了以后呢，蘸蘸调料就吃，跟我们今天吃烧烤没有任何的区别啊。在这个宋太宗跟赵普就这么吃的，那么他们一边吃一边聊啊，然后赵普就说，北方其实北汉不重要，对我们威胁最大的是契丹，是辽国，那么中间先隔着北汉，对我们来讲有利无害，所以呢赵匡胤迅速就明白了，那我们应该先打南唐啊，先把南方征服了， 统一了以后呢，南方的物资和粮食可以源源不断的北上供我所用，然后我们再回头去对付北汉，再对付契丹。所以战略上有一个先后的抉择，而在这一幅画中，我们能看见那匹老马，真的是这个为赵匡胤立下了汗马功劳，那这个历史就定格在这一个瞬间。那么到了和平发展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这个战马就没有用武之力了啊，所以我们有个成语叫马放南山。这个时候我们会发现马呢就变成了各种玩具啊，陪着人去出游啊，浅草才能牧马蹄啊，你能理解那是骑着马，肯定不是去打仗的，是去游春的，对吧啊。然后呢你还可以看到人们骑着马去打马球啊，从事各种的娱乐啊。这个时候呢它其实一直是和平状态，所以在战争状态跟和平状态下，这个马呈现的姿态和形象啊，都在我们的艺术品中会放射出不同的光芒。所以我们在不同的文物中可以看到那种鬃毛竖起来在冲锋的马，也能看到那种依偎在人的肩膀上的马。
1: 所以就是马和人的历史，所以为什么您会说它是我们看历史的又一把钥匙？就是人的历史和马的历史是互相去影响的，
4: 也可以一马当先，也可以这个马失前蹄悬崖勒马。你看它的安全感和那种危机感都通过几个马的成语就表现出来了。所以大家可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查一下，在我们的成语大字典里跟马有关的成语不少于100个，这是别的动物哪怕是狗狗没有这个地位的。
1: 书里呢我特别选了这个唐代打马球的场景啊。在古代的绘画中，女性骑马的形象往往代表着一种开放和自由。那么您如何看待马在女性的这个社会地位变迁中的这种象征意义，和男人一样骑马？
4: 首先我会想起啊，那个唐代历史上著名的太平公主啊，像大明宫词里面提到的那些女生啊，她们很喜欢出游。那么女生出游啊，她们就也像男人一样骑马啊，以至于我们在虢国夫人里面，就是我们推导出的结果，其实最大的可能性，那个虢国夫人就是一马当先跑在队伍最前面的那位女扮男装的那位啊。很多读者看到这个推导结果会很吃惊，说啊，虢国夫人居然女扮男装。但是在唐朝啊，就是在和平的年代，女生像男人一样的骑马出去啊，而且快马加鞭啊，一马当先，纵横驰骋，
1: 而且至少在唐朝这个事儿是可以的。
4: 是的，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虢国夫人是这样做的。但接下来画风一转啊，我又选了一件作品，就是《唐明皇幸蜀图》。这幅画里面我们可以看到啊，就是唐代的宫女们啊，后宫佳丽三千，陪着唐玄宗啊，在安史之乱中逃难去四川，他们的样子就跟刚才前面虢国夫人啊一马当先骑马的那种拉风状态就截然不同了。他们一个个累得东倒西歪的啊，他们骑在马上不得已进行这样的长途的跋山涉水，但是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已经换上了长裤啊，虽然他们身上还穿着漂亮的襦裙啊，但是下面是穿裤子，因为裤子是方便骑马的啊。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裤子的裤的在古代啊用的是哪一个字吗？不是我们今天这个一字旁加一个库房的库，其实最早的库是那个纨绔子弟的库，就是一字旁加个夸。而为什么会出现这个夸字呢？其实就跟骑马的时候要跨在马背上这个动作很相关。所以最早的裤子的裤啊是那个是纨绔子弟这个裤啊，所以我们这个字到了近代以后才变成了我们今天使用的这个裤子。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唐朝的那些女士们啊，穿着裤子骑在马背上，头上戴着帷帽啊，你看这个帷帽也是一个唐代特有的跟骑马有关的文物啊。为什么呢？它本质上是一个草帽、遮阳帽，但是呢在这个帽檐下面有一圈那个轻纱啊，它有至少有几个作用。大家知道骑马在长途的时候呢，这个马腾起的这个
1: 灰
4: 对沙尘啊，那么通过这个一层这个轻纱呢可以过滤的，它有点口罩的作用啊。第二个呢，在路上你无法躲在深闺里，多少会很容易 对，很容易撞见陌生人。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面纱其实是一种就是保持它的神秘啊，遮挡它的面容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所以唐代人使用帷帽，女士使用帷帽这样的一种道具吧啊，那其实跟她的这样的一种状态，骑马外出的状态是密切相关的。而且帷帽的出现的频率啊，不光在明皇信使图里，我们在敦煌的壁画里，还在出土的文物，我都给大家找到了它相应对应的关系啊。非常有意思，所以这个时间段的时候，你可以看到女生啊，她们骑马啊，可以出游，可以打马球，它其实是跟我们的历史息息相关。
1: 那今天我们的生活呢，和马的距离其实很大了，它更多的是以一种观赏的形式来存在的。您怎么看待这个时代的马文化？
4: 我觉得啊，马已经成了一种象征，它是我们人类追求速度，追求奔向远方，然后呢陪伴着我们人类，它是一种动物跟人之间的这种和谐亲密关系。我觉得这几个元素啊，直到今天我们其实丝毫没有改变，只不过用汽车取代了马，用这个飞机取代了远方对我们的追求啊。可能狗狗更多的陪伴在我们今天的身边，那么因为马是大型动物，饲养一匹马的代价很高，对对，就普通人可养不起马。大家想一下，过去我们说农村里面连养头驴啊，养个骡子都不错了，但驴跟骡子相对马来讲便宜很多啊。所以这个都是社会文化折射出来的不同的镜像，但是对我们来讲呢，马它就是一个象征，它能够成为十二生肖之一，并且作为我们今天奥运会比赛还有专门的马术比赛，这种形象这种符号的这个价值，我就觉得它今天依然存在啊。所以我会更多的从符号角度去理解马。
1: 很多读者看完书之后呢，可能非常感兴趣您在书里提到的这些文物，如果他们想去看可以去哪儿看？
4: 我的文物选择大多数来自于咱们中国国家博物馆啊，因为我自己的工作跟国博有关系啊。第二个呢，除了国博的文物以外呢，我也选取了像故宫博物院啊，像南京博物院啊，那个陕历博啊，还有秦始皇兵马俑啊，这些其实我们大家去旅行的时候啊，就经常走到的那个那些就是著名的历史文化城市，它的相应的博物馆，像洛阳博物馆啊，我们都有相应的作品入选到我这本书里啊，大家可以去平常去留心一下。其实大家只要进了博物馆，你就会发现与动物有关的文物里头一定是马是最多的。
1: 要通过马这个角度去看历史。
4: 是的，
1: 如果您要是揪住了这个马尾啊，那您能看出一连串马的历史来
4: 哈。说起来，我就想大家读我的书的时候不要找到我的马脚啊。你看我当然是开玩笑，说明我们生活中啊，你看马尾巴揪马尾巴露马脚，还有拍马屁等等，你看看这个马真的是融入到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
1: 这就是我们今天为您推荐的这本马上看中国，也特别感谢曾自荣老师来做客和大家分享这本书，欢迎您常来。
4: 谢谢您，谢谢听众朋友们，再见。
0: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老年之声文史精品节目鉴赏节目，更多音频内容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老年之声，也欢迎您关注老年之声新浪微博，把建议意见告诉我们。主持人李佳，代表编辑孙涛，监制田娜，感谢您的收听。倾听历史，品鉴时光，文史精品节目鉴赏，我们明天再见。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1: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3: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4: 今年以来，我国铁路客流量持续增长，为流动的中国增添活力。
5: 铁路12306手机客户端务工人员。
6: 12306系统历史性改变了旅客彻夜排队的现象，六次大规模建设改造，上千次功能优化，极大便利旅客出行。这套系统背后有一位最强大脑，单杏花，中国铁道科学研究院集团有限公司首席研究员。他践行人民铁路为人民理念，致力于我国铁路客票系统研发30年，带领团队将12306系统建设发展成全球交易量领先的超大型实时票务系统，为我国铁路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做出了突出。
7: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8: ACR Chinese Voice
7: 华夏之声。
9: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
1: 风声
0: 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3: Chinese
2: Voice
0: 华夏之声，
1: 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30年风雨同舟，
4: 新征程融创未来。
0: 华夏传媒30周年庆典隆重推出《30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4: 特邀30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 1629广播频率、华夏官网、YouTube 频道。
0: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30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
4: 融30年和新未来。

好的，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在每周一到周五的晚间五点到七点之间给大家带来的直播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那在我们《黄金时刻》节目当中，在这个月的14号开始呢，到28号，我们是加入了我们的特别节目，就是我们华夏传媒30周年这样一个庆典的特访谈系列节目。那在过去的十天当中呢，给大家请到了非常多在咱们墨尔本各个领域里非常有名非常有成就的这样一些嘉宾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啊。那今天的节目呢，依旧是给大家请到了两位非常德高望重的在各个领域都有着极大成就的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那是谁呢？我们先卖个关子啊。您除了用收音机和车载收音机的1629来搜索我们的频率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您还可以登录我们的官网3w.华夏.net.au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时呢，如果您想追求更高清音质的节目的话，您可以打开数字电台，在数字电台里搜索 DAB 里面的 Chinese List， 即是我们华夏传媒的所有的直播节目和录播节目了啊。希望您也欢迎您持续锁定我们 AM 1629。那好，马上进入我们今天的访谈时间。今天在节目最开始也给大家说了哈，请来了两位非常在各自领域德高望重的两位前辈。那他们分别是谁呢？我们就女士优先，我们先介绍。我们第一位是叫做文海燕，是亿元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长，欢迎您。那第二位呢是阿波罗林，澳洲广东工商联合会的会长，欢迎二位的到来。那下面接下来

0: 有请二位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打声招呼吧。我们就女士优先好吗？
1: 谢谢一凡。
0: 我叫柯凡。
1: 柯凡好。
0: 哎，您好。
1: 听众朋友们好。我叫文海燕，英文叫 Mary。现在是亿元公司的董事长。以前是在做金融行业的啦，最早的时候是在联邦银行做高级的客户经理。我想很多
0: 高级客户经理。
1: 对对对，做 Premium Banking 的 Relationship Manager。可能就是最早的时候的很多华人朋友可能会记得吧。所以是在金融行业比较久，现在呢就主要是做中澳的一些经贸的投资兼并的事情。
0: 那您来了，刚才咱们私下聊天有30年左右的时间了，也是
1: 是的，
0: 一个资深的老移民了，你肯定在各个领域的经验都很丰富啊，尤其是在这个房产这一方面是吗？银行这一方面，
1: 这可以说的。对，
0: 好，非常感谢您，欢迎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到我们直播间做客啊，来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一起分享您的经历。那接下来要有请我们的阿波罗林来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做一个自我介绍。
2: 好，各位听众大家好，我叫阿波罗林。今天很高兴向老板让我来上他电台这个节目。我上一次来上这个节目是在广东话的节目。那么今天上的是国语的节目。那么我先祝大家能够今天晚上跟我们一起来交流，让我们提的我们说的如果是同意的话呢大家支持，如果不同意这样的话也可以接受你们的批评。
0: 对，我们的节目我们台里在稍后的一段时间，可能下周或者下下周还没有确定具体日子，以后的话我们会接听来听众朋友们的热线，如果有什么意见的话都可以和我们来交流一下。那也是欢迎您啊，阿波罗林先生，欢迎二位做客我们华夏的直播间。那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聊一聊您二位这30年左右的时间在澳洲的这样一些经历与发展好吗？那首先呀，就是说您二位最初在刚来澳洲的时候，在澳洲生活的这段时间当中，有没有什么让您二位至今就是非常难忘的经历呢？
1: 有的，肯定有的。对我来说呢，就是当然这个事情都很多了，但是呢我记得就特别清楚了，就是我当初刚刚来的时候是住在那个卧龙岗。那个就是比墨尔本还要安静的一个小镇。那因为刚刚来的时候不了解，就是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我需要打一个的士回去住的地方。然后呢就不知道这个打的士还要预约的，因为刚刚
0: 打的士还要预约吗？
1: 在那个地方要了，起码在30年前。
0: 长知识了啊，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要到偏远地区的话一定要提前做好攻略哈。
1: 对，要预约的。然后因为没有预约，我就站在那个海边站了一个多小时，就是的士经过招手他的不停。所以我就很奇怪，就走进去一个当时一个还在加班的一个房地产公司的这个，我看他的灯亮着，我就去敲门，然后他就跟我讲，在这里就是说你打的士你要预约的，你站在那里打是打不到的。我这个对我来说，我心想这个地方有钱都叫不到车啊，所以我就印象特别深刻。但是后来就是慢慢的就了解了澳洲的各种的规矩，就是当然像在墨尔本这种比较大的地方。就这个有的大部分的时间不需要预约，但是小的小镇什么的都是有的。对我来说我还是一直都记得
0: 所以这个当时应该是挺慌的哈，觉得为什么出租车不停，然后打不到车，不知道自己该怎么走该怎么回去了。还处于一个刚来澳洲刚来墨尔本的阶段，所以让您记忆深刻哈。
1: 是的
0: 那最后还是怎么着，那您没有预约是怎么回去的呢？
1: 他后来就是这个公司的人他帮我预约了就是他还在加班呢，他因为是礼拜天的下午就别的店都关门了然后就他一个公司还亮着灯然后我就去敲门，我说你可以帮一下我吗？然后他就说他就告诉我就你要预约，他就帮我约了个的士，然后他就把我载回去了。
0: 好的好的，那真的的确换成谁都会记忆犹新的这个事儿。
1: 我看我一直会记得。
0: 那您呢您这个阿波罗林，我称您是姓林吗？
2: 啊，姓林，
0: 所以叫你林先生，林大哥，好吧？
2: 啊，可以。
0: 那林大哥有没有什么让你这些年当中就是记忆深刻、非常就是忘不掉的这么一件事情呢？各个方面都可以，感情呀、生活呀、工作呀都可以。
2: 啊，我来澳洲以后呢，不久我就参加社团。
0: 嗯。
2: 所以呢，在社团里面呢，接触到很多新闻媒体。所以我也是本身是新闻媒体的其中的一员，
0: 嗯，也算是一个我们的老前辈。
2: 我跟向老板是同一个媒体出来的。
0: 什么大那个
2: 向前？我们当时的那个是新海桥报。
0: 新海桥报，好。
2: 新海桥报是在 Victoria 是第一份中文的媒体报纸。
0: 嗯。
2: 后来我看到。很多媒体啊，很多社团，他们能够在澳洲举行那个大型的演出，
0: 嗯，
2: 我觉得很羡慕，因为在国内一些演员来，要大概有50多个人一个很大的团体来演出，也是在澳洲是很热烈的。墨尔本人。很喜欢那种文艺方面的活动
0: 艺术品，因为你说
2: 演出唱歌跳舞的这一些，
0: 嗯，
2: 还有戏剧啊，好像向老板也申请过几次来这里演出了，他跟安徽同乡会啊，那他们也演出得很成功，所以我就很羡慕的这些，所以来上海北京跟其他省份他们的文艺都做得很好，为什么广东人在这里时间最长最早的那个广东人创立那个华人团体，
0: 嗯，
2: 那么广东人为什么不能来搞一次大型的演出呢？
0: 嗯，
2: 所以那么我就想，我有一天我一定要先把那个让广东省也来墨尔本搞一场大型的演出，结果在那个亚运会在广州举行的前几个月，
0: 嗯，
2: 就把那个演出团体搞过来了，大概50多个人，
1: 哇，那很不容易啊！
2: 演出团体很大的，然后呢，出席这一次的活动，大概也有550人，就是55桌了，
0: 500多人呀，
2: 550人就五，等于是55桌了，
0: 嗯。
2: 所以呢，就是说，各个基本上Victoria的华人团体，各个那个文艺团体啊，还有那个媒体啊，都有来出席，很多社团都来了，所以大家也觉得这一次活动很成功。
0: 嗯，
2: 因为我觉得要搞一出演出是很难的，因为
0: 是的，
2: 也涉及到那个签证的问题啊。涉及到来澳洲以后呢，吃住行啊，
0: 衣食住行各个方面的问题，
2: 各个方面它是一个很综合性的那个活动，
1: 还有安全什么的，
2: 对，通常要那个会策划会统筹，然后更重要的是要有观众，
0: 是的，
2: 要有观众，观众是很重要的。你如果国家一级演员来了几个，然后观众没有几个，人家就说不成功，
1: 对，没错。
2: 所以那么那天的话呢，就是说。所有的那个演出厅里面都全部都爆满的，
0: 嗯，
2: 所以这一次呢，我就觉得，华人是一个团，华人团结是一个很大的力量，
0: 嗯，
2: 所以我永远不会忘记的，就是这一次活动，我能够联合 Victoria 那么多华人团体，
0: 嗯。
2: 大家来买票来进行来捧场，
0: 还是售票性质的，
2: 还是售票性质，
0: 所以那更难了，
2: 对对
0: 对吧？
2: 所以呢、
0: 就是，
2: 这个是很难的，因为
0: 嗯，
2: 跟本地在演出不一样，本地演出就演出你就是
1: 有本地的粉丝了，已经
2: 本地的粉丝就够了，然后也不要、嗯、不需要安排吃住行啊、礼物啊各方面。
0: 是的、
2: 嗯，那么国外来的话，就是各个方面都是要
1: 安排
2: 安排的
1: 统筹。
0: 你甚至有些就是有名的艺术家呀或者什么的，您还要给人家安排一下，可能哎演出完之后的第二天第三天要去咱们墨尔本比较著名的地方啊或者景点什么走一走转一转的，是吧？
2: 这个要的，因为他们拿我演来的，然后演出以后就没有去玩一下，这个是不太可能的。
1: 对对，
0: 是的。
2: 这就是说我们出去国外搞商务活动啊或者是公务啊，也是顺便要去看看当地的那些旅游景点的。
0: 嗯，所以说很不容易，你要安排各种事情，而且以前没有太多的经验，没有怎么办过这些东西，第一次是吗？
2: 第一次。
0: 嗯，然后
2: 那就是说我参与那个办理演出的是有很多，但是还没有自己办了一次，所以我就想能够有自己来看看别人做得到，我能不能做得到。
0: 嗯，
1: 所以印象特别深刻。
2: 印象特别深刻。
0: 付出了很多很多的努力和辛苦，然后取得了非常非常大的成功，然后这个满足感成就感让您
2: 满足感和成就感
0: 让您觉得就是印象深刻终身难忘的。
2: 对对对，
0: 而且还是初到墨尔本是吗？那个时间
2: 大概有十几年了，来墨尔本十几年
0: 来墨尔本已经十几年了，但是是新的接触了一件事情，就像组织活动呀这些。
2: 对对，因为组织活动在墨尔本我参与是组织的很多，但是没有组织过那个从国内来演出，自己组织从国内来演出的。
1: 是的，
2: 这个是难度比较大，难度因为如果是在这里的那些演专门组织那些发强的那种活动哈，
1: 就很容易。
2: 他们就是来了几个演员、几个歌星而已，几个人而已，没有那么多。因为我们来的是五十多个人，
1: 那统筹工作是很难的。
2: 对，
0: 是的，还要最主要的安全问题，还要一定要给大家照顾好。对，
2: 安全方面，保险呢，各方面你都要帮他弄好好的。
1: 是的。
0: 那个林大哥，您刚才看介绍有说您是广东这个工商联合会的会长，然后咱们一般都会在这个办活动的时候会办哪些方面的活动呢？
2: 我在我这里广东工商联合会之前，我是办了一个叫广东总商会。那个大概也广东总商会大概有二十多年了
0: ，现在还在吗？
2: 还在
0: 、
2: 那个广东工商联合会到现在大概是十年差不多。我在想，就是说广东人在澳洲开创历史先河。因为那个巴拉那个那金矿啊那些都是广东人来开始的，所以才有开始那个广东人的社团在澳洲。所以呢就是说同乡会是相当多，但是商会是没有。所以我就觉得有那么多的同乡会，为什么没有商会？那么我就想要办一个
0: 商会，
2: 广东人的商会。因为那个北京人还有上海人来的比较迟的，这些都已经有商会了。
0: 哦，
2: 那广东人就没有商会，所以我就办了一个广东工商联合会。广东总商会。后来我就为什么要办一个广东工商联合会呢？我就觉得广东总商会呢，因为我觉得我们华人社团很多社团都是自己做，不能够跟主流社会联合起来，所以就是说基本上的就是自己也是说自己的语言而已，不能够跟那个英文方面他能够联合做一些主流社会的事情。所以我就觉得要搞一个能够带领融入主流社会的社团。
0: 对，
2: 所以呢这个广东工商联合会呢，大多数的人都是在澳洲大学毕业的，还有处置学士硕士学位的位置，所以呢基本上英文出去外面跟人家聊天是可以的。那所以呢我们的会里面呢，就是说会员或者是理事出去外面主流社会是能够跟人家打交道的，
0: 比较
2: 能够跟人家打成一片的，
0: 比较更容易的融入到社会当中。
2: 对，
0: 传播咱们广东的文化，把他们就是用更标准或者更地道的英文来 传播到当地人的社会当中去，
2: 把广东人的文化，把中国的文化传播给他们，
0: 嗯，
2: 让他们的那个主流社会跟那个不同民族的multicultural 的习惯也传过我们，传给我们的那个、
1: 会员
2: 跟领事、
0: 嗯、就多元文化汇集到一起，混合起来，
2: 对对，能够混合起来、嗯、所以比如说你主流社会的犹太人他们是怎么样，
0: 嗯，
2: 对，
0: 嗯，
2: 他们的经营方法是怎么样，为什么在世界能够成为第一，为什么我们还做了那么久还能够达不到他们的那一种、嗯、所以在这一方面的呢，就通过跟他们交朋友，慢慢就互相了解、嗯、我们可以学习他们的，我们中国人也是很聪明很有智慧，但是比起犹太人还是差一些，
1: 他们比较精明一点，
2: 他们的集体力量
1: 团结，比较团结，
2: 比较团结、嗯、
0: 所以我们这个在澳洲的华人群体啊，还是需要更多像咱们林大哥这样的人，把我们不同的人，可能我们一下团结那么多来自中国各地的不同地区的中国人可能比较困难，但是像林大哥这样广东的，把广东的人先团结起来，然后比如说北京的先团结北京的，上海的先团结上海的，然后这些商会都组成了自己的商会啊，或者组织也好，这些会长的再团结起来，那我们整个中国人不就团结起来了嘛，是吧？
2: 对对对，
0: 嗯，
1: 是的，
0: 所以非常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啊。那林大哥，那我叫你文大姐可以吗？
1: 可以啊。
0: 那文大姐，文董事长，
1: 可以。
0: 那您这个亿元股份是一个什么样的公司呢？嗯、像文大哥那个，刚才我们也聊，通过文大哥的介绍也了解了咱们的商会大概是做什么的，然后办什么活动的。那咱们的公司呢？
1: 嗯，
0: 是主要做什么？
1: 我这个公司呢其实就是一个私人的股份控制有限公司了，
0: 嗯，
1: 是2014年成立的，
0: 也是有10年以上的历史了，
1: 10年以上了、嗯、那个时候成立其实是跟澳洲本地的一个investment banking 就是投资银行的一个叫做啊一个
0: 合作
1: 一个合作、嗯、对对对，当初是一个合股的公司，
0: 嗯，
1: 那么原来主要的目的呢就是把中澳的这个澳洲的这个资源还有中国的这个需求结合在一起、
0: 嗯、
1: 当初我们都是 B2B 就是企业对企业的，
0: 嗯，
1: 就是原则上呢比方说像中国的企业那个时候就是澳洲的奶粉不是很畅销吗？
0: A2 是吗、
1: 哦、对对对然后呢我们就会为中国的就比较大的一些厂家就在这边就是建立这个他们自己的灌自己的牌子的澳洲的农场澳洲的奶牛，
0: 嗯，
1: 这样子帮他们就是比方说建立一个奶粉厂啊，不管是贴牌也好啊，或者是他们自己就是我们就自己找农场自己有这个生产线给它生产出来，
0: 嗯，
1: 啊，这个是其中的一个部分啊，
0: 一项业务、嗯、
1: 一项业务，然后主要的就是中澳企业的对接吧，
0: 嗯，
1: 啊，
0: 那您应该就是之前如果认识林大哥的话就认识更多像林大哥这种就是各种商会的会长的话，那您这个工作应该比较容易做是不是？
1: 哦，那林大哥我们都认识的、
0: 哦、认识的是吗？我就说嘛不应该不认识的，
1: 对对对对对对，
0: 全是来这30年以上的老移民了，
1: 对 对, 对, 对, 对，
0: 所以您二位私底下以前也有过合作对不对？
1: 啊，合作生意合作倒谈不上，但是就是说以前在社团里就是说、
0: 嗯、
1: 还是比较活跃的，因为我跟你们向总也是真的是十几二十年的交情
0: 和向总、
1: 啊、以前是你们华夏传媒对我们的支持还是非常大的，因为我最早呢是在联邦银行工作的，那个时候是服务 retailer、
0: 嗯、
1: 就是社区的每个老百姓的，
0: 嗯，
1: 就是凡是要贷款买房子的他都可以找到我、
0: 嗯、
1: 那我想那个时候我应该是就是四大银行里面比较早的，应该我觉得应该说第一个都可以的，那个时候是叫 mobile lending 就是移动流贷款经理，那个时候大银行这样的经理出来还没有的、
0: 嗯、
1: 就有一些小公司、
0: 哦、相当于开创了一个新的领域吧，
1: 对对对，
0: 能说是
1: 因为
0: 方式
1: 因为大银行他们那个时候还没有涉足到这个中国的这个市场，他们不知道我们中国人的消费能力，或者是我们的这种
0: 消费习惯、
1: 消费能力，还有我们的这个 ethic， 就是我们的这种对金钱的管理的能力啊，这种观念那么强，他们不了解的。所以说呢，我也是吃到了时代的红利吧，我觉得就是说，然后因为我也比较勤奋，
0: 也离不开您的努力，肯定、
1: 也在各大媒体朋友的支持，尤其是你们华夏传媒，那个时候我们是手牵手的。所以刚才林大哥讲，他说他为什么只记得那一次，我就很有同感，因为我们真的是办过那么多的，跟向总一起办过那么多的项目，比方说2008年的这个中国奥运会的时候，我们也是聚了一堂在 Box Hill 摊后，但是那种就不大记得了，因为很多啊、真的是很多。
0: 林大哥也是嘛，也是对，就是这次是印象最深刻的。
1: 他那次可能不在，他不如我们是你们华夏传媒帮助林大哥有在吗？在 Box Hill 摊后，就是2008年8月8号中国办奥运会的时候，向总就是办了一场很大的这个我们一起观看开幕式，以及真的是挺有意义的。其实来说那个时候就是我们是主场，我们联邦银行是主场主要的赞助商吧，然后就是你们华夏媒体主办的，就是像这样的事情，所以社区参与还是很多的啊，各种社团大家都认识，就是因为你名声的嘛，总是离不开人嘛，对吧？
0: 对，
1: 然后人也离不开，金融也是一个服务行业嘛，
0: 是的，
1: 就是服务老百姓。只不过是以前呢，我做的就是服务的是居民，就是个人化的，现在就是比较企业化
0: ，to business to be 的这种，
1: 对对对，是这样子的啊。所以现在大部分就是做两国企业之间的对接吧，但是呢，就是因为疫情的缘故，我们也停止了2-3年。因为走不出去，然后各种政策的这个变化什么的。然后这次呢，就是因为去年我10多年没回去中国，回去了一次，那么见了很多亲戚朋友，然后然后疫情之后，我看就是全世界经济都在翻盘。然后大家也在寻找这个机会，
0: 新的契机，
1: 新的契机，然后所以说，那有很多的机会，也有很多的这个资源啊，比方说像你们华夏传媒，其实就是一个真的是一个很兢兢业业的一个企业，
0: 是的，坚持了30年，
1: 坚持了30年，真的是很不容易的，对吧？
0: 对，
1: 那像这种资源，其实就是如果不用起来也是很浪费的，你不做就不做了，但是做了也就做了，对吧？做了我们社区都可以听到这个声音，对不对？
2: 是。
1: 你不做的话，那他也就放
0: 在就消失了，
1: 就消失了。
0: 对，我们能坚持这么久，也是离不开像您啊，像林大哥这样的企业家的支持，也离不开听众朋友们对我们30年的不离不弃。因为我们疫情的时候呢，也是停了一段时间，因为也没有办法来到直播间或者干嘛
1: 的，
0: 就停了一段时间的直播，也是刚刚恢复 的，所以刚刚恢复之后，在上周开始啊，上周开始我们就正值我们30周岁的生日嘛，所以我们那个老板吧，就说创始人，华夏的创始人向总呢，是想到了这么一个主意，想汇聚各类就是各个领域的精英来到咱们华夏的直播间，然后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一下这些经历或者经验什么的。所以今天荣幸的请到了二位。那二位也都是算是来到这30年或30年以上的老移民了。那如果想让二位用3个词来形容一下自己在这些年的经历，或者说这些年的这么一个拼搏的过程的话，您二位会选出哪3个词来形容呢？这是我们对每一位嘉宾都会提的问题。对，每个人的成长就是这种拼搏的过程和经历都不一样嘛。有些人可能说拼搏、学习、努力、坚持之类这样的，然后有些人可能说就是不同吧，每个人在自己的领域体验都不同。那您二位呢？
1: 我的话嘛，就是我觉得我是一个比较勇敢的人， 我觉得作为一个移民，你到另外一片你自己不熟悉的土地上，首先你必须要勇敢的去，
0: 勇敢第一个词，勇敢，
1: 你必须要勇敢。如果你不勇敢，你不敢去尝试啊，或者是猥琐，那你就适合待在你自己的那个
0: 舒适区，
1: 舒适区就就比较难以见识到另外一个美丽哈。第二个嘛，就是对我来说，我觉得一个好学、学习、坚持都可以，就是这个还是很重要的。你来了一个陌生的土地，那你肯定要学习这个不同的地方。就好像我们要中国人到了澳洲，你要学习澳洲的文化；澳洲人到了中国，那你要学习中国的文化。就像这次贾康哥去了中国，你看他这么一个20岁的小伙子，他多么的开放，多么的这个包容、兼容。所以第三个词对我来说就是包容，就是我觉得一个移民
0: 包容，
1: 到一个新的地方，这个包容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不能够包容，就是你不熟悉的东西，或者你觉得哎，这个东西怎么那么奇怪？就好像我刚才说，一个多小时打不到那个的士车，然后你就被这个事情给挫败，就要回去了。我当时那个是唯一一次我到了国外想回国的经验，就是那一次。所以为什么我到现在还记得？就是唯一的一个事情让我产生的说，哎呀，这个鬼地方我待不下去，我要回去了。
0: 但其实呢，是因为咱们不了解那个地方当地的这样一个习惯吧。
1: 对，
0: 不能说是政策，就是人们习惯提前预约。
1: 对，没错。而且就是说不同的地方，也不是澳洲每个地方都要预约，
0: 是的，
1: 就是那个小镇它需要，对不对？
0: 对。
1: 但是你不能说因这个因噎废食，就是说哦，因为这个就否定了整个，那就不行了。所以这个好学兼容，就是包容，这个对我来说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啊。
0: 好，那三个词就是包容、
1: 勇敢、
0: 好学、
1: 包容。
0: 那三个词体现了人生不同的哲理啊。勇敢就是人们追求自己想要的东西的话，都要勇敢的去追求。你如果连付出都不愿意去付出，或者说没有勇气去付出的话，那就已经在起点就已经失败了。
1: 是的。
0: 然后学呢，就是人们常说的学到老活到老嘛。在我们不同的年龄段里，我们都会有不同的新的需求。
1: 是的。
0: 可能是生活经验上的，也可能是在各个，你像我们
1: 方面，对
0: 对，是的，就父母那一辈，可能他们到现在这个年纪还要学一些新的科技，出现一款新的手机，出现一款新的什么东西的，
1: 是
0: 吧？所以学习
1: 点外卖，到中国点外卖，
0: 对，这个应该大家都会了，因为毕竟需求，
1: 如果没有回去过的话，也需要学的，
0: 对，需求量太大了这些。然后第三个就是包容，
1: 对，
0: 学会包容了别人之后，也会让自己过得更开心一些，
1: 没
0: 有那么多在意的事情了，没有那么多让我难过的事情了，可能就更多的事情我都可以去换一个角度去包容它了，也会让自己过得更开心。非常有意义的三个词。那林大哥呢？您呢？要用三个词来形容一下的话，
2: 我觉得澳洲华人对经济方面是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0: 咱们华人群体对澳洲的经济是吧？
2: 对对对。那么从政治来说是比较薄弱的。所以呢，就说希望一些年轻人能够会重视澳洲的政治参与，澳洲的主流社会参政议政。
0: 那您形容一下自己在这过往的30年左右的表现吧，或者说拼搏的这样一个过程，会用什么句子或者词来形容呢？
2: 培养年轻人。
1: 你30年都在培养年轻人吗？
2: 不是30年培养年轻人，因为30年有一定有很多的经验。
0: 说白了也是要学习。
2: 还是要学习。我不同阶段我都是不同的学习。
0: 是的。
2: 但是学习以后呢，要继续到主流社会，比方说你要参政议政，对我们来说年纪有点大了。那么其实因为我们在做的时候呢，是没有人来没有来培养我们。
0: 我懂您的意思了。
2: 你要自己来摸索。那么现在摸索的有经验了，
0: 要传递下去，
2: 要传给后代
1: 人，
2: 后一代。那么，如果我们因为我们到这样的年龄以后，我们不能再拼了，不能再拼了，传给后代，让后代少走那个弯路。
0: 是的，就是把我们的经验、
2: 经历
0: 以及得到的一些成就然后传递下去，
2: 对对，
0: 一代一代的
2: 教他们，让他们能够用比较短的时间讲在这个主流社会要生活要产生议政的一些秘诀。
0: 而且让后面的每一代人的起点都会比上一代更高。
2: 对，
0: 这样的话只有起点更高了，他们达到的成就获得的东西，或者说距离我们想要达到的那个目标可能就更进一步。
2: 对，因为我们华人在这里算是华人的语言只是处于英文而已，那么华人的语言是排第二，第一是英文，第二就是华人，
0: 就是中文，我们的中文。
2: 对， 我们的中文就是在澳洲人口是排第二的，那么排第二的话呢，残障癔症呢是很薄弱的，所以呢就说很多很多事情我们为什么要听从别人，
0: 决定不了的，
2: 我们决定不了，就是残障癔症太薄弱了，国家的那种政策各方面呢，最终的决定权是犹太人。
1: 所以收音机前的年轻朋友们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机会啊，
2: 对对对，
1: 很好的学习的机会。
0: 所以就是能把二位请过来，就是像二位这样的更多在不同领域的这种精英请到我们直播间来，然后和我们的广大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的话，也是能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学习到各个不同领域的在这几十年的这样一个成长史吧，就是奋斗史，学到更多的经验，这样的话也有助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或者说教育自己的子女也好呀，还是自身也好，就能够更好的提高，是吗？
1: 是的，
0: 好，感谢您啊。看来那个林大哥说了半天，也只是就是说不出来太多的词语，但是可以用一段话来给我们形容一下。那就是回顾这么久，刚才咱们在聊天过程当中啊，就譬如说像咱们这个文大姐也给咱们讲述了，也不用我问了，就讲述了与华夏相遇的过程呀，以及在这些年当中，你让您难忘的事情什么的都讲过来了。那怎么说呢？下面就是说，您对自己现在已经取得了的成就之后，对未来还有什么期待呀，或者说愿想的？就展望一下未来。
1: 未来的期待，那么这点就可以刚才跟这个林大哥讲的那个话就是可以相结合一下，因为那长江后浪推前浪，我们是在这边深耕已经二三十年了，我们有我们积累的这个资源人脉还有经验，那当然了，你跟不同文化的人群打交道是需要时间的沉淀，
0: 是的，
1: 跟经验了，就很多的弯路我们都走过了，现在就希望能够利用自己的资源啊、人脉啊，还有留下来的经验呢，就是可以继续为后一代为华人社区为对我自己来说，为了中澳的这个经贸，两国的企业或者个人之间再做一点贡献咯，就把就作为这个搭上这个桥梁。因为我们在这边住的久的人就你就了解他们的文化嘛，了解本地的政策法律社规，然后这个那这样子就可以做一份贡献了也可以传承给下一代的年轻人呢，就是做生意都一样的，政治经济其实都是一个道理嘛。
0: 就是希望把自己现在已经有的这些，不管是人脉上的资源呀，还是项目上的资源，能够让更多的人来知道拥有这些资源，然后能够做到牵线搭桥的这么一个作用，是吗？
1: 是的，也是。也是的，对。
0: 那林大哥，您呢？您对未来会有什么展望吗？或者说希望自己的商会未来会变成什么样，或者说做越来越多的什么事情，还是说希望自己还会再建一些其他方面的这些商会什么的，各个方面都可以。
2: 我希望我们的商会就是说继续能够带领新的人融入这个主流社会。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我们在这边就我们商会的会员就是我一个开国，就是郑和下西洋的杨旭。那么郑和下西洋到澳洲以后，到西方国家以后呢，他中间他停了，他没有继续。所以我们这一帮人呢，就是等于是郑和下西洋的杨旭来做好。
0: 郑和下西洋的延续。
2: 延续来做好。澳大利亚跟中国之间的经济贸易往来，做贡献。 因为我们这一帮人呢，就是已经在这里落地生根，有祖祖孙孙都是来做
0: 这一经济贸易这一方面的，
2: 经济贸易方面的。那么我相信比以后比郑和下西洋做得更好。
1: 嗯，是的，这个很同意。
0: 嗯，那看来这个文董事长文大姐和林大哥之间私下里这个贸易往来应该挺多的，就是这种生意上的合作伙伴。希望您二位能够像您二位说的似的，就是共同努力啊，让我们更多的未来的下一代的年轻人能够用得上您二位的经验，然后少走一些弯路，为我们做更多的贡献。
1: 谢谢，
0: 非常感谢你们啊。
1: 会的。
0: 嗯，那今天呢也是我们华夏重新开播来的，今天我想想啊，您是我们采访的第13位和第14位嘉宾了。那我们华夏也30岁的生日了，正是有了二位这样的人的支持哈。那您二位想对我们华夏未来有哪些希望或者说祝福呢？
1: 啊，我就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关注这个贾康哥。
0: 贾康哥有刷到那些就是在各种 APP 上呀，那些小自媒体的软件上呀，有看到他的这个中国行。听说他的这一个中国行呀，就改变了很多西方人当地人的对中国的看法。
1: 是的，没错。而且他自己涨粉200万，在这个中国行当中
0: 全网涨粉200万。
1: 对，那我当然了，就是作为我们这个年纪应该来说，他因为他自己才20岁，而且他的粉丝大多数都是青少年，本来是没有机会关注了，就是我儿子的是他一开始的老粉，关注他了，一开始我还不让他看的，但是从他这次中国行，然后他现在带火这个重庆荣昌的这个行，我觉得其实你们华夏也可以做到的，因为我们在海外有我们自己的资源，然后我们也了解，只不过呢像他当然就是说说了，我现在不是说的是贾康哥，是说那个荣昌鲁儿歌，就是现在鲁儿歌不是很出名了吗，现在他就变成这个四川重庆荣昌的这个全球文化推广大使了。那他这个原因呢，也就是因为荣昌哥他有一个这么赤诚的心啊，在全网下面3800万粉丝的直播镜头下在那里跳舞，所以呢我想说的是，就是如果你我同是华夏人，皆为荣昌鲁儿歌，就是我觉得就是华夏其实就是可以做到这一点的，就是说如果就像林大哥一样，你是有心推广那个广东商会的文化，那我们都是中国炎黄子孙人，我们都是华夏人，
0: 是的，
1: 那如果你愿意的话，你都可以做这个荣昌鲁儿歌了。他现在就把荣昌就带火了，现在荣昌里这个什么书记啊都在这里跳舞啊，都在做文艺，都在搞那些事情，这些流量他们就接住了。
0: 那我们华夏一定会朝这方面努力的，但是你也知道做这些活动都需要团队啊，需要资金，所以我在这里帮我们的向总说一句啊，我们华夏也希望更多的像这个文大姐这样的就是成功人士，然后不仅在给我们分享经验的同时也可以给我们赞助，这样的话我们华夏可以更好的去做这些事情，好吗文大姐？
1: 我听说向总
0: 开个玩笑，
1: 是的，我听说向总就是因为回来以后这个电台的话，这个对政府的支撑，当然就是我觉得是其实是个很重要的阵地了。当然是能够支持的时候，肯定是会很支持的。
0: 行，那感谢您啊，这是您对我们华夏的未来的一个祝福吧？
1: 是的，
0: 一个希冀，再加一个祝福。
1: 是的。
0: 那林大哥，您有什么想对我们华夏未来说的吗？
2: 我就觉得华夏以前很长时间都做得很好的，就是 COVID-19 以后呢就是没有声音的，那么我认为现在呢可以，因为现在利用微信的话看的人很多，能不能做一些节目嘛，发在微信里面，比较因为微信看微信的人很多，然后看以后呢，人有的人也会留下一些评论，这样的话呢就会改进那个发展，这就改进发展，
1: 自媒体。
0: 可以，
1: 意思就是自媒体，
0: 非常好的一个提议啊，在那个微信视频号是吗？
2: 对，
0: 嗯，可以，我们华夏就会在未来一步一步填补这种像什么微信视频号呀，各个不同平台的空缺。那现在我们向总有自己的视频号，就像咱们今天做节目的时候，向总会把我们中间的点点滴滴呀，自己会刚才他就在偷拍我们了，然后传到他自己的视频号里面去。嗯，然后我们华夏的官方，就是咱们官方也会慢慢的把这些就是还没有就是没有填满的这些平台，我们会慢慢的都搞起来的。因为毕竟疫情刚过嘛，我们华夏恢复直播，今天这次也只是第二周的时间，我们会一步一步的像林大哥说的似的，把这个华夏的节目做得越来越好。
1: 嗯，就是非常感谢华夏，就是在恢复直播的时候，就在这个欢庆30周年的时候，
0: 嗯，
1: 就是也立刻想到了我自己，当然就是林大哥，我觉得应该也是一样吧，就是把我们都邀请来，就是还是作为这么多年的老朋友了，所以我自己个人是非常愿意支持华夏的。当然
0: 那谢谢您二位的支持，毕竟今天还在放假嘛，今天假期的最后一天。是吧，能把您二位请过来，也是能够感受到您二位对我们华夏有很大的支持的，这样的一个也有很深厚的感情在的，不然的话谁会浪费自己的假期，
1: 是的，
0: 又是免费的，对不对，又没有工资拿，然后去到一个，您二位住哪儿啊，远吗？
1: 哦，我住得很远的，要一个多小时。
0: 要一个多小时呢？
1: 我住在 Mornington 半岛。
0: 那您真的是辛苦了。
2: Mornington 就是买农场就可以买在 Mornington。
1: 是的。
2: Mornington 它已经成一个小镇买。
0: 哦。
2: 买那个农场在那里。
0: 哦。
2: 很好。
1: 嗯，农场或者海边别墅。
2: 对，
1: 海边别墅。
0: 当时买的时候贵吗？
1: 啊，也挺贵的。
0: 也挺贵的，现在更贵了。
1: 现在更贵了，对。
2: 你是别墅还是农场？
1: 啊，我们是别墅，海边
2: 别墅，
1: 哦，别墅，对。
2: 哦，那个地方很漂亮。
1: 因为什么？疫情的时候，就是这个内区的那种别墅，人都要跑出去喂这个空气，所以我们那边就涨了。
0: 哦。
1: 之前其实，也比较普通吧，就是也不是普通，就是说，不是说那么贵那么贵，但是这个疫情反而就把它的价钱给抬高了。就是因为海边就空气好嘛。
2: 我们商会有一个人，他买了四个农场在 Mornington。
1: 哦，是吧。
2: 嗯
1: 嗯，那边就是骑马啦，下海啦，
2: 还有一个
1: 抓龙虾啦，
2: 还有一个航空的俱乐部。
1: 哦，对对对，
2: 航空俱乐部。
1: 对对对，嗯
0: 嗯。那好，那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聊了很多的您二位的过往，以及对我们华夏传媒的未来的这样一个希冀。那也不要忘了我们收音机前还有守候在我们1629前面的这样的听众朋友们，您二位对这些听众朋友们，他们有什么想说的吗？送上一句祝福吧。
1: 哦，那就其实刚才说华夏的话，我还有一句话忘记说了，是希望华夏继续再接再厉，砥砺前行，及时培养合适的下一代接班人，注入年轻的新鲜血液，把华夏传媒对华夏文化的传播和发展使命做到继续传承与发扬光大。然后对收机前的听众的话，我想就是一样了，就是你我同是华夏人啊，皆为龙唱鲁儿歌，就是我觉得这是作为华人都可以这么做的。
0: 就是一个对全体咱们华人的这样一个希冀，
1: 一个也是一个勉励吧。
0: 好，那林大哥，
2: 我就觉得让听众朋友能够关注华夏，让华夏造就新人，
0: 然后
2: 前进，
0: 希望我也希望我们听众朋友们能够通过收听咱们华夏的节目，能够得到更多的知识，能够弥补自己就是想要知道的领域，但是却没有无处去了解的，没有方式去了解的这么一个愿想。
1: 是的。
0: 那感谢二位的到来，也感谢二位对华夏以及对我们华夏听众朋友们送上的祝福。我相信我们华夏会正是因为有了二位这样的人的支持，会越来越好的。然后我们听众朋友们也会从我们节目当中来得到更多，学到更多的知识的。感谢二位。那希望以后还会有机会能够把二位请进我们华夏节目的直播间，不仅是我们今天晚间的这档节目，或许我们以后有其他的节目的话，能让二位来给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来讲述更多的经历，以及更多的您二位在自己领域的这样一个成就。因为现在好像 就这种您都是您二位应该都属于国际贸易领域的这样一个领域吧，是吧？就是不管是哪个行业的，就是哪方面的贸易的，
1: 对对对，
0: 嗯，但是属于贸易领域，
2: 贸易的，
1: 对，
0: 嗯，这个是永远咱们中澳之间都是不可或缺的这样一个，
1: 没错，尤其现在这个。这个美国这个关税的问题一搞，这个去美化，其实到澳洲来是一个很明智的选择。
0: 是的，嗯，所以这是我们生活当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领域上面的技能，希望您二位能够有能够有机会的话，给我们听众朋友们来传授更多，好吗？
1: 可以，没问题的。
2: 现在澳洲是一个机会，
1: 现在
2: 这个是这个好机会，
1: 现在难逢的机会，的确是这样子的。
2: 你看一个机会，你看要多打了这中澳贸易战打了7年。对不对、那么到现在七年过去了，已经差不多10年了、现在是最好的时机了，
1: 是没错。
0: 好，那希望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也能够把握住机会，因为今天给大家请到了两位专家哈，在这个领域的来做客我们华夏的直播间。那非常感谢二位，非常感谢我们文大姐、文董事长以及林大哥、林会长能够在百忙之中，然后还在假期的这个时间来做客我们华夏直播间，来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来分享这些经验。感谢二位的支持，希望二位能够继续支持我们华夏，然后我们华夏也会像二位说的那样越做越好，把各个领域以及各个短视频，像林大哥刚才提到的咱们微信的公众号、视频号这方面，我们争取全都给弥补过来。
1: 也再次谢谢华夏的邀请相信你们的节目会越做越好。
0: 好，谢谢二位
1: 年轻的学业。
0: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看一看时间哈，现在是晚上的5:53，那我们的节目就要结束了，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二位的到来，那和我们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说句再见吧。
1: 再见，再见，
2: 谢谢朋友们的收听。
0: 那我们
1: 复活节快乐。
0: 对，还有最重要的忘记说了，也祝二位我们节日快乐哈。然后天天开心，生活美满，身体健康。
1: 也一样，谢谢，谢谢。
0: 好，我们明天的节目再见吧。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华夏传媒 AM1629 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1: 再见。

0: 三十年风雨同舟，
1: 新征程融创未来。
0: 华夏传媒三十周年庆典隆重推出《三十年我们一同走过》大型访谈节目，
1: 特邀三十位社团领袖、行业翘楚、平凡素客、时代网红，走进华夏直播间 AM 幺六二九广播频率、华夏官网 YouTube 频道。
0: 从4月14日到4月28日的下午6点至7点，我们一起分享三十年走过的人生故事，敬请关注。
2: 融三十年和新未来。
3: 维州居民们，维州电力委员会 SEC 又回来了，我正在这里采访封闭。你是说 SEC 正在投资可再生能源，比如风力发电、太阳能和电力储存，而且还能帮助我们在家中改用电力？哦，所以他们会帮助降低能源开支，减少排放并创造就业。谢谢风力，继续努力。 SEC 为维州供电，造福维州居民。 SECVictoria.com.au 由维多利亚州政府与墨尔本授权。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0: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幺六二九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4: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5: ACR Chinese Voice
4: 华夏之声。
6: 失去或拥有，将一切重

0: 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1: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好的，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澳华语广播 AM1629 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今天是2026年7月17日星期五，又到了咱们大多数听众朋友们啊一周工作日的最后一天了。感谢您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钟是准时守候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柯凡给您带来的新闻类的综合直播节目。那么在进入到我们今天也是本周最后一期黄金时刻的正式内容之前啊，依然是要和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来重复我们全澳华语广播7天24小时精彩节目的收听方式，那就是不管您在哪里，我们传统的收听方式通过华夏传媒的官方网站3w.hwasa.net.au 的这种方式是依然都可以收听的，即使您啊现在身处在遥远的北半球，身处在中国，依然也是可以通过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的官方网站3w.hwasa.net.au 来收听我们的

0: 节目。那如果此时此刻您是身处在咱们澳洲国内的听众朋友们，尤其呢是在维州墨尔本的朋友们，那您呀除了这些方式之外，还可以通过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精彩的节目，操作非常的简单啊。没有使用过的听众朋友们也不用着急，但也不用担心。您呀，假如平时是习惯使用收音机来收听广播的话呢，您只需要将您旧的收音机给换成数字电台 DAB 的收音机即可啊。您打开 DAB 会在首页面啊打开，就可以发现我们全澳华语广播了。我们全澳华语广播在数字电台 DAB 里面的全称叫做 ACR Chinese Radio。那由于在数字电台里它是按英文首字母的这个顺序来进行排列的哈，所以一般情况下不出意外的情况下，你呀打开这个 DAB 就会发现我们 ACR Chinese Radio 全澳华语广播了。但假如说哎真的有一天啊您打开发现首页没有我们呢，情况不太可能发生，如果真的发生了啊，您就只需要在搜索栏里面搜一下 Chinese Radio 即可了。因为唯一一个出现在你们眼前的啊进入到数字电台 DAB 的中文广播呢，就只有我们全澳华语广播。那如果您是此时此刻啊正堵在这个下班回家高峰期堵在路上啊，您习惯平时开车这种堵车的时候塞车的时候呢，听听广播听听歌曲打发一下时间，或者说了解一下未来的天气状况或者说路况的话，那就更简单了。您呀什么都不需要改变，只需要像以往一样打开您的车载收音机，您会发现呢啊以前里面只有 AM 和 FM 两个波段是吧，您再往下拉一下呢，现在它会自动多出第三个波段，即我们数字电台 DAB 的波段。那您只需要在里面输一个 Chinese Radio 啊即可，同样是非常的简单啊。那我们建议啊，强烈建议如果是身处在咱们维州墨尔本的听众朋友们呢，能够尽量使用数字电台 DAB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那不仅仅是因为呢您通过DAB 能收听到咱们信号和音质都更加强和稳定的啊，此时此刻柯凡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同时呢，像一些我们主流的啊，大家日常生活收听最广泛的像 3AW 啊 ABC 这些主流广播呢，都会和咱们全澳华语广播是一样啊，在数字电台 DAB 上面同步为各位进行直播。而与此同时，我们全澳华语广播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会在咱们每天节目的最后一个单元，也就是咱们体坛速递单元当中呢，准时为大家开通。那届时咱们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可以畅所欲言，譬如说在咱们今天接近两个小时的节目里面一起了解的，甭管是咱们澳洲国内的政治经济军事，还是国际中国体坛娱乐圈，乃至于是没有说在咱们两个小时的节目里面给大家来报道的，或者说只是发生在您身边的您觉得有意义的事情，或者说趣事儿，想要和柯凡和主持人和其他的听众朋友们一起来分享的话，您呀都可以拨打我们1300473003813004730038这样一个免费的直播间的热线电话，与大家与柯凡一起来进行分享啊，畅所欲言，我们没有任何的要求啊，大家只需要文明用语即可了。好了，那么我们就不说那么多了，我们马上一起进入到咱们本周最后一期黄金时刻的第一个单元，我们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大家和柯凡一起关注昨夜今晨在咱们澳洲国内又有哪些最新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与咱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消息呢。
1: 风声雨声无声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听众朋友们，这里是我们全华语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们首先一起来关注，根据澳洲金融评论报报道称，有消息人士指出，现任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刘劲松将接替肖谦出任中国驻澳大使。肖谦于2022年1月出任中国驻澳大使，在其任期内，中国海军舰艇曾绕行澳洲，但与此同时，北京也恢复了在莫里森时代被冻结的澳中关系。提供该消息的人士均要求匿名，他们证实刘劲松的名字正在外交圈内流传，他被视为接替肖谦的人选。中国驻澳大使馆没有回应置评的请求。目前刘劲松担任中国外交部亚洲司司长，此前曾派驻泰国、日本和英国。2025年12月，中日关系因高市早苗的台湾有事言论陷入冰点，刘劲松则在缓和与日本政府的紧张关系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高市早苗表示，台湾有事可能构成日本的存亡危机事态，该言论是引发了北京的强烈不满，导致两国关系急剧恶化。自澳洲与中华人民共和国1972年建立外交关系以来，北京通常每隔3至5年会更换驻澳大使，因此肖谦此次离任基本符合过往惯例。肖谦的前任敬业，在疫情期间两国关系不断恶化之际，仍在堪培拉任职是超过了5年。肖谦于2022年1月抵达堪培拉，正值中澳双边关系最艰难的时期之一，当时两国陷入规模达数百亿澳元的贸易争端，部长级对话几乎全部中断，印太地区的军事紧张局势也在步步升高。根据澳洲金融评论报的报道，而在接下来的4年半里，在埃布年政府执政下，中澳关系逐步趋于稳定，中国取消了大部分的贸易制裁，部长级的访问恢复，高层领导人也重新定期会面。但与此同时，军事紧张与战略不信任仍在持续加深。肖谦曾被派驻印度尼西亚和匈牙利，后来逐渐树立起北京较为活跃的公共外交官形象，长期通过演讲、评论文章和采访发声，他在北京对台态度方面也始终是直言不讳。外交界认为，在肖谦任期内，北京正逐步告别疫情期间的战狼外交，转而更为审慎的策略。同样是在肖谦的任内，澳洲总理及高级部长时隔多年首次访问北京。与此同时，中澳关系仍不断受到军事事件、间谍指控以及地区安全分歧的考验。

下面一条消息，巴西将在莫尔兹比港关闭台湾贸易办公室，理由是台湾在当地的存在已不再获得官方承认，也不再需要。巴西外交部长称，此举是深化与北京互信的关键一步，并重申巴西对一个中国的承诺。一名专家认为呢，在巴西刚刚与澳洲达成的防务联盟上月生效后，巴西是正借此在向中国释放出安抚信号。巴西政府将关闭首都莫尔兹比港的台湾贸易办公室，此举把台湾这个第五大贸易伙伴是完全拒之了门外，也是重申对华关系的一项重大策略布局。巴西外交部长在昨天发表声明说，台湾在巴西的存在已不再获得官方正式承认，也不再需要他们了。那莫尔兹比港的台湾官员事先毫不知情，直到昨天接到了记者的联系后，才是首次得知了这项重大决定。

下面一条消息，喜欢买蓝莓、草莓、树莓的听众朋友们，家庭里面要注意了。最近一项关于莓果农药残留标准的调整计划引发了争议。澳洲农药和兽药管理局正在考虑提高一种名为异环重酰胺的农药残留限量，允许它在部分莓果上的残留量提高最高达到500倍。这种化学物质之所以会引发关注，是因为它被一些研究机构归类为了 PFAS，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永久化学物质。之所以叫永久化学物质，是因为这类化学物质在环境中很难自然分解，可能长期存在于土壤、水源和生态系统中。这次争议的重点是，如果新标准通过，那部分莓果允许存在的农药残留量可能会大幅增加，其中树莓和黑莓的残留标准可能提高最多500倍，蓝莓和部分莓果可能提高约300倍，草莓等也可能会提高数十倍。

英国曾是澳洲人长途度假的热门选择，即使旅程接近24小时，也没有挡住澳洲游客的脚步。但如今赴英人数正在明显下滑，中国等新兴目的地则是逐渐受到青睐。澳洲旅游业协会在本月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的过去12个月内，澳洲赴英旅客的数量下降了13.3%，单看五月人数更是比去年同期大跌了23%。而与此同时，中国却成为了这些流失英国的旅客最主要的所去国。同期相比，访问中国的数量是远远高出去年的19.8%的比例。所以说，像亚洲的中国居首，日本、印尼和越南都在其中，成为了澳洲游客最主要的选择。

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咱们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点23分，那以上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一个单元，也是咱们本周最后一期节目的第一个单元，咱们澳洲的国内新闻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呢，咱们回到节目当中，一起进入到今天黄金时刻的第二个单元，依然是咱们的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不同的是，我们在接下来的那个环节那个单元当中，要和大家呢一起来了解的是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事情又有哪些呢？大家不要走开，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克凡，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一六二九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好的，我们短暂的休息过后回到节目当中。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华夏传媒全华语广播 AM 1629，在每个工作日，也就是周一到周五的晚上5点到7点间呢，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啊！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进入到咱们今天黄金时刻节目，也是咱们本周最后一期黄金时刻节目的第二个单元当中。在第二个节目单元里，柯凡和大家要聊到的呢，依旧是咱们的国内新闻，但是与第一个单元啊不同的是，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具体的看一下，在昨夜今晨分别发生在咱们澳洲各个州和领地的具体消息和事情又有哪些呢？一起进入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第二个单元，黄金时刻国内新闻。
1: 风声雨声呼出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2: 澳洲政策变动第一手解读，华人安全教育，移民资讯，中澳贸易与外交动态，尽在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好，接下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昨夜今晨呢分别在咱们澳洲的各个州和领地又发生了哪些具体的事情呢。首先我们来关注新州方面。就在本周三的清晨，在新州悉尼的华人聚居区 Carlingford 是发生了一起恐怖枪击案，一名35岁的华人男子在自己的车内中枪身亡。警方勘查发现，死者车辆被私自安装了 GPS 的追踪器，凶手作案后从容逃离，目前正进一步调查案件是否涉及有组织犯罪。就在本周三凌晨的5:30左右，在悉尼的 Carlingford 区 North Rocks Road 有条车道上，35岁的华人男子 Jack 陈在上自己的现代汽车时是遭到多次枪击，不幸是当场死亡。根据警方调查显示，杀手于凌晨的5:31驾驶了一辆 SUV 抵达，在现场只停留了短短3分钟，开枪后迅速离开。由于案发时间较早，直到当天上午7点左右，附近的工作人员经过时发现了 Jack 成倒在车内，随后是报警并展开救援，最终当事人因伤势过重啊，是经抢救无效当场死亡。目前警方仍在追查枪手的身份及涉案车辆，案件调查也尚未结束。而在调查的过程当中，警方发现 Jack 城的车辆上似乎存在了一个不属于他本人的 GPS 追踪器。与此同时，警方也在核查 Jack 的过去背景。据警方透露， Jack 城此前曾进入到过警方的视线，但相关犯罪记录并不多。据澳媒报道， Jack 城上个月因非法持有枪支罪被判处9个月的矫正释放令。不过警方强调，目前呢没有证据证明 Jack 城本人属于某个犯罪组织，但据媒体报道， Jack 城的兄弟是悉尼 Coconut Cartel 黑帮的成员。

下面一条消息，就在今天下午走进参议院环境与通讯常设委员会时， Vicky Brady 已经想必预料到自己将面对着什么了。从大银行、大型的咨询公司到 Qantas、Optus、Worldworth 和 Coles， 近期一连串调查早已显示过这类场合的标准剧本，那就是怒斥、指责参议员们争相制造能上晚间新闻的片段，还有伺机制造抓包时刻。那么今天晚上当然也少不了这些桥段。不过这场由绿党参议员 Sara 主持的听证会确实是花了不少时间进行拆解技术，穿过满墙术语，试图弄清事件究竟发生在因何原因上。那么这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在上周啊，造成重大影响的 Telstra 无法拨通电话热事故。首先，故障的根源是 Telstra 网络业务内部技术风险控制出现了极其尴尬的失误。Telstra 和 Brady 已经承担了责任，接下来也必须要接受相应的后果。这次事故无疑造成了严重干扰。000000服务受到影响，让更多的问题是格外严峻。但 Telstra 前董事长 John 在本周提醒说，澳洲民众使用的是世界一流、可靠性很高的网络。Telstra 近几年也是持续大手笔投资网络建设。

下面我们关注昆州方面的消息。昆州警方近期接获了越来越多市民举报，有冒充昆州警务人员，利用伪装来电显示，令电话看似是由昆州的警察局拨出，以增加可信度，诱骗受害人提供其个人资料、银行资讯，甚至转账汇款。近期警方更发现，在华人社区及国际留学生已成为此类诈骗案的最主要目标，请大家要务必提高警觉，并提醒身边的亲友。昆州警方发表声明称，昆士兰的警察绝对不会要求你转账或支付任何款项，要求以礼品卡、加密货币或汇款方式付款，在电话中索取你的银行密码、PIN 码、网上银行资料或其他的个人敏感讯息，以及要求远端操控你的手机或电脑，威胁你立即付款或以逮捕、法律责任等方式向你施压。如果您接到了任何可疑来电，请立即挂断电话，并自行查找官方联络电话进行核实，切勿只先信来电显示，因为电话号码可以被伪装，切勿向陌生来电透露任何个人或银行的材料，切勿在压力下汇款或允许他人远端操控您的设备。若不幸已经受骗，请立即联络您的银行，并尽快向 Report Cyber 进行举报。

下面一条依旧是昆州方面的消息，昆士兰警察杯赛的刑事侦缉组经过深入的调查后，是于昨天，也就是7月16日，在 Mount Colton 拘捕了一批涉嫌参与跨区盗窃及偷车案的 teenagers 未成年人，并先后起诉5名少年，涉及有超过50项财产的犯罪及非法使用汽车罪行。接到报警后，警方是赶到了案发现场，在现场的警方是在该区域周围设置了警戒线，布里斯班警犬队随即是展开追踪，最终是在附近的高草丛中找到了藏匿其中的3名少年，一名17岁的 Victoria Point 少年，一名15岁的 Victoria Point 少年，一名16岁的 Cochimodo Island 少年。警方进一步调查指，涉案集团于7月4日至11日期间，在东南昆士兰多个地区涉嫌犯下连串盗窃及偷车案件，涉案人士涉嫌闯入住宅及商业场所，并多次偷走车辆。那么，最终一名17岁的 Victoria Point 少年被控24项罪名，包括8项非法使用汽车、5项偷窃、5项入室盗窃、4项闯入商业场所，犯可公诉行为。案件已于7月17日，也就是今天啊，在儿童法院进行了提堂。另外，15岁、16岁的两人呢，是各被控1项非法使用汽车以及1项藏有危险药品罪，他们将于1周后7月24日在儿童法院应讯。

接下来我们关注维州方面的消息。随着冬季气温下降，越来越多的车主是习惯提前发动汽车进行暖车，但是维州的警方却提醒了，您的这一做法呀，不仅容易成为倒车贼的目标，在维州您甚至可能还构成了违法。巴拉瑞特警方近日在 Facebook 上发文称，近期巴拉瑞特和马罗布地区是出现了多起车辆被盗案件，受害车辆呢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车主将车辆停在自家车道发动暖车后，人呀却短暂的离开了自己的车辆。警方表示，近期就有一名巴拉瑞特车主将汽车发动后回屋，仅仅离开了不到30秒钟啊，车辆便被盗走了。警方称，惯犯正不断地在街头来寻找着类似机会，任何短暂离开车辆的行为都可能会给盗贼可乘之机。这项提醒发布之际，根据最新数据显示，2024至25年间，维州汽车盗窃保险理赔金额是同比增长了25%，总损失是超过2.4亿澳元，超过澳洲其他所有的州的总和。虽然2026年第一季度维州的汽车盗窃案件数量同比是下降了约15%，但整体水平仍然是明显远高于全澳洲其他所有州的总和数。警方也提醒，不少车主可能不知道，在维州把发动中的汽车留在无人看管的状态，本身呢就是一种违法行为。根据 Road Rules 2014规定，如果驾驶员离开车辆超过3米，您必须关闭发动机，拔下钥匙，并立即锁好车门，关闭车窗。违反规定可能会被罚款201澳元，并被扣1分。而在其他各个州呢，处罚也各不相同。在新州，罚款金额介于140至560澳元之间，而在塔州，最高是可以接近1000澳元。不过，如果驾驶员一直坐在车内暖车，在维州并不算违法。但在新州，如果车辆改装排气或噪音过大，长时间的原地怠速您不走啊，可能还会因为噪音违规而被罚款235澳元。所以，冬天越来越冷了，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呀要注意了。

本时间段的最后关注一条南澳方面的消息。根据报道，在南澳的阿德莱德，一名23岁男子在市中心被捕，警方是指控其殴打警员、撞倒路人，随后还被搜出弹簧、折叠刀与伪造身份证件等等。就在昨天下午的1:30左右，一名23岁的 Rosewater 男子骑着自行车穿行于 Randall Mall， 巡逻警员上前对其进行询问，该男子报出虚假姓名后是立即逃窜，警员随后是展开徒步追捕。那么男子激烈抗拒抓捕，多次挥拳殴打一名警员，混乱过程中一名女性路人被撞倒，那头部撞击路面受伤。后续经核查发现，这名被捕男子存在着驾驶委员会未执行的逮捕令，还涉嫌参与了上个月的一起抢劫案件。那警方在搜查其随身物品时，查获一把弹簧刀、头套以及多张登记他人身份信息的假驾照。警方对男子是提起多项指控，包括谎报身份、妨碍及抗拒公务、普通人身袭击、袭击法定应急工作人员、携带攻击性器械、非法持有管制物品以及多项交通违法罪名。同时该男子还被追加指控六月所发生的一起抢劫罪。目前该男子被驳回了驾驶申请，他在阿德莱德治安法庭即将出庭受审。好了，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5:54，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上半场的全部内容啊！感谢您将近一个小时的收听与陪伴。那么我们还是老的样子啊，广告要出来了，就不和大家多说了。咱们稍事休息，6:00呢，回到节目当中，一起柯凡和大家进入咱们今天也是本周黄金最后一期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下半场的内容当中。我们稍事休息，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黄金时刻国内新闻，我是柯凡，我们6:00国际新闻再见。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灾害发生时，了解如何应对，有助于保障自身安全。这就是 Aus Alert 的提示音，澳大利亚全新的应急信息预警系统。在地方及国家级灾害发生时，Aus Alert 向兼容的移动设备发送几乎及时的预警信息。作为全国推广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将于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下午2点左右，向您的移动设备发送一条测试预警信息。Aus Alert 祝您及时获取重要信息。请访问 ausalert.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想实现家居电气化吗？其实比你想的更容易，帮你计算补贴，对比家电，寻找可靠技工， Easy Electric SEC 让电气化生活一站到位，每年可节省超过2000澳元能源开支。想马上行动，立即访问 easyelectricsec.com.au， 节省能源开支，只需 SEC。 维多利亚州政府于墨尔本授权发布。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1: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
2: 全球视野，华人立场，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

好的，这里是我们全华语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精彩的新闻类的节目《黄金时刻》，我是克凡，我们节目继续啊，欢迎收听《黄金时刻》国际新闻。我们在国际新闻单元当中，新闻的排列顺序是按照时间点的倒序来为您排列的。也就是说，大家最先听到的消息就是它发生的时间点，或者说我们得到这条消息的时间点，离此时此刻咱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6:07最接近的啊。首先，我们一起来关注中国夫妇印尼浮潜溺亡，游客称当地行业管理松散。印尼科莫多国家公园附近发生了一对中国夫妇浮溺溺亡事件，游客反映当地行业的管理松散，像异常鼓励不穿救生衣以追求更好体验，存在着明显的安全隐患。

就在今天例行的中国外交部例行记者会上，有彭博社的记者提问外交部发言人林健，美国国土安全部表示将缩短允许持有留学生签证在美停留的期限，外国媒体工作者的停留许可期也将受到限制，请问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林健表示，美方对人文交流设限不符合任何一方的利益，对美方针对特定国家采取的歧视性做法，中方坚决反对。美方的新规严重违背了中美2021年达成的媒体问题三项共识，严重影响中方媒体在美的正常工作。中方要求美方立即撤销对中国记者的歧视性政策，切实保障中国记者在美的合法权益。中方保留采取对等反制措施的权利。

来自伊朗卫生部的公共关系主管侯赛因·科尔曼普表示，自6月22日以来，截至到7月17日早上的6:30，美军袭击伊朗，造成38人死亡，超400人受伤，死者中包含三名女性和一名18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目前有47人正在住院治疗。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表示，他在7月13日召见了德国驻俄罗斯大使兰布斯多夫时指出，当代德国宣传与纳粹宣传有相似之处。他表示，德国大使不屑地哼了一声，称绝无此事。他还质问俄方，凭什么进行这样的比较呢？

世界杯冠亚军的决赛相聚，纽约拉响了空气质量警报。距离万众瞩目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决赛还有两天，即将为冠军加冕的纽约却先被来自加拿大山火的烟雾给笼罩。在当地时间7月16日，纽约及新泽西地区空气质量持续严重恶化。

根据乌干达警方今天中午通报说，乌干达一辆校车在昨天晚间在该国东部卡普乔鲁瓦区发生了严重交通事故。截至目前，该事故已导致21人死亡，包括20名学生和1名成年人。返程途中，校车司机疑似是突然失去对车辆的控制，车辆冲出道路，直接撞上了路边巨石后发生严重侧翻。以色列当地时间的今天凌晨，以色列第25届议会以62票赞成、0票反对，三读通过一项了有关政党经费法的相关修正案。根据该法律相关规定，以色列第25届议会正式宣告解散。据了解，根据安排，以色列议会随后将会进入到休会期。

英国政府近日宣布，将对16岁和17岁的青少年实施社交媒体宵禁，时段为午夜至早上6点。这项措施是对6月宣布的16岁以下未成年人禁止使用社交媒体政策的补充。不过，用户可以自行关闭这些设置，该措施将于2027年年初生效。

在美国当地时间的昨天晚间，中国驻美国大使谢峰应邀向飞虎队来华抗战85周年纪念活动启动仪式发表了视频致辞，弘扬飞虎精神，夯实中美友好民意基础，推动两国各界多往来、多交流，续写新时期飞虎故事新佳话。

在阿根廷当地时间的昨天晚上，阿根廷总统米莱确认将参加2027年总统选举。米莱在讲话中阐述了本届政府促进经济增长的政策，称如果实现连任，将延续当前的经济改革计划。在日本当地时间的今天上午，在日本北海道上富良野町的 GR 富良野线上富良野到美马牛之间的一处道口，从旭川开往富良野的普通列车二节编组与一辆汽车相撞。据当地的消防部门透露，车上的两名男子和三名女子被送医，五人均有意识，似乎是没有生命危险，而列车上的乘客和乘务员也无人受伤。

在伊朗当地时间今天早上，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对美军位于叙利亚坦夫地区的特种作战指挥中心发动打击，摧毁雷达系统和数架直升机，造成大量美军人员死亡。此次行动系对伊朗士兵遭袭牺牲的报复，美方是暂无回应。

根据半岛电视台消息，伊拉克前石油部长、炼油事务副部长阿德南·朱麦利涉嫌腐败案被抓。执法人员在他家的墙壁内是查获了价值约1900万美元的现金以及数百公斤的黄金。视频画面显示，执法人员现场用电钻凿墙，瓶瓶罐罐是塞满了现金和黄金，那是让人吓得啊，是愣在了当场。

在秘鲁的西北部卡哈马卡省，一辆小型客车在今天失控坠入山谷，共造成至少14人死亡，5人受伤。事发车辆是在今天上午行驶到卡哈马卡省圣胡安地区时，是突然失控冲出道路坠入山谷。事发后，秘鲁国家警察、医护人员和消防人员等赶赴现场开展救援与调查工作。

0: 我们依旧是在本时间段的最后一个消息的内容当中来关注咱们台海方面的消息。民进党炒作附录失联，岛内网友称绿营编故事吓人，要笑死人了。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啊，来自当地的报道。
1: 近期编造部分台湾民众赴大陆后失联留置盘查等说辞，为赖清德炮制的虚假政治叙事提供素材。国台办发言人朱凤莲15日对此回应说，民进党当局反复编造谎言，恶意炒作，企图制造寒蝉效应，恐吓台湾民众，充分暴露其为谋独，刻意阻挠破坏两岸交流和人员往来的险恶用心。据环球时报援引台湾媒体14日报道，陆委会日前声称7月以来新增10名台湾民众赴大陆失联。陆委会还在社交媒体公布所谓统计数据称，自2024年1月1日起到今年7月8日，累计已有385名台民众赴陆后失联。针对陆委会说辞，不少岛内网民也质疑说，都没有家属出来，只有陆委会的数据，我同事去大陆出差怎么好端端的回来了。还有网民说，我身边朋友们去大陆回来都没事，陆营又在编故事吓人，笑死。抗中保台的话题已经疲乏了，吵不起来。岛内资深媒体人张君凯15日评论称，由于两岸信息发达，越来越多的台湾民众有赴大陆的经验，亲身感受与民进党的说辞完全相悖，因此对于这些恐吓早已脱敏。

好了，听众朋友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全华语广播在周一到周五晚上五点到七点的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我是柯凡。以上就是咱们今天国际新闻单元当中全部内容了。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歌曲过后啊，回到节目当中呢，是即将进入到我们今天也是本周《黄金时刻》的最后一个单元，那就是我们的《黄金时刻》体坛速递。听众朋友们，我们稍后见。

0: 最新的资讯，最炫的音乐，尽在 AM 1629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2: ACR Chinese Voice
1: 华夏之声。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

好的，听众朋友们，熟悉的音乐又在大家耳边响起，咱们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我们全淮广播 AM 1629，在每周一到周五晚上5点到7点间为您直播的综合类的新闻节目《黄金时刻》，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我是柯凡。接下来我们在澳洲东部标准时间晚上的6点35分啊，我们一起就进入到我们今天《黄金时刻》最后一个单元的正式内容当中，那也是我们本周节目的最后一个半小时了啊，那就是一起进入我们今天黄金时刻体坛。

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赛场瞬息万变，华夏第一时间，赛事动态一手掌握。这里是华夏传媒 AM 1629黄金时刻，体坛速递。

好的，听众朋友们，一起进入我们今天体坛速递当中。我们首先来公布啊，来公布去了，来关注啊，来关注篮球方面的消息。中国篮球支队公布了 U17 女篮世界杯的赛程，那么就在今天晚上，在8进4的比赛当中啊，咱们中国队将会迎战加拿大队，而咱们澳大利亚队则会与日本队展开亚洲的内战啊，争夺一个4强名额。可以说本届女篮 U17 这个世界杯的比赛啊，亚洲球队是表现得非常的精彩啊，非常的出色。除了在1/8决赛掉链子的韩国队之外，出战的4支亚洲队伍，中国、澳大利亚和日本是尽数的战胜对手啊，闯入到8强当中。那么今晚呢，中国将会迎战强敌加拿大 U17 女篮啊，那可以说这是一场实力相近火星撞地球的比赛。而另外一边另一场半决赛则是在亚洲德比当中展开，也是一场实力非常接近怎么说啊，日本女篮的这支 U17 的实力啊，和咱们中国队还是比较接近的啊，但是还是客观个人觉得啊，还是有一点点差距的。那么咱们中国女篮和澳大利亚女篮呢，U17 这个年龄段实力也是非常接近的啊，但是呢也是有一点点差距的。那么一点点差距再加上一点点差距，客观个人觉得今天晚上的这场2场半决赛当中啊，另一场日本对咱们澳大利亚的比赛，可以说两点点差距加在一起呢，那就是咱们澳大利亚几乎会65%以上的赢面啊，超过2/3的赢面呢啊，日本队除非打疯了啊，因为啊日本受制于他们这个自身素质的天生的这个缺陷啊，身高原因，在内线是不管是面对着中国还是澳大利亚或者说是欧洲其他国家呢，是很难直接打通的。所以说呢，日本队的这个杀手锏啊就是3分球，除非日本队这个在今天晚上的半决赛当中面对着咱们澳大利亚能够下起这个3分雨啊，不说你50投40中是吧，你最起码要来个什么50投20八九中，超过50%的命中率。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不了的话，这个3分雨下不来的话啊，今天这场半决赛啊，咱们澳大利亚几乎是铁定晋级的。当然了，这是客观个人的看法。那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您要是对于我们这节目有自己的看法的话，您呀都可以随时随刻随时随地拨打我们直播间免费的热线电话13004730038，13004730038，一直到7点前啊，客凡都会在直播间里等待着您的来电。

接下来关注排球方面，7月23号晚上的澳洲东部时间的咱们的9:30，在澳门东亚运体育馆，那么中国女排要干一件以弱肯硬的事儿啊，那就是分站赛排名第9的中国女排凭借着东道主的身份才得以入围到总决赛的这么一支咱们中国女排非常年轻的女排队伍啊。因为总决赛分站赛一共18支队伍参赛，前8名获得总决赛的名额，如果说东道主中国队没有进入前8的话，那则会取前7名再加东道主进入总决赛。这样的话啊，中国队是成功的挤掉了在分站赛排名第8的世界排名第4的波兰队啊，是遗憾的让波兰队无缘总决赛，而中国队以6胜6负啊，排名第9的身份，东道主的身份是杀入到总决赛，那就自然而然的在总决赛的8支队伍当中呢，中国队是8号种子啊，也就是最后一个种子。那么在这个首场淘汰赛当中啊，因为总决赛是没有小组循环赛的啊，上来就是淘汰赛啊，赢的晋级下一轮，输的直接回家，是干净利落啊。中国队那么在1/4淘汰赛面对着对手就是分站赛10胜2负高居积分榜第1的目前世界排名第5的美国队。哎，您别看这个美国队排名比咱们高啊，也是奥运冠军啊，但是在最近3次世联赛交手，中国女排啊，甭管是朱婷带领的中国女排呢，还是李盈莹带领的中国女排，面对着美国队却是3战全胜啊。这3次比赛也巧了啊，第1次朱婷带队，第2次张常宁带队，第3次李盈莹带队啊。而我没有提到的啊，第1次朱婷带队的时候，那就是这个那两个人啊，张常宁和李盈莹是没有在队中的，就是只有一个绝对主力带队。中国是3次战胜当时世界排名第2的美国女排。那么不知道第4次，最近3年的第4次交战啊，这支平均年龄全球最低的中国女排分站赛面对着意大利可以鏖战5局啊，面对着不可一世的世界第一意大利可以鏖战5局，将意大利惊出一身冷汗。同时面对着菜鸟捷克女排却可以上来就干净利落的0-3输球，这样一支让你摸不透的中国女排啊。而且她面对着波兰，中国女排是直接战胜了波兰啊，世界排名第4。那么这样一支神奇的年轻的非常具有未来的中国女排，究竟能够给大家带来一场怎样的比赛呢？赛事呢？7月23号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9:30，对排球感兴趣的听众朋友们不要错过哟。

好，哎，说完女排，其实不得不提一嘴啊，可能会有的听众朋友在想，你之前有说过嘛，是吧？男排和女排的世联赛交替着来的，女排的这周结束，那下一周必然是男排，所以说这周啊是在男排上面啊进行比赛。之所以一直不提啊，是因为这个男排，也是开启了第三周的比赛了啊。那也即将比完了，说实话是这个第三周还剩一场比赛。那中国男排呢，其实啊之前是已经参加了11场比赛了啊。中国男排除了第二场面对着弱旅啊是3-2艰难取胜拿下一分之后，那第一场那第一场肯定是输了嘛，对吧？那除了第二场艰难取胜之后哈，到目前为止进行了11场比赛了，我呀是想等中国男排再赢一场的话再给大家说一说男排方面的消息，但是非常的遗憾，到今天黄金时刻节目咱们开播前啊，前一刻结束的中国男排是豪取世联赛分站赛的9连败啊，世界排名是一降再降，不仅在18支参赛第五当中垫底儿啊，在世界排名也是从23位啊，由于9连败啊，跳到了50位左右。哎，所以啊，实在是提不起这个劲儿来和大家说男排方面的啊，所以让我们还是一起期待一下女排吧。说说男排呢，还不如说一说啊，最近势头正盛的咱们的男足。当然了，这男足指的是啊 U23、U19、U17以及咱们 U14，也就是14岁以下非国家队以外的全部中国国字号足球队。

好，我们最后再提一嘴啊，在成年赛场咱们中国男排表现不佳啊，是排名18支队伍的第17后面那个位置，很可能今年世联赛打完之后，明年中国就失去了参加世联赛的资格啊，因为最后一名是要降级的，而在附加赛里面打到第一的会升级啊。总之亚洲目前参加世联赛的就只有4支队伍是吧，中国、日本、澳大利亚和伊朗、韩国呢早就调级了啊，所以说如果中国再调级的话啊，那亚洲就仅剩3支队伍了，那这个亚洲排坛的局势就更是日本一家独大，其他的队伍是远远落后了。那说完这个成年队，简单提一嘴，就是咱们 U18 男排、U18 女排呢，上周已经结束了比赛啊，是在亚锦赛当中，咱们 U18 女排是6战全胜啊，6战比赛打了对手一个18-1，也就是说，咱们中国 U18 女排呢，在亚锦赛当中只有面对着越南的时候是丢掉了一局，其他的啊，不管是淘汰赛还是小组赛，不管是面对着日本啊这种强手，还是面对着弱者啊，中国队是一局未失，6战全胜，成功卫冕冠军。而男排的小伙子们也是表现得不错啊，在今天下午结束的1/4决赛啊，一场荡气回肠的焦点大战当中，事关中国男排能否拿到世锦赛的门票的一场比赛，赢了进入四强，直接拿到世锦赛的门票啊，输了打道回府就失去了这个资格。那么中国 U18 男排面对着巴基斯坦啊，可以说巴基斯坦虽然实力没有特别强，但是也是一支强队的啊，在亚洲范围来算的话，那中国男排是先失两局，23-25、22-25之后陷入到绝境，在第三局又上来5-10落后的情况下，是最终连扳三局，25-18、25-22、16-14决胜局打到加分啊，两球险胜，是惊险的惊天大逆转了对手，战胜巴基斯坦，成功进入到四强当中啊，同时也是拿到了世锦赛的参赛门票。昨天的节目当中就有和大家说过啊，各个项目上咱们亚洲的球队不仅仅是中国是这个现象啊，像日本、韩国也是，朝鲜啊，咱们澳大利亚啊，统统都有这个现象，就是在青少年赛场上是各个项目上几乎都是领先于世界水平的，但是啊就是很奇怪啊，到了成年赛场纯粹的体育不在了，所以啊成绩也就下来了。

好了，听众朋友们，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6:53，以上就是咱们今天黄金时刻两个小时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与收听。那么周末了，希望大家先能够在今天度过一个开开心心、快快乐乐的周五的夜晚，然后呢，再尽量陪伴家人啊、朋友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那么也希望您能够随时的锁定我们全澳华语广播，收听我们 AM 1629给您带来了其他的更加精彩的节目。好了，我们今天本周的黄金时刻就是这样了，我是你们的老朋友柯凡，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澳洲东部时间晚上的5点，柯凡在黄金时刻在我们全澳华语广播 AM 1629直播间和大家不见不散。各位周末愉快，晚安。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
0: 黄金时刻。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灾害发生时，了解如何应对，有助于保障自身安全。这就是 OSALERT 的提示音，澳大利亚全新的应急信息预警系统。在地方及国家级灾害发生时，OSALERT 向兼容的移动设备发送几乎及时的预警信息。作为全国推广计划的一部分，我们将于2026年7月27日星期一下午2点左右，向您的移动设备发送一条测试预警信息。OSALERT 祝您及时获取重要信息，请访问 osalert.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关注黄金时刻，纵览世界风云。 AM 1629华夏传媒广播电台黄金时刻。
0: 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0: 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汇集全球资讯，引领潮流生活，全澳华语广播电台
1: ACR Chinese Voice
0: 华夏之声。
2: 北京时间7点整。

0: 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30号星期二，农历5月16，北京雷阵雨转小雨，27度到21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出席观看。
1: 习近平会见白俄罗斯总统。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会7月1号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向七一勋章获得者颁授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王沪宁出席建设强大国内市场调研协商座谈会。
1: 国务院印发教育发展“十五五”规划。
2: 各地举行形式多样的活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党员干部扎根一线，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推动螺蛳粉从柳州走向世界。
2: 2025年，我国文化产业营收规模突破20万亿元。
1: 日元对美元汇率跌到近40年来最低水平。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深情乐章，致敬辉煌历程，嘹亮歌声，唱响人民史诗。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音乐会《人民至上》昨晚在京举行，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同约3000名观众一起观看演出，共同庆祝这个光辉的节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焦莹报道。
3: 人民大会堂华灯璀璨，洋溢着喜庆的气氛。19时55分，在欢快的乐曲声中，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音乐会现场，全场响起热烈的掌声。